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23.5 摄氏度。今天呢，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夜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左右。外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避免发生危险。那么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东三环国贸桥的东向南去往东南三环匝道呢是有事故的，对后车通行有一定的影响，过境的车辆请注意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3: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3: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3: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对，刚才第10段的结尾呢，高二同学给我出了一道题，然后我们今天呢彼此协定是不看大家的答案，但是大家可以发，一会儿我们答完了之后就能看见了。
2: 是，
0: 出了一道题，就是这个竹夫人啊，这个竹夫人在古代它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2: 然后它怎么使用？
0: 对，怎么使用啊？对 ，A 选项是就是铺在身子底下
2: 当凉席，
0: 当凉席。B 选项呢是
2: 抱
0: 在怀里，C 选项呢是在枕头上，
2: D 选项是当在枕头上，然后 C 选项是挂在窗边挡风透凉的。
0: 是，我其实个人一开始比较倾向于就是 D 选项，就在枕头上。然后后来我一想，就古人用枕头有一段时间，他其实用的是那个玉石，那个东西枕着其实也挺凉快的，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对，我刚刚也是问他，我说具体哪个朝代呢？他说不知道啊，这是题外的一些信息，不能告诉你。那于是呢，我为了安全起见，我答 A 选项，
2: 垫在身下当凉席，
0: 就当凉席用。对，因为什么呢？就首先啊，这个竹夫人她是竹子做的竹席嘛，对不对？另外那个叫夫人，那肯定是贴身相伴，你挂在窗边的话，那就是一个守卫了，她不是夫人了，所以而且那个高二同学
2: 守卫了，
0: 对。也跟我说了，说今天的题很简单，那我觉得最简单的答案莫不过就是竹夫人，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凉席，这可能是我联想到的最简单的一个陷阱。要不是这个答案
2: 啊，
0: 那他这话以后就不能那么细。
2: 那不，
0: 你看看，
2: 不能这么说呢。你
0: 竹夫人凉席 A 选项，
2: 你确定了吗？就这个了，
0: 就这个了。我现在可以看了吧？
2: 你不改了吗？
0: 我不改了，
2: 不改了。那我先公布答案，你可以看。
0: 你公不公布？我都确定了啊。
2: 行
0: 啊。
2: 哦，回答错喽！
0: 应该是什么？
2: 应该是什么呢？他应该抱着
0: 啊，真的是抱着。
2: 对，
0: 哎呦，
2: 我跟你说一下，竹夫人是什么？
0: 好多朋友都说抱着啊。
2: 对，因为古代的时候啊，其实你别想象他怎么着，他其实跟现代人的你有些这种想法其实是一样的
0: 啊。
2: 你看，他是竹夫人是个什么？他是中空镂空的、一个竹编的圆形的这种柱形的这样的一个器具
0: 啊，
2: 就有点像咱的抱枕。
0: 哦、
2: 只不过呢，咱的抱枕是那个棉花或者是什么的那些，人家是个竹子的，所以呢，你就可以平常，比如说你抱着呀，或者是你夹在腿中间呀，等等，反正就怎么都行
0: 啊，
2: 就凉快嘛。
0: 明白。
2: 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让空气能够流通、隔绝人体热气的这么一个东西。
0: 你看，就是目前黄小桃也好。

0: 郭开花也好，青青还是 CC 姐也好，都说的是抱着
1: 抱着，
0: 然后郭开花也说了，说是夫人当然要抱着，看来还是我保守了啊。哎呀，你说说这道题太可惜了。
1: 对呀，真的是吧。
0: 那我那道题给你现在出呢还是过会儿出呢？
1: 你就现在出了吧。
0: 现在给你出了啊。
1: 现在出了，我也
0: 好嘞，反正现在导播老师也不在。
1: 哎， 哎，
0: 昨天给你出了一道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题，就问你在这个西游记师徒四人当中
1: 谁高谁矮
0: 、然后也说了这个孙悟空的身高是不是。今天呢咱们把目光放长远一些啊，不说西游记，
1: 那说哪儿呢？
0: 我说水浒传。
1: 哎呀妈呀，
0: 跳不出四大名著。
1: 你这行
0: 同样也是一道身高的题啊。
1: 行，
0: 对，因为水浒传水浒传里边那个英雄有多少个水浒英雄？
1: 一百单八将。
0: 哎，一百单八将，这一百单八将你都熟吗？
1: 不熟
0: 啊。都不熟啊。行，肯定有几个人的名字你是听过的，对不对？
1: 是、
0: 比如说举几个例子。
1: 扈三娘
0: 啊。扈三娘，哎呦啊、还有呢
1: 啊，
0: 没了。
1: 还有那个武松。
0: 哎，对了，我接下来给你在一百单八将当中抽出四个大家平时可能相对来说熟悉度比较高的。
1: 又谁高谁矮啊？
0: 哎，谁不是谁是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
1: 啊？行吧，
0: 好吧，
1: 武松肯定挺高的。
0: A 行者武松
1: 啊，他应该挺高的。
0: B 花和尚鲁智深，
1: 鲁智深应该也不矮。
0: C 豹子头林冲，
1: 林冲应该也挺高的。
0: D 玉麒麟卢俊义，
1: 呀
0: 呀，
1: 卢俊义有点不太明白。他的故事知道的不多。
0: 但这名字肯定听过呢，
1: 听过，
0: 对不对？
1: 但是我忘了他是在哪一回什么事了。
0: 是是是，话说啊，
1: 咱是挑最高还是最矮的？
0: 最高的，哎，
1: 最高的
0: 这四个里边最高的是谁啊？对，四个里边最高的是
1: 那我就从
0: 林冲、鲁智深、还有武松、还有卢俊义这四个里边。
1: 那我就从武松和那个鲁智深里边选
0: 啊，在他们两个，一个是行者，一个是花和尚。
1: 对，因为其他，因为有林冲，应该没有形容身高的吧？
0: 啊、有，就基本上，比如在介绍这人物的时候，都会提到他的身高，
1: 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卢俊义不熟，那就武松和那个鲁智深里边选。花和尚、鲁智深，
0: 谁跟谁？
1: 鲁智深和武松。
0: 鲁智深和武松那边，你这题要答对得加几分？
1: 还加几分？咱俩不都盲答吗？
0: 啊，对，都盲答的话加几分？
1: 加一分吗？
0: 就一分啊。行。
1: 武松和鲁智深。
0: 武松、鲁智深，他们两个谁高？
1: 武松吧。
0: 武松。确定了。不改了。
1: 不改了。
0: 这是你最后答案。
1: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高。
0: 行。
1: 蒙一个。
0: 来吧，看看大家怎么说。哎，你看看，
1: 你不公布答案啊？
0: 我公布啊。
1: 人家有人说林冲。
0: 哎，这道题啊，我跟你说啊，我当时为了绕开这个，我当时想着李鹏还在外边呢。我为了绕开他的知识点，我给你真的煞费苦心。
1: 煞费苦心是吧？
0: 对，这道题最高个子的其实是玉麒麟卢俊义。
1: 哦，
0: 哎，
1: 这真不知道。
0: 玉麒麟卢俊义就是从这个大家总结的这些知识点当中，他两米多。两米多。然后呢，像鲁智深也好，林冲也好，包括武松也好，他们都属于八尺男儿。
1: 八尺，那就一米七，
0: 一米八左右，一米八左右。
1: 对，七尺是一米七。
0: 对，一米八左右。所以在这四个选项当中，最高的是玉麒麟卢俊义。
1: 哎，卢俊义干嘛来着？
0: 他算是这个，也不能算是军师吧，但算是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后期的二把手。对。而且卢俊义
1: 文职
0: 跟小乙，他也不是，他也挺能打的。卢俊义也挺能打的。对对对，而且在这个水浒里边最高的是玉宝寺。
1: 玉宝寺，
0: 玉宝寺差不多得两米三往上了。
1: 玉宝寺是谁？
0: 扛大旗的，因为他相对来说他排一百单八将的105。因为入行比较
1: 晚，
0: 比较晚，所以资质比较浅，所以排名比较靠后。
1: 得嘞，学习了。确实不懂。行，
0: 好吧，
1: 挺好的嘛。
0: 第一轮战罢，我们还是0-0。哎，你看看，估计一会儿分水岭就在下一道题了。
1: 得嘞，
0: 行吧，先进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分享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来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些资讯啊。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首博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那本次展览呢是全馆一体全域沉浸的一个特色，覆盖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和公共区间，总面积呢是近10,000平方米，大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一场穿越玛雅和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再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目前正在报名当中。这次大赛呢，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了七个赛事单元和两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是自即日起持续到12月。那大赛呢，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您可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就可以报名啦。
1: 是的，另外呢，热爱配音、痴迷声演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关注一下2026年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啊。只要你来参与，会有丰厚的福利啊，直接拉满专属的荣誉奖杯，然后呢，官方认证的证书，还有行业啊专业的一些资源啊，扶持大家去助力你的配音之路。而且呢，还有一线配音工作室直通的试音名额，近距离的对接业内的大咖。而且这次的活动呢，是到7月31号截止啊。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听听 FM 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啊，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条电影方面的资讯，来自于北京日报。最近呢，电影《想你了》正式公映，主演呢张若楠跟金靖携手演绎友情的真挚力量。那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两个女孩从年少相识一路相伴20余载的漫长旅程。
1: 是的啊。另外还有一部电影，经贸网的消息啊，说近日呢是由中央宣传部、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联合中共酒泉市委宣传部等单位出品的电影321啊发射，应该叫321发射啊，在甘肃省。
0: 321是对的，
1: 对吗？
0: 对。
1: 他们当时念的
0: 321可能是对123456拐八勾动。
1: 哦，
0: 对，
1: 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哦，这个确实专业的一些术语啊，不知道怎么念啊。这个它是在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开机拍摄，然后影片呢就是扎根西北戈壁乡村啊，以这个青年农民徒手造火箭的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为载体，然后也是融合了黑色幽默和乡土的温情，聚焦乡村移风易俗、普通人逐梦和女性自我觉醒等一些现实的议题啊。以后等上映了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0: 是的。好的，北京时间8:12，再跟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曲。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

0: 名儿，
1: 嗯，
0: 那相对来说可能它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因为它是英文原版的。
1: 是，
0: 但是比如说对于音乐剧很喜欢的朋友，或者想了解，比如说国外这个音乐剧跟中国的音乐剧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关注一下相关的票务信息。
1: 嗯，
0: 12月的时候才演，现在还有时间哈。
1: 是的啊，
0: 嗯，
1: 下面呢再来关注两本书啊。第一本呢是由东方出版中心主办的《跟着国宝游山西》，那文脉里的中国山西站啊，融合出版座谈会，即《鸟瞰山西国宝全书》新书发布会，日前呢是在中国国际出版交流中心举行。这本书呢是纸上博物馆系列的其中之一啊，它是国内首部以鸟瞰视角来打造的山西国宝地标大全，它打通了国书啊、图书、文旅和数字的这样一个链条，实现了从案头的图鉴到行前指南的这样一个场景的延伸啊。
0: 是
1: 啊，有空大家可以买本看一看啊。
0: 对对对，就是说到山西呢，前两天我坐了一个那个网约车，然后那个司机刚好就是山西人，
1: 哦，
0: 就聊到比如说自己的家乡了，那觉得确实就是。山西在之前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原来有那么多的一些文物啊，包括一些这个造像啊、
1: 建筑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嗯、就是他就讲就是很奇怪，就是一款游戏把山西给带火了、
1: 嗯、
0: 这个歌以前都不敢想，
1: 是、
0: 确实那个黑神话悟空当中出现的很多那个佛像啊，那些雕像，那些塑像，那些造像，好多都是山西的原样的复刻，
1: 嗯，
0: 对，这个确实是很厉害。所以至此之后呢，很多人比如到了假期什么，山西也算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的这样的一个地点。
1: 没错，
0: 嗯，来吧，来看看下一部书啊，下一部书更奇妙啊，叫做《天书奇谈：武林秘籍与建筑典籍》，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天书奇谈：武林秘籍与建筑典籍》日前呢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正式出版。那在全书当中呢，解析中西建筑史上18部经典典籍，也是穿插了约278幅精美的配图，为读者打造一场赏心悦目的纸上建筑游学之旅。
1: 嗯，是的。
0: 说到武林秘籍，我跟你讲，就小的时候啊，
1: 嗯，
0: 经常会去一些，比如说。因为那会儿那个图书馆特别的庞杂，不是说非得有市立图书馆、省图书馆，包括校图，很多的那个图书馆，包括一些书店，它都会有一些角落里落了灰的那些所谓的藏书吧。
1: 嗯，
0: 你翻开一看，上面就是少林龙爪手啊，或者说什么这样的秘籍，
1: 嗯，
0: 就是你就感觉，因为那会儿看很多的香港电影，那个秘籍练武功就是那么练的。
1: 嗯，然后你也跟着练是吧？
0: 对，然后当时就看完了之后就学。最后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对，就可惜当时没有那个像手机现在这个手机这么便利的，要是有的话直接就能拍下来。
1: 嗯，
0: 就当时那种秘籍还是挺多，咱现在其实一看，要不然就是强身健体，要不然那就是一个连环画，
1: 嗯，
0: 就是画着玩的。你真能凭一本书练成绝世神功，我觉得这个也是，
1: 对吧？这也就是小孩儿，
0: 对，什么龙爪手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是吧？还有什么什么掌啊什么？哇，真的是五花八门，真的跟武功秘籍一样的。
1: 反正你就看看，你不是最近不是一直看修仙的吗？
0: 啊，对对对对，
1: 那边好多秘籍呢，真的
0: 是。好吧，以上就是第二时段给大家带来的资讯的全部内容啊。接下来也是看一看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互动。
1: 嗯。
0: 这个。齐静跟我们说是在绍兴啊，必须得吃这个笋干酱肉，感觉南方做的这个酱肉啊，因为配上了笋干啊，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对，就好多这个笋干就它就在不同的地方会有发挥不同的一些特效啊。
0: 确实是，确实是。
1: 毛毛姐说，口味最独特对我来说应该就是臭豆腐吧，其他的我还真没尝试过。02年第一次去绍兴，然后一下就爱上臭豆腐了。后来回到北京之后，在南京大排档吃过，虽然它的色香味就是。不及骰子，就可能
0: 对，可能还不就是它的色香味不及
1: 哦，可能不如人家那个当地的那个好
0: 啊，对。
1: 但是呢，也依然挡不住我，只要点外卖，我都会首选。哇，这个可以，这臭豆腐我好像一向都不太行。
0: 那、
1: 嗯、
0: 你是吃不了，就是北京的那种臭豆腐，还是说那种油炸的你也吃不了？
1: 我都不吃
0: 啊，都不吃啊。
1: 嗯，
0: 好吧。
1: 然后 Cici 姐发了一个，她说在泰州吃到了秧草包，哎，这个还没吃过。她说馅儿呢是江南春季的鲜嫩的秧草，也叫草头啊，草头我就知道了。说特别翠绿和清香，包子皮儿还特暄软，一口下去就忘不掉了。就是里边都是一些就是纯菜馅儿的
0: 啊，
1: 看着其实就很清爽。
0: 哎，我觉得夏天吃这个应该非常舒服。
1: 是，
0: 嗯，你再拿那个玉米面去包那个包子，
1: 哎，那不成菜团子了吗？
0: 啊，对，你看啊。然后那个8336发来的一条，他说他吃过的口味独特的美食是清蒸白鱼， 白鱼是个什么鱼，我找一找，清蒸白鱼，好像还专门是有一种鱼叫白鱼啊，鲤形目鲤科鱼类，那刺儿应该不少吧？
1: 嗯，
0: 清蒸白鱼，开胃健脾，消食行。

0: 要我就不我去的不是广西，我去的是广东。广东那个、就街面上它会有那种小的三轮车，三轮车里面呢放了很多的那种瓶瓶罐罐，每一个瓶瓶罐罐里面会放一种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水果，像是小柠檬或者什么的，它本身都是腌制的。然后呢，它会把很多的这种水果啊，包括一些我们见过没见过的，放到一个小筐里，然后给你再淋上它的酱，或者让你拿着牙签扎着吃。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酸野有点像，
1: 不知道。然后就跟那个前两天我还看那个有个直播卖芒果还是卖什么来着，然后当地人就是把树上摘下来以后，哎好，不是芒果，反正是什么瓜类的吧，
0: 从树上摘下来，
1: 对，摘下来之后然后削了皮，然后直接蘸着辣椒面吃。我说这玩意儿能好吃？
0: 哦，蘸辣椒面
1: 啊，我也是有一种就觉得很奇特的一些吃法。
0: 是是是是，
1: 口感不知道啊。吃过的朋友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0: 然后2416跟我们说是徽菜铁板毛豆腐啊，味道很独特，口感不错。哎，我之前吃过一种毛豆腐，它就是那种就是我们在电视上可能看的，就是一个。

0: 比较像，
1: 比较像，口感比较像，它其实都是就是那种咸鲜，然后带点辣味儿，然后拌饭吃的，对对对。我不知道吃的正不正宗啊，如果有吃过正宗毛豆腐的朋友可以来帮我解惑一下啊。
0: 哎，可以啊。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这个发展。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说您吃过一些口味独特的这个美食没有啊，和我们来说一说。同时大家早餐呢也可以来发送过来啊。说到早餐，我刚刚今天真的好早，今天青姐他们家早餐我都翻不着了，都就在最最最最最开始然后就发送过来。青姐你今天是没出去遛弯吗？这今天这么早呢？然后那个哦，看翻到了，今天他们家做的是哦，怨不得早了。今天那个没雕花儿
1: 啊，
0: 今天是用黄瓜摆的那个山。哎，你别说啊，毛青青姐夫真的是，就是哪怕那个不雕刻，光摆盘都能摆出个山形。
1: 然后你看那个萝卜片摆的是什么？
0: 萝卜片
1: 就山旁边那个。哎，这个得有一定的想象力，我跟你
0: 讲。对对对对
1: 对，哎，这个是什么？
0: 这是个什么呢？
1: 我觉得是个
0: 小溪，
1: 我觉得是个塔，
0: 塔
1: 右上角那个。
0: 哦哦，对，这么看还真的是，
1: 是吧？
2: 对，
1: 像是一座塔。
0: 啊、对对对，还真是。
1: 因为我们陕西有那个大雁塔、小雁塔，其实一看到这个，所以我就有那个想象。
0: 哎，这个还真是，你说
1: 是不是？
0: 既然能摆成山的样子，然后，哎呀，这太牛了。
1: 嗯，是吧？
0: 对，没法用语言形容。
1: 好吧，北京时间8:27，再给大家一起来听首歌。歌曲过后，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30段。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我吃过的口味独特的美食。
1: 是，
0: 无论大家是在比如说北京，在自己家乡，还是在比如说出去旅行旅游的过程当中吃到的各地非常奇特非常新鲜的这些美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
1: 对的啊，不管是奇怪的也好，好吃的也好，不好吃的也好，反而就很独特的都可以说一说哈。
0: 是的是的。
1: 哎，然后大家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早餐图片呢发送过来，我们都给大家进行加精啊。
0: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30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1: 第30段呢，我们还是来说说，首先啊，来说一说这个出行的事儿啊。
0: 嗯，
1: 本来相信呢，暑运旅游旺季呢也是如期而至了嘛。新疆呢，凭借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人文魅力呢，啊，还是持续稳居国内热门旅行目的地榜单的前列啊。那为了充分的满足旅客啊暑期进出疆出行的一个需求，那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南航呢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日均新增5班啊飞往新疆各地的航班。那除了新开的和田航线以外呢，南航也已经恢复了北京大兴到阿克苏的一个直飞航线，那同样执行每周1、3、5日的这样一个航班计划。同时呢，对乌鲁木齐、阿勒泰还有喀什、伊宁4条成熟进出疆的一个航线呢，也实施暑运的加班扩容，来丰富航线班次的供给啊。

0: 以巡游和沉浸式的光影场景，打造了一个集玩水啊、观演、打卡、亲子游乐啊于一体的京西夏日夜游的一个新地标，让大家呢也不需远行就能一站式的去欣赏清凉微度假的这样一个体验。
1: 是，真的感觉就是夏天大家一定说都是亲水的，
0: 对，
1: 无论你是去海边游泳、
0: 嗯、
1: 还是去游泳池游泳、
0: 哎、
1: 还是说比如说跟家里人去打个水仗啊，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
0: 是的啊、
1: 嗯、来再关注下面一条消息啊，位于东城区东次附近的重构朝东里活力街区，由原天坛家具厂旧址华丽蜕变而来。街区内部呢，诗意地排布着胡同、廊道、绿树，引入了人文酒店、餐厅，还有艺术空间等差异化的业态，打造潮流生活社区和城市旅居微度假目的地。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孙元为我们发来的报道。
2: 走进位于东城区东四附近的重构朝东里活力街区，感受到的是一种时尚又随性的氛围。街区内部像是一个微型社区，酒店、餐厅、酒吧、艺术空间、理发店，这些极具差异性的业态和谐地共生在一起。而他们所处的空间则是由原来的天坛家具厂旧址改造提升而来。游客张先生说，
3: 之前总在这条街上来回走，但是第一次往里进，挺新奇的吧，丰富程度还不错，像这边摆的这些椅子、休息的、喝茶、咖啡的地方，改造一下，然后对外开放，就是城市探索的过程中多了一点东西嘛。
2: 在一层朝东里人文酒店的大堂内，来自丹麦哥本哈根的游客米克欧正在尝试传统木板年画拓印这项非遗体验。对于他来说，朝东里不仅是感受北京文化的窗口，也是一处微型度假目的地。
4: I feel this area is very.
5: 我觉得这片街区很时尚，能感受到真实的北京生活。相较人潮拥挤的网红景区，这家酒店和周边街区安静舒适，生活便利。我本身是一名建筑师，了解到这里的改造变迁历史是非常难得的体验。这段历史也能为这片区域赋予独特的文化意义。
4: Super nice to see.
2: 朝东里人文酒店采用了简约质朴的设计风格，保留了老厂房的原有结构和肌理，主要客源是年轻客群和境外游客，入住率常年接近饱和状态。北京重构空间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王亨宝说，
6: 这个酒店一共是30间客房，针对不同的客群呢，我们出了9个房型。老家具厂的整个结构啊，还有空间布局，我们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就是在原有的结构基础之上呢，我们给它做了加固、修复和更新填充内容的一个过程，极简留白的这么一个空间的属性呢。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给我们的住客免费提供汉服旅拍，不定期的做一些展览，然后邀请北京在地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住客呢，免费都参观体验。每一个房间呢，给我们住客提供免费的木板拓印的非遗手工体验的活动。
2: 重构朝东里获得了2025年度的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在保留老建筑75%筋骨的基础上，打通室内外边界，布局新兴业态，实现重构融合。重构朝东里总策划师、品牌创始人吕坤斌介绍：
7: 我们碰到这个项目的时候，建筑比较老旧，管线设备完全老化了，所以说我们对这个建筑做了一个深。

0: 另外呢还有免费的像泡泡秀、什么人偶巡游啊，这些亲子互动。那活动的时间呢会持续到这个7月20号，也就是明天啊。反正大家这个有空可以这两天赶紧去看一看啊。
1: 是，说完了这个前门呢，我们把目光又放到这个金融街啊。金融街异域风情嘉年华在西城区金融街举行，那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以免费开放沉浸式的市集形式，集结了100家特色品牌，超30%外籍摊主携本土美食手作好物到场。那在现场呢划分为5大主题展区，串联非洲、拉美、东南亚、欧洲等多元地域风貌，构建了可尝可观可购可玩的沉浸式环球市集矩阵。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9点啊，全天排布丰富互动体验以及演绎内容。非洲风情区呢，部落舞蹈与非洲鼓互动敲响草原的节奏；在拉美风情区呢，拉丁音乐秀与异域舞会轮番上演。全场呢还有非洲部落巡游以及北京杂技团。

0: 永轩说，
1: 咱们整个文化馆呢，它的改造是坚持了修旧如旧的原则，完整保留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种地道的原貌。那我们原始砖拱坑道呢，没有进行翻修。那我们能够看到老式的防毒密闭门、初代的通风排水等人防设施都是原地留存的。我们仅仅是加固了结构，更新了这种安全设备，并不破坏地道的原生机理。展厅陈列当年挖洞用的铁锹、箩筐、老照片以及人防的档案，切身地感受到当年全民出力日夜赶工，靠人力建成了地下防线的这种峥嵘岁月。
0: 而在馆内的核心展区，观众们又会收获另一番体验，不仅可以近距离地观看歼-20、长征系列火箭、神舟飞船返回舱和月球车等模型，还能尝试月球车 VR 沉浸式体验、神舟飞船返回舱实景 VR 互动体验等，感受现代科技的魅力。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 VR 设备运营员刘嘉欣介绍，
2: VR 最大的作用是把难懂的航天、人防、国防知识变直观，也是我们研学红色打卡的核心特色项目。搭配航天精准 3D 建模、动感视幅、气流音效同步交互技术，多感官沉浸式体验。
0: 目前场馆内实行免费预约对外开放，常态化承接红色党建研学、国防主题实践、市民科普观光等功能，老旧人防工程活化，不仅让北京地下城迎来了新生，也更续着筑盾护民、强国兴邦的重要意义。
3: 我们继续关注资讯啊。本台消息，暑期呢是颐和园的游园高峰，每天从上午8点到下午2点呢是入园排队最集中的一个时段。为了缓解高温闷热给游客带来的不适，颐和园呢在东宫门、北宫门两大主要入口增设了3台蒸发式冷风扇，持续输送清凉的新风，有效降低了排队区域的体感温度。那么今年暑期呢，颐和园耕织图荷花观赏点位呢，景观视野较好的路椅区域增设了10把遮阳伞，为驻足歇脚的游客提供阴凉空间。此外呢，颐和园在东门游客服务中心和全园一线服务点位都配备了免费的花露水，游客呢可以按需取用，随时涂抹。另外呢，园方还特别准备了卡通造型的驱蚊贴，也是方便儿童游客进行使用。
4: 是的，
3: 很人性化。
4: 对，
3: 是，就是确实孩子们能比如说来北京玩啊，或者说什么的，也只有暑假和寒假。那寒假可能相对来说会冷一点，暑假那就是热呗，对不对？那所以也是非常体谅这些家长啊，估计还得请着假陪孩子来，就比如
4: 也很辛苦。
3: 对，也很辛苦啊。
4: 是的，
3: 对，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小心中暑啊。那以上就是第3时段啊给大家带来的全部资讯内容。那接下来也是看一看我们大家关于今天话题的留言吧。今天聊的是我吃过的口味独特的美食。然后呢，我看到青青姐说了，说这个你说过了吗？就是炒牛鳖牛肉小炒。
4: 没有。
3: 哎，青青姐说的，她跟贵州吃过一个菜，就是炒牛鳖牛肉小炒。炒牛鳖牛肉小炒，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断句儿，它这个菜。啊，炒牛鳖牛肉小炒。
4: 哎，是的，说了4遍了。
3: 青青姐，这个该怎么读啊？青青姐，
4: 来，再看泪落心田，他说广西。

0: 榴莲吃多了上火，火
1: 可以、
0: 啊、
1: 可以啊，
0: 非常的方便。
1: 真的，你把它当酱抹面包，其实是一个方法，应该挺好吃的。
0: 可以，可以，
1: 是吧？
0: 只要是比如说能吃惯榴莲的
1: 朋友，对，爱吃榴莲的人肯定很喜欢。
0: 是的，是的，是的，嗯。然后刚才看的毛毛姐发了一条，她这个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水煮鱼，最后好像不是。她说这个是麻辣酸咸，还有一点臭臭的味道，说不上来。
1: 嗯，
0: 对，这个是什么？哎，说到水煮鱼，我就特别想念我们的学校。你在学校那会儿吃过水煮鱼吗？
1: 就是咱们原来那个叫
0: 国教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哎哎哎，
1: 有一个特好的水煮鱼，是吧？
0: 那个水煮鱼还挺有名的，当时就是
1: 后来好像没了，
0: 校外的人都来吃，现在不知道，
1: 嗯，
0: 因为太久没回去了。
1: 是啊，嗯。然后双双堂说一个前些日子去了梧州，梧州是在哪儿啊？梧桐的梧，说吃了龟苓膏觉得挺好的，买了小碗那种桂花酱红糖调好的糖水，把龟苓膏放里边，挺好。龟苓膏现在还挺火的，反正我有时候经常也会买一点，买一点
0: 去火是吧？
1: 对，主要我还喜欢吃那个稍微有点那种小苦味的那种。其实我有时候都不放那个蜂蜜，
0: 哦，
1: 它本来里边其实买回来的那个就已经有点甜味了，我觉得。
0: 明白明白，
1: 嗯，
0: 不放蜂蜜吃的也行，
1: 夏天挺好的。
0: 啊，梧州在广西
1: 啊，
0: 在广西，嗯。然后我们看一看啊，这个
1: 我不给你出题吗？
0: 啊，哥可以可以可以，哦，对
1: 对吧？我还没给你出题呢。
0: 哎，您心心念念这个事儿呢，来，
1: 那是这不今天好不容易，你也不用问别人嘛，这个，
0: 好，
1: 要自己答我，这还不给你好好出题。
0: 行，我现在把电乐换上，把那个网页关掉，好吧？
1: 哎，但我跟你说，我这道题真的很简单。
0: 哎呦，
1: 真的简单。
0: 行，我们大家一起，
1: 这个你想一想，
0: 一起来听听这道题简单不简单，硕硕也可以听一听啊。
1: 但是不能提示啊，硕硕不能提示啊，不能提示。这今天我们俩就是自己答。
0: 你看多认真，多认真，你看看，我跟你说，这书好。

0: 就是防止冰块过快融化，但是你又不能盖棉被啊，我肯定是弄的那个好看一些，把鲜花铺上，防止它过快融化，
1: 突出冰气，突出化。

0: 就算夏天的话，不管你干嘛，第一要位一定是让屋里变清凉啊。
1: 嗯，
0: 所以说它一定是第二个选项，就是冰器裹着花香，让满屋子里清凉的有这种香氛的感觉。
1: 啊，好吧，好吧。
0: 不管干嘛，你肯定第一步肯定上来它凉爽，对吧？
1: 是。
0: 所以这个一定是这样的啊。然后，因为当时的这个鲜花呢，没有办法延缓那个融冰，它只是一个附带的一个事儿哈。
1: 嗯嗯。
0: 所以第二个选项是正确的啊。
1: 明白明白。
0: 完了，你又答错喽。
1: 也感谢青青姐和新田啊，给我发来了错误答案。哎，咱们虽然我们没有看这个聊天室大家啊，但是真的能想到一块儿去也是挺不容易的、啊、
0: 哎，还真的是啊，
1: 是的啊、
0: 嗯、
1: 来，接下来我就快马加鞭的给你出我今天给你出的最后一道题，
0: 叫宋朝的是吧？
1: 对，宋朝的时候啊，
0: 嗯，
1: 关于宋朝的货币
0: 哦，
1: 哎，以下哪一个说的是对的？
0: 行，
1: 哎，主要货币吧，咱们就说宋朝的主要货币、嗯、就主要流通大家使用的频率最高范围最广的这么一个货币。
0: 嗯，
1: A 就是铜钱铜币。 B 纸币。
0: 嗯
1: 啊，因为那会儿有那个
0: 胶
1: 胶子。哎，对了、嗯、C 白银。 D 黄金。
0: 哦，你说的是
1: 宋朝
0: 最最最啥最常用
1: 最常用就用的最主要流通的货币。哎，
0: 那不应该是胶子吗？
1: 那你问我啊，那你问我哈、啊，那你答呀，你倒答呀，铜钱、纸币、银子、金子，哪一个货币是在宋朝主要流通的？
0: 银子，
1: 银子呀，又银子了，不是胶子了、嗯。
0: 胶子也是，但是你说主要流通，你也看啥时候啊？
1: 宋朝，
0: 我知道宋朝那还分南宋、北宋呢、
1: 哎。那是，哎。
0: 是吧？
1: 你看看，
0: 你看看，
1: 对不对？
0: 宋朝出现了胶子，可能是更加方便。
1: 是，
0: 嗯，但是你说日常生活当中嘛，可能也会用到银子，因为你看，经常看电视剧里边，他拿出点碎银子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呢？
1: 到底是哪一个呢？
0: 嗯，那你要这么出的话，你要是胶子的话、会不会就有点太明显？
1: 是不是？
0: 太简单。
1: 哎、是不是？有可能这坑挖的就不深。
0: 也有可能
1: 得靠你自己啊、嗯！
0: 我打银子
1: 啊，就是 C 选项。
0: 嗯，
1: 铜钱、纸币、
0: 嗯、
1: 银子和金子当中，你选择了银子，确定了。
0: 嗯，胶宋朝出现了胶子，
1: 大家快发答案呐！
0: 银子吧，就银子了。
1: 让我们看看高二同学答对还是答错
0: 呀？就银子吧，就银子，对，
1: 不改了，
0: 错了他了，就是他，
1: 就是他了。
0: 嗯、我看
1: 不改了，
0: 不改了，
1: 一直如此之坚定。
0: 哎，银子，
1: 哎。东海小东说我猜白银。
0: 嗯，
1: 然后双正堂说
0: 铜钱
1: 哎，然后呢
0: 都没人说胶子嘛。
1: 对对，东海小东说胶子这种纸币是刚
0: 刚
1: 产生、
0: 哦、应该
1: 还不广泛，
0: 我觉得就是银子，是不是、
1: 哎、
0: 你说吧，正确答案是啥、
1: 啊、正确答案是 A 选项啊，
0: 铜钱啊
1: 铜钱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咱俩不看别人，
1: 我跟你说
0: 咱俩真的是
1: 真的不行，真的不行，我
0: 觉得这样才好啊，
1: 我都没有盲答过，因为我深知自己不行
0: 来说说铜钱是怎么回事。
1: 对，因为确实那会儿他就是铜钱用的比较多啊，因为你说有钱人或什么银子也用，然后呢胶子那个纸币也用，但是大部分人用的还是铜钱，
0: 还是铜钱，
1: 对，还是铜钱、嗯、对，
0: 也是几枚铜钱嘛。
1: 对，你看看，是，所以其实这个道题也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出现了胶子，所以胶子在这道题当中是一个迷惑选项。
0: 嗯，
1: 再加上银子金子，肯定金子算是一个最早被排除的、啊、
0: 对，
1: 再怎么样不可能金子是主要的流通货币。
0: 好吧，咱俩又打平了，
1: 哎，咱俩今天就没进账好吧，好，今天以0-0握手言和啊，不知道明天凌晨的那场决赛会是怎样的结果。
0: 哎，这个大家要自己期待一下了啊。
1: 好吧，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分享第四时段的资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1: 来，我们看看第四时段为大家准备的资讯。首先关注这一条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今天呢，大都北京首仗集市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举行。那集市呢是在2期的4号展厅，每个品牌的摊位都配备了专属的主题帐篷。展馆四周呢也是布设了人气插画师联名主题展区。现场呢近300家首仗品牌摊位云集，众多高人气插画师呢也是入驻了现场，市民和游客可以一站式选购 多国特色手账文创好物。那收藏展会呢，也是限定原创作品，解锁专属定制签绘，

0: 并且呢与画师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创作。
1: 嗯，是的啊。嗯，我们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一加一加 N 模式布局，北京市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揭牌了啊。嗯，那这个训练中心呢是在先农坛体校啊这个地方揭牌仪式举行的。那未来呢本市会

0: 的清训工作，朝阳体育中心，还有华滨生态园，德瑞凯通足球公园，还有大地赛德足球场，银海足球公园，郑长庄足球公园，六家分布在北京市东南东西南北各个片区的这个足球的训练机构呢，会成为第一批北京市足球清训分中心。
1: 来，再来关注一条跟养老相关的消息，来自于京报网。为了切实解决辖区老年人就餐难题，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提升民生服务温度，最近呢，东小口镇养老服务中心奥海明月住餐点全新开放住餐服务，为辖区的老年群体以及周边的居民提供便捷、平价、优质的午餐服务。目前呢，午餐的开放时间是每天的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后续呢，也是将根据居民的需求逐步开放早餐和晚餐，但是呢，因为座位有限，所以建议居民呢错峰的来就餐。
0: 嗯，是的，这个其实还是挺好的。现在很多这个，比如说小区周边都会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那种叫什么小饭馆，什么加什么食堂之类的哈。
1: 是，
0: 就确实还挺方便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顺义有个公园开园了。近日呢，叫做嗨酷啊公园开园仪式暨草坪音乐会在顺义区南法信镇举办。这座顺义这个海创城全新人才的地标呢，也是正式亮相。那据了解呢，这个公园的核心亮点就是阳光草坪的多功能区，可以举办像什么飞盘赛呀、音乐会啊这些演出活动。另外呢，产业园的东侧的林地会建设3.1公里的健身步道，配座椅还有器材，可以满足多元的健身需求，来提升社区的一些活力。
1: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9:09，跟大家一起再来听首歌曲。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资讯。下面一条消息，把目光放在南磨坊地区，来自于北京日报的消息。朝阳区南磨坊地区呢，第二届招商节进行

0: 那北京市发改委也是透露啊，到今年年底呢，本市会建成投用的居家适老化的改造公共样板间的数量会达到33个。
1: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由央视新闻发布的夏天几种伤身的习惯。
0: 嗯，
1: 来，咱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说，看看您能中几个啊。
0: 哎，
1: 首先第一条就是天热也不开。

0: 么的冷，但是它也会有很凉爽的这种空气，
1: 很舒适一些。
0: 对，我觉得就会很好。这样的话，你也不会有这种直吹的这种感觉嘛。
1: 是，
0: 嗯
1: 啊，另外一个可能伤身的习惯就是外出活动舍不得买水喝，
0: 嗯，
1: 这个比较少见哈。就人体大量排汗的时候，如果不及时的补充水分，血液就会变得粘稠，有效的。循环血量这个骤减，那肾脏呢也因此会陷入一个断供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如同水厂突然断水，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另外呢，如果已经大量出汗，因为汗水导致电解质大量的流失，

0: 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1: 是是是是是，这个大家一定注意啊，别就是图便宜然后对自己身体反而不太好了。
0: 嗯，那下面我们来说一条消息的关于这个喝咖啡啊，就是因为现在喝咖啡真的越来越大家越喜欢，对吧？
1: 普遍了啊。
0: 对，很普遍了啊。那喝啡戒断的反应有头疼这个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专家也会给您支个招啊。
1: 嗯，
0: 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有些朋友平时上班的时候啊，一天一杯咖啡，对吧？但是周末呢，可能就不喝了。哎，他就会不喝就头疼，
1: 哎，就难受，
0: 就难受。哎，这可能和这个咖啡戒断的反应啊，这个有关系啊。专家介绍说，说我们的脑子里面呢，有一种叫做这个腺苷的这样一个物质，它和腺苷的受体结合以后呢，会抑制神经的活动，让人产生困意和疲惫感。
1: 嗯，
0: 而咖啡因的这个分子结构和腺苷特别相似。

0: 这个苗山进行一个连线，
1: 连线，对对对，
0: 让他跟我们讲一讲身在这个域海当中啊。
1: 回头还得跟他说说呀，这是不是得见面？
0: 那必须的，
1: 得有份儿，
0: 打电话
1: 带回点来呀，
0: 给我们带点什么？哪怕我们给你点钱呢，比如说100块钱东西，给你个10块、8块的啊，不给啊？行，比我
1: 带个小礼物还不行吗？真的是。
0: 好吧，我是浩洋，
1: 我是高燕，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1: 娱乐72变》。

0: 社。
1: 啊，对。
0: 啊，上午的9点钟。
1: 啊。
0: 好，通知您一声，您别忘了。
1: 哎，得嘞，我谢谢您。哎呦。
0: 第二天。
1: 哎，我这你这西服都太肥了。
0: 哦，没关系，那给你改。
1: 啊，是啊，这你是没关系，这怎么改呀、啊？能改吗？
0: 可以。
2: 没事，咱们实在不行，咱们这个就将就点。您这么这一闹，
0: 这边我们可以后面掐一下这腰就行。
2: 对，我们摄影师是有他的这个后期修片的方法。
0: 对，不会给您拍前面的，哎、哦，不会，
1: 高大的背影，正脸都没有，结婚照
0: 不会给您拍前面很臃肿，后面一定会进行处理的。哎、这您放心，好多新娘子呀，她也是，比如说我们婚纱，
1: 我不会好多，我就一个新娘子，没有好多。
2: 对对对，
0: 我说这新娘子拍片啊，她也不是衣服都可身的、嗯，有的时候给她稍微放点或收点，我们有办法，您、嗯、放心就行。
2: 这样还可以让那个新娘子站得高一点，您站低一点，您仰头往上看，这样就看不见您衣服下边。
0: 要说保持也不错哈，这么瘦哈，
2: 真、啊、是这个一般人难得，你知道吗？我这想这身材都没有，你看，尤其是我们摄影师，
0: 您才不到110斤
2: 啊，
1: 干嘛还这么强调还裁呀、
2: 啊？哎呦，就说太单薄了，您这样的单薄身材，这是多少年我们梦寐以求的。
1: 你这
0: 就是没上岁数，上点岁数你长肉了，结婚以后啊就得长肉。
1: 太会聊天了啊！

0: 能达到一个最理想的效果是最好的，而且呢时间有点紧迫，我是想速成，越快越好。还有一个事儿，我就问您，就是打一开始我到现在来这店里这么长时间了，您呢就一直跟我这儿说，您没带我有什么实践啊？咱是不是现在开始训练？
1: 咱们得有氧运动结合力量训练啊，一起来，才能练出腹肌来。好，你看我们这位是一个企业的高管，一周来个
2: 一回，
1: 那来一回他就
0: 是一回的。
1: 你看看，他这个坚持下来了，以前特别胖，你看现在这脖子，这胳膊，这肚子都练到位了。别泄气儿，别泄气儿，
0: 气儿给累着了吧？
1: 那咱们做一下器械，好吧？您上这架，哎，不是这儿，是这个地方。能感觉
0: 您告诉我呀，我拽错了，那当然没效果了。
1: 您呢，只要坚持，我保证能让您练出漂亮的体型。好，咱们这个来一卧推啊，您试试这个行不行？可以吗？核心力量得有啊。
0: 不是，我来这力量型的，先来一块饼的。
1: 一块够吗？
0: 够的够的，我不是吃，我是夹这铁饼。
1: 对，我知道，我觉得一块轻了，您可以再来一小块。
0: 好，一块半，一张半，一张半饼。
1: 男性体质啊，您降到15%以下就会好很多了。哎，您别看您挺瘦的，但是您体质并不是很低。要加强有氧训练啊，还有这个器械咱们也跟上，力量训练也跟上。好，切，好，切，好，切，切，切，好。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累了。

0: 我这是正规的健身房找到的专业的教练。
1: 教练不是医生啊，
2: 对啊，
1: 就是因为拉伸不当造成的双侧椎动脉夹层。
2: 哎呦，太严重了！
0: 大夫，把他给我逮住！
2: 这混子，你结婚还行吗？要不我替你通知一下1米7、113斤那个，让他推迟推迟。
1: 25岁的男子练完中风了，这事儿是个真事儿。这小伙子呢，1米76，体重不到110斤，看起来有那么点弱不禁风。本来决定呢是今年的11月完婚，但是啊，婚前一个月，小伙子决定突击练练肌肉，希望自己做一个形神俱佳的新郎。哎，可没想到呢，这第一次健身课，私教教练就给他来了一次疯狂的拉伸。课后，小伙子出现眩晕、频繁的恶心、呕吐，最终被诊断为双侧椎动脉夹层引起的脑中风，医生通过溶栓和介入手术的方式才恢复脑部供血。
2: 对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说了，不要随便让别人按你自己的脖子，即使感觉自己的颈椎不舒服，也要去正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就诊。可见脖子很重要。街坊们就说了，这健身呢得循序渐进，突击猛练这样不成。
1: 而且我们提醒大家，训练前一定要进行热身和拉伸，但是这个拉伸啊，千万不能够过分的抻拉。小院门前往来忙，
2: 李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勤帮衬，
1: 吐槽技术
4: 哪家强。
1: 上彩票刮出3万元，新娘当时就不淡定了。咱们了解一下婚礼前后吧。老公
5: 啊，
1: 结婚了。
5: 结婚了怎么了？
0: 好不乐意。
5: 哎呀，我说呢，面有难色呀，你有什么困难你说啊。
1: 我在想，咱们在婚礼上没有安排一些奇特的惊险的环节吗？
5: 什么惊悚的？
1: 是惊喜的。
5: 哦，惊喜的那还行，
1: 来这么多亲朋好友高朋满座的
5: 啊，
1: 咱们环节就一点变化都没有。你说跟张三杰跟李四杰不那都一回事吗？
5: 那你就跟张三李四再结一回去。我怎么听着我就咱们结婚的人不一样，怎么结婚的时候咱们是能节俭就节俭，要的是氛围。
1: 嗯，
5: 什么叫氛围啊？这大伙得热闹些，好，都四角的包袱，
1: 真好真好，
5: 这是即兴的，咱卖力气啊。
1: 你能坐下吗？
5: 说激动了，说激动了啊。
1: 你看这么好不好，咱们买点彩票到现场呢，咱们让这个一众的亲朋好友，他们到时候一刮说中了3-5块的，他们心里也高兴，挣个10几块20块的，打车钱都有了。
5: 不是，那中个十几万的怎么办？中个好几万怎么办？
1: 不可能，咱俩就是买彩票这样的，对吧？

0: 我想瞎了你们那只好眼。
1: 你看我们心气儿也这么足，也都、
0: 哎、保持住，再见。
1: 哎，您别走啊，您这不能走啊。
0: 哎，我不吃饭了。
1: 哎，老王，你不能走啊，
0: 你追着我再说吧。
2: 我们刚才表演又夸张了，听众朋友们，您说对吗？那么婚礼上，新郎小江送出30张彩票，其中呢，被岳父的好朋友刮走了30000元大奖。这位呢，装了2个共4000的红包送给新人，自己留下20000。不过新娘一家认为这彩票是新郎买的，所以呢，您一个人独自拿走奖金是不合适的，因此引起了纠纷。
0: 这种彩票中了奖，奖金究竟应该归谁？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热议。有的网友就认为，这对新人将彩票赠与他人，同样也意味着把中奖的机会赠与了他人。但是也有网友认为，彩票是新郎买的，对方只是刮开而已，双方应当协商确定如何处理。针对这件事，律师认为，律师吃咸了。
2: 这位啊，中奖的朋友，作为新娘请来的朋友，已经接受了男方给予彩票的行为。那这个行为应该定义为赠与行为。这个赠与行为呢，合法而且生效。哎，
0: 完了！律师认为就是不应该退，
2: 但新郎坚持要退，
1: 一定得退，一定得退。不退话，这事儿没完。
2: 怎么避免这类事情下次再发生呢？
0: 说我下次不参加他们婚礼就完了。
2: 当然，这是一种不理性的行为。如果理性的，法律上面我们应该做哪些行为可以减少麻烦呢？
0: 听律师说说吧。
2: 联合购彩应该书面形式，详细约定风险如何分担，收益如何分享，形成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书，并妥善保存好合买的彩票。中奖时应委托一人进行兑奖，签署书面奖金分配协议，必要时进行公证。
0: 您带上镜子念好吗？
2: 好。那么第二点呢，为了防止遗失和盗取，投注者还可以在电脑彩票

0: 那有黑色有纯白色，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男女是同款的。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实在是太合适。
1: 是的，今天我们杯挂售价269块钱起啊，在某东和某猫上您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啊，也达到了1000块钱左右，这个代购的价格呢也要大几百块钱。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69块钱起啊，您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当中啊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两款都在里面，可以去看看。
0: 另外呢，我们是有完整的品牌授权链的，可以联系客服看相关的单据，这个保真性您是可以不用担心的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呢和圆领衫系列，不光是剪裁上设计上做到了他们家的精髓，同时呢在面料上其实也要跟大家说一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都是100%的棉质，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区别。
1: 是的， Polo 款它是经典的朱棣网眼棉，这个也是标志性的一个面料啊，肉眼就能看到比较均匀立体的一个蜂窝状的肌理，摸上去带有一点颗粒感，哪怕说咱们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在办公室久坐都不会感觉到闷热出汗。
0: 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办公室穿一个利落的 Polo 衫，尤其是拉夫劳伦他们家的，还是非常非常得体的。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的圆领的这种基础款高质的精梳床绒棉，这个棉你去摸它有一点糯糯的感觉，这是因为呢它剔除了里边的短绒和杂纱，而且高质棉的优势我是感觉非常非常好的，就是它有那种垂坠感。我隔着20-30米去看你身上的这件短袖，我就知道不便宜，而且呢它整个的上身以后版型平顺不褶皱，这种垂坠感是非常非常难找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拉夫劳伦的这个系列的短袖，有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颜色可以供大家去进行选择，着重的给女孩推荐一下他们家的纯白色。
1: 哎，是的，白色非常显干净啊，
0: 干净搭配一个百褶裙或者搭配一个这个短裤来穿，夏季非常非常的亮丽，无论是下场高尔夫啊还是去打网球什么的非常好看，黑色和藏青色也很利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售价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关键词短袖的短一个字啊，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阅读时光。 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10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桥，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1: 就从《革命之路》这个电影开始，凯特温斯莱特真是转型成了一个艺术电影的大演员，所以我觉得《革命之路》对于小李子和温斯莱特还有对于萨门德斯就是一条革命之路。但是只是很可惜的是，理查德·耶茨这个小说的原作者，他在他的生前其实不仅籍籍无名，

对，导演萨姆·门德斯一无所知哈。凯特·温斯莱特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呢，是因为《泰坦尼克号》以后呢，我对他们就很知道了，但是其实算不上特别喜欢这两个演员，因为我觉得《泰坦尼克号》。纯粹从演技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大难度。但是当时我一看这个电影的名字叫《革命之路》，然后又是由这两位演员来演，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很快就看了这个电影。看了一个电影后，觉得很震撼的，除了就是说这两位演员有，特别是。凯特·温斯莱特，我觉得有一种脱胎换骨的这个表演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

0: 这部您觉得它是改编的很成功的这一部是吗？对，我们之前聊到的电影跟那个小说，其实我大多数我会觉得其实相对于小说来说，电影真的不是太成功，或者说遗憾之处很多，但是这一部我就觉得它改编的特别好，甚至于结构，甚至于对话。
1: 当然，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学戏剧的，其实从结构上来说，我觉得它不是没有遗憾的，因为萨姆门德斯太过于忠实于小说，那么它会有一些结构上的轻重的一个偏差哈，不是没有瑕疵。正因为它特别忠实于小说，而且这个小说里有大量对话，也完全照搬到电影里，所以它保证了这个电影的一些深度。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是改编的非常成功的。

因为你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哈，或者你对这种追求，或者说你的看到的这样的东西，跟你现实是永远有落差嘛，所以你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会产生焦虑、竞争啊，包括竞争的加剧啊，各种原因。实际上，我们真的今天，我觉得我们可能还别说跟耶茨那个他所描写的时代，对我们中国人来说非常的遥远哈，都1955年，那都是70、80年前。但是我们对，包括我们说20年前上映的电影，其实跟我们今天比，时代就是氛围又有一些差距了。但是我们的，到了今天，我就说我们的焦虑其实是加重了。我们再看这个小说啊，我们就更加的感同身受。所以，包括婚姻啊，婚姻的这么相处中，两个人的这个相处中的问题啊，爱情和婚姻的本质，还有这些思考。

0: 很压抑，就是虽然有一段比较明快的时候，就是他们准备去巴黎的时候，对未来未知生活充满着一些希望，但是其他的一些环节，包括他们的对话，还有他们的日常生活，给人的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压抑的。对，大概这个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我觉得呢，其实这个小说呢，它实际上写了三对夫妻，主要的那个写的是弗兰克和艾波这一对夫妻是最终的主角，所有的人是围绕着他们来写的。他还写了一对他们的邻居啊、是一个叫谢普和他的妻子米莉哈啊。还有一个就是卖房给他们的，就是海伦和霍华德这对夫妻。实际上他写了三对夫妻的生活，而且他们都是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但是呢，弗兰克和艾波呢，其实是非常看不上他们另外两对邻居的。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就是因为弗兰克和艾波比较有理想，他们对现实生活是非常的不满。弗兰克呢，做着他非常不喜欢的工作，是在一个商用机械公司做就是宣传。然后艾波呢，其实他毕业于纽约的一个戏剧学校，但是他觉得没有自己没有太多的表演

0: 我觉得这个小说，这个书名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隐喻。
1: 艾波和 Frank 他们的婚姻当中，他们的那个革命可能就是要全家搬到欧洲去，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成功。他们这个革命是一次失败的，
0: 对，是的，
1: 而且是有伤亡、有牺牲的一次革命。
0: 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金桥，你知道三姐妹哈，三姐妹的梦想就是，到莫斯科去哈，一直到最后，他们也没能去到莫斯科，一直就郁郁寡欢，就是他们永远的理想就是到莫斯科，最后也没有去。所以我是感觉，文艺青年也好，或者说怀揣理想对现实不满的人，所有的人都是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一个梦想。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80年代、90年代这么过来哈，那时候我们很年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文艺青年，你知道吗？都那个金桥，你不知道，你太小。那会儿我们的理想是到北京去，真的。
1: 就跟有一段时间，我身边的文艺青年就是都要去大理一样。当你厌倦了一个地方的生活，你觉得另外一个地方更有梦想可追逐的时候，那它就像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存在。
0: 对，你
1: 就
0: 说
1: 成
0: 的
1: 很多人的梦想。
0: 是的，所以我就说我们看这个小说，我们真是心领神会，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对，不管是到北京去，还是到大理去，到巴黎去啊，是那会儿美洲吧，甚至于不是美国，我看了很多拉丁美洲的很多作家，略萨呀什么的，他们马尔克斯，他们也把到巴黎去看作是一种理想，就是一种乌托邦。
2: 刚才聊了很多，接下来我们走进这部小说里去读一读小说中的原文。这段其实已经接近小说的尾声，是 Frank 和艾波最后一次争吵，因为他们在之前已经讨论了欧洲计划不可能成行。在接下来这段文字里，我们能感受到艾波和 Frank 非常激烈的这样的一次争吵。艾波站了起来，退开了几步，眼睛闪着光。他说，可是我不再爱你了，事实上我连看都不愿意看到你。如果你再靠近我一点，如果你走过来触碰我，或者做别的什么，我想我会大声喊叫的。然后 Frank 真的过去摸了他。宝贝儿，听我说，一句话没说完，艾波果然高声尖叫。他的尖叫声显然是假的，因为他一边叫，一边冷冷地看着他的双眼，但这叫声尖锐刺耳，而且响亮的足以震动整个房子。

为什么你不把这个孩子打掉？你有机会这么做的。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当他平缓地把下一个句子说出来的时候，他心里的重压也开始释放出来。他的语调出奇的缓慢而清晰，仿佛他从来没有试过这么明明白白地把真相揭露出来。我祈求上天，你已经把孩子打掉了。这无疑是最好的一句结束语。Frank 快步从艾伯身前走开，经过天旋地转的廊道走进卧室，狠狠一脚把门关上，重重倒在床上，然后把右拳打入左掌心。多么狠的一句话！不过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弗兰克难道不曾希望艾波把孩子打掉吗？是的，弗兰克大声地自言自语，是的，我曾经那么想，我曾经那么想。他张嘴急促地喘气声，心脏像鼓一样跳动。过了一会儿，他吞一口唾沫，闭上干枯的嘴唇，所以房间里只能听见空气进入鼻孔的声音。逐渐的，他的心跳放缓了，他的眼睛开始辨识周围的东西，沾染着落日余晖的窗玻璃和窗帘，艾波梳妆台上那些散发着香气的瓶瓶罐罐，挂在敞开的衣柜里的白色睡衣，整整齐齐地排放在柜子底下的三寸高跟鞋、芭蕾舞鞋，还有脏兮兮的蓝色软拖鞋，一切都静悄悄的。他开始后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则因为他还想喝点酒，然后他听见厨房关上了门，纱门也砰的一声关上了，一种熟悉的恐惧感油然而生。他又要离开我了。在电影当中也展现了这段非常激烈的一段争吵，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电影。我们先打个隔断，一会儿回来继续。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

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不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2: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0: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0: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晨光正好，书香漫城。每周六周日上午十点，阅读时光，用文字丈量世界，以阅读对话灵魂。我是静乔，陪你一起阅读好书。
1: 欢迎回来，我是金乔。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光的系列节目经典小说共读。在这个系列当中，我邀请作家编剧刘晓村老师带我们一起梳理和解读经典的外国小说。今天我们分享的是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196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革命之路》，他的同名电影2008年上映，由凯特·温斯莱特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共同主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分享这部电影以及解读小说当中可以展开的关于亲密关系、中年危机、平凡生活中的自我迷失等等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先从介绍理查德·耶茨这个作家开始。今年也是理查德·耶茨的诞辰100周年，他是1926年出生的。
2: 他是1926年2月出生于纽约的啊，1992年去世。他就是比较算是比较早逝了吧，66岁，才66岁嘛他在世，所以他创作了7部长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集，被美国誉为焦虑时代的伟大作家和作家中的作家。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影响了好多作家，革命之路是他的代表作，生前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去世之后呢地位迅速回升。我原来知道他是因为我看雷蒙德卡佛，就是美国后来上世纪最有名的作家之一，就谈到过他对他们的影响。然后还有呢，这当时时代杂志评选的百家英文长篇小说呢，我也是看了一下他的目录，革命之路啊，跟那个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还有麦卡勒斯的《心事孤独的猎手》，都是一样的榜上有名。

0: 也是军人，而且也是参加过二战的那么一个军人，在战后实际上是非常的失落的，他们的生活。耶茨所强调的那个男人气概是什么呢？他们吸引女人是男人气概。那这个男人气概是什么？可能这个男人气概既有是为国家，受命于为国家服务，家庭的责任感哈，或者就这些重大一些的，或者是强调责任呀、荣誉呀，哈，强调一个人的这个信念呀。还有这个就是这些东西，可能是他耶茨作为一个比较传统的哈一个男人，可能他是这方面他是最看重的。小说里把更多的心理活动，把这个人的成长中间的一些心理的变化都给弗兰克了。而对于艾波呢，他主要是从比较客观的哈，不是从心理主体上去建构这个人物，但是他对艾波的写一样是很深刻的。艾波呢，他其实是一个从小呢，他的父母在他1岁不到就离婚了啊，他的父母都是那种很不现实的非常浪漫的人，他们在船上结婚，他还不到1岁他们俩就离婚。从小说里来看，10岁左右他的父亲就自杀了，他的母亲呢也是在一家治疗酗酒的一个医院里去世啊。他从小呢，他出生以后就被各个姨妈领养啊，在这个姨妈家那个姨妈家，所以他实际上是没有得到过什么完整的爱，对于这种爱，对于这种家庭的渴望其实是很深的。同时呢，其实他是学表演嘛，他在纽约，而他比较早就意识到自己比较平庸啊，自己其实不是一个多么好的演员。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觉得如果遭遇一个特别有男子气概的那么一个人，而把自己奉献给家庭，就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女性一样，他会觉得也是很满足的。可是呢，弗兰克后来工作以后呢，弗兰克就是很不情愿的就进了他父亲以前的公司，父亲就是他的榜样啊，一生其实是一直走下坡路，而且做着都是一些很枯燥的生活。弗兰克就是做那个非常早期的一些广告，就是给自这个他们公司推销这些机械，所以他就觉得百无聊赖。他无数次的问自己，难道自己的一生也要这么过吗？所以他实际上是很意难平的。所以艾波呢比较了解这种丈夫的苦闷，而且可能丈夫不是跟他说过嘛，欧洲他觉得是最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他就会觉得如果是我们去巴黎啊，会不会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啊？再包括他们有了孩子以后，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夫妻都在想，也可能靠什么外在的，比如环境的改变啊，或者一些什么样子来把我们这个可能是比较枯燥的、比较日复日益很相似的，或者是这种乏味的这种婚姻生活也得到一些超越哈，那得到一些拯救，所以可能艾波就提出了这个到巴黎去的这个计划。其实弗兰克也很想，虽然他也同时伴随着他觉得有一种隐隐的不安，但他开始是很赞同的啊，非常赞同的这种，他觉得也可以改变一下，因为他才30岁嘛，他妻子才29岁。但是随着他们艾波的怀孕，他的胆怯，他的懦弱，包括他渐渐的习惯了他公司的工作，而且他有提升的机会，在几样的这样的这个外力的作用下呢，他实际上是慢慢的改变了想法。当然这个让艾波就非常的痛苦，因为艾波呢就是我们看到
1: 他是非常理想化的一个人。
0: 对，很理想化，而且你看我们电影的开始，小说的开始也是，实际上是艾波在社区演的一出戏剧的失败哈，这出戏剧其实是遭到了失败，所以对艾波的打击其实是非常大的。可能弗兰克觉得你们就是玩玩嘛，倒也无所谓，但是艾波就发作了，其实就有点歇斯底里的发作，所以他又理想化，有点神经质，同时他实际上是很缺爱啊，他没有安全感，可能还是想找一个地方呢，让就是他们俩呢就更加有一些。既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实现自己的愿望啊，能让他们内心真正的有一种归宿感。他们俩都还是一个文艺青年嘛，最终呢，他的这个梦想破灭。其实他呢，其实是自杀，他是自行堕胎了。但是其实从电影里也能看到，比小说里更加强烈。其实他也是一种自杀哈，包括他给孩子的一种告别啊，这种你也能看出，他也想借这个堕胎，其实也是一种自杀。所以，其实我反而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人。我觉得他比弗兰克更加的有勇气。
1: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说法，说艾波是一个很作的人 ，no 作 no die。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但是当我们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个塑造的人物，你会觉得他是一种无奈，没有办法在平庸的生活接受自己平庸的生活，而且他对自己原来的生活是有滤镜的， 他们在外人面前维持的

0: 那种美好的形象和这个出类拔萃与众不同的一种状态，会让他们迷失自己，所以他接受不了自己就是本来就是平庸的。但是在小说当中他也有无数次的提到了，其实我们就是很普通的，我们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看到了生活的真相，看到生活真相这样的一个其实是对生活有炙热的热爱的一个人，他接受不了，所以他只能用很惨烈的方式去接受自己。他们的那种婚姻状态也会让我想到在现在，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社交媒体上，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人在晒自己的生活，夫妻两个人情感也都很好，他们好像也是要打造一个这样的人设，但真的是那样的吗？其实每个人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够了。
1: 对，我们知道生活它就是有它非常平凡的一面，但是呢，就是其实他们俩，至少在我今天这个年龄看来，他们都还非常的年轻哈，30岁、29岁，而且他们比较早的有了孩子，说明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担子其实是蛮重的，要养两孩子，而且就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嘛。所以，但是呢，就是以往的经历呢，其实是让他们很难平庸。当然，我们其实从社会的角度哈，或者我们有时候从理想化的角度来说，我们是那种赞扬他们这种敢于所以为什么叫革命哈？我们敢于打破

0: 从发展的眼光哈，我们从这种绩优主义的眼光来说，我们可能是觉得弗兰克跟艾波都是不甘于平庸的理想主义者。那么，但是呢，实际上现实呢就是平凡的哈，甚至于如果你有了两个孩子，那么不管从经济和别的方面来说，你压力很大，也有可能你不仅是平凡，可能你有时候还得甘于一种平庸的生活。比如说弗兰克，他没有一分钟喜欢过他的这种生活，他们是每周到银行去领取薪水哈，他就说我们都是一些像就是一个可怜虫一样哈，就在这个银行里排队，都是一些幼崽一样等着那个猪哈伸出它的奶头，然后我们就赶紧去嘬一口，就是掩饰自己的这个收入，不要让别人看到，就是他就会有这些很深刻的比较和思考，他就觉得就是很可怜。你在一个大的那个社会体制之下，你一个芸芸众生哈，你是非常的渺小，所以他会跟别人不一样。可能更多的人就不想，不会去想这些。就像他们我说的，他小说中另外的一对夫妻，就是特别是那个房产经纪人海伦的那个丈夫哈，就是霍华德，他一辈子就在一个大的保险公司里做职员，他从来不想，不可能想这些。所以弗兰克跟艾波他们是敢于打破，他们的生活的一个平庸的一个现状，所以他们的反而他们的痛苦就更多。但是呢，他这种打破呢，其实又非常的不现实，有他不现实的一面。比如说，他们弗兰克跟艾波说他们去巴黎，那怎么样呢？一个是靠积蓄生活，另一方面呢，艾波说他去找工作哈，他可以找一个职员做秘书什么的，可以来养活弗兰克。这个对弗兰克来说，他作为一家之主哈，这挣钱的主力，那么他跟艾波想的肯定是不一样，他会想到这个中间具体无数具体的困难啊，包括孩子的适应，他们自己的适应哈，就是你要去你在欧洲旅游一年啊，旅居一年啊，你一个人他战后他一个人在欧洲晃荡了一年，跟你现在拖家带口去就是完全不一样了，他还是有种本能的恐惧的。艾波呢，可能因为一直没有正经工作过嘛，因为他是一个不成功的演员嘛，所以他就对这些可能想的比弗兰克少。人就是这样呀，你越想，可能你就越胆怯哈，你就越不敢那个行动。而20世纪50年代呢，因为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呢，那个欧洲啊或什么的，其实是比较乐观主义的年代啊，而且也是享乐主义刚还没有完全开始的一个年代。美国也经历了50年代的一个婴儿潮，因为二战完了嘛，大家有一种安定感。但是实际上呢，那个50年代对于美国来说呢，其实又是很特殊的一个时期啊。虽然经过了二战的一个胜利，但同时呢，就是冷战又要开始了，因为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又崛起了啊，就我们都知道美国著名的麦卡锡时代哈，白色恐怖时代，其实也是在那个20世纪50年代，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也是选择的，就是不要给予现实那么多的关注啊，特别是评击啊，就是我们沉醉于表面的东西就行了。所以他可能会就是大力提倡那个中产阶级的这种以家庭啊为主要的这个以家庭的和谐哈为主要的生活目标的一个生活，但是对于这些灵魂里有这种不甘于这种生活的这最现实最平庸一面，还有梦想。还想改造社会啊，像弗兰克，他其实有改造社会的理想，当然还有改造自己哈，不管是提高自己的精神的一个质量也好哈，这些的人来说，就是很压抑的时期。我们看到小说里，其实弗兰克是多次评级社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Beyond 的，你不能把他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一段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这个艾波看成一个很简单的，就是这么一个比较作的这么一个女人。
1: 他那种对于生活的探索的欲望，其实是更应该被保护的，但确实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
0: 对的，对的，这个小说给我们的一个思考和一个警示，就是不管我们从夫妻关系也好，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说的话，那么我们怎么来经营好夫妻关系，或者说我们怎么来在理想跟现实之间怎么来平衡？
1: 那如果说到弗兰克和艾波的关系，他们一开始是彼此之间相互吸引的，艾波对弗兰克也有仰慕的这个成分在，但是婚后艾波就是在家庭当中来处理家庭事务，他们之间其实慢慢就已经有了分歧。艾波又提出了这个搬家到欧洲的计划，后来这个计划又落空了，所以他们的婚姻的这种裂痕，其实从一开始，从小说的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艾波是希望通过一个生活当中的重大改变来调整家庭的 状态来调整两个人的关系，这好像也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0: 对，你说的特别对。其实我对艾波这个人物，比较遗憾的，这就作为一个人物比较遗憾的地方就在于此。虽然一方面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哈，20世纪50年代，那么更多的妇女啊，可能是选择就是做家庭主妇。我那天看到一个艾玛汤普森的选举哈，好像金桥上次我们也谈到，她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就是英国的大演员。他也说呀，他说好像英国是80年代吧，上世纪80年代妇女才有选举权。所以我们不能脱离那个时代哈，艾波他那个时代女性确实绝大部分是家庭主妇，再加上他可能在戏剧方面演出方面，不知道是他做的尝试太少，还是反正认定自己没有太大的前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说这个人物让我觉得遗憾的就是他把他自己更多的理想还是附着在了弗兰克身上。所以他的失望哈，他的很多失望还很多打击，其实是来自弗兰克哈。比如弗兰克他自私呀、胆怯呀、懦弱呀，比如说不敢提出来要辞职，也不敢贸然的跟他走天涯哈，去巴黎啊。但是实际上你会觉得他的痛苦也好，他的什么也好，其实更多还是来自于弗兰克，对吧？假如说要用今天的来看他，我们要吸取什么教训，而不是说我们要这么要求他，因为我们这么要求一个70年前的一个女性其实是不现实。我们没有，我们就脱离了这个社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压力。如果我们要今天我们说要吸取怎么教训也好，我觉得反而是应该觉得你不能把你自己的理想啊，你不能把你自己该行动的一些东西哈，或者说你自己应该坚持的东西完全的附着在或者说是依附于另外一个人身上。那么这么说来的话，你实际上也还不够独立啊。
1: 就包括我刚刚提到的，他们是在用一个新的问题去解决之前已经存在的问题。像现在很多的亲密关系当中也容易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比如说可能两个人情感出了问题，那可能他们在想，那是不是我们换一个工作，或者是我们再生一个孩子就会好一些，但其实是没有看到两个人问题的本质。就是弗兰克和艾波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去了解

0: 他没有办法同频。
1: 他们不仅没有办法同频，而且我们从那个第一幕，就从他们就是艾波在社区演出失败就开始，我就发现，那会儿是弗兰克他就没有从根上去理解那个艾波。比如说这个桂冠剧社演出的失败哈，虽然只是一个社区演出，完全用不着就是这么在意。但是弗兰克他们俩就发生了第一次非常严重的冲突。其实这个演出对艾波来说其实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是想就是在这个演出中，虽然是大不了的演出，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还算是专业出身，他还是希望这个演出能发自内心的得到弗兰克的认可哈，或者
0: 对他还是在这演出当中寄予了自己的演员梦的。
1: 对，但是弗兰克就、
0: 正反馈。
1: 对，但是弗兰克对他的就很敷衍嘛，其实大家都能看到，他们俩到后来就更是，他们在生活中一旦发生什么事儿，几乎都是相互攻击为主。对，就像静桥说的，就没有真正的就是来进行一种彼此的沟通，或者说在沟通中来选择一些办法啊，或者说来进行一些大家各自妥协一些东西，然后呢共同坚持一些东西，他们也没有这样。倚老卖老的一些经历来看，我觉得可能这跟他们还年纪比较轻也有一定关系。这个弗兰克在30岁，艾波才29岁，以现在的那个年龄来看，他们都还远远没有到比较成熟的年龄。
0: 那 Frank 呢？ Frank 他在这部小说当中，他的这个形象啊、因为他是马上要30而立，他有那种要马上要独当一面的这种焦虑，同时也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他内心好像是有一团火。但他却更现实，就是很多男孩子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感受，刚刚初出茅庐，大学毕业，来到职场，来到生活当中，是很有激情的，很想做一番事业，但是到30多岁开始发现这工作也不过如此，生活的压力逐渐增大，就是要面临一些现实对理想的打击，而且他是最后甘愿为了现实而低头的那样的一个人。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耶茨对他们俩的比如说情欲的就是出轨的描写是非常不一样的。电影是弱化了那个这条线，但是其实我倒是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弗兰克在他很心烦意乱嘛，更多的其实是工作的这种平庸，非常情绪低落哈，就是而且觉得绝望的时候，其实他选择的就是莫林哈，他选择的出轨他自己的同事哈，莫林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他是觉得纯粹的是一个刺激和暂时的排解，他当然后来也跟莫林说清楚了这个东西。而你看

0: 但是我觉得最残忍的是，这个谢普对他表达了这么多爱意的时候，艾波说其实无所谓。是这个艾波说，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就是他实际上是完全迷失，就是完全是形同木偶的情况下，很麻木的，就是任由谢普来对他表白也好，来跟他进行就是这个情欲的这种宣泄也好，其实他完全是行尸走肉的这种感觉。而弗兰克不一样，弗兰克是很主动的，他其实还是为了就是某种发泄，其实他们父俩是殊途同归，他其实还是为了一种发泄，他是在发泄他的烦躁，发泄对这种日复一日每天一模一样的生活的一种挣扎和一种反抗。那么他选择的是同事，出轨同事，当然后来也是很短暂的一个插曲，他甚至于后来都给艾波坦白了，艾波都说你给我坦白。对，艾波无所谓啊，艾波说你给我坦白怎么呢，我也不会嫉妒，我也不会干嘛，是因为我完全不爱你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还是觉得挺悲惨的啊，就是连这种夫妻间有时候他会觉得这种是最恶的最恶性的一种刺激哈，最让对方不能忍受的一种刺激啊，都麻木到这个程度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段婚姻的千疮百孔哈，到了什么程度。
1: 表面上是看不出来那种具体的彼此之间的裂痕，在外人看来他们还是一家人，共同抚养着孩子的这种夫妻，但是内心里已经彼此之间相隔得很远了，已经渐行渐远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婚姻可能到最后就是一个解体的结果，只不过作者没有让我们看到婚姻的解体，而是先看到了艾波的崩溃，艾波的离去。
0: 他如果说这个解体呢，就力度就没有那么大了哈，因为婚姻会因为各种原因解体，并非就是因为这个理想与现实的这个差距哈，或理想与现实的这种追求的一个达不到而产生的裂痕的来解体。婚姻可能解体会平庸的多的原因啊也会解体，但是如果是婚姻解体，真的就是没有这个力度，它恰好是爱波的一种反抗，其实是以死反抗。所以他就很有力度，就是
1: 就我看这部小说我会有点走不出来的感觉，我会特别想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结局，我就在想如果艾波是不是能够放下心中的一些执念，他就不会走到最终这样的一个结局。
0: 我觉得其实很多后来的我看到的一些小说和一些电影，其实他还是对这个人在年轻时候和可能他因为写到三十岁就戛然而止嘛，他又对很多人比如说中年以后再来回溯，或者说对自己某段时期的一个回忆，那么他会有一不一样的结局，而且也会觉得在后续的生活里可能你过了这个坎儿，那么你可能是把理想也好，要不然你可能就被生活吞噬哈，你就甘于这种很平庸的状态，那么孩子慢慢长大，那你就可能把希望也有可能就寄予孩子，而且像弗兰克他可能他不是升职了吗，也有可能后来你就在工作中是不是能发现自我哈，在工作中更加投入，要不然你就是被工作同化哈，要不然你可能就在工作中发现自我越干越好，也有一点可能性嘛。然后呢可能艾波可能把希望寄予在孩子身上，或者是重新找到另外的一些人生的意义。我后来看到一些小说和电影，其实也有表现这样的，也有表现这种自渡，就是这种是吧，自我救赎，
1: 找到另外一个契机去和曾经想象当中的自己和自己未来想象的生活去和解。现实会告诉我们，你未来的生活不一定是按照你最初的设想那么精彩的去进行的。你一定会接受生活来自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打击。对，
0: 其实我们有点经历的人，我们有时候我们谁又不是和生活有过
1: 抗争，然后
0: 对有过抗争，有过和解。对，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是这样。
1: 只不过艾波他用了最惨烈的一种方式去进行革命，进行自我的革命。在这部小说当中，您觉得我们除了能看到夫妻关系的这种从亲密到崩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能看到哪些呢？
0: 艾波跟弗兰克他们有着个非常高傲哈，非常自视高人一等的东西，所以他们也缺乏一个对生活很平和的一面的一个理解，而且呢互相对对方呢都还是有些幻想，比如艾波就会觉得弗兰克非常的不同啊，非常了不起，他的军力啊，他当过军人哈，他也读过哥伦比亚大学哈，他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然后弗兰克不是说吗，他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一流的女人，那么他的一流的女人他就最后在艾波身上

实一步一步的，就是向他们袭来哈，现实很现实的一面，很残酷的一面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沟通的渠道实际上部分就关闭了，他们还把自己对对方的幻想建立在原来的那个人上啊，他们没有看到生活本身的变化啊。你必须，不管你愿不愿意，你要接受这种变化。也有可能理想化的状态是在接受之中，互相调整哈，互相鼓励。但是不是他们总的来说是把失望，有对社会的失望，对方的失望，当然他们还具体到对邻居的失望哈。他们其实对那两对跟他们很亲密的朋友都是很失望的，他们都觉得很烦。

0: 上更厉害一点的就是，伤害对方哈。那当然，艾波基本上算是伤害，他们互相伤害完，艾波选择的相当于就有点像自残，所以我觉得这是最不幸的一种。
1: 而且艾波在其中，他还试图去改变 Frank，他没有办法接受 Frank 的平庸，所以他要让自己去工作，保护 Frank，心中的那份纯粹。其实，在这部小说当中，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包括另外两对夫妻，在电影当中没有太多的展现，但是小说里对于他们的生存的状态和家庭关系也进行了很多的进行描写。还有我们没提到的艾波和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也没有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没有过多的去展现。但确实，大家不管是看电影也好，还是看小说也好，从这部看似是这个关系比较压抑的小说当中，能获得很多，然后很多心灵的震撼。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我觉得戏剧性还是很强的一部小说，它会让我们看到在平凡生活之外的一些更激烈的情绪的爆发。
0: 体会。
2: 好的，今天关于《革命之路》的话题我们就分享到这儿吧。推荐大家去读这部小说，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可以先来看看电影。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这个系列，往期的内容您可以在听听 FM 阅读时光的节目列表当中去找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其他精彩内容。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
4: 如果在地面，我把冰墩墩抛出之后，它会下坠。那么在太空中，如果我把它抛出，会是什么现象呢？冰墩墩来喽，
5: 来吧，
4: 走。大家看到，冰墩墩并没有像在地面下坠，而是沿着抛出的方向在做近似匀速前进。这跟牛顿第一定律所描述的现象相同的。
2: 说起来，航天员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可是相当宝贵的人才，也是全国人民的重点关注对象。他们在天上的一举一动恨不得都被人全程监控。但是您知道吗？就在30年前，居然有一位宇航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被人给忘了，导致他在外太空漂泊了将近一年。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什么样的巧合让这位工程师成为了一名宇航员？为什么他会被遗忘在空间站里？在太空的这段日子，他是如何生存下去？他是否会对太空产生巨大的心理阴影呢？田阳跟你聊聊那个被遗忘的宇航员。要说历史上人类航天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毫无疑问，当然是在美苏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证明自己的综合国力比对方强大，几乎是卯足了劲儿，各个方面都要比一比。一开始，他们的赛场主要在以原子武器为基础的核军备方面，双方为了让自己的核威慑能力可以远超对方，都开始拼命制造原子弹，最后导致两个国家核武器的数量激增，远远超过了能摧毁对方的数量。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国和苏联都认识到，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光靠核威慑已经没什么效果了，于是纷纷开始寻找新的战场。这次他们把目标转向了海陆空之外的第四战场，搞了一场太空竞赛。不得不说，虽然核军备竞赛差点把人类拖进毁灭的深渊，但太空竞赛却大大促进了人类科技的发展。1955年，美国和苏联纷纷制造出了可以用来发射物体到太空的导弹，太空竞赛由此开始萌芽。这一年的7月29号，美国率先宣布要在未来2-3年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没想到仅仅过了4天之后，苏联就宣称他们也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计划。2年之后，苏联领先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个爆炸性的新闻一公布出来，就引起了美国强

集团工作。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机械设计和维修工作。熟练之后，开始负责参与测试各种太空飞行设备和地面操作，还参与了空间交会对接设备的设计。即便这个工作听起来很

太阳，这就相当于空间站给自己拔了充电线，整个电力系统完全瘫痪。最后还是航天员手动控制飞船，奇迹般的对接了拒不合作的礼炮七号，成功实现了对接。这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接非合作的航天器。当然了，能够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除了宇航员艺高人胆大之外，还得多亏了地面支持专家们的努力。而

地球。由于克里卡列夫经验比较丰富，于是他被安排殿后，最后一个离开空间站。然而几天过去之后，克里卡列夫突然发现他联系不到地面人员了，几次通信都得不到回应。没有办法，他只好一边按照之前的计划完成各种任务，一边每天都坚持和地面联络。

对国家充满了愤恨呢？还真没有。克里卡列夫大手一挥表示，没关系，只要国家需要我，我愿继续为航天事业发光发热。于是乎，他依然积极地往返于地面和空间站。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改变了策略，开始加强和美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1992年10月，克里卡列夫入选了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机组，前往美国进行训练，准备再次前往和平号空间站完成各种任务。四个月之后，他和其他五位美国飞行员一起乘坐航天飞机起飞，这可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第一次太空合作。克里卡列夫也是第一个乘坐

九短史记，大家好，我是田阳。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这样一个现象啊，在比较官方的这个新闻报道里，一般把国外进入太空的人翻译成宇航员，而中国的则叫做航天员。那怎么工作职务一样，叫法还不一样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90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90年后，我们用14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长征交响曲。
5: 接粤港澳三地的港澳大桥的正式动工了。
6: 3、2、1。
4: 同样的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听最好听的历史，
2: 讲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2: 这里是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1965年6月26号那一天，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去毛泽东主席面前汇报全国卫生建设状况。
1: 主席，卫生技术人员方面，全国现在有140

0: 大概14万人在农村。
1: 我们国家城市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是多少啊？
0: 大概15%左右。
1: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服务，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一，二无幺。我看呐、啊，

0: 不说的那场汇报结束后，毛泽东主席做出了指示。
1: 第一，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第二，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0: 这段话后来被称为626指示。根据这个指示，农村医疗队伍的筹备工作很快展开。当年年底，上海市川沙县卫生局率先开办了半农半医卫生学校，利用冬季农闲时间对有基本文化知识的农民进行培训，培训期为4个月。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问了，咱们今天的医科生光本科就得念5年，很多人还要念完硕士博士才真正到医院里去工作，这4个月能培训出什么呀？确实，4个月的培训时间跟今天比起来实在是太短了，但咱们也得结合当时的背景看问题。那个时候农村地区大概率10里8乡都找不出一个医生，很多农民生了病就是吃一把粮食，喝点热水，闷头睡上一觉，可能出了一身汗人就好了，也可能一直受病痛折磨，甚至失去生命。所以有经过短暂医疗培训的人员治病肯定比没有好。而且您别看培训时间短，当时接受培训的学员们还是非常拼命的。后来被称作赤脚医生第一人的王桂珍就回忆说，他们也知道当一名医生要读很多年书，老百姓平时想都不敢想，现在有这么个机会能让他们成为医生，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学起来呢也就分外卖力。这群学员当时练习针灸，老师先是让他们在一沓厚厚的草纸上扎针，训练手劲儿，纸上能扎准了，扎皮肤就容易多了。大家为了能尽快学好，不光在纸上扎，学员们还凑一块互相用身体给对方当教具，在彼此身上练习扎针，就这样练出了娴熟的技法。培训班的老师也都是当时医疗系统里的大牛，他们在回忆的时候也说，这些从农村来培训的学员是肯学的，只是文化基础差了些，所以老师们尽量把课呢讲得通俗易懂。以前晦涩的大块头医药书不能用，老师们就自己编一些讲义油印出来给学员们讲解。而且虽然培训时间紧张，这个培训班可不是光说不练的，比如王桂珍所在的大队支气管病人比较多，老师们就带着他们把听诊器放在病人身上，一边听一边向他们讲解，这种声音叫失罗音，那种声音叫干罗音，这种从实践中得来的知识学员们更容易听得懂记得牢。1966年3月，王桂珍这一批学员结业了，大家各回各家，在自己的生产大队里一边劳动一边给人看病。不过对于这批医生究竟能不能看好病，当时老乡心里是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的。王桂珍刚回生产大队的时候，乡亲们就议论说，做一个医生要学好几年嘞，这黄毛丫头只学了4个月，靠谱吗？靠不靠谱那得拿事实说话。很快一个牙疼的病人找到了王桂珍，王桂珍看过之后决定用针灸给他止痛。为了让病人放心，王桂珍先在自己身上扎了一针，确认了位置后才给病人针灸。一针过后，病人惊喜地发现，嘿，不疼了。就这样，病人的宣传可比大夫自己的宣传好太多了。不久，大队里的乡亲们就相信了王桂珍的本事。当时王桂珍这群接受培训的学员并不叫赤脚医生，而是被称为保健员。那么大家熟悉的赤脚医生的名号是如何传开的呢？最开始赤脚医生的名号是老百姓自发叫起来的，据说是因为南方乡下水田多，农民们都赤脚下水田，而这些接受了培训回到村里的医生也是一面务农一面给大伙看病，所以被称为赤脚医生。这赤脚呢是参加劳动的意思。等到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就沿用了老百姓的叫法，发表了一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记录了王桂珍等一众赤脚医生的工作。

0: 决定呢扎这个涌泉穴，扎很长的针扎这个涌泉穴强刺激。结果没想到这个通过强刺激以后呢，这个腿突然抽了一下，然后嗓子呀，他就有一个声音出来。
1: 这可不得了，老乡们全都炸了锅了。没几天，十里八乡就传开了，说孙立哲一针下去，死人都扎活了。孙立哲的神针一传十，十传百，周围几个村的老乡都涌入了关家庄，请求孙立哲帮忙看病。后来又会发生哪些故事呢？随着找孙立哲瞧病的老乡越来越多，知青们居然在村中搭建起了简易的手术室。忙的时候，这帮年轻人甚至赶几台手术同时开展，五六个老乡依次躺好、消毒、麻醉、切开皮肤。孙立哲持刀依次实施摘除或者切除病变的部位，再由知青中的助手进行缝合。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说了，不会吧，做手术要有无菌室才行啊，这帮知青如此蛮干，病人感染了怎么办呢？嘿，您别说，孙立哲他们还真有无菌室，是他们自己用土方搭建的无菌室。怎么做呢？他们先拿这个高粱杆搭起简易的房子，再拿塑料布给它蒙起来，随后撒上大量的硫磺、福尔马林消毒，等估摸着细菌差不多没了，人再进入室内手术。除了自建无菌室，这群知青还自制药品，他们有的负责洗安布瓶，有的负责灌药，还有的负责消毒压药。为了保证这种自制药的安全，知青们还养了兔子，捣鼓出药来后先注射给兔子，看看兔子有没有事儿，他们再注射给自己，自己也没啥反应，这批药才能用在老乡身上。因此虽然知青们的制药过程在咱今天看来实在是简陋的不能再简陋了，但用这种方式在当地做手术治病竟然真没出过什么医疗事故。随着一台台手术的成功，孙立哲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许多外乡、外县甚至外省的老乡都慕名前来求医。后来神医的传说甚至传到了北京，于是在1973年秋天，北京医学院北京第二医学院院长李光弼亲自率领专家考察团来延安考察，看孙立哲是否有能力行医，是否真能给病人做手术。最后专家组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这位知青的医疗水平已经达到具有两三年临床经验的正式医生水平了。六年后，孙立哲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随后又考入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而在孙立哲远赴美国求学的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去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瓦解，赤脚医生也逐渐走入了历史。咱们今天回头看啊，或许会觉得赤脚医生的培训太过简陋了，治病救人的手段甚至有些可怕，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赤脚医生的存在使得广袤的中国农村建立了基本的卫生体系，消灭了许多肆虐的传染病。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从1965年的49岁一路上升到了1978年的 65.9 岁，这是所有扎根农村默默无闻的医疗工作者共同创造的人间奇迹。

好了，这里是1039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小剧场配音韩建强、郭伟，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我们的新板块短史记。16岁的女孩怎么当医生？这里是1039短史记，我是田阳。话说在1975年的4月3号，北京房山区梁各庄村的江桂玲初中毕业，

能看病吗？老乡们心里多多少少都打了个问号。不久后，姜桂玲就迎来了行医生涯的第一个挑战。村里面一位老太太患有高血压，偏偏老人平时呢还爱喝两盅，结果一天中午老太太酒后上厕所晕倒了，倒地的时候下巴还磕在了石头上，摔出一条4厘米的大口子，血流不止。家人发现之后呢，赶忙喊来了姜桂玲。这个16岁的小姑娘一看汩汩涌出的鲜血，也慌了神，赶紧说自己不敢做，这情况光靠药是止不住血的，建议家人赶紧送老太太去公社卫生院。没想到这个时候反而是老人家头脑最清醒，说自己这样等到了卫生院肯定也死了。听到这话，姜桂玲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她马上去翻书，找到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置，接着拿出缝合工具，壮着胆子给老人缝合伤口。第一次做这种工作，姜桂玲感觉自己像是在缝衣服，此时也顾不得针脚大小了，忙了好一阵子，终于帮老太太止住了血。转危为安之后，老太太逢人就说，

0: 北广告放心狗，您好，我是西西。
1: 哎，各位好，我是李红。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的中老年听众啊，平时在饮食上呢，其实挺矛盾的。有时候呢，想吃点肉解解馋，但是也会有很多的担心。比如说，想吃肉菜的时候，一个是怕油腻啊。

0: 可的梅菜扣肉、嗯、今天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给您特别加赠两碗，也就是总共12碗梅菜扣肉、嗯、保质期啊9个月，市场售价一碗就要24块钱了、哎、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12碗199元，不到200块钱啊、哎、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400-015-5151。
1: 为什么在家里边做不出人家做的这种口感呢？是因为龚宝林他们家做这款梅菜扣肉的时候用了6道工序、
0: 哎、
1: 煮炸泡炒蒸和焖。
0: 是它的这个流程啊，首先就是下大锅煮透，把肉里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关键的就是过油炸皮，要把这个肉皮儿给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立刻投入冷水浸泡。哎呦，就在这一冷一热之间呀，不仅要让肉皮儿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就是为什么您吃不腻的原因。
0: 是的，
1: 而且呢它还得经过8个小时的慢火蒸制，这样做出来的梅菜扣肉，梅菜能够吸收那些汤汁和油分，肥油的部分呢变得半透明和胶质，瘦肉也是非常非常的松散，牙口不好的同志也能吃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梅菜扣肉啊，包装设计特别好，300克独立的碗装，而且呢里边抽真空的，不用放这个防腐剂，对于中老年的家庭来说，老两口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一顿吃完顿顿咱们能吃新鲜的。
0: 对，
1: 里边用的食材也很放心，里边的肉块都是整片切的这个五花、梅菜也是真材实料，这样的梅菜扣肉您去尝，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真的很合适。
0: 我们带来您的龚宝林的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

0: 子当媒人的，我们啊是请了正经的古瓦西呢。
1: 女宾们却说新月去合适，模样又体面，又是新郎的亲妹妹，再好不过了。这么一说，似乎显得韩太太的资格倒差了点似的。
0: 妈，让我去吧。
1: 新月央求妈妈，18年来新月还很少在妈妈面前这么撒娇。女宾当中也有老派的，坚持说娶亲太太还是不能免，至于谁跟着去倒也随便。这就是韩太太让了一步，做出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决定。
0: 得，那咱娘俩就都去吧。哎，太好了。
1: 韩太太率领着新月和迎亲队伍出门，上了花轿，以小汽车

0: 亲家母请韩太太一行坐定，取出了缎鞋一双献上。韩太太接过了鞋，这双缎鞋自然不是供陈淑燕真穿的，古色古香的样式原是一种礼仪，这时候随着来娶亲的男客就该告辞了，只留下了女宾。亲家吩咐两个小子上菜上汤招待亲家，为之做果子。韩太太只是敷衍一番，并不拿起筷子真吃，这也是礼仪的规定。
1: 然后韩太太协同新月进了陈淑燕的闺房。陈淑燕穿着韩家赠送的一身新衣裳，低眉端坐。韩太太走上前去，捻起淑燕头上一缕头发，扎上一束五色丝线。按照旧规，这丝线的两头还要各系一枚铜钱儿，娶亲太太还要为新娘梳嘴儿、开脸儿，这些当然都只好免了。凤冠霞帔、红盖头也免了。韩太太扎好丝线，便取出了一枚戒指，给陈淑燕戴在右手无名指上。亲家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忍不住泪如雨下。此时他对女儿淑燕说：
0: 淑燕呐，你有了好人家了，有了归宿，妈放心了。妈！
1: 陈淑燕眼泪汪汪，抬起头来望着即将分离的生身之母，悲从中来。

安抚新娘踏上红毡上轿，足不沾尘，红毡不够则两三步一倒换，谓之倒毡。无奈小汽车进不了院门，这些只好作罢，由新月和女宾搀扶着陈淑燕走出闺房，走出院门。陈淑燕她妈理当是宋亲太太，陪同女儿上了小汽车。自从迎亲队伍进了门，淑燕她爸一直没有上前，只像个随从似的站在众人后头。他并非不懂礼仪，并非不登大雅之堂，女儿的婚事他比谁都高兴，何况亲家又是韩子琪同行中的佼佼者，这为他增添了极大的光彩。但这位前半生不曾发达，后半生又不走运的卓玉艺人小业主，又深深感到与亲家相比自愧弗如，相形见绌。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他对女儿出嫁只能尽心，难以

0: 进了新房。这本来是要稍后一会儿的，花轿直接抬到新房门口，既然以车代轿就免了，由大家簇拥着早早的得其所在。
1: 喜棚底下，男女来宾依次向宋亲太太见礼，请新郎见礼，礼毕，宋亲太太入席做果子，换菜上汤，开赴总赏之后，宋亲太太就到新房去了。这时女方宋亲的宾朋均已告辞，但又并不真的离去，而是暂借邻家小坐，谓之会棋儿，等待男家来请。接到三次请帖之后，方整衣冠来到博雅宅前，
0: 由男家来宾一拜言入，
1: 女方茶坊交份子，谓之总拜见。这繁繁复复的迎送之礼，却还只是婚礼的序幕而已。下面请阿訇歇一扎布，穆斯林的婚礼这才算是真正开始。老阿訇头缠太丝台，身穿长袍，胸前银须漂浮，由韩子琪延请步入喜棚，坐首席座，由古阿喜和新亲宾朋陪坐，男方亲友皆入余座。第一桌上列炉瓶三色，炉内燃起云香檀香，前面摆着大红圈。

0: 说改别人的。
1: 也有人提醒天星，
0: 嘿，说呀，说改别人的。
2: 于是这一对新人便红着脸学说达旦和盖比尔图，表示他们一个愿嫁一个愿娶，神圣的婚书便由此而生效了。在此之前，天星和陈淑燕已经双双在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书，对穆斯林来说，以扎卜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婚姻既要受政府的法律保护，又要为真主认可。
1: 阿訇宣读婚书已毕，众人接盹，韩子奇和舒燕他爸再次拿手，已是姻亲已经圆满缔结，牢不可破。后在新郎旁边的茶坊将跪在拜毡上的天星搀起来，向来宾道谢。茶坊高唱，
3: 今日公两衣，明日到府成大礼。
1: 这是说给女家听的，表示婚礼到此结束，明儿一早新郎新娘要去女家回门。这时各桌上的宾客纷纷抓起席果向新郎头上乱掷，天星抱头而逃，喜庆气氛达到高潮。韩太太备下珍馐美味依次上席，众人早已饿得发狂，馋涎欲滴，遂大吃特吃，风卷残云，好不快活。夜阑人散尽，新人入洞房。
4: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5: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打算离开侍卫府。包廷这府还挺大呢，左一道院子右一道院子，按他的功夫飞身上房，飞檐走壁，如履平地，不费劲儿。但今天情况特殊，背着那么大个活人，而且月平身受刑伤，虽然说命保住了，伤依然很重，这玩意儿窜窜跳跳的，月平能受得了吗？他疼月平啊，所以不忍心上房，就得费点事在底下走，尽量脚步。

隐瞒了姑奶奶的身世。这些年来我白活，直到今天才真相大白，害我一家人的凶手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对，我要救月婷，我要把他救走，同时我还要帮着月婷把你们斩尽诛绝，我将功补过。五娘，你不认为你太天真吗？你恐怕做不到这一点呢。你也就是想想而已。你来看，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你还往哪儿跑？五娘，我看在你年轻，咱们相处这么多年了，你悟性谗言，情有可原。你要把月婷交出来，好好的承认有罪，哎，我们可以从轻发落，如若不然就把你乱刃分尸。吹你妈的，我再也不上当了。梅五娘往上一窜，是抡刀便砍。司空亮一看，行啊，背着个大活人跟我玩命，闪身躲在一旁。各位谁也不要伸手，把他交给我了。你又说司空亮不是脚脖子骨崴折了吗？啊，接上了，多少日子了，现在多少还是不太得劲儿，阴天下雨这骨头节还疼，但是窜窜跳跳都可以，再说一急眼了也无妨碍，所以拉宝剑斗毒手女娲。你说这个毒手女娲能力再大，怎么能打得过司空亮？何况还背着个大活人。月平看着，五娘，别管我了，快把我放下吧，不要管我，你逃命去吧。不，别往下说了，咱们生生在一处，死死在一起，有我就有你，你不用说旁的了。说什么他也不听。月婷浑身没劲儿，心里着急，四肢无力，就任凭摆布吧，就觉着司空亮这个宝剑肉肉肉肉来回刮风啊。梅五娘还真就不善，背着个大活人还跟司空亮打了17个照面。再管怎么说，长了不行，司空亮那个大宝剑白蛇吐讯一发半的，哎，奔前心扎来。五娘一看不好，用刀一架，身子一拧，哎，要平常不背这个人，他这么一拧身就躲过去，那么个大活人他这一拧动作就迟缓。司空亮的宝剑来得太快了，剑刃剑尖儿就在他这腹部这个地，就豁开一个口子，这口子弄那么长，剑过去之后，梅五娘就觉着一股凉气，低头一看，坏了，衣服全开了，这还不说，口子这一翻，里边这零碎儿有点往外挤，那装的都是零碎儿，你看那这么的挺好，整个门那里边那东西就包不住了，这大口子可够深的，那血噗噗往外淌，哎呦，他狠劲用手一堵啊。就这一只手拎着刀，后头还背一个人，腰支不起来的，那还支得起来。司空亮一转身，剑走下盘，直奔双腿。梅五娘尽量的咬牙，一抬腿。

够呛。哎呀，忽悠一下，轻飘飘脚落实地，奔正东他们就跑下去了。这一口气跑出多远来？您算算吧，跑的日头都升起来了，跑了多半夜呀。哎呀，这才停住脚步。小月亭朦朦胧胧把眼睁开了，哎呀，心说这是真的吗？真的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啊！红日东升，挺好的天气，回头再看看，临安已经没有影子了，周围都是大山，眼前是一片树丛，一条毛毛道，前面好像一座小庙，你不注意都看不见，这座庙不大。他们就站在庙前的草坪这个地方，那主也累坏了，轻轻把月亭给放下。月亭顾不了自己呀，看看独守女娲，五娘，五娘你醒醒啊，虎娘。

絮絮呀，声音极低极低的。我要这么说您就听不见了，我就得把它的音量扩大多少倍啊。明白了。梅五娘魏松说话眼泪淌下来，说的是对。

服侍你一辈子，现在都做不到了，永别了。不过你能平安逃出虎口，我死也瞑目了。最后还说了一句，月平啊，我爱你，你能不能亲亲我的脸蛋？月平到现在顾及不了一切了，眼泪刷刷刷往下掉着。五娘，别往下说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搂着梅五娘在脸蛋上亲了一口，这一口也亲完了，再看独手女娲身子一挺，咽气了。虎妞在旁边站着看着，

你完全不计较，就这么点小事你是念念不忘。拉倒吧，别哭了，我瞅着心烦。杨红对你那么好，你都冷酷无情。我告诉你啊，冲你的所作所为，我绝对不能救你。你掐手指头算一算，在金刚寺我救你没？在树林之中我救你没？这次救你没？又救了你三次，为谁？说你没良心吧，你还有良心；说你不懂感情吧，你还懂感情。冲你对梅五娘来说，你这人还够意思，嗯、哎。可是你对我妹子杨红，你不够意思。我救你三次，我冲着我妹子，不介，我才不理你呢。我发了誓了，再也不理你这个小没良心的。嗯，你看着办吧。说完了，他回过头来，跟那个面罩轻纱的人耳语了多时。岳婷也没注意听，就注意听，也不知道人家说的什么。

0: 着急了，姐姐，虎妞姐姐你留步啊，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拉倒，咱俩无话可说啊，等你想好了咱们再说也不晚，再见。消失在树林之中，走得那快。哎呀，虎妞这一走，月平这心里没招没落的，就这么一个亲人走了，这怎么办呢？自己面罩轻纱那个主过来了，哼，月平啊，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你还得好好活着，谁死得起你都死不起啊，你肩头的担子太重了啊。是是是，您把我给救了，您是哪一位？一会儿你就清楚了。咱们先说现在的吧，你还有什么要求？
1: 我没别的要求，五娘已死，不能尸骨现天，我现在无有夫妻之力，恳请恩公大发慈悲，找个地方把他埋了吧。
0: 说的也是。他冲那小庙叭叭一击掌，一会儿出来五六个小老道，那小老道也不太小，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出来了。你看他面罩轻纱，这些人可认得。你有什么吩咐？拿敲镐去，拿敲镐，选个高坡向阳之处，把这具女尸掩埋了。哎，四五个人取敲镐去了，时间不大，挖了挺深一个坑，包月亭的那个被窝给梅五娘包上了，头脚都包完了。放到坑里，拿土埋上了，上面整了挺大个坟头，但是坟头前头没有牌子，怕人家认出来，怕官府知道翻尸盗骨，那怎么办呢？只有月平他们知道。月平叫人抬着到了坟头前，又痛哭了一顿呢，心里默默说。

0: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3: 书接前文。胡大海夜劫七营，徐达是帐中追责呀。前文书咱说了，丁德兴、花云、张兴祖这一个个全都做出了处置，都加以惩罚。这时候啊，才轮到胡大海的头上。哎呀，到胡大海这儿啊，徐达这火实在顶不住了，

这是为什么呢？这么好的兄弟，为什么胡大海会对郭英产生怀疑呢？为什么又说今世不贤？这里边啊有点前情。说起来呀，这是多年以前的事儿了。这胡大海跟郭英啊，两家住的挺近，平常关系也很好。有一年呢，援兵火焚庄村，石南王撒木野汗领蒙古骑兵十几万到安徽来剿匪，主要的呢就想捉拿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出事儿那天晚上啊，胡大海没在家。老胡这个人呢，向来是好动不好静，老在家待着干什么？望出一走三五天他都不带回来的。金氏夫人已经身怀有孕了，一个妇道人家晚上一听，这怎么外边一阵大乱，怀着忐忑的心情到屋外一看，我的妈呀，漫天大火，喊杀如雷呀，到处都是援兵援将，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可把夫人吓坏了，手脚都吓冰凉了。这可怎么办呢？也不知拿点什么东西好，开开后门跑到郭英他们家去了。两家离得近呢，金氏敲着门进到家中，老郭家也乱作一团，丫鬟仆人都跑光了，破东烂西，满院子都是。此时呢，郭英的娘正在屋子里边哭啊，一边哭一边还说呢，哎呦，小英啊，你哪儿去喽？撇下娘你不管了，这家也完了，为娘我这怎么办呢？正哭着，听脚步声响，认为郭英回来了，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金氏。娘俩素日感情很好，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啊。老太太就问，怎么样，大海在家吗？娘，他不在家呀，不知道哪儿去了。哎，这些个年轻人呐，去了外边就不回来了，这可怎么办呢？金氏就说，娘啊，我现在方寸已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我七弟呢，他也不在家呀，这不也发愁呢吗？外头除了兵就是将，看来咱们死无葬身之地喽。娘俩就哭着了。老太太这时候想起来，我老天八地的，死不死的算什么？金氏已经怀了孕了，多可怜呐！哎呀，孩子，我已经老棺材瓤子了，活了几十年，死了就死了吧。可惜你年纪轻轻就身怀六甲，你这一死可是两条命啊！这么的啊，如果郭英回来，先把你给救走，你可别管我。金氏怎么能答应呢？娘，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兄弟回来你们就走，别管我。这娘俩就互相让。后来呀，老太太急了，一伸手在抽屉里边掏出一把剪刀来，我的好侄媳妇儿，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就抹脖子，先把你救走再救老身，不一样吗？把金氏吓坏了。就在这时候，郭英回来了，闹了半天呢，郭英就在庄子边上跟援兵打起来了，杀的是浑身是血。一看这不行啊，这抵挡不住啊，36计走为上啊。因为惦记母亲，因此杀开一头血路，提着单刀他回到家里，进院就喊，娘啊娘，咱得走了，娘咱快走。老太太一回头，把灯吹了，低低的声音告诉金氏，这是媳妇儿，就按咱刚才说的啊，郭英先把你背走，然后再来救老身。娘啊，这怎么行？别说了，再说我就自杀。你说老太太话说到这儿，金氏还怎么办？不容犹豫啊，郭英提刀就进了屋了。娘啊，你怎么把灯熄了？兵荒马乱的，我哪敢掌灯啊，来来来，快救为娘逃走。好嘞，娘，我背着你。此时也着急呀，郭英还得看着外边的情况，就没注意这屋里头还有别人。这时候，郭英把身子扶下，老太太就把金氏夫人拽过来。郭英也没想那么多呀，
单手一拢双腿背起来就走。郭英是个精细人，只是这时候情况太紧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大兵就进了院了。郭英的精力有点分散，所以也没辨真假，提刀就窜出去了，就把老太太扔到家里了。郭启业提单刀到了街上，正好遇到一支援兵，单刀一轮就拼了命了，气出咔嚓屁就扑出，杀死无数军兵，闯出一条血路，离开庄村。哎呦，这路跑啊，一口气跑到快天亮了，前边有个树林，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上来。郭英喘了口气儿，心想啊，我到树林歇歇吧，还不知道我背上的娘怎么样呢。到树林里把人放下，这才看出来不是娘啊，仔细一看，这不是二嫂吗？这二嫂，这怎么回事？

0: 哎呀呀呀，可坑死我也！
1: 都跑出来这么久了，那我娘还活得了吗？我娘！哎呀，郭颖放下金饰，再往庄子里闯啊，就回不去了。这儿早被援兵就占领了。郭颖痛哭了一顿，知道母亲肯定活不了了。转身回到树林，他就埋怨起嫂子来了：“二嫂啊，这可是你的不对呀，你怎么不说话呀？”当然了，咱们关系也很亲近，你是我的盟嫂，救你也是应该的，更别说你身怀有孕了。可有一样，我得先救我娘啊，这要被人传说出去，好说也不好听啊。我为什么救嫂子不救娘呢？二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怎么解释啊？

我赢，丫头，不要着急，老夫全都看见了。郭英一瞧啊，外边进来个老头，这老者身材高大，稍微有点弓箭。

看中胡大海的这个才华。但是老头也没想到，哎呀，真操了心了，过些日子就得跑到安徽一趟看望女儿。有时候看见孩子家里困难呢，还得扔俩钱儿，有时候呢也把女儿接到山西去，没少为胡大海夫妻操心呢。这一回来巧了，正赶上援兵学习庄村，老头就看见有个黑影背着个人，这是谁呢？他躲到树后头看着，一看是郭英，背的是自己的闺女。金有德心里头纳闷啊，这是怎么回事？郭英怎么跟他嫂子跑到一块儿去了呢？老头不敢想了，但是又一想，知子莫如父，我闺女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这其中肯定有隐情。因此呢，他躲到旁边偷听去了。从郭英和金氏的言语当中，老头明白了啊，这是一场误会。因此老晒海这才出面。郭英一看就哭了，老前辈呀、啊、你怎么才来呀、啊、你看怎么办呢？我娘大概是没命了，我是在误会之中把我嫂子背出来了。金氏一看爹来了，也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哎，老头口打哀声啊，事已至此，追悔不及了。可是得这么说，孩子，这也是你娘的意思啊。你救了你嫂子，这是两条命啊。连你二哥胡大海，连老朽我都感恩不尽呐、啊。老夫人，这个事儿咱们再想办法吧。郭英，你放心，往后胡大海不问此事便罢，要问由老夫担保啊。他不能怀疑，也没有理由怀疑，他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等见了面啊，咱们再说说。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郭英的娘那当然也没了。金有德把女儿接回山西，不久之后金氏生下了孩子，就是这个胡德济。郭英日后见着胡大海，曾经把这个事情说给胡大海，说了二哥当初有这么个误会是怎么回事。胡大海那时候啊就拉着郭英的手一个劲儿的谢恩，哎呀老七呀、啊、呀没有你呀、啊、我们一家子就完了，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呐、啊、咱们是磕头的兄弟，我就不说客套话了，往后咱哥俩走着瞧，你看看二哥怎么跟你处这朋友。胡大海是知道这个事儿的，但是事隔多年，金氏夫人带着胡德济带着金良金栋这一来，花云再这么一开玩笑，胡大海把这事儿勾起来了。老胡再一想啊，不对呀，郭英可跟我说过，他没救他娘，把我老婆背走了，这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他那么一说我就信呢啊！莫不是这里边真有什么弯弯绕？你看胡德济这小伙子长得这个漂亮，粉嫩嫩的面皮，个头腰身模样长相，哪有一点像我呀？郭英的是玉面小霸王啊，怎么看这孩子怎么像郭英的孩子？因此前后的事情这么一搭，胡大海才认为是郭英与夫人有染。今天把这个前情讲在当面，哦，大伙儿一看，原来还有这么段往事啊！胡大海越说越有理呀、啊，把大伙儿说的都傻了。因为发生这事儿的时候啊，谁也不在跟前儿，谁知道胡大海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当然，单凭素日的为人，大伙儿自然知道郭英不可能干这种事情，但是。你眼下的事儿又怎么解释呢？谁敢打这个担保啊？尤其是元帅徐达也弄了个张口结舌。这我说元帅，你说就听你的了，你要说胡德济是我儿子，你敢保证金氏跟郭英没事儿，那你就处罚我行不行？哎呀，这一叫号把元帅问没词儿了，朱元璋脑袋也冒汗了。
心说话，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军营之中怎么

0: 还整出这事儿来了呢？哎呀，我乱石山结拜的兄弟还闹这丑闻，朱元璋都觉得臊得慌。但是眼下这个事情该怎么解决呢？大伙儿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有当兵的进来禀报，报有人求见。朱元璋一听这个人的名字，朱元璋是抚掌大笑，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要解决这个事儿啊，就得靠他。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道破帝王将相，建功立业也有那无奈神伤，尽说千古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石林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3: 心无有伤。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

0: 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大家好，我是徐哥。
0: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徐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梨。哎，而且今儿跟大家聊这个梨呀、啊，做法不太一样。哎，今儿这个吃法叫做烤梨，烤完了以后再给它炖一下。你看咱们平常说吃梨，对于什么呀？我和徐可这样的，对嗓子
1: 非常有好处，润润嗓嘛。
0: 另外，比如说天干燥了，大家也喜欢吃点梨。这个梨呀、啊，确实是味儿还挺好的。但是这烤梨相比于您平常生啃梨和煮梨汤，它有点优势。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优势呢？
0: 比如说咱们生吃这梨，它比较偏凉，很多叔阿姨吃不了。
1: 对，
0: 然后呢，吃多了清爽有余，温润不足。
1: 对，
0: 而且呢，有的大眼梨是吧？它渣子比较多，
1: 它块比较硬，而且这个
0: 孩子不喜欢，
1: 不喜欢，
0: 老人啃不动，
1: 确实。
0: 然后呢，咱们煮梨汤，梨汤好喝了，这梨就浪费了，没什么味儿了、对吧？这烤梨不一样
1: 啊。
0: 这烤梨是把这个梨啊慢慢的烤出来，让它外边的这个汁水全都渗透出来。这个汁水出来以后，再加入银耳、冰糖、枣和枸杞，再给它炖一下，
1: 嘿，
0: 让这个梨肉吸收红枣、冰糖、枸杞的这个清甜和香气，这梨肉又好吃了，同时又把这梨汁儿排出来，这梨汁儿又能跟小吊梨汤一样。然后银耳呢，因为有炖煮的这个过程嘛，银耳这胶质感也出来了，外边这梨汁儿再配上银耳的胶质，您去喝一口这梨汤，小吊梨汤那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就来了。而且我跟您说，这都不算完哈，它后边还有枸杞。那枸杞里边肯定是负责平衡这个吊梨收尾回甘的。而且呢还有红枣增加枣香气，还能给您把它的梨的寒凉感给对冲掉啊。
0: 所以说呢，这几味一块弄出一烤梨的这个梨和烤梨的

0: 又软和又有浓郁的梨香味儿，同时这梨汤跟那小吊梨汤一样黏黏糊糊的，这一罐非常非常好吃。
1: 好，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银耳烤梨，
1: 嗯，
0: 性价比还特别高。
1: 对，有很多朋友说，那你们说这烤梨挺好的，买一梨还得三四块钱呢。
0: 外边小吊梨汤一壶25起，
1: 那肯定的。今天给您带来孝夹溪冰糖银耳烤梨罐头，一罐是160克啊，今天
0: 3两多。

0: 今天北广价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
1: 哎呦，那我这一听，你合着每一罐也就4.4元啊！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
1: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我们说了，不是所有梨都能做这个烤梨，
1: 对，为什么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

0: 宠啊，比父母更喜欢谁之类的。按说呀，这大多数人家不都是宠那最小的孩子吗？可我们家正相反，打小啊，我姐就一直比我受宠。反正有什么好事啊，爸妈都先想着她。我就纳了闷儿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你父母对你不好吗？
0: 那倒也不是，但是啊，他们特别喜欢夸我姐，说她懂事儿啊、细心啊什么的，就好像我做什么都比不过她似的。所以啊，从小呢，我就对我姐各种不服，他们越不重视我，我就越要努力给他们看。所以打小我的学习成绩都是班里数一数二的，最后呢，还考到了北京的大学，读了研究生。毕业以后啊，就直接进了外企。跟你说啊，现在啊，我已经是公司的副总了。
1: 真不得了啊。哎，你别说，你父母的这种区别对待还挺有激励效果的呀。
0: 那也是无心插柳啊。当然啊，看我混这么好，我父母的确还是挺开心的。特别是跟我姐一比，不管我是学历呀、工作呀，还是生活状态，已经比她强太多了。
1: 你姐姐过得不好？
0: 哎呦，别提多糟心了。哎呦，简直就是让我爸妈操碎了心。我姐当年没考上大学，甚至连高中都是勉强毕业的，后来就留在了我们老家县城的一个工厂上了班，干的就是那种流水作业的活。工作忙挣的少不说，前年啊她还离了婚。你说她自己明明经济已经很拮据了，居然还拼了命挣了孩子的抚养权。
1: 哎，你还没当妈妈吧？作为母亲，最割舍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孩子，这个你应该理解。
0: 我理解是理解，可是你好歹也得理性分析一下现实吧。你把孩子争过来了，可他没时间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啊，那就只能让我爸妈接送了呗。最后我姐为了图方便，索性就带着孩子直接搬回我父母家住去了。不过他还振振有词呢，说什么爹妈年纪大了，一起住过来照顾起来也方便还省钱。哎呦，我就觉得吧，最后省钱那两个字才是重点。其实要说节省吧，那节省的也是我姐自己的钱，我父母的钱那可真是一点都没节省。按说两位老人都有退休金，自己过日子能过得挺滋润的，可你说天下哪有父母不疼孩子的呀？况且我姐还离了婚，这住到一起，从小到孩子什么零花钱、多出的饭钱，大到水费、电费、暖气费，父母哪样能少掏啊？我爸妈虽然明面上不肯说，但是我可以替他们说出来啊。我姐啊，那就是现在最时兴的叫什么词儿？啃老族。
1: 也不能这么说啊，或许啊，你父母也确实很乐意他们过来一起住呢，彼此照应着确实很方便。
0: 哎呀，可是在我看来啊，这指不定谁照应谁呢。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啊，真正能照应这个家的，那还得说是我。就说那回假期回家啊，我给我爸妈带回去一款国外产的专业的空气净化器。我们家那工厂多啊，空气污染特别严重，所以我特意选了这款效果好的送给他们，5000多块呢。结果我姐知道价之后啊，直接就给我来了一句，说我乱花钱，说爸妈根本用不着这玩意儿。嘿，这给我气的啊，你说这事儿轮得着你说话吗？我直接就给她怼回去了，我跟她说，你爱用不用，我是买给爸妈的。其实啊，当时我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我就是要给爸妈大把的花钱，我就是要做给我姐看，让她看看自己有多不孝顺。
1: 嗨，你说你这又是何必呢？你姐姐已经够不容易的了，她要是有钱，肯定也会舍得给父母花的。
0: 哎呀，你怎么没听明白呢？我不是恶心她没钱，我也知道她不容易，但是你不能因为不容易你就这么舔着脸啃老啊！我爸妈还不容易呢，我呀就是想臊臊她，让她知道什么叫报父母恩。所以我每回假期回家都会给爸妈带特别丰厚的礼物。你看我妈喜欢那种松口的袜子、高领的内衣，我都给她买高级的牌子。我还给我爸买了大屏手机和健身器材，反正总之啊，吃的用的就没有我没买过的。我还带他们去城里最好的酒店吃饭，陪他们跟团出去旅游。这些呀，老街坊老邻居都知道了，他们还经常议论呢。哎，你看那谁家那闺女对爹妈那孝顺呐、啊，真。 真没白养，那才是贴心贴意的小棉袄。
1: 这下你满意了吧？
0: 那是，而且啊，最重要的是我爹妈对我也很满意啊。虽说有时候他们也会说我花钱大手大脚吧，让我省着点留着结婚用，可说归说，但我能看得出来他们还是特别为我骄傲的。哎呦，你看那开心的神情啊，这让我也特别开心啊。不过说到底，你说这人啊得自己独立了才有能力孝顺父母，可不能像我姐那样那么大了还靠爹妈。
1: 嗯，我觉得话也不能这么说。哎，你对你姐的这些意见没跟你姐直接说过吧？千万别说，她会很难过的。
0: 哎呀，我又不傻，情商能那么低吗？我对她有1000个不满意我也不能说出口啊，她毕竟是我姐嘛。更何况你说我每年在家待的时间很短，能回去的次数也不多，本来就难得团聚一下，我也没有必要制造那么多不愉快。但是暗中的这种较量那肯定少不了。
1: 这暗中较量？你姐她从来没想跟你较量吧？这不都是你一个人在跟自己的假想敌斗来斗去吗？
0: 嗯，她确实没意识到我在跟她争这些，一直啊过着自己的日子。但是每次看到我给父母买回一堆东西的时候，她也会跟着我爸妈一起数落我几句，让我别老乱花钱。她以为她谁呀？爸妈数落我那是因为爱我，她数落我算几个意思？我又没让她养过我。
1: 哎，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她毕竟是你姐，管管你还不行啊？
0: 哎，我还真不用她管，我自己经济独立，我不用任何人操心。总之这些没说出来那已经算给她面子了。就说去年这个国庆回家啊，我送了他们一玉镯子啊，特别贵。我姐就又来了，说我乱花钱，还说哎呦咱妈要这镯子上就要成家了，咋不知道自己攒点钱什么。哎呦，我听这些我真火了，我就跟她说我有钱我也愿意为咱妈花，反正我没花别人的。
1: 嗨，你这话的意思也太明显了。
0: 哎呀，其实吧当时也在气头上啊，说完啊我就有点后悔了。因为啊我看着我妈脸色变了，她之前明明还挺高兴的在那儿翻来覆去看那镯子，可我这话一出口她突然那脸啊就僵住了，然后她立刻就开始转话茬说别的了。我爸也赶紧开始招呼开饭。哎呦，他们还是心疼我姐呀。所以吧，这我以后啊也只能在闺蜜聚会的时候小范围吐槽她了。
1: 我觉得啊你平时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所以呢这么武断地说你姐没有好好孝顺父母也有失偏颇。很多心意真的不是靠为父母花了多少钱来衡量的。
0: 哎呀，其实啊这个事儿我后来呢也慢慢意识到了。你就说今年春节吧啊，我回家发现我妈不在家，我就打电话给我姐，哎妈呢？她就跟我说妈得了脑血栓住院了
1: 啊。
0: 我当时我就急了，就问他这么大事儿，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他跟我说怕我着急，而且现在也没什么大事儿了。我心说这怎么可能没事儿啊？我早就知道我妈血液粘稠度高，前两年还因为这住过院。可我姐却说这是个老年病，问题不严重。可这次脑血栓那不就是平时不重视导致的吗？还说不严重。我立刻拔腿就去医院了，正好啊在病房楼道里看到了我妈跟我姐。
1: 那你妈妈还好吗？
0: 哎呦，你都不知道我妈那样啊，哎呦看着真让人心疼啊。她那整个身子啊都是佝偻着的，半扶半抱着我姐就用那个小碎步往前挪。我一看这情景当时眼泪就下来了，半年不见好好一人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哎呦看我哭了，我姐倒笑了，她就说啊说哭啥咱妈都好。他越说我越生气啊，我真的快要被他气死了，这样都能算好了？好了还能这样？我直接就喊着就说出来了啊。可是我妈这时候倒还向着我姐让我好好说话。我姐就跟我妈说啊说我妹这是心疼了。没错，的确我是太心疼我妈了。我就跟她说咱出院，妈咱去大医院治，咱到北京去，我好好照顾你。可我妈却死活都不乐意，说有我姐在啊已经没事了，这又不是什么大病， 说这大夫也不错，不用去什么大医院。说完啊，他就让我姐扶他回去。看他要回去，我就直接冲上去说我扶。我妈居然都不让，她说啊，还是让你姐来吧，她天天扶，都知道怎么用劲儿。我妈正说着呢，我姐就已经把手伸到我妈胳膊下边了。我妈借着力又开始迈着小碎步往病房挪。哎，我看他们俩往回走的样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着，哎呀，心头啊这就一酸。
1: 是不是第一次感受到有心无力了？
0: 哎，反正就是

0: 信不过我。
1: 不是不信任，他是和你姐姐磨合好了，彼此都适应了吗？你的心意你妈妈都懂的。
0: 可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呀。哎呀，想来想去我能做的就只有给钱了。那天下午我就去银行取了钱，回医院的时候正好碰上我姐出来打水，我就把钱塞给她了。我跟她说妈住院的钱我全都包了，可我姐竟然不要，她说她把钱全都交上了。我就急了呀，咱爸妈那点家底儿给他们留着以后用吧。其实说这话的时候啊，我还在想着我姐这么多年一直啃老的事儿，所以啊那语气呢多少有点埋怨的意思。但我姐呀还是把钱塞回来了。没想到她还说啊，说住院的钱没动爸妈的存款，是她自己掏的，说妈有医保能报销一部分，所以花不了几千，能承受。
1: 你看看，你还说人家啃老，关键时刻你姐可没含糊。
0: 唉，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让我更意外。
1: 他说什么了？
0: 他说啊，说你知道姐没本事，要是需要大钱姐一定会要你想办法，钱啊要花在刀刃上，你的钱先收好，还要留着买房成家呀。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倒是觉得这话真不意外。其实他过去数落你乱花钱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而且他自己也很清楚自己不如你啊。
0: 其实这是我头一回听他说自己没本事，我之所以觉得意外啊，也是因为这句话。我突然我就觉着这么多年我争的抢的好像就是为了能让他自己承认自己不行，说出这一句话。可这话一说出口，我反而又觉得特别难过。
1: 人啊就是这样，有时候争的就是一口气，可是真等争到了那一天，反而会觉得为了自尊心去争这些其实是很没意义的。因为在争执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忽视更重要的东西。
0: 你说的对呗。哎，反正当时我看我姐怎么都不要那钱，我就说我把钱给我妈吧，这个我姐倒是同意了。其实我那天去的时候，我妈确实已经恢复得不错了，只是行动啊还没法完全自理。所以之后的那些天我

0: 让他做按摩吧。可是啊，不是用的劲儿太大，就是揉不到该揉的地方。后来还是我妈说，让你姐来吧，她都做惯了。
1: 你看，没做过和天天做的区别，这不就体现出来了？
0: 哎，更郁闷的还在后边呢。之后啊，我姐回家了一会儿啊，她要给我爸洗衣服去，我就陪着我妈输液。途中啊，我妈说想上趟厕所，我就拿着吊瓶陪她去。哎呦，结果呀，我连吊瓶我都拿不好，不仅给我妈弄回血了，还害得我妈尿湿了裤子。我跟你说啊，我在那么大外企，那么多人面前演讲我都没慌过，结果那回我是真慌了，笨手笨脚折腾了半天，最后啊，还是得我姐回来帮我妈换好了衣服。看我姐那么利索照顾着我妈，我真是恨不得钻到地缝里。他们俩之间啊，真是太有默契了，都不需要我妈多说什么，就一眼神一手势，我姐都能判断出我妈的需求。而我呢，就像是个来探病的客人一样，根本不知道自己该做点什么。我当时真的特别难过。
1: 嗨，其实啊，这都是经验，只要多照顾几天，

0: 自己才是最爱父母的人。可是这种时候，我居然什么帮助都提供不了，反倒是我一直认为很不孝顺的姐姐和我妈之间倒是像最亲的母女。哎呦，那种打击啊，你可能理解不了。
1: 虽然我没有兄弟姐妹，但这种感受我可以理解。稍等片刻，我送你一杯鸡尾酒，再和你聊聊我的想法。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 Tequila 酒、柠檬汁和石榴糖浆调成的 Tequila 日落。
1: Tequila 日落，哎呦，别说哈，这色彩还真是挺像日落时晚霞的颜色的。哎，为什么送我这杯酒啊？
0: 其实我想说的是，用丰厚的物质去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确实是件很有孝心的事儿。但是，却不能说分享了父母物质资源的行为就是不孝，就是自私。其实我想你也应该明白了，亲情里最好的爱，就是陪伴。陪着父母看日出日落，陪他们吃一蔬一饭。其实孝敬之心，就是渗透在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的琐碎体贴和照顾里面，这一点你姐姐真的做到了。
1: 哎呀，是啊，说真的啊，我好像很久都没陪我父母看过日落了。
0: 本故事原作东宁，改编制作陈寒，演播王珂、陈光。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那么

0: 这些我们这些中青年相声演员开始了解的。
1: 嗯，
0: 实际上相声还有一个门派叫冯家门的相声。
1: 嗯，
0: 冯家门的相声应该说在中国相声艺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1: 嗯，
0: 而且他们的功劳不可泯灭，应该是也是应该说功成名就。冯家门他离开北京比较早，在20年代他们就到了东北了。他们的应该说冯家门领军，为什么叫冯家门呢？领军人物是冯坤志。
1: 嗯，
0: 冯坤志的儿子叫冯振生，冯振生的儿子叫冯大全。冯家门的相声啊，应该说按现在的话讲叫与时俱进的相声。
1: 嗯，
0: 这个刘佑山呢就是冯家门的相声演员。
1: 嗯，
0: 他的师傅是冯振生。所以一会儿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您会发现刘先生的捧哏不温不火，特别朴实，特别真挚。所以他跟我爸爸配合默契。我爸爸生前他们俩合作了好多段子，但是很遗憾呢，10年浩劫的时候都给销毁了。
1: 嗯，
0: 你们能保留这一段应该说功德无量。
1: 嗯，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施世元先生、刘佑山先生合说的评剧杂谈。
2: 刚才是这个快板，您这这个快板，您说这个快板
3: 他唱什么毛病？你这
2: 鹌鹑那音
3: 啊，平戏呀，
2: 哭簌簌
3: 啊，哭了，
2: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3: 有意思啊，
2: 别呆呆。转睛眼看着仇人，
3: 仇人
2: 咱二人
3: 啊，怎么样，
2: 却欲投降。
3: 嗯，
2: 情有过半载。
3: 不错，
2: 怒拿你呀
3: 啊
2: 当做了猎吧。
3: 啊，猎吧，
2: 静如宾。
3: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了，那哪成啊？
3: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2: 您别说了，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3: 那是当然了，
2: 人家的条件好，
3: 哎，
2: 嗓子好，
3: 不错，
2: 注意保养嗓子。
3: 您听听，
2: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3: 保养定好啊。
2: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3: 哎，
2: 吃东西都加小心。
3: 怎么？
2: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3: 哦，您说，
2: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泡碎了吃。
3: 这是干嘛呢？
2: 怕拉着嗓子。
3: 嗯，
2: 吃大米饭
3: 啊，
2: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儿都拿剪子绞下去。
3: 那大米都没了，
2: 那个嗓子多细呀。
3: 啊
2: 吃面条一根根往里边抽着吃。
3: 嗨，
2: 像咱俩的嗓子
3: 怎么样，
2: 那么大的馒头
3: 啊，
2: 俩俩往里扔。
3: 嚯，像话吗？你这
2: 评剧演员不但嗓子好
3: 啊，
2: 扮出戏来也好看
3: 漂亮，
2: 曲线美。
3: 您听听，
2: 可以说是杨柳细腰。
3: 嘿，
2: 咱俩是杨柳
3: 细腰，
2: 牛腰
3: 啊，牛腰。对了，更粗着了，
2: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3: 对对对，
2: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3: 啊，
2: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3: 嘿，
2: 颇受欢迎。
3: 太好了
2: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3: 好，
2: 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3: 哎，
2: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3: 太多了，
2: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3: 不假，
2: 像什么刘巧儿啊，
3: 您听听，
2: 白毛女啊，
3: 嘿，
2: 小二婚切黑啊。
3: 哎，小二婚切
2: 啊，
3: 小二婚切黑，这什么戏呀？
2: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3: 什么呀？
2: 那叫
3: 小二黑切黑。
2: 哎，
3: 我也错了。你呀，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2: 小二黑结婚，
3: 哎，
2: 南京路上跑八连，
3: 对，
2: 八枪头，
3: 听听，
2: 2.6块，
3: 嘿，
2: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3: 新的
2: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3: 哎，我二嫂。
2: 哎呀，
3: 我二嫂改嫁，
2: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3: 那叫李二嫂改嫁，
2: 反正是太多了吧。
3: 哎，
2: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3: 太多了，
2: 内容也好，
3: 那就甭了，
2: 唱腔也好听。
3: 对，
2: 可是解放以后，
3: 嗯，
2: 旧社会不叫评剧，
3: 叫什么？
2: 叫烙子。 烙子，又叫蹦蹦戏。
3: 哦，
2: 正字叫半班戏。
3: 哎，怎么叫半班戏呢？
2: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3: 啊，
2: 就卖小生。

0: 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1: 对对对，
0: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啊，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1: 什么乐器？
0: 就用一个锁呢。
1: 对，就是一个喇叭。
0: 演员唱一句，喇叭出一声。嗯，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1: 不错，
0: 那个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啊，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1: 你学学，
0: 小老妈在上房啊，咱扫尘土吧您呢。再听那喇叭啊，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1: 这玩命的这儿啊！
0: 咱扫了东啊屋啊，照在西屋吧您呢？哎，白打扫，
1: 怎么了？
0: 打扫完了东屋啊，全到这西屋了。

0: 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1: 还有啊，
0: 也有很多。
1: 您说说，
0: 咱们举一出，哎，可以作为参考。
1: 好，
0: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1: 《二美多夫》啊，看过。小红找大红嘛。
0: 对，小红到花园里没找着大红，看见芭蕉树上绑着公子叫董良才。
1: 对，
0: 结果这小红嫁给他。
1: 哎，
0: 可是那小姐呢，也嫁给董良才了。
1: 嗯，
0: 你说这出戏说明什么？
1: 就是啊，
0: 是说那小姐大仁大义啊，还是说小红见义勇为？
1: 嗯，
0: 还是说董良才那小子走贼运？
1: 哦，走贼运，
0: 他一个人弄两个媳妇儿。
1: 是啊，
0: 宣扬一夫多妻制。
1: 对，
0: 从内容上来说是荒诞。
1: 嗯，
0: 从唱词上来说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就是小红夸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这段唱词。
1: 是啊，
0: 我记得我从16岁就听这出戏，
1: 啊，
0: 我已经听了20几年了
1: 啊。
0: 这段唱词丁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1: 没听懂。
0: 第一句我就不太懂，
1: 你学学。
0: 有小红细细的留神儿
1: 啊，
0: 细细的留神儿。
1: 哎。
0: 这个字写出来念什么？
1: 念神，
0: 这就对了。
1: 嗯，
0: 说闲话也得说神，
1: 就是
0: 对方他喜欢听，
1: 是吗？
0: 啊，刘先生，老没见，
1: 哎，可不，
0: 看您那精神多好啊！
1: 啊，精神不错，
0: 没事吗？
1: 哎，没什么事，
0: 回见。
1: 啊，您呢？
0: 你就高兴，
1: 神
0: 要说神儿，你就不爱听。
1: 哦，一个样，
0: 来来来
1: 来吧。
0: 我看老刘啊，
1: 可不是我，
0: 几天没见，
1: 是不是？
0: 看你这神儿，
1: 哎，
0: 你看你的德，
1: 我这神儿啊。
0: 不爱听吗？
1: 嗯，
0: 他唱神儿。
1: 对，
0: 细细的留神儿，从上下打量那个背黑膀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弯弯的两道门儿。
1: 嗯，
0: 这不是眼眉吗？
1: 是啊，
0: 他唱。

0: 门儿，
1: 哎，
0: 他说董良才呀、啊，没有一个麻子
1: 长得好看，
0: 要有都是五个一摞
1: 一摞、啊。
0: 一夸奖他的岁数，我更听不明白了。
1: 怎么唱的？
0: 看把年纪儿，满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十七八的酒黑，二十浪当岁儿，
1: 他没准岁数啊，到底是多大呀？
0: 他这户口怎么报的？我都纳闷。
1: 那就是啊。

字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字儿，又好像东宾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儿，又好像

0: 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1: 啊，
0: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1: 这是实话，
0: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1: 哎，
0: 我不是提倡旧戏，
1: 嗯，
0: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1: 嗯，
0: 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1: 对对对，
0: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1: 这是实话，
0: 对不对？

0: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年头太多，
1: 对，
0: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0: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0: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0: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动官家。
1: 对，
0: 母子连心
1: 啊，
0: 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
1: 嗯，
0: 妈妈不走，
1: 怎么
0: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0: 这段曲子叫《荀子曲》
1: 啊，
0: 这个调非常悲，
1: 是
0: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0: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
1: 嗯，
0: 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0: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0: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0: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1: 嘿。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0: 非要那唱曲的不可。
1: 啊，
0: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0: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哎，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0: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0: 我就看到荀子曲这一段唱的，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0: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1: 唱的太悲了，
0: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的太苦了，
0: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
1: 哭出声来了，
0: 行了，
1: 嗯、
0: 你别唱
1: 啊，哎呀，这是喝苦的，
0: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0: 我过去劝一下
1: 啊，
0: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
1: 嗯，
0: 我知道的唱得好，
1: 嗯，
0: 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啊、
0: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0: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0: 他唱得好坏
1: 啊，
0: 我不管，
1: 那他哭什么，
0: 我胃病犯了，
1: 胃病犯了
0: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0: 上了年纪
1: 啊，
0: 体格不好，
1: 哎，
0: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
1: 嗯，
0: 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0: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0: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
1: 嗯，
0: 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你瞧瞧，
0: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0: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来，
1: 哦，是，
0: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0: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
1: 嗯、
0: 啊，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
1: 嗯、
0: 啊，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0: 对，
1: 嘿嘿，那可不一定，
0: 嗯，
1: 那可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哎，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0: 遇见你你也得哭，
1: 哎，我就不哭。
0: 这出戏苦啊，
1: 他哭我也不哭啊，
0: 腔调悲
1: 啊，悲我也不哭，
0: 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哭，
0: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1: 哎，我就这么心狠，
0: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1: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0: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1: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儿吃，哎，有几张人吗你？
0: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1: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
0: 嗯，
1: 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0: 我把他找来
1: 啊，
0: 我上哪儿找他去？
1: 啊，
0: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
1: 嗯，
0: 我也不用去找他，
1: 怎么办呢？
0: 他这段荀子曲我学会了，
1: 哦，
0: 我在这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你看，你学一学，
0: 对，
1: 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0: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1: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0: 一句话，
1: 你瞧，
0: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1: 您做评判哈，
0: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1: 对对对，
0: 我唱这段荀子曲。
1: 嗯，哎，你看，小同志鼓励鼓励你。
0: 我要把它唱哭了的时候，
1: 嗯，
0: 您想着鼓一鼓掌，
1: 鼓掌干什么？
0: 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
0: 我要收个大徒弟。
1: 啊，笑话，大徒弟？
0: 哎，
1: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0: 啊，你是非哭不可。
1: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0: 啊，
1: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拿这个手绢一擦眼泪，你瞧没有，
0: 干嘛呀？
1: 咱俩今天好个信儿，我这有管钢笔送给你，
0: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1: 来吧，
0: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1: 干什么？
0: 预备着擦眼泪
1: 啊。擦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0: 是非哭不可。
1: 你唱，把我唱哭了，你来来试试。哼，
0: 大大的弯月夜亮天。 想。
1: 你瞧，哭了不是？谁哭了？谁哭了？
0: 你这不是哭了吗？
1: 我这乐呢。哦，你这是乐呢。
0: 哎，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啊？
1: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你我看你有当上，你就把我唱哭了。
0: 一会儿你就得哭。
1: 哎，我只要哭，你就给我鼓掌，没关系。

0: 俺喊叫儿然喊的我两眼望穿那夜郎，风心独自叹思想起呀，经过的是路在眼前，哪儿在家每日里为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哪儿会说又会笑，亲若娘的脸那一样啊，那一种豆汤娘喜欢，那最可恨儿的父好事那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又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将娇儿卖在了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要相逢啊，除非是鬼
1: 以上您听到的是试试员刘佑山表演的相声评剧杂谈，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2: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1: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施世元、刘佑山二位合作的相声评剧杂谈，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那么施世元先生呢，是生在天津武清，那么从小呢喜欢曲艺艺术，自学了很多段子，学艺拜师之后呢，曾经多次到东北演出，先后到过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后来又返回天津，在天津又红了，那么之后呢又到了山东、河北演出，1956年到哈尔滨，那么参加了哈尔滨曲艺团，曾经担任团长，是落户黑龙江的老一代相声艺人的代表。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刘季是黑龙江中青年演员的代表，他就是哈尔滨人，自幼跟随他的老师刘同学艺，后来又考入北方曲校，向黄铁良、王文玉、朱永义、苏明杰等老师学艺，毕业后回到黑龙江省曲艺团工作。他的表演贴近年轻人的生活，舞台上机敏热情，很多包袱出其不意。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刘季、张汉文合作。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3: 嘿，这多热情啊！这是无声吗？这
2: 掌声要再热烈点，你说这得多好啊！谢谢。
3: 嗯，
2: 说实话，这个演员往台上一站，最需要的就是观众的掌声。
3: 这话对。
2: 您的掌声就是我们的兴奋。

0: 气呀！啊，您越鼓掌，我们越兴奋，这热热闹闹的演出多有意思！再来一次，
1: 嘿，多好！
0: 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啊，得介绍。
0: 好多朋友对我们不是很熟悉
1: 啊，
0: 我的名字叫刘季，
1: 是
0: 来自黑龙江省曲艺团哈尔滨相声百乐会的一名青年相声表演艺术家。
1: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
0: 不好意思。
1: 你好意思说你
0: 说完觉得不好意思
1: 行差不多得了你还有我呢
0: 介绍一下
1: 哎，
0: 站到我身边的是我的搭档
1: 对
0: 那喜欢我的朋友呢关注一下我的官方微博
1: 反正先说微博
0: 在微博上咱们可以互动留言
1: 嗯，
0: 我微博的名字也叫相声演员刘季
1: 哎，
0: 喜欢他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微博
1: 我也有微博
0: 他的名字叫相声演员刘季的搭档刘季相声说的真棒哇哇哦刘季是我干爹
1: 没有讨厌了你这属于啊
0: 开个小
1: 人家有相声演员张汉文
0: 相声演员张范魂
1: 是谁
0: 大家一定记住了
1: 张汉文
0: 哦对对对对张
1: 汉文
0: 张
1: 你舌头让人搅下去了你啊
0: 张汉文
1: 哎呀
0: 很好一个相声演员你看我们俩演员往台上一站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1: 啊
0: 上来以后先给大家送祝福
1: 哦送祝福
0: 哎我这祝福也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0: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1: 什么意思
0: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1: 你是太能吹了
0: 你看
1: 你烫着了
0: 你看
1: 那我考考你啊
0: 啊
1: 一
0: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一帆风顺嘿
1: 二
0: 龙腾飞
1: 三
0: 阳开泰
1: 四
0: 季平安
1: 五
0: 福临门
1: 六
0: 大顺
1: 七
0: 星瓢虫
1: 七哎
0: 八匹马
1: 哎你别划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0: 七星瓢虫
1: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0: 吉祥话
1: 哦你那吉祥话
0: 嗯过

0: 子登科，
1: 十，
0: 十全十美，
1: 十一，
0: 国庆快乐，
2: 过节来了，
0: 十完了就百了，
2: 我知道百，
0: 哎，
2: 那百，
0: 百年好合，
2: 千，
0: 千事顺心，
2: 万，
0: 万事如意，
2: 两万，
0: 胡了。
2: 打麻将来了，
0: 像话吗？
2: 嗯，
0: 像话吗？
2: 啊，你那意思到万结束了？
0: 到万就结束
2: 啊？你这有点意思啊？
0: 当然了，
2: 哦，
0: 你看我们俩往台上一站，身份上就有差别。
2: 什么身份？
0: 我跟他就不一样，人家往这一站的时候，人家一站他稳当，底气足
2: 啊，
0: 嗯。我就不是，我跟观众我就跟看着亲人一样。
2: 呵，
0: 说实话，身份差异极大。
2: 哎，没什么差距。
0: 人家是有钱人，嗯，门不行，
2: 还嗯门。
0: 真的，我的条件跟人家没法比
2: 啊。
0: 嗯，我是农村的孩子，一步一步打拼到今天，从当年的身无分文，一点一点努力，努力到现在一屁股饥荒，我觉得我自己就挺满意的了。
2: 你这活是不是干反了？
0: 怎么呢？
2: 越干钱越少呢？怎么？
0: 没错啊。
2: 怎么会没错？
0: 买房啊，我得还贷款啊。
2: 哦，
0: 对吧？
2: 你这行啊，
0: 跟人家怎么比呀？人家有钱呢，
2: 还说这干嘛？
0: 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
2: 啊？
0: 实话实说，全中国最早一个有电视机的就是人家。早到什么程度？
2: 没那么早。
0: 人家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台呢。
2: 我有病是吗？我呀，
0: 一频道没有，人家家就买个大电视，咵放着在这看。
2: 我看什么呀？
0: 我也问你看什么呀？人家跟我说看雪花，夏天天凉快。
2: 我买空调不行吗？我
0: 有钱人呐，全中国第一台组合式大的多开门冰箱，人家买的。
2: 倒是买冰箱也早，
0: 那时候我们北方还实行菜窖呢。
2: 嗯，
0: 全都是地挖一坑，这菜储备到这个窖藏里，
2: 是凉。
0: 没见过冰箱，人家买了，大冰箱，好多门，还有抽屉，
2: 是，
0: 对吧？啪，打开了以后，哎，打开第一个，瓜果梨桃，
2: 嘿，
0: 打开第二个。生猛海鲜，
2: 嗯，
0: 啪打开，饮料可乐啤酒，
2: 好啊，
0: 把大抽屉拽出来，你太爷，你太奶，
2: 啊，
0: 三叔，六舅，你大爷，
2: 走，哎，那是冰箱吗？那太平间那是
0: 大冰箱，
2: 什么冰箱？你杀我全家来了是吗？多缺德啊你这
0: 夏天天凉快吗？凉快吗？
2: 那也不能躺那里
0: 啊，怕老头老太太热吗？就自己捆一下进去放一会儿，放一会儿缓，叫起来叫起来，缓还缓霜呢，
2: 那就过不来了。那就别胡说八道，
0: 太有钱了，
2: 冰箱早也不是那样，
0: 我跟人家没法比啊。
2: 嗯，
0: 我真是说实话，我没见过钱呢。
2: 哦，
0: 我直到现在我买那里边穿那背心儿
2: 啊，
0: 里边穿一背心儿
2: 啊，
0: 20块钱90件，
2: 哇，这也太便宜了吧。
0: 真的，咱买不起别的呀，
2: 哦，
0: 上面还印着饲料化肥，
2: 好回收的。
0: 买内裤，
2: 嗯，
0: 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过日子嘛。
2: 嗯嗯，
0: 内裤，20块钱150件，
2: 这一次性也没那么便宜吧？
0: 后来我发现了，买这个东西反季合适。
2: 你等会儿，裤衩还有反季的？
0: 当然了，
2: 啊，
0: 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天天的时候买棉的。
2: 哼，
0: 我买了，哎，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2: 哎呀，不扎定吗？
0: 扎不扎定放一边，穿没两天发现上当了
2: 啊。
0: 不是毛线的，
2: 那是
0: 青纶的，
2: 那不得刺挠啊？
0: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
2: 哎呀，还有电，
0: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2: 好嘛，
0: 快溜达两步头发都炸起来了。
2: 哎呀，
0: 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两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
2: 嚯，
0: 一摸门司机崩出去了，躺地直吐沫子，
2: 劲儿太大了。你这
0: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2: 你这名还挺性感啊。你这，
0: 哎，你试一下。
2: 哎，你在垫着我。你这
0: 你看跟人家没法比呀、啊。
2: 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0: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2: 是不是？
0: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嗨，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啊？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2: 什么程度？
0: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2: 五年了
0: 啊。合作五年了，
2: 对呀、啊，
0: 这五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2: 嗨，我条件比你好，
0: 五年了。哎，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山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啊，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2: 吃。我再不吃你又滑过去了，
0: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哎，我有什么办法？
2: 谁不吃？
0: 你说说我长时
2: 间干嘛去？
0: 你不吃我怎么办？你说我这岁数了，我也不要脸呢，我就请你吃饭，对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认认真真请啊。
2: 你跟谁说话呢？
0: 你也不吃啊？
2: 我吃。
0: 你不吃？
2: 没听见是吗？吃。
0: 你不吃？
2: 吃。嗯，你能不耿气吗你？
0: 汉文，给个台阶让我下去，
2: 我怕摔死你。我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吧？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一块吃行吗？咱一块吃
0: 什么？怎么的？
2: 请大伙一块吃行吗？哎呀，哎，
0: 心脏迷糊，脑袋疼，
2: 这是人话吗？这个
0: 刚才都谁喊的？一人给我拿五块钱把这事儿平了吧。
2: 碰瓷儿呢是吗？少废话，请吃饭。
0: 你差不多就得了，你当那么多朋友，你这真是咱俩这来这演出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差不多就划过去呗，能不能过去？
2: 不能。
0: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2: 谁过分？请我吃个饭就过分了。
0: 你记住你今天做过的一切。
2: 我记什么？你这
0: 你记住了赵
2: 合作。哎哎，你别跑。
0: 我不会再跟你合作。
2: 往哪儿想跑是吗？把饭请了。
0: 不就吃个饭吗？
2: 你别废话，请我吃饭。
0: 不就吃个饭吗？
2: 多新鲜！
0: 来这么多朋友看着了。实话，你们掌声怎么老不齐呢？这鼓的真是。
2: 这还不
0: 好多上岁数朋友，对吧？你来的朋友，咱都鼓鼓掌，这刺激穴位，对身体都有好处，好吗？再来一次。对，你说这种情绪没法演呢。我们每次演出可火爆了，都听说北京的观众是全国最好的观众。
2: 这话没错啊。
0: 不吃，对吧？
2: 吃。你别划过去，少废话，请我吃饭。
0: 不就吃饭吗？今天观众这么热情，说实话，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请你们吃饭又能怎么着？那是事儿吗？啊，是事儿啊。
2: 是，是有点困难，那你请我自个儿。
0: 请你吃，不太简单了。
2: 赶紧请我吃。
0: 想吃什么吱声，说吧，说你爱我吧。
2: 你吃，外面请你太抠了，你也请不了。
0: 你随便，
2: 我直接上你家吃去。
0: 行啊，
2: 上你家吃。
0: 你吃什么？
2: 我饺子。
0: 那就对了，
2: 饺子行吗？
0: 饺子，东北有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2: 舒服不如倒着。
0: 那就你就倒着吃饺子。哎，
2: 那我一脖子醋的，
0: 还有酱油和辣椒油，
2: 哪那么废话？
0: 饺子太讲究了，饺子你算点对了啊！我们家包饺子一绝呀、啊，
2: 是吗？
0: 实话说，首先来说面就讲究，
2: 面有什么讲究？
0: 面就讲究，
2: 怎么呢？
0: 你看，这和面用的这个水就讲究，
2: 凉水和呗，
0: 凉水不卫生，
2: 热水。
0: 烫面那是蒸饺，
2: 那用什么呀？

0: 胡萝卜汁儿，
1: 就是那个东西。
0: 你就是说不明白，
1: 用这个，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外边带颜色的这个尽量少吃。
0: 什么意思？
1: 有的时候可能是色素，
0: 哦，
1: 尤其给孩子，咱们自己回家做。
0: 嘿，
1: 我教你们怎么做
0: 啊？你会做，
1: 干干净净的。
0: 哦，这行。
1: 首先来说，一次性的纱布，
0: 哦，
1: 一定记住要一次性的啊，
0: 一次性的，
1: 不能重复利用，要不然不卫生了。
0: 嘿。
1: 还有呢，这个胡萝卜买回来这么长，
0: 啊，
1: 干干净净用矿泉水洗净，
0: 这么讲究。
1: 记住关键词，矿泉水。
0: 哦，
1: 洗净以后打皮，再用矿泉水冲净。
0: 嘿，
1: 一次性纱布摆好，
0: 嗯，
1: 然后我们开始榨汁儿，
0: 啊，榨汁儿，
1: 把胡萝卜放嘴里嚼，脆到纱布上。
0: 哎呀，
1: 一次性纱布，
0: 你瞧瞧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1: 你吃你嚼的，
0: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1: 我也不嫌你脏，
0: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1: 有啊，
0: 用机器。
1: 好吧，好吧，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
0: 儿？韭菜鸡蛋就行。
1: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
0: 哎呦，
1: 行不行？
0: 行啊，
1: 韭菜鸡蛋大虾。
0: 哎呦，
1: 这个讲究，
0: 三鲜了。
1: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啊。
0: 哦哦哦，
1: 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这么宽，没有那么长。
0: 哦哦哦，
1: 化肥催的。
0: 嘿，
1: 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0: 嚯！
1: 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
0: 嗯，
1: 溜达溜达，看一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
0: 嚯！
1: 我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啊？
0: 话也损点，
1: 告诉我是韭菜。
0: 哼，
1: 太不像话了。
0: 嗯，
1: 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
0: 嚯！
1: 这么窄，这么高，精精神神啪。
0: 哎呀呵。
1: 一水儿一水儿，
0: 哎呦，
1: 这站在这个板上，脸上挂着小露水，
0: 嚯，
1: 干净净。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我自己的肥。
0: 哎呀，
1: 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0: 我没数啊。哎呀，哎呀，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吃啊？
1: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0: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呢，我就吃。
1: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
0: 嗯，
1: 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0: 我那么大，
1: 小的不行，小海米没法吃。
0: 哎呦，
1: 大个海虾拿过来以后，说哎，剪刀从上面咔咔咔搅开。
0: 哦，
1: 搅开虾壳放一边。
0: 嘿，
1: 哎，虾尾剃到，虾线拽出来。
0: 哎，好啊，
1: 包好饺子，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0: 一个，
1: 哎，香极了啊！
0: 你在炸死我，你在虾头干嘛呀？虾仁呢？
1: 扔了。
0: 扔哪儿了？
1: 扔冰箱里了。
0: 拿出来。
1: 好吧，好吧。哎，别吃那个虾仁，
0: 缺德，
1: 虾仁没营养。我给你来点绝的。
0: 什么呀？
1: 虾线馅的饺子吃过吗？多难拾到啊。
0: 哎，那玩意那是，哎呀，那玩意能吃吗？那是啊。
1: 怎么不能吃呢？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
0: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虾线那玩意儿不能吃。
1: 我把虾线的沙子都洗干净了，不是沙子，虾
0: 没有，那不是一个事儿。那个，
1: 你看，哎，得了，咱别吃这个了，
0: 太恶心了。
1: 让你说的我直反胃。换吧，
0: 啊，这抓紧换，
1: 换拿手的全鱼宴。
0: 什么玩意儿？
1: 全鱼宴，
0: 全鱼宴，
1: 这个讲究。我们家这个绝活，
0: 我都没吃过。
1: 头一道菜
0: 啊，
1: 清蒸鱼。
0: 哇，这行啊！
1: 大家一定记住了，
0: 清蒸鱼，
1: 火候很主要。
0: 哦，
1: 还有就是活鱼，
0: 嘿，
1: 3分20秒，
0: 啊，
1: 不能长，不能短。
0: 哦，
1: 对吧？你把这活鱼，
0: 嗯，
1: 活鱼的水嘟开了，
0: 啊，
1: 盖打开，活鱼放里，啪，盖上盖，3分20秒，一定记住，3分19秒打开以后，这鱼嘣嘣嘣蹦出去骂你，嗯，
0: 那鱼还挺调皮。

0: 绝的。
1: 什么绝啊？
0: 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咱常吃，金枪鱼。
1: 什么玩意儿？
0: 金枪鱼，
1: 那玩意儿扎嘴。
0: 扎嘴？啊。金枪鱼扎嘴？啊。怎么吃啊？
1: 怎么？
0: 抱枪吃啊？那么长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1: 吞宝剑像话？
0: 片片吃啊？
1: 片片。
0: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那剑鱼才有枪呢。
1: 胡说八道，那个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0: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1: 那当然了，
0: 金枪鱼有枪。
1: 有枪啊。
0: 秋刀鱼有秋刀。
1: 有刀。
0: 地图鱼有地图。
1: 有地图。
0: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1: 怎么呢？
0: 那里有我。
1: 你怎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季张汉文合作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那么我们最近呢，集中为您梳理了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节目。还有几位名家的录音呢，我们也搜集到找到了，但是呢，这周啊没时间了。比如说白英杰老师的、徐宝库老师的，我们下周啊再为您穿插在节目当中播出。

0: 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客户。大家好，我是晨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聊聊大家非常非常爱吃的什么呢？猪蹄儿。
2: 哎，
1: 猪蹄儿，它相比于猪的其他部位，肉不算多，块不算大，样儿不算好看，但是口感丰富啊，
2: 架不住它好吃啊，
1: 架不住好吃。我发现身边，尤其是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年轻还是年长一点，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哎，都非常非常喜欢这猪蹄儿。咱今儿就给大家找点好猪蹄儿。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您会发现什么？跟以前的您找着那种酱的真正的烂糊的糊的时间够长的猪蹄儿一样，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哎，那今天给大家带的这个猪蹄儿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首先这猪蹄儿好吃，它猪得大个儿，这个蹄儿也得大啊，吃起来口感更好。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辉能牧场他们家自有牧场的散养猪，
2: 没错，
1: 弄的这猪蹄儿。首先它得大，哎，咱们这个猪呢是12个月的年猪，
2: 没错。
1: 然后它这蹄儿长得也够大，第一个皮厚，第二个肉多，第三个筋儿够足。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猪蹄儿还是三无好猪蹄儿。
2: 是的啊，这里面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而且没有促长剂，可以放心的去食用。
1: 因为它是散养猪，因为它活动量够大，因为它个儿够大，所以说您去吃的时候，您感觉看这猪蹄儿过瘾啊，能大口吃啊，又带有适量的脂肪，这种肥瘦相间的比例在酱制的过程当中能够让这个猪蹄儿卤的酱的时间够长，它够进味儿，也就没有担心的那个腥气的问题了。
2: 没错，
1: 这些好处都源于它个儿够大。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猪蹄儿啊，您拿回去拆袋一个一个去看，都是半个整的，
2: 整的，对对，就中间劈一刀，没有碎的啊。
1: 哎，里边没有碎的，给您凑这个斤两。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猪蹄儿，每袋是多少呢？半个啊，390克，将近8两的大猪蹄儿。您想这猪蹄得有多厚实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组合和价格是多少。
2: 对，您看这8两的到市面上大超市去买怎么也得40-50块钱了是吧。今天我们一共12包，每包390克的猪蹄只要299块钱，一袋合下来就20多。
1: 小8两的猪蹄啊，半个一袋也就20来块钱，这比您去超市里边买生的自己弄方便吧。
2: 对，省时省力，来省钱。
1: 另外这个价格真的很合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咱们这个猪蹄呢，吃起来安全放心啊。首先，颜色是对的，它是没有胭脂红的，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所以说您去看它的颜色是酱色。
2: 对。
1: 另外，它在做的过程当中，配料表：猪蹄、水、酱油、盐、糖、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
2: 对。
1: 您吃着非常非常放心。还有，都是真空的包装，保质期8个月。另外，都是北广全新升级的冷链的仓库加京东快递给您送到家，而且吃起来非常非常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猪蹄儿。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到手价299块钱。
2: 是的，
1: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猪蹄儿，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烂乎。
2: 对，猪蹄儿的外皮非常的软糯，但是其中不失一丝弹性啊。我们一吃就能感受到它有一点微微的回弹。还有就是它有点肥膘，但是不多啊，所以吃起来非常的香。
1: 另外呢，这个筋儿是猪蹄儿的精华，您去尝这个猪蹄儿，它因为个头够大，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这筋儿啊都有点半透明的，有点
2: 有点胶质化了。
1: 哎，您去亲一下这猪皮，或者说您去亲一下这筋儿，都感觉什么？有点黏您那嘴唇。
2: 哎，
1: 这就是它时间够长，这个精华呀、胶原蛋白呀都给它倒出来了。还有什么呢？就这贴骨肉，因为它个儿够大，肉够多，您去尝这贴骨肉非常非常的烂乎。
2: 对，再就是它的这个咸淡味儿把握的真的是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浓烈，也不是那种寡淡无味，而且因为这个猪蹄儿特别的新鲜啊，所以这个酱味儿是比较突出的。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儿，一共是12袋，每袋是390克，将近8两一个，到手价299块钱。
2: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您记好了，400-015-5151。
1: 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 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

0: 关云阁啊，38元
1: 苏福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3: 报告大脑，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4: 身体怎么了？
3: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4: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3: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5: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6: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7: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4: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7: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8: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9: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雷，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3: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位婚前突击练肌肉，练完之后啊，得中风了，这是为什么呢？咱们赶紧瞧瞧去。终于等你结婚了啊，哥几个！
4: 啊，欢子，可以啊，没想到你这样找那样一个，你们俩人有点哎呦喂、
5: 哎！怎么着？怎么着？
4: 哎，你这身子骨，你看看你这行吗？
5: 哎，
3: 咱欢怎么了？人家
4: 你想
3: 细胳膊细腿而已。啊，
5: 哎，你是担心什么？我不就娶了个漂亮媳妇儿吗？
4: 你听我说，不是说娶个漂亮媳妇儿，背媳妇上楼，然后抱媳妇儿那个下台，这些你都得干着活儿，你行吗？
3: 特别是他媳妇儿1.7米，103斤，不是113斤。
5: 我媳妇儿多高的个儿？
4: 个儿知道，
5: 多的体重你怎么都知道啊？
4: 个儿知道我还觉得不算什么，能看出来，
5: 还
4: 体重这零几斤都看出来、
5: 啊。我这还说的是113斤。
4: 对，
3: 我在想他前一阵测是109斤，后来测是113斤。
5: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妹跟他不是同学吗？
5: 那你妹怎么什么都跟你说呀、
3: 啊？他俩那儿聊天啊，要订婚纱，让我妹帮他参考、哦。
4: 那就是说身高体重跟你差不多，那你们俩拳击合适？其实，
5: 拳击像话吗？
4: 你不一定抱得动啊，真的。
3: 欢子体重你有110吗？
5: 现在没有，没关系，等结婚那天
3: 就
5: 满有。咱现在就开始锻炼身体，强健体魄。
3: 有这意识挺好的。哎，你也别当那个谁，他开玩笑呢，没把你这事儿
5: 放在心上，
3: 特放心上，没把你当外人。

0: 别太往心里去。你真是没暴动，咔嚓趴台上不丢人。我跟你说，这身体不是说练就能练出来的，啊、你不能跟我比。你瞧咱这个啊，好、啊、这儿。这儿这儿的肌肉
1: 问题，
0: 咱也别放一块儿说行吗？我是说我这肌肉
1: 没法跟人比。
0: 哎，
2: 不，他说你没法跟我比，别跟人家。
1: 孩子，总之呢，祝你们幸福，祝福你。
2: 行行行，轻点儿，拍坏了。哎呀呀呀呀！
0: 你看一拍就散架了。哎。

0: 这里是幸福来婚纱影楼。您是郑小欢先生吗？
1: 啊，是。
0: 明天您预约的婚纱拍摄。
1: 啊，对。
0: 啊，上午的9点钟。
1: 啊，
0: 好，通知您一声，您别忘了。
1: 哎，得嘞，我谢谢您。哎呦。
0: 第二天。
1: 哎，我这你的媳妇都太肥了。

0: 种，后来一定会进行处理的。这您放心，好多新娘子呀，她也是，比如说我们婚纱，
1: 我不要好多，我就一个新娘子，没有好多。
2: 对对对，
0: 我说这新娘子拍片啊，她也不是衣服都可身的，有的时候给她稍微放点或收点，我们有办法，您放心就行。
2: 这样还可以让那个新娘子站得高一点，您站低一点，您仰头往上看，这样就看不见您衣服下边。
0: 要说保持也不错哈，这么瘦哈，
2: 真是这个一般人难得，你知道吗？我这想这样身材都没有，你看，尤其是我们摄影师，
0: 您才不到110斤
2: 啊，
1: 干嘛还这么强调还裁呀？
2: 哎呦，就说太单薄了，您这样的单薄身材，这是多少年我们梦寐以求的。
0: 你这就是没上岁数，上点岁数你长肉了，结婚以后啊就得长肉。
1: 太会聊天了，哎呀，得了。
2: 不是，我是想去提个建议，您找一个反风格怎么样？
0: 什么叫反风格？
2: 就让新娘子这魁梧点，您来个柔弱点，哎，这样的风格，您其实也挺时尚的，
0: 就是那种野蛮新娘
2: 啊，
0: 野蛮女友。
2: 对对对对对，这曾经风靡一时呢。
1: 值班经理有吗？我要投诉。
0: 哎呦，真是，跟你开个玩笑啊！
2: 哎，您不行，您直接说呀，给换的风格不就完了吗？
0: 保守拍摄啊，保守拍摄，
2: 保守拍摄，
1: 对对对，就是没有什么大口子是吧？微创。
0: 大街上。
3: 有型的身体，青春的气息，高高高！健身房口碑超好，高人气，场所舒适，器材齐全，满足你的高要求。
1: 哎呀，这健身房要是真能达到他说的这种效果，那我办婚礼的时候，我这身姿绝对吓他们一大跳。
2: 先生，您是感兴趣吗？
1: 哎呦，
2: 先生，您是感兴趣，我就是您是想对这个健身感兴趣是吗？哎，这是我电话，您可以到时候咨询一下。
1: 好嘛，这还听贼话的。你这健身房，
0: 先生，这种强制的推荐，我觉得特别没有意思。
2: 先生，您不要信他们的，他们这没有品质的要求。您健身房一定找个大品牌，就是信得过产品。
0: 先生，您是有品质的人，一看就是精英人士。像这样的健身房，我觉得您可能看不上，要不然。

0: 更加高端一些，精英人士
1: 啊，
0: 高管、高企的负责人、管理者都在这边健身。你也知道，他们很挑剔的。
1: 哦，我看现在健身房里边挺空的，
0: 不能那么多人呢。啊，对，跟煮饺子似的，怎么健身啊？
1: 煮饺子一般都形容的是游泳池啊，
0: 客流爆满也未必是件好事儿。
1: 我没听说我跑健身房煮饺子的，
0: 贵精不在多，是吧？我们这健身呢，其实是对您自身薄弱的地方进行锻炼。
1: 嗯，
0: 比如说您腰啊、背啊，这个都是咱们长期工作哈，可能带来一些职业疼痛。我们这个健身呢，其实是系统性的训练你身体的各个地方啊，整体的力量。比如说背部训练啊，纠正您驼背、含胸，是吧？这都有body问题。颈前倾，哎，整个形体看上去不漂亮。但是我不知道您这健身的目的，您希望达到什么？反正我现在观察您啊，是这个问题啊。当然了，您不紧张，都好多人都这样。
1: 是，我说我啊，想长点肌肉，
0: 就是练您的体型。这样吧，咱们先体测一下，好吧？
1: 嗯。
0: 然后您也说说，您想长多少肌肉啊？
1: 您这还能论斤腰呢，长多少肌肉？
0: 哈，那倒不是，您需要增肌，对吧？增成什么样，练成什么程度？我们这儿有几位教练啊。这是我们杰瑞教练，
2: 哎，
0: 你看这样的块头啊，听出来了。这是我们的 Daniel 啊，
2: 你好，
0: 这是我们的 Peter，
3: 你好。
0: 听声音就能感觉出来，他们块头不一样，所以要看您最后练成什么样了。
1: 跟那不瞒您说，马上办婚礼，我觉着我太单薄了，
0: 是
1: 长点肉有点块，大小伙子。然后他们还告诉我，又得背媳妇，又得抱媳妇，又得搂媳妇，端媳妇，反正好几。好，反正就是忙活。
0: 媳妇儿是不会走吗？
1: 会走啊。
0: 哦，

0: 但来一回他就
1: 是一回的。
0: 你看看他这个坚持下来了，以前是特别胖，你看现在这脖子，这胳膊，这肚子都练到位了。别歇气儿，别歇气儿，
1: 这儿给累着了吧。
0: 那咱们做一下器械好吧。您上这架，哎，不是这儿，是这个地方。能感觉
1: 告诉我呀，我拽错了，那当然没效果了。
0: 您呢，只要坚持，我保证能让您练出漂亮的体型。好，咱们这个来一个卧推啊，您试试这个行不行？可以吗？核心力量得有啊。
1: 不是，我来这力量型的，先来一块饼的。
0: 一块够吗？
1: 够了够了，我不是吃，我是夹这铁饼。
0: 对，我知道，我觉得一块轻了，您可以再来一小块。
1: 好，一块半，一张半饼。
0: 男性体质啊，您降到15%以下就会好很多了。哎，您别看您挺瘦的，但是您体质并不是很低。要加强有氧训练啊，还有这个器械咱们也跟上，力量训练也跟上。好，切，好，切，好，切，切，切，
2: 好，
0: 好，
2: 好。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累了哈。哎呀，确实第一次。
1: 缓
0: 都这样，好久没训练了吧。
1: 干嘛好久啊。哎呦强度太大了。哎呀，
2: 这歌不行，它楼了都。
0: 都有个开始啊，一开始都是很不适应。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肌肉群没有得到训练，都已经萎靡了，相当于你提了它起来啊，它也有点惊慌。所以咱们坚持下去啊，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您这重点肌群就都能够起来。
2: 哎，这怎不说话就不行了。
0: 今天的运动负荷其实还不是很高。
1: 哎呦还不高呢，我这浑身疼。哎呦这后背这

0: 酸疼酸疼的。哎呦，
1: 行了，我也挺累的。
0: 好，他这心疼自己了。
1: 嗯，您也挺累，咱们都歇会儿，
0: 是是是是，可歇会儿了。哦、哎呦喂，
1: 成，那我旁边那屋去啊，有事找我。
0: 哦，
2: 哎呦喂，
0: 好，给他也累坏了。哎呦，这真是上来就这么猛，绝对受不了。嗯，
3: 怎么了这？
0: 哎呀，
3: 哥们怎么了？
0: 哎
3: 啊，
0: 快扶我！
3: 哎哎，怎么没电了？哎，这怎么？哎，醒醒，这不是我弄的，哎，这。为谁负责一下？
1: 怎么
3: 就
1: 躺在
3: 这儿？我不知道他怎么，他突然间就躺下了。
0: 哎呦喂、哎！
1: 送医院，送医院！
3: 赶紧叫救护车吧！
1: 带走啊，一块
3: 儿。哎呦，不赖我！哎，大夫。大夫，他究竟什么问题？您给说说怎么回事？他怎么了？
1: 哦，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你的情况啊，你现在呢？幸好送来的比较及时。
0: 吓我一跳！您这断句太吓人了。
3: 哎，这个班子没事吧？怎么？
1: 你现在是双侧椎动脉夹层引起的脑中风
0: 啊？
3: 脑中风，抬弦子了？
1: 我们要通过溶栓和介入手术的方式呢，恢复你脑部的供血。你是怎么回事呢？平时没有这个问题是吧？
3: 对呀、啊，患子你怎么了？
0: 健身
3: 。哎呦，健成这样了？
0: 健身，
1: 就给我拉伸是吗？
0: 糟糕，
1: 拉伸抻哪儿了？
0: 后背。
1: 嗯，后背。
0: 哎，疼。别摸，
1: 哎，脖子是吗？
0: 对，
3: 哎呀，
1: 此乃大忌呀、啊！
0: 吓我一跳，
3: 大夫，他今后是不是就申公豹了？
0: 脸朝后了，
3: 这么歪着。
1: 我跟你说呀，这脖子千万不能让别人随便摁啊！你要是感觉颈椎不舒服，要去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啊！
3: 哎呦、
0: 啊，我这是正规的健身房找到的专业的教练，
1: 教练不是医生啊！
3: 对呀、
1: 啊，就是因为拉伸不当造成的双侧椎动脉夹层。
3: 哎呦，太严重了！
0: 大夫，把他给我逮住！
3: 这混子，你结婚还行吗？要不我替你通知一下1米7、113斤那个，让他推迟推迟。
1: 25岁的男子练完中风了，这事儿是个真事儿。这小伙子呢，1米76，体重不到110斤，看起来有那么点弱不禁风。本来决定呢是今年的11月完婚，但是啊，婚前一个月，小伙子决定突击练练肌肉，希望自己做一个形神俱佳的新郎。哎，可没想到呢，这第一次健身课，私教教练就给他来了一次疯狂的拉伸。课后，小伙子出现眩晕、频繁的恶心、呕吐，最终被诊断为双侧椎动脉夹层引起的脑中风，医生通过溶栓和介入手术的方式才恢复脑部供血。
3: 对这种现象，医生提醒说了，不要随便让别人摁你自己的脖子，即使感觉自己的颈椎不舒服，也要去正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就诊。

0: 对啊，
1: 你要这么说他也有一定的道理。
0: 我们这儿有喜气儿啊。
2: 哎，我们喜气儿，你沾到我们喜气儿了。
0: 对，
1: 沾了
2: 沾了，您这
0: 沾你得回气儿。
1: 回来
0: 回
1: 来，一人回2000，
0: 气儿不够。
1: 你外边没气筒了。
2: 彩票是我们出的钱。
0: 您说这一大堆亲朋好友，这彩票得花多少钱呢？
2: 谁踩我裙子呢？别往前凑，别往那排好队看。
1: 站成个圈，站成个圈，能多站几个人，别排队，别
2: 打圈，没打圈，
0: 对对对，
2: 喘不过来气儿了。
1: 哎，把当面场子给我们让出来，来来 来
0: 都别乱啊，都前点，咱们街坊邻居啊，亲朋好友给评评理，是吧？
1: 我进门随份子，对吧？你们说这彩票是送给大家的，现在中了奖，我又再随一份啊，2份份子钱。

0: 一特价商品五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其实家里有老人呢，大家都知道啊，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家有一老如同一宝啊。但是老人呢，有的时候也挺难伺候的，所以你得让他吃好，还得那个吃舒服了。
2: 对家里边的中老年来说啊，尤其是要注重自己的身体。比如说日常的饮食当中啊，咱们可能在家里边需要备一些小零食。您看孩子愿意吃小零食是为什么呢？嘴馋。
1: 对，
2: 老人爱吃小零食是什么？是因为他需要。
1: 对，因为平时呢，咱们经常说是少吃多餐。他有时吃饭的时候吃不了多少，一会儿就饿了，所以你家里一定要备一点零食。
2: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小零食的时候，对于中老年来说可能也更要精心。比如说要注重营养，要注重干净。那么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的八珍威化。这个威化呢，其实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这个夹心可营养太丰富了，跟大家说啊，里边有什么样的东西给大家做的这个夹心。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富硒小麦粉。您看这几样东西啊，都是咱们比较常见的食材，
1: 非常有营养。
2: 非常非常的有营养。比如说驼奶提供了非常优质的蛋白质，而且呢相比于其他的奶类来说，它可能更好吸收一点。
1: 是，
2: 另外呢，比如说这个铁棍山药啊、薏米啊、黑芝麻、荞麦等等，这些杂粮又能够提供非常丰富的纤维素。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1: 是，
2: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它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威化，它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它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威化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制作，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1: 是，
2: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威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1: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啊。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威化啊。咱们是一盒的话，也就一箱的话是300克，
2: 一箱里边有33到34块左右。
1: 那我们的主品呢是给大家两箱。另外呢，赠品再赠给大家两箱，就是4箱。另外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呢，我们再给您1箱，一共是5箱。另外还有特别的大礼。
2: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199块钱，但是不是

0: 点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

看不出来吗？廖化也看出来了。张毅呢就知道姜维、姜伯约现在延续诸葛亮的战略思想，保住西蜀，然后进攻北魏，把北魏消灭完了以后一统大汉天下。其实这只是幻想，根本不可能的。上回咱们就说了，西蜀的人口又少，兵力又小，而且现在司马昭掌权，手下这边有邓艾，那边有钟会，二世在朝，没人敢惹。那么张毅呢，打初战的时候就不愿意，所以张毅这时候这么劝姜维、姜伯约，只好点了点头，善，你说的话对了，那就拔营起寨走吧。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姜维、姜伯约传下命令，让二位先锋官断后，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徐徐而归。这消息呢就让邓艾听见了，你想党军回来汇报，邓艾还不知道吗？邓艾就跟司马望商量追，司马望说您别追，追也追不上，那我追着试试。邓艾指挥人马就追来了，等到追到尾一看，姜维、姜伯约退兵徐徐而入，非常有秩序，旗帜鲜明，队伍整齐，而且两位先锋官廖化跟张毅断后。邓艾叹了一口气，深得武侯之法，就说姜维、姜伯约受到诸葛亮的真传实授，退兵都是按照诸葛亮的办法退的，你没法打。所以说姜维、姜伯约错就错在哪儿了，错就错在执行诸葛亮的这个军事路线了。咱们现在敢说诸葛亮军事路线后十年是不对的，因为西蜀地儿小，兵力又小，但是诸葛亮是为了完成龙种队划分天下大事。那么谁请出来诸葛亮的？刘备、关云长、张飞，三顾茅庐吗？可是谁又让诸葛亮失去机会，让他走到这个错误路线来的？还是刘关张。如果关云长走麦城没有确实威震华夏，带领人马又打荆州出兵，刘备、刘玄德带领人马让诸葛亮保着，有打岐山出兵，两路人马兵发中原，能不胜吗？但是刘关张弟兄失败了。可咱们现在中国人还是义气谁最高？刘关张啊，还是赞成刘备、关云长、张飞，这是不可磨灭的想法啊。所以说呢，邓艾一看姜维、姜伯约他的退兵之法完全按照诸葛亮退的，没办法，只好撤兵回归岐山山寨。党军回来见他，我已然完成任务了啊，咱们按现在的话说啊，我已然完成任务了。邓艾说这么办吧，你完成任务没关系，你回到洛阳，你回禀大将军，大将军必然赏你。所以党军回到洛阳之后，见着大将军司马昭跪倒在地，禀报了一切实情，司马昭非常高兴，起来吧，然后给了党军重赏。一歪头一看，贾充在旁边的啊，有的《三国演义》呢就说他叫贾允，有的呢就说贾充，咱们就按贾充说，实际上呢他是叫，应该念贾充，一点一横，然后一撇一横一点底下这一撇，竖弯钩啊，贾充。这个贾充呢在旁边呢，贾充是谁？贾充是大将军司马昭最好的心腹，他的父亲是贾逵，贾逵呢在曹操手下是一个特别好的忠臣良将，他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将来成为北魏的忠臣。可是呢，贾充这个人呢就看出司马昭掌权，将来司马昭一定篡位，他也知道曹操的儿子曹丕篡了大汉，所以他也知道司马昭必须篡位，所以就依附在司马昭的帐下。司马昭特别喜欢他，给他一个官职叫什么呢？大将军司马。大将军司马的实际上就是

和心腹。他一歪头就问贾充说，贾充啊，你看看我现在，你现在干嘛呀？现在秘书如何呀？不行，说什么你也不能去。司马昭一想，既然是党军到那儿去都把这反间计执行成功了，我为什么不能灭西蜀？就问这贾充，我为什么不能去？您不能去，您想想当今万岁他是一种什么人。司马昭一想啊，摇了摇头，他知道

这曹髦在执掌朝权之后，他特别喜欢文人墨客，研究尚书、四经这些书，他特别喜欢司马望，而且又喜欢上回咱们说那个做地图的那个人裴秀。他经常招出这些人来，大家伙一块儿学习文化，按现在的话说啊，学习兵法。所以曹髦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能够治理国家。司马昭一想啊，这人不好惹。贾充的意思呢，就是告诉我，如果我要出战，肯定朝中会发生变化，现在我还应该再观察一个时期。好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再看看曹髦如何。他张嘴

年。要按公元说呢，就是公元260年夏四月这天，司马昭带着3尺宝剑迈大步走到朝堂之上，文武官员赶紧呼啦一下就跪倒了迎接大将军。坐在龙书案后的曹髦就气坏了，迎接大将军就这模样，给他跪下，我是皇上。大家跪着转过头来，曹髦赶紧起身迎接大将军，坐下吧。您说文武官员能不迎接大将军吗？司马昭让他坐下，他只好坐下了，谢过大将军。谁是皇上？文武官员齐声高喊：“请当今万岁传下旨意，批司马昭大将军为进宫加酒席。”司马昭就看着这皇上曹髦。曹髦是谁呀？曹丕的孙子。看着这曹髦，曹髦把头一低，心说我要批他为进宫，我就给他办晋国，办晋国他就有办公的地方，

以进宫吗？这个进宫呢，是进城的进啊，公公的公，不是走进的进，宫门的宫。我不配进宫吗？不是这意思，就是我要成为进宫。进宫呢，得加九锡。咱们前边讲过，曹操加过九锡，咱们这地儿就不讲了。曹髦赶紧站起身形，啊，大将军，一定，说一定可没疯。您按照中国历史说，这说的是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夏四月。实际上呢，是公元258年，就在头两年，甘露三年的时候，大卫甘露三年的时候，曹髦曾九次要传旨封司马昭为进宫，但是司马昭都回绝了。今天为什么要？就是因为他要灭西蜀。所以三国演义是三国演义，三国志是三国志，咱们还基本上还得按三国演义说。那么司马昭逼迫曹髦要领兵讨伐司马昭，也是在公元260年。真正的行刺刺曹髦而死弑君之罪是在哪天？是在6月2号。司马昭转身行，宝剑还匣，退朝。他说退朝了，文武官员这里退朝啊。曹髦看着司马昭的背影，眼泪都下来了。内侍，再回宫去吧。内侍两边搀着他，其实还不到20岁呢，左右有人搀扶着陛下曹髦，叫大魏皇帝就回到后宫了。传侍中王审、尚书王经、散骑王业，那司礼太监就得传旨去。时间不大，这三位姓王的就来了。头一个是王审侍中，第二个是尚书王经，第三个是散骑常侍，叫王业。尚书咱们都知道啊，在秦汉年间就有，要伺候皇上的。后来呢，慢慢就升了，到了曹魏年间了，已然升到基本上跟宰相差不多了。那么尚书呢，就是等于宰相。这个呢，散骑常侍呢是谁呢？散骑常侍就是陪着皇上骑着马出去遛弯啊、打围啊。出去打仗的旁边有人陪着，也是骑着马陪着，所以说散骑常侍。这人叫王业。这三个人赶紧接旨到后宫，跪倒在地参见陛下。哎，曹髦惨叹一声，这几个人抬头这么一看，嗯，当今万岁眼泪下来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三个人互相看了看，明白了，这就因为当前司马昭掌握朝权，刚才司马昭在朝堂之上的给人的印象，皇上受不了了，眼泪下来了。王经就问呢，陛下，您为什么伤心落泪啊？曹髦又叹了一声，众位爱卿啊，你们可要知道，司马昭早晚要有篡逆之心，有篡逆之行啊。您说曹髦聪明不聪明？曹髦知道我将来的下场是什么，一个是给我废了，另外一个就把我宰了，没有出路。他既然想篡位，那将来不是宰我就是把我下了，干脆我就一死相拼了。他有气性啊，有血性啊，这人早知道自己要死啊，早知道自己要被废，那干脆我就跟他玩命了。三位爱卿啊，司马昭早晚要篡位，要夺权，要称帝，要改朝换代。

我请你们三位帮助我去诛杀司马昭。王兴说：“不可，不可。陛下，您要知道，当前上回的皇帝，陛下已然被废了，被废为会稽王。司马氏已然撤去您手下的卫兵，您现在手下卫兵太弱，宿卫不多，仓头也不多，书童儿也不多，就是工童。说宿卫是什么？宿卫就是警卫，就是保护皇上的。仓头，那仓头是头戴青巾，非常勇猛的一种战士，保护皇上的禁军，已然给撤了不少了，而且后边伺候皇上的小孩也辞去不少了。您手下人太单薄呀，而司马家势力更大，

仨人跪着不知道说什么了，转身行，站起来，站身行，直接出后宫门去见郭太后。这边是王审侍中，这边是散骑常侍王爷，两个人就爬到了王经面前。尚书啊，我们可不能因为这个全家抄斩灭门九族啊，干脆您跟我们一块儿到司马公府咱们交代去吧，不然的话咱们全都得死啊，王家得灭门呐、啊。王经站起来了，诸位，你们两个人也是大魏的忠臣，要知道君弱臣辱，

敢公然这样吗？咱们是大卫的忠臣，就应当行大卫忠臣之事啊。那您不去，我们怎么办呢？两个人眼泪都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就瞧见后宫已然动了，蹭蹭蹭，皇上的

0: 吓得一块儿就几百人。这俩人这么一看呢，俩人一对眼光，对不起您尚书大人，俩人站起来撒腿就跑。等跑到宫门那儿回头一看，皇上已然出来了，上了辇了，交拨已然把辇预备好了。再一看皇上全身披挂，手举宝剑，三尺宝剑，杀！交拨已然齐队了，带着这几百工人往出一冲，直奔南阙，南阙门就是南宫门。这两个人赶紧到司马昭府就禀报了，跟司马昭那儿说了。等皇上带着这五百军出了南阙门之后，有一人伸手就把这辇给拽住了。陛下，万万不可呀！皇上低头再这么一看，谁？尚书王经。咱们说过王经，王经当初在雍州打仗的时候曾经打了败仗，后来呢邓艾他们去搭救这王经，王经调回朝中之后当了尚书。你为什么拦住？陛下，您要知道司马氏权力太大呀，您这样带领着人够奔司马府去杀大将军，您要知道这等于羊入虎口啊，您有去无回呀。手拿宝剑，陛下曹某用宝剑一指，推开，把王将推开了，鞭梢一响，啪，这交拨赶着车赶着这辇就过去，人就跟着当今万岁跟着陛下就出了南阙门。等到了南阙门外，正赶上谁？正赶上司马昭的弟弟司马昭带着兵迎上来。这司马昭不知道实情啊，司马昭知道实情，他就把实情办了。司马昭一看这皇上怎么这样就出来了，这些当兵的呢一看吓坏了，撒腿就跑，就剩下司马昭一个人了。司马昭掉过马头来啊，往前一催马也跑了，跟着唰的一下就上了一拨人，为首的正是贾充，全身披挂，骑着高头大马，左边是程济，右边是程足，这是亲哥俩。程济程足实际上就是司马昭养的死士，咱们说过好几回了，司马昭跟他的父亲学的，司马懿在高平陵之变之前就养了三千死士，如果没有这三千死士，那么高平陵之变也不能成功。那么后来姜维姜伯约也学了养三千死士，诸葛诞也学了养三千死士，在寿春造反。程济程足这哥俩就是在死士当中。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凳跟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3: 哎，
6: 今儿您来什么传统相声作品呢？
3: 今儿啊，咱们请出侯宝林大师吧，请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汾河湾。
7: 相声讲究说学逗

0: 这么四门。
1: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0: 哎，全都能唱。
1: 您都能唱什么？
0: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1: 哦，这是唱的一门。
0: 哎，
1: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
0: 是
1: 比较容易。
0: 京戏啊，
1: 因为京戏啊，北京的地方剧
0: 是啊，
1: 这角儿也多。
0: 哎，
1: 每天无线电开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0: 不错的。
1: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了。
0: 怎么影响啊？
1: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儿都听得见。
0: 是啊，
1: 差不多的人呢都会唱几句，
0: 可不是吗？
1: 我最喜欢研究冷门。
0: 什么叫冷门啊？
1: 您看现在昆曲不是没人唱了吗？
0: 这个昆曲啊，
1: 哎，我认为有意思。
0: 好啊，
1: 梅先生唱昆曲的时候，
0: 哎，
1: 我特别喜欢听。
0: 是是，
1: 梅兰芳先生的《游园惊梦》。
0: 好啊，
1: 金山寺，
0: 哎，
1: 我最喜欢听。
0: 是是，
1: 当初我跟这个梅老板我们合作的时候，
0: 哦，
1: 您听过没？
0: 您跟这个梅老板合作过？
1: 我跟梅老板合作过。
0: 哦，就是梅兰芳梅老板？
1: 不是，我们那个梅老板呢？
0: 哪个梅老板呢？
1: 就是我们旁边梅铺那个老板呢。
0: 梅铺老板
1: 啊，他很喜欢我。
0: 是啊，
1: 他说侯宝林，你这个嗓子忒好了，
0: 嗯，
1: 你要唱戏儿，却非露脸不可了。
0: 你听
1: 来，由于他的鼓励，所以我就跟他合作了。
0: 唱戏呀、啊？
1: 不是，摇煤球了。
0: 也叫摇煤球。
1: 这是说笑。
0: 嗯，这是梅兰芳啊，梅先生，
1: 跟梅先生一块唱。
0: 哎，
1: 那咱可不行。
0: 是啊，
1: 那人家梅先生唱那多少年了？
0: 那倒是啊，
1: 人家的艺术好。
0: 哎。
1: 跟他配角，每一个演员艺术都得高，
0: 那都得好啊。
1: 啊，那个姜妙香姜先生，
0: 好、
1: 啊，我对这个昆曲啊
0: 是
1: 会几出。
0: 哦，
1: 您知道这个昆曲最有名的
0: 谁呀、啊？
1: 韩世昌。
0: 哦，韩先生啊，
1: 跟这个白云生
0: 啊，
1: 这二位老先生，
0: 这二位时常的合演呐、
1: 啊，那是昆曲的很好的角了。
0: 哎，
1: 这二位我都学，
0: 那是。您能学得了吗？
1: 哎，
0: 那您可以学两句，我们听一听。
1: 这二位是我老师。
0: 哦，这个白云生先生跟这韩世昌先生。
1: 哎，这二位是我老师。
0: 哦，是您的老师。
1: 哎，
0: 哎呦呵，
1: 跟他可不太熟识。
0: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
1: 嗯，
0: 哎，既是师徒啊，怎么会不熟识啊？
1: 哎，不太熟识。
0: 啊，
1: 因为他的艺术好，
0: 嗯，
1: 我就承认他是我老师。
0: 哎呦，
1: 我承认，我不管他承认不承认。
0: 哎，这不像话。
1: 嗯，
0: 合着您是崇拜人家的艺术。
1: 哎，我精神上的老师。
0: 是是，
1: 我崇拜，
0: 应当崇拜。
1: 哎，我就不管他对我怎么样，
0: 人家那个艺术是太好喽。
1: 反正他表演，我就去看。
0: 哎，
1: 看我就去学他。
0: 是是，
1: 您看那个《齐双会》这出戏
0: 啊，
1: 我还记得我听这个白云生跟韩世昌
0: 是
1: 这老二位唱，
0: 哎，
1: 那是正好
0: 感情。
1: 那个小生念出来那个好听
0: 哦
1: 啊，那个赵宠
0: 是
1: 一出来打那个引子，
0: 哎，
1: 一片丹心赤。
0: 好，哎，你怎么自己叫好啊？
1: 哎，我看戏的时候看到这儿，我就叫好。
0: 你叫好行啊？
1: 我听他那个音调好听
0: 哦，
1: 我就叫好。
0: 那么您自己唱了，您别自己给自己叫好啊。
1: 我这不是我唱
0: 啊，
1: 我这是学人。
0: 学人你不能自己叫好啊。
1: 我要是唱，我不唱昆曲
0: 啊。您唱什么呀？
1: 昆曲太难了。
0: 哎，这个文艺性太深。
1: 哎，
0: 嗯。
1: 那是投手制足，一招一式，
0: 哎，
1: 差一点都不行。
0: 是啊，
1: 你要是学京戏，一个月呀、啊，你能学一出。
0: 是是，
1: 你要学昆曲，仨月你也学不了一出，
0: 就这么难。
1: 所以嘛，
0: 哎，
1: 我捡着容易的学。
0: 那么您能唱什么呢？
1: 我喜欢这个梆子。
0: 梆子，
1: 哎，
0: 好啊，这是啊，古老的艺术啊。
1: 我对梆子有根基。
0: 哦，您唱梆子？
1: 哎，您知道那个李桂云？
0: 啊，李桂云知道啊，
1: 知道吗？
0: 啊，知道啊。
1: 哎，
0: 嗯。
1: 那就是我姐姐。
0: 哦，是你姐姐。
1: 嗯，
0: 人家姓李，你姓侯，怎么是你姐姐呢？
1: 哎，
0: 嗯，
1: 这个
0: 这怎么意思？
1: 就这差点
0: 啊，是差点。
1: 那你也不懂、
0: 啊、怎么
1: 我们不是一母所生。
0: 哦，
1: 我们是师兄弟。
0: 哦，你们是师兄弟呀、啊、
1: 哎，
0: 哦，那就是了，一师之徒。
1: 对了、
0: 哦、
1: 他比我年纪大。
0: 是是，
1: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0: 哦，那不能够，
1: 叫大姐。
0: 好，
1: 就那么意思。
0: 是
1: 秦凤云。
0: 秦凤云，
1: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0: 歌。哦，是是是，
1: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曲、
0: 啊、不错呀。啊，
1: 我师父。
0: 您师父是哪位？
1: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0: 哦，是是是，
1: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0: 不错，
1: 这老老板。
0: 对对对，
1: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 小达子。
0: 对，
1: 哎，那是我老师。
0: 是是是是，
1: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0: 哦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1: 青衣花山。
0: 哦，青衣花山。
1: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山吗？
0: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1: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0: 哟呵，
1: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0: 是啊，
1: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0: 嗯，
1: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0: 哦，
1: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0: 是是。
1: 您看，您看我这个身条，
0: 哎，
1: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0: 哦。
1: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子，
0: 是
1: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0: 哦，那么好看，
1: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0: 像谁？
1: 张君秋。
0: 张君秋。
1: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0: 就您那个姿势啊。
1: 啊，
0: 我看您那个姿势不像君秋，
1: 有点像素秋。
0: 像泥秋。
1: 嗯，泥秋。
0: 嘿嘿，
1: 泥秋干嘛？
0: 我听那嗓子倒是不错呀，
1: 嗓子是很好，
0: 啊，是。
1: 不过这两天我有点伤风，有点感冒，
0: 哦，
1: 似乎差一点，
0: 哎，也不差，挺好。
1: 我对梆子我能唱，
0: 好，
1: 哦，瘾头大了。
0: 这个梆子我也能唱啊，
1: 哦
0: 啊，
1: 学过吗？
0: 学过，
1: 跟谁学过？
0: 还敢问？我是门里出身。
1: 哦，
0: 嗯，
1: 这么说你父亲唱梆子？
0: 是啊。
1: 哪位？
0: 您知道有个郭宝臣呢？
1: 他的艺名叫袁红。
0: 哎，对对对对。
1: 哦，那是你父亲。
0: 哎，不，那是我大爷。
1: 那你父亲呢？
0: 我父亲叫郭宝岩。
1: 郭宝岩。
0: 对。
1: 哦，有名有名。那我知道。
0: 听说过吧？
1: 哦，那梆子可好，
0: 感觉
1: 好嘛，真撑得起老梆子。
0: 哎，对，老梆子呀。
1: 不是，唱的老调，老调的梆子。
0: 呵，您这名字可不好。
1: 老调的梆子。
0: 您要既然能唱，今天咱们两个人合演一出。
1: 可以啊。
0: 怎么样？
1: 可以
0: 啊。咱们唱这出叫分河湾。
1: 好啊。
0: 怎么样？我去这个薛仁贵啊，您就去这个柳营环。
1: 好。
0: 怎么样？咱们有打第三场那儿唱。
1: 哪点？
0: 不带设宴。
1: 嗯，
0: 这叫摇钱相会。
1: 嗯嗯。
0: 怎么样？
1: 好。
0: 您在台帘里的搭调。
1: 去哪点？
0: 丁山儿该来了。
1: 哦，就那点。
0: 哎，有打这儿唱。
1: 那行了，
0: 我给您打家伙。
1: 行行行。
0: 哎，龙带龙带龙带龙带龙带龙带带带带带带带带龙带。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啊，唱啊，
1: 这就唱了，
0: 啊，这就唱了。
1: 哎，
0: 嗯，
1: 咱们俩可没在一块唱过
0: 啊。是，
1: 咱们这是这个互相兜着点，
0: 初次合演。
1: 对对
0: 啊。
1: 哪点？
0: 这个第三场啊。
1: 啊，
0: 摇钱相会啊。
1: 嗯，
0: 您在台帘里头搭调
1: 什么词儿？
0: 丁山儿该来了。
1: 有打那句唱。
0: 有打这句唱
1: 什么味儿？
0: 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
0: 搭调啊。
1: 是你来了，我
0: 这味儿啊。
1: 我听听。

0: 不行，这味儿没我这好听
1: 啊，
0: 没我这好听、
1: 啊、没你这味儿好听。
0: 哎，我就爱听听你这嗓门怎么样。
1: 哎哎，这个嗓门我可没您嗓门高。
0: 您大家我唱。
1: 哎，您唱吧。哎，龙台龙台

0: 唱啊！
1: 哎，
2: 丁山，
0: 哎，不是这句喽
1: 啊！
0: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1: 啊，是啊。
0: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1: 六句。
0: 哎，
1: 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啊？
0: 你得问我呀。
1: 对了，叫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0: 啊？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1: 我是我的词儿
0: 啊。
1: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0: 啊，
1: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0: 哦，
1: 这个要怎么一个角儿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0: 嗯，
1: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0: 啊。没听说
1: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0: 僵得慌了，
1: 僵得慌。我把这词儿也可以没忘
0: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了？
1: 马虎了一点
0: 马。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1: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0: 我知道。
1: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 这头一句我知道
0: 啊，
1: 我是下边的。
0: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0: 那您哪句马虎？
1: 我这个第三句马虎。
0: 第三句马虎。
1: 哎
0: 哎，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1: 我问第三句，
0: 是第三句啊？
1: 啊，你这第四句了？
0: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1: 啊？不对，那第五句了。
0: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1: 没有的话，你记错了。
0: 蒋三儿坐置在窑门以外。
1: 是啊，坐那就完了。
0: 怎么会完了？还得有一句呢。
1: 什么词儿啊？
0: 我你一句也不会啊？
1: 不，你说。
0: 等候了我的儿同把饭餐。
1: 哦。红马饭餐，
0: 对，
1: 餐是怎么？
0: 哎，就是吃，
1: 那就吃。
0: 哎，
1: 六句
0: 啊！
1: 哼，你这不好。
0: 那么你呢？
1: 八句
0: 啊！你八句词儿，
1: 比你这个词儿好
0: 啊！
1: 从来这就问问你会不会？
0: 你这叫瞎耽误功夫。
1: 来来来，
0: 你有词儿啊？你不唱，你问我干嘛呀？黑龙台龙。

0: 见回呀还不放心呐、啊，还要还。
1: 大爷，王二愣的，他又叫好呢。

0: 现在柳银环已经从他的窑门走出来了。
1: 我那怎么说你抱身子呢？
0: 不是，我得告诉人这点哪点，你这净拉弦，我不唱人知怎么回事
1: 也好嘛。
0: 你没看那个转播的时候人家不都说吗？
1: 是人家说，您别自己说呀。
0: 这点不有身子吗？
1: 噔个隆噔噔个隆个。
0: 他出窑门的时候
1: 噔隆噔隆，
0: 他有一个身段非常的漂亮，他已经走出来了。他往他的窑的右边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不是大夫人，这干不自恋的。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一
2: 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你个你个咚的咚
2: 啊，丁山
1: 个咚咚，
2: 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咚咚一个咚，
2: 丁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人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0: 餐，
1: 哎，
0: 吃餐不一样吗？
1: 哎，不不不，这得说餐哦，
0: 一同吃啊餐，
1: 还吃餐干什么呀？
0: 啊，中菜西吃，你不懂，这是酒会，
1: 你没听说？马来，
0: 吁，
1: 哎哎，你干嘛来了？
0: 哎，马来不是叫马童的吗？
1: 没有马童，
0: 一人来的。
1: 我一人，
0: 啊，那我怎么样？
1: 哎，你打家伙呀？
0: 扛来切来扛，得扛咚哩个隆，咚哩个隆得隆得隆个隆得隆得隆，咚哩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个隆得一个隆得咚。
1: 我说你怎么拉总没完了？这干脆找部门。
0: 咚哩个隆咚个一个隆得咚，
1: 越人贵做事太短了见。
0: 呵，哪位踩着脖子呢？
1: 哎，你这叫什么词啊？
0: 这怎么这样味儿？
1: 你挺好。
0: 当里根当根咚根咚咚里根咚，
1: 杀得了！
0: 哎呦呵，
1: 娃娃我的理不断。
0: 嘿，这腔可逮着理了。
1: 哎，
0: 当里根咚里咚根咚咚里得等一等。
1: 这我等谁呀、啊？张翠马。
0: 根咚根咚咚里根咚，
1: 用。
0: 看我干嘛？
1: 嗯，
0: 德行。
1: 我不看，你看谁呀？
0: 当里根隆地咚，
1: 见一位大嫂索要钱。
0: 当里根隆地咚，咕隆咚里的还得等一等。
1: 我没法等了，甩灯里来小两马。
0: 也许这账还没还完呢，
1: 你甭管我，
0: 干嘛急得这份儿？
1: 哎，这个这是云遮月，
0: 云遮月。
1: 哎，
0: 我听你这像学打灯，
1: 你甭管。

0: 见礼。
1: 不，你说话呀！
0: 啊，
1: 这给你见礼呢。
0: 那可不能。
1: 怎么？
0: 我不能跟你说话。
1: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0: 哎，男女有别呀！
1: 啊，
0: 不好，我们是妇道。
1: 嗯，
0: 你是老道。
1: 啊，你才老道呢。
0: 啊，
1: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们俩甭唱戏了。
0: 那我得跟你说话。
1: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0: 哦。哦，原来是你，你就这样。
1: 看看看，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梆子
1: 也不是这词儿啊。
0: 那我说什么？
1: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0: 找这词儿。
1: 哎，
0: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1: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1: 那不行，
0: 非得用梆子。
1: 哎，
0: 啊，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1: 这什么味儿？
0: 对，真正梆子味儿。
1: 听闻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0: 此处是华北地面。
1: 啊，华北地面
0: 啊？
1: 哎，不对呀、啊，
0: 哪儿？
1: 龙门郡。
0: 哟，这儿又改了郡了。
1: 哎，这儿没改。
0: 龙门郡。
1: 这词庄呢？
0: 北京市。
1: 怎么北京市啊？
0: 北京市吗？
1: 大王庄。
0: 哦，这儿都改名。
1: 这儿没改名，戏上叫这地名。
0: 哦，戏上。
1: 哎，
0: 这里叫大王。
1: 我与大嫂打听一人，你可曾知晓？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哎，我就甭跟你打听了。
0: 那怎么着？
1: 他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又全认到了。
0: 又不对了。
1: 他无名的不晓。
0: 那差一字没关系。
1: 那不行啊。
0: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不知道。
1: 好，毕竟此人大大的有名。
0: 咱不知道你能扫听谁呢？
1: 这什么味儿啊？刘英焕。
0: 啊，
1: 你干嘛猫打架呀、啊、
0: 你问那刘英焕吗？
1: 真的是
0: 我不知道
1: 啊。这什么味儿啊？
2: 二婶啊，
3: 啊，
2: 听出来侯大师这版汾河湾的与众不同之处了吗？
3: 嘿，我这水平能听不出来吗？
2: 哦、
3: 啊，侯大师逗哏，但却有正唱，反倒是捧哏的郭启儒先生得自嘲自个儿是云遮月的嗓子。
2: 哎，您一提这云遮月的嗓子，哎，我可听说您也能学云遮月的嗓子。哎，怎么样，给我们来一个？
3: 我
2: 啊，
3: 行啊。月十五月二圆，
2: 别唱了，您这是云遮月啊。
3: 啊，正经河北梆子云遮月、
2: 甭来这套，这是三娘教子。
3: 嘿，他听出来了。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常字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7: 哎，
6: 侯大师之后，您给大伙准备了什么传统相声作品呢？
7: 下边的传统作品呀、啊，我自备了主题。
6: 哟，怎么还自备主题呀、
7: 啊？多新鲜呢！我要是不备好了，你竟给我瞎串联。
6: 也是。
7: 你倒肯承认哈、啊。
6: 好汉做事好汉当，爷爷敢做就敢认。
7: 好嘛，该李逵了啊！
8: 看天牛一斧子劈了你这个鸟人！
7: 这是认准是李逵了。我说好汉呢，下边我准备的相声保准让您满意，都是跟吃有关的传统相声。
8: 嘿，娃娃，你来吃啊！
7: 行，我吓跑了，别整这出了啊！今儿个头一顿就给您上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请欣赏两位青年相声演员李九重、李九江表演的传统相声《报菜名》。
9: 谢谢啊，
10: 感谢大家！
9: 相声大会一场接着一场。
10: 哎，
9: 刚才是李小奎
10: 是
9: 和梅九亮，
10: 哎，
9: 给您说了一段传统的相声，叫《演员的私生活》。
10: 哎，
11: 后边这么乱吗？
9: 叫什么？
10: 脱妻献子。
9: 脱妻献子，
10: 对，
9: 说得很好。
10: 好吗？我的意思是问问大伙儿，没有别的意思
9: 啊。这说得怎么样？说得不错。
10: 你这乐着有点讨厌。
9: 说得不错啊。梅九亮是我们师弟，
10: 对，年轻啊，
9: 九字科的相声演员。
10: 嗯，
9: 李小奎是小字辈的，
10: 是
9: 小字辈的。咱实话说，现在比较火爆。
10: 小字儿的，
9: 刘晓婷，
10: 哦，二哥呀、啊，
9: 高小贝，
10: 啊，小贝，
9: 等等，就是，的确是很火的相声，
10: 俩就叫多呀，
9: 就有代表性的嘛。
10: 啊，这俩现在确实不错，
9: 对不对？
10: 嗯，
9: 刘晓奎也好，
10: 他呀、
9: 啊，他是的确来说家里边家传干这个的，
10: 他是世家吗？
9: 世家，世家，世家，世家，世家，
10: 怎么家传呀、啊？
9: 就是他舅舅是说相声的。
10: 舅舅是说相声的，
9: 你们这一乐，好像他舅舅不干这个了，这是吧？他舅舅是岳云鹏。
10: 哦，
9: 啊，大伙儿有了解？你看后边拉鼻了啊，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10: 啊，
9: 伦哥到了，啊，是不是？你要是伦哥一到，后台都是哦，都这个，您张九南一到，哦，不不不不不。我们欢迎师哥的方式不一样、啊、
10: 是，咱们也掌握多国语言
9: 啊。的确，今天大伙儿也知道，一会儿他们伦哥呀、南哥呀、成哥他们仨要说一个群口的相声，
10: 比
9: 什么作品呢？
10: 嗯，
9: 不知道、
10: 哦、
9: 啊，的确不知道。我问成哥了，
10: 嗯，
9: 成哥来得早，我成哥一会儿你们演什么呀？
10: 演什么呀？
9: 成哥说相声，
10: 嗯，跟没说一样，
9: 写的就是相声，
10: 嗯。
9: 啊，这一会儿这个他们会给大伙儿带来更精彩的节目。
10: 嗯，
9: 我们这都是小演员，
10: 咱们
9: 抓紧说。
10: 是，
9: 老话说得好吗？
10: 老话怎么说、
9: 啊？好车别爱破道。
10: 对，
9: 一会儿呢，我们把这破道啊让出来，你知道吗？让他们在这儿啊开车。对、
10: 嗯，开车呀？
9: 就什么？
10: 一会儿上来仨司机是不是？
9: 什么话？
10: 不是。破车别爱好道，
9: 破车别爱好道。
10: 对呀、啊，
9: 抓紧说，抓紧下去。
10: 一会儿那三辆破车就不是，咱俩是破车。
9: 哎，咱俩是破车，没有名气。
10: 对
9: 啊，人家有明星，也有普通的小演员。
10: 对，
9: 我们就是普通的小演员。
10: 咱们就是
9: 跟明星的区别在于哪儿呢？
10: 挣得少。
9: 不是，提这伤心事干什么？
10: 长得难看
9: 啊，就是区别在于就是人家的粉丝多。
11: 还真
3: 对吧，
11: 还真是。
9: 哎，粉丝多跟粉没有粉丝的就区别就在这儿。
11: 咱们这里边呢都是菜叶儿，
9: 对，不是，你比如说今天来这300多个观众，
11: 他不理我
9: 啊，多新鲜！我也得考虑考虑，别到时候一会儿罗哥不让我演了。就是说来300多观众，我们要好好演，
11: 肯定每场都得认真，
9: 对不对？
11: 嗯，
9: 保不齐的今天演完了。有那么一个半个的觉得，哎，这俩人说的还凑合，
11: 嗯
9: 啊，就是多多少少以后会关注一些，
11: 嗯
9: 啊，因为没有粉丝，
11: 没有，
9: 人家他们就有粉丝，
11: 有啊，
9: 对对，人家那好几十万、好几百万粉丝，
11: 他都聊不过来呀，
9: 对对对，他们这个什么意思？什么叫聊不过来呀？哦，现场跟观众聊天聊不过来，你差不多行了，我也就能折到这儿了啊。
11: 没看我都没说话吗？
9: 对对，好家伙，跟你说相声影响仕途，就是，就什么意思？您比如说他们粉丝就多，
11: 嗯，
9: 您比如说今天您各位来了，
11: 嗯，
9: 我们很珍惜，
11: 当然珍惜每一个观众，
9: 啊、对不对？因为为什么要珍惜呢？
11: 嗯，
9: 就是因为你们今天要是不来看我们，
11: 嗯，
9: 就真没有人看我们了，对。对，就真没有人看我们。
11: 好歹他们您不来，还有别人来。
9: 对呀、啊，人家能接上，
11: 他粉丝的这个数多呀，
9: 体量大。
11: 对呀、啊，
9: 你看这词儿，体量大，
11: 体量大呀，
9: 对不对？
11: 嗯，
9: 咱得应该体量体量人家，是不是？
11: 这么个体量，
9: 体量大、
11: 嗯、
9: 啊！所以说人家是明星，
11: 嗯，
9: 我们呢就是坚守小剧场。
11: 对，
9: 我们也愿意在小剧场演出，
11: 嗯，
9: 因为大剧场不让去嘛，嗯、所以愿意跟小剧场演出，
11: 不让去，
9: 对不对？
11: 对，
9: 是不是？
11: 嗯，
9: 这个现在好多这个大剧场也开始恢复演出了，
11: 陆陆续续的都恢复了，
9: 哎，跨年，
11: 但是陆陆续续的都没想起来咱们，
9: 跨年演出啊，
11: 有啊，
9: 有，对不对？
11: 包场，
9: 12月31号
11: 啊，这12月31号跨年吗？
9: 跨年，而且可能在很多地方跨，
11: 你别老去他说话胡说八道。你想我都不知道能是准信吗？
9: 对对，因为这事儿一般不跟外人说，我们呢
11: 这事儿就跟外人说、啊、
9: 就是说啊，跨年原来的不都是好多地儿跨年吗？一起跨
11: 啊，有的城市什么的是吧？
9: 对，师傅带领一个梯队
11: 啊，
9: 轮哥带领一个梯队，
11: 一个梯队，
9: 对，一个梯队嘛，就带着一帮人说相声、
11: 嗯、
9: 对不对？轮哥也带领，
11: 轮哥带吗？
9: 带呀、啊、
11: 哦，
9: 带
11: 对，
9: 伦哥也带一批人出去跨年去
11: 哦，
9: 一起跨，
11: 嗯
9: 啊，一起跨年、
11: 嗯，
9: 跨年演出时间也长，
11: 嗯，
9: 一般跨年都是超过半夜12点。
11: 那不过12点怎么叫跨年呀、啊？
9: 对不对？
11: 11:45开场，头场就跨年了、
9: 啊，所以说大型演出即将开始了，
11: 嗯
9: 啊，我们就踏踏实实在小剧场、嗯，因为都去跨年去了，小剧场再不干没有人黄了，你知道吗？我们得在小剧场
11: 演，咱们这也得跨年。
9: 对对对，我们小剧场也跨年。
11: 对呀、
9: 啊，虽然说我们跨年那天就是一般也没有什么人来听，但是呢，我们也愿意跨，知道吗？也愿意跨个年啊，就是好好演出，
11: 嗯，
9: 对得起您的票钱。
11: 对。

0: 都是小演员，
1: 对，
0: 没有名气，
1: 没有
0: 啊，李九重、李九江
1: 是
0: 都是没有名气的小演员。
1: 你看见一看就没有名气，
0: 对，九字科的九字，不用，别，好不容易暖和过来，别再伸出来说了，就是九字科的小演员，
1: 你还真了解大伙儿。
0: 当然了，当然了，对不对？而且来说，奉劝您常来听六队。
1: 怎么了？
0: 六队好啊，
1: 嗯，
0: 神仙队。
1: 啊，这大伙儿给咱们起的名
0: 儿，而且我们后台氛围也好。
1: 咱们队的
0: 对对，不是，什么叫
1: 那个是安全，不是氛围，
0: 就什么呢？
1: 不丢东西，
0: 没事老去吃饭去。
1: 嗯
0: 啊，一般都是轮哥请客，
1: 对，
0: 狼哥请客，
1: 哎，
0: 当然了，这个南哥也请客了，就是说啊，其乐融融，
1: 挺好，
0: 对不对？这是氛围好，其乐融融，
1: 嗯
0: 啊，这真实话，愿意在六队待着，
1: 对
0: 啊，尤其我们俩来说，关系比他们还好。
1: 嗯，
0: 搭档嘛，
1: 嗯，
0: 对不对？都是搭档，
1: 一场啊。
0: 论着他是我师哥，
1: 大两岁啊。
0: 我没事，我愿意上他们家去，
1: 经常来呀、啊。
0: 对对对，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的确，咱实话实说，我师哥那个媳妇长得漂亮，
1: 确实。
0: 哎呦，咱实话实说，好看，
1: 漂亮。你去我们家不是为了交情，是为了我媳妇好看，
0: 不是为了交情，不就因为嫂子漂亮，咱交情好啊？
1: 哦，咱俩的交情建立在嫂子上。
0: 嫂子是什么呀？嫂子心疼我。你看一般的，你说师哥人家嫂子不愿意跟这个说相声的接触，不让家里来的，有没有？
1: 啊、有，
0: 对不对？咱喜欢嫌咱们这行人嘴碎，
1: 对，
0: 嘴损。
1: 嗯，
0: 那你媳妇儿不一样啊。
1: 嗯，
0: 你媳妇儿就是所有的相声演员去才开心的，
1: 都去呀、啊，
0: 就是热情。
1: 啊，我媳妇儿好客。
0: 对，他媳妇儿好客，所以说呢，我们好多人啊都愿意。
1: 热什么呀？你们来了端茶倒。

0: 长得也漂亮，
1: 还行。
0: 对，长得也漂亮。
1: 嗯，
0: 其实呢，他媳妇呢，最开始呢是认识我比较早一些，
1: 先认识的他。
0: 对，我给他介绍。
1: 嗯，
0: 我给他介绍，一开始也不同意。
1: 嗯，
0: 也不同意。
1: 不了解那会儿，
0: 对不对？我也得劝。
1: 嗯，
0: 有的时候到后台了，我是中间人。
1: 对，
0: 嫂子到后台，我也劝他。
1: 嗯，
0: 我说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不同意了？李友江多好，北京人，有钱有房的。好几套，对不对？是说长得难看一点，但是那无所谓的事儿啊。
1: 那也比鲶鱼强。
0: 生活幸福，对不对？
1: 嗯，
0: 对。有朝一日李宇江要一死了，那个钱不都是你的吗？对不对？
1: 干嘛指自己呀、啊、你？
0: 就是我就洗就这不都是你的吗？啊，劝嫂子也轴。哎呦，那天我记得劝了两个多小时，
1: 嗯，
0: 哎呦，给我累的，终于后来给嫂子说服了。然后呢，嫂子就说，其实也可以考虑。
1: 说服了，
0: 你别问了，我不怕累，我辛苦一点无所谓。真的真的，为了你们俩能好好过日子，我无所谓，我愿意付出。
1: 我给你炖了，你信吗？什么叫你付出啊？那个叫说服他。说服
0: 多音字啊，
1: 多音字是，那我这愿意听说服，别人说都可以，就你嘴里说着别扭，
0: 怎么了？说服不就人家
1: 把这事儿给说通了？
0: 就是我是一个说客，
1: 你还是冬眠去吧，睡什么客？你说客，你今儿给他说服了，你没有这么说话的啊？
0: 你怎么还急了呢？不是开玩笑吗？
1: 你开玩笑分什么事儿啊？开玩笑。刚才跟大伙儿都说了，咱俩人搭档关系好，有这么说话的吗？
0: 不都
1: 乐
0: 吗？
1: 现在我们俩结婚，我们俩两口子，你不能说这个呀。
0: 不都乐吗？人家花钱买票不就看都乐吗？
1: 大伙儿乐没有问题。
0: 对呀、啊，
1: 大伙儿衣食父母没有，你说这话就不对，知道吗？
0: 怎么了？不，
1: 你看我什么时候都说鲶鱼，又没说过你们家人吧？我没说你这孩子是鱼子。

0: 这你有点过分了啊，这你有点过分。
1: 不是，就逗着大伙开心，你
2: 开心没有问题，谁不识逗，咱们都是做相声。你问题是你说这话过分，你知道吗？什么叫给我媳妇说服了？大伙要听了人家理解错了怎么办呀？
1: 你看急了，真急了。
2: 台上不要脸，台下我得要脸吧？
1: 台下要那干嘛？都台上都不要，
2: 那不行。
1: 就逗着玩嘛，你跟他们后台不都逗着玩吗？
2: 逗着玩有尺寸，你懂吗？
1: 这玩意儿
2: 你过分了，你那叫。
1: 这还
2: 你这样以后咱就不逗了，知道吗？就正常演出，演出下来咱别过话了，以后台。
1: 我们就是同事，
2: 就是同事关系，
1: 不是师兄弟了，
2: 就听于家伟的同事关系，就是同事关系。
1: 不是
2: 您好，就以后就您好。
1: 什么玩意儿？龙珠上来了是吧？吓我一跳。这不就逗着玩吗？你不开玩笑吗？就相声说学逗唱，这不沾一逗吗？
2: 怎么逗啊？也不能过分，我的意思明白吗？
1: 急了，我没想到你这人性这么刺啊。
2: 这是人性的，谁人性刺你这儿？
1: 逗着玩，
2: 你别胡说八道啊。
1: 逗着玩就急，逗着玩。你说鱼子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跟着乐了？对不对？
2: 你跟着乐是因为我这高级这包袱。
1: 这有什么高级的？这个
2: 我从来没有人身攻击过你。
1: 行，我不知道你，那我错了行不行？我过分了行不行？我跟你道个歉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吗？
2: 对不起有用？要警察干嘛呀？啊，
1: 不是，怎么没完了？那还怎么着啊？我都对不起了还怎么着？
2: 你这态度对吗？有这态度吗？对不起，对不起，有这样的吗？啊，
1: 那什么，那你说怎么办？
2: 你给我鞠躬。
1: 马上。

0: 逗啊，有时候也看这个性格，真是。
1: 哎哎，怎么你那主次长歪了是不是？
0: 什么叫主次长歪了？
1: 废话，有这么鞠躬的吗？
0: 鞠躬嘛，不都是弯腰鞠躬吗？我这腰弯。
1: 弯腰越往后弯腰啊，落枕了是吗？
0: 那鞠躬怎么鞠啊？
1: 鞠躬得这么鞠。
0: 那不客气。
1: 谁不客气呀、啊？还逗呢？现在多大了还逗呢？
0: 怎么了？就往前鞠。
1: 你给我鞠躬，我给你鞠得着躬吗？
0: 行，给你鞠躬，给你鞠躬。
2: 我不知道这相声演员这么不抗逗啊。
1: 怎么着？我是淹死的呀？是怎么着啊？让鱼给我默哀？
0: 这叫什么？我不鞠躬了吗？
1: 有这么慢的鞠躬吗？咱演员上台给大伙鞠躬都那么鞠啊？大伙不得抽咱们吗？
0: 就快点鞠，快点鞠，给你鞠躬。行了吗？别生气了，行不行？可不可以原谅我？原谅我可不可以？还生气吗？还生气？
1: 生气，
0: 还生气？
1: 说实话，生气。
0: 这都不行，鞠躬了，还生气？
1: 怎么还结巴了？是水里有污染吗？
0: 行，你这样，我今儿我不光是身体上我受点委屈，我金钱上我也受点委屈，行不行？
1: 金钱上？
0: 对，一提钱，你看一提钱乐了啊！你看相
1: 声谁乐了？你
0: 说相声一提钱
1: 谁乐了？
0: 我花点钱，我请你吃饭，行不行？
1: 嗯，
0: 请你吃饭。
1: 不是我
0: 烤鱼，巫山烤全鱼，好不好？
1: 烤鱼炖茄子，
0: 炖什么茄子？就没有茄子，光吃烤鱼。
1: 烤鱼
0: 就吃饭，吃点别的也行，就吃饭行不行？
1: 你吃饭用不着你吃饭，
0: 吃饭怎么还用不着我？
1: 人家轮哥来，人天天请吃饭，轮得到你吗？你算哪根葱啊？你算哪条鱼？
0: 我明白你的，你那意思轮哥请吃饭？
1: 轮哥请吃饭？
0: 轮哥不能老请吧？
1: 轮哥有钱，
0: 轮哥有钱来小剧场演出。你看现在还有几个队长来小剧场呢？对不对？他现在也没什么活了。
1: 他来小剧场演出是为了请咱们吃饭，人家是好队长，知道吗？
0: 哎，要说你溜须拍马可以，知道吗？
1: 谁溜须拍马了？
0: 轮哥，
1: 我知道跟谁生气，不知道跟谁生气吗？
0: 轮哥也不能天天请啊，对不对？南哥请一回了，轮哥也请了。
1: 轮哥不请的时候，南哥请啊。
0: 对啊，南哥
1: 张景南昨儿请没请？
0: 请了，
1: 花两千，
0: 1900多。
1: 1900大就2000块钱，你就别计较了。
0: 我问的，对不对？我为这我还少吃一个窝头呢。就是
1: 人家张景南请客，人也不容易。
0: 对啊，
1: 也轮不到你请客。
0: 这今儿该我了，对不对？该我了。从后往前，轮哥请完，南哥请，南哥请完，海哥的视钱如命，我请了，对不对？我今儿我请。
1: 其实说实话，除了轮哥，我还真不敢吃你们。
0: 为什么？
1: 你看昨张景南请客花那2000块钱花的，当时那狗脸就耷拉下来了。
0: 你这么说话你没有良心啊，你这么说话没有良心。1900多还要怎么着啊？好，19个人一人够100块钱的，你知道吗？
1: 你吃过饭吗？
0: 不是，他们是不是有点嘲笑咱们的意思了？
1: 嘲笑你呢？
0: 这还少吗？这不比10个人吃3串要强吗？
1: 那是什么年代的事儿了？
0: 但是我吃的挺开
1: 心。下午茶多少钱呢？
0: 我吃的挺开心啊。
1: 你吃过什么呀？你除了鱼虫吃过什么？浮游生物。
0: 我请你吃饭，你去不去？

0: 你也别说请我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 嗯，
0: 你把这个菜名说个三样五样的，我就知你请客这情了。
1: 好好好好好，首先啊，给你上点小压桌底凉菜。
0: 压桌底的是什么呀？
1: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甜碗四点心。
0: 都有什么呀？
1: 四干，黑瓜子儿、白瓜子儿、核桃蘸子、糖杏仁儿。
0: 哦，
1: 四鲜，北山苹果、深州蜜桃、广东荔枝、桂林马蹄。
0: 嗯，
1: 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
0: 嗯，
1: 四冷荤，
0: 嗯，
1: 全羊肝、溜血腿、白斩鸡、炸排骨。
0: 嗯，
1: 三天碗，莲子粥、杏仁茶、糖蒸八宝饭。
0: 哦，
1: 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烩子、炸元宵。
0: 嗯，
1: 这是压桌底小菜，
0: 这么多也不少了。
1: 愿吃吃
0: 啊，
1: 不愿吃呼你脸上撤下去。
0: 呼我脸上干嘛呀？
1: 给您上大菜。
0: 大菜呢？
1: 蒸羊羔
0: 啊，
1: 蒸熊掌，
0: 嚯，
1: 蒸鹿眼儿
0: 都贵呀、啊。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
0: 嗯，
1: 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赤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
0: 背到自己了。
1: 什锦套肠，麻酥油卷，卤煮嗨鸭，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骨，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全丁，烩鸽子蛋，炒虾仁，烩虾仁，烩腰花，烩海参，炒蹄筋，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炸开炒田鸡，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飞禽，炸石酱，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0: 好，
1: 还有拌鸡丝儿、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丁，糟鸭糟蟹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让窝瓜，炒丝瓜，让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烩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三鲜木须汤，
0: 这么鲜，
1: 还有红丸子、白丸。

0: 手的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煨羊肉、涮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川菜羊、爆三样、烩银丝、烩散丹、油白杂碎、三鲜鱼翅、栗子鸡、尖川火鲤鱼、板鸭、筒子鸡。
1: 好，
0: 会长齐肚，会南齐，
1: 还有
0: 盐水肘花、锅烧猪蹄儿、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鱼渣肺、酱油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糖盐芥、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八带鱼、黄花鱼、海鲫鱼、石鱼、桂鱼、扒海参、扒燕窝、扒鸡腿、扒鸡块、扒鱼、扒肉、扒面筋、红肉锅子、白肉锅子、什锦锅子、杂烩锅子、一品锅子，还有菊花锅子。
1: 好，
0: 这些菜。
1: 爱吃不爱吃？
0: 爱吃。
1: 想吃不想吃？
0: 想吃。走，咱吃去。
1: 走走走走走。
2: 老纪
3: 啊，
2: 这袋报菜名可新鲜哈，底上没说没钱，人可真吃去了呀。
3: 是，
2: 你也别光拿相声堵我嘴呀、
3: 嗯、
2: 咱也真吃去吧。
3: 不，这你拿我当成说相声的了啊？我跟他们可不一样啊。
2: 哪儿不一样啊？
3: 我真没钱。
2: 去你的吧。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最新的路况。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造成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车辆行驶缓慢。西四环看丹桥北南向北内侧车道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西南四环怡丰桥到看丹桥内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南北双方向建外大街东向西工体北路东西双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国贸桥北南向北外的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东三环长虹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东四环南北南向北方向四方桥以及四惠桥以北分别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

0: 时间来到了17:04，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我们是笛声组合。今天中午啊，我跟卢长老刚刚带队进行了我们本年度的第11场线下活动。
1: 没错，这回选择的地点呢相对来说遥远了一点。
0: 是的，
1: 是在我们的顺义后沙峪地区。
0: 是
1: 带着大家品尝的呢是铁锅炖鱼年卷
0: 粘卷怎么还粘上了
1: 哎，不过确实能体会到什么叫做菜和卷子比肉好吃的感觉。
0: 是，其实你会发现啊，咱们北京各个的这个城区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我们是今天经过老板给我们科普介绍，我才知道粘卷子好像按理来说是平谷的特色。
1: 嗯，
0: 对吧？
1: 对，所以我们可能最近还会找机会跟大家打卡介绍一下平谷的吃喝玩乐。
0: 是的，我们之前是做了将近20期的怀柔，然后带着大家知道怀柔有这个红鳟鱼啊，有板栗红烧肉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吃的。之前还我们还说过这个房山，你还记得房山上次让你印象深刻的吃的是啥吗？
1: 驴肉火烧
0: 怎么突然跑到了保定

0: 对
1: 对，但是目前为止让我印象，所以我们这一期呢还是继续延续我们的解锁地标新玩法系列，这次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房山的邻居。具体是哪个邻居呢？卢长老可以给我们介绍。
0: 我们今天将会带大家前往北京京西，然后主要去逛一逛门头沟的。
1: 门头沟，
0: 然后这在说就是那里的吃喝玩乐。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的两位美女嘉宾帆帆和爽爽。
1: 嗯，
0: 两位的这个自己的账号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嗯，好嘞，好嘞。Hello， 大家好，我是爽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帆帆。
2: 是这样，因为平常呢我们两个是非常非常喜欢吃的，然后所以也是想做一个账号，在这个期间呢也是有踩雷，有好吃有不好吃，然后决定做一个账号去跟大家分享我们姐俩的这点吃喝。
1: 嗯，我发现做账号啊还得是有个搭子在一块儿，它更好坚持。
2: 是的，
1: 你想
2: 是的，
1: 我们每次好像请的目前这个系列的好多的这个嘉宾都是要不然两个小哥哥，要不然两个小姐姐，俩人一起搭着，然后可以互相补。您二位是都是负责出镜，还是有一个负责剪视频，还是俩都剪？
2: 我们俩都出镜，
3: 都出镜。
1: 对，那剪视频谁来剪？
2: 都剪，
3: 一起混剪。
2: 对，混剪。
1: 二位的感情确实很好。本来想这个，
0: 那什么分广告费是怎么分？
1: 对，这是怎么分呢？
2: 这个平分。对，
1: 看来现在还没什么广告费。
2: 没什么广告费，对对对对。
1: 但是未来说不定会有，对吧？或者说先有了，只是出于这个节目效果没有跟我们都说。但是我觉得每一位做这个不同地区美食打卡的朋友，真的是对本地的美食非常了解。
2: 是的，是的。
0: 你二位账号名字是什么？大家可以搜索关注一下。
2: 我们的账号名字就是帆帆和爽爽。就是我们俩。
1: 对。帆是帆船的帆，
2: 对
1: 对，爽是清爽的爽，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我发现好像二位的账号近期在更新的是你们出去是去西藏
2: 啊、哦，对
3: 对
2: 对，
1: 玩了一圈，
2: 对，
1: 对，
2: 近期是挑战了一下自驾的西藏，对，
1: 这一趴可以回头有机会咱们单聊，
2: 好的好的，
1: 单聊一下这个，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自驾西藏，但是很多朋友可能还是会说到这个门头沟，也是一个自驾的一个宝地，好像大家去徒步啊，去玩啊，因为百花山是不是门头沟的？
2: 是的。是的，
3: 是的，
1: 对，还有很多这个，我想想啊，大家徒步非常流行的这个，前两年东陵山、北陵山这些也都是属于门头沟的。
2: 对，对，还有那个玫瑰谷，
1: 玫瑰谷
2: 最近也很火。
1: 对，哎，我还记得，之前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个叫，我之前去过一个叫窜底下。
2: 窜底下村，
1: 对，窜底下村，这个村也是一个民俗村落，然后还有很多电影好像都是在那儿取景的。
2: 对对对，是的，
3: 电影取景地，
1: 对，同名状，
3: 对
1: 对
2: 对对，
1: 所以我们也会在今天的节目中一方面跟大家来安利一下吃，同时呢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去门头沟玩的话，我们该按照什么样的这个路线，什么样的方式去这个给自己的旅行做一个规划，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跟大家准备的话题是我的门头沟印象啊，就这一个吧，
0: 目前就这一个。
1: 对，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中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或者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菜仙人，我们也在跟大家去进行直播。再有一个可以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0: 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然后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千人大家庭了。每天晚上8点呢，您可以晒出自己满意的一餐，然后呢凭借照片在每周呢我们会进行这样的一个评选，然后会抽出两位，每个群有两位听众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特色奖品。
1: 是的，
0: 今天应该又到了公布新一轮中奖名单的时候了。
1: 没错，
0: 大家晚上敬请期待吧。
1: 对，我之前我们还说这个三群的竞争力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但是感觉现在三群有隐隐发力的迹象。
0: 对，这样跟大家聊得挺开心，因为大家不光会发出自己美食的照片，很多时候呢看惯了都会开始分析，
1: 对，
0: 哎，你今天从西兰花怎么改吃茄子了，哎，你今天鸡蛋吃的量不够啊。
1: 对，怎么
0: 今儿我猜你是回你爸妈家吃饭了吧。做了一番分析还蛮有趣的。
1: 是，而且现在有的时候那个我跟陆长老因为这个工作原因没有及时跟大家发这个通告通知的时候，大家会自发的8点没等我们发这个 Q 大家，大家开始
0: 就跟有生物钟一样，是吧？
1: 对，部分朋友就开始在我们群里开始活跃气氛了。一方面大家可以在群里分享，然后另一个是如果你不知道吃什么的话，我感觉现在我们的微信群里也承担了部分我们节目大搜索的功能，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群里面说一下自己的需求，自己想要去的这个地方，你的预算，或者你想要吃什么样的餐，我们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

0: 还有我们的热心群友来给你出谋划策。
1: 嗯，好，回到我们的今天的主题。
0: 嗯，
1: 两位现在主要就生活在门头沟是吧？
2: 对，是。
1: 生活在门头沟，在对于北京来说的话，是一种

0: 青山门头沟嘛，氧气含量很足。
1: 对对对。
2: 就是整体来说休闲感强一点，
0: 对，
2: 而且周边可去的旅游景点又多，
0: 对，
3: 是，
2: 反正他们俩又不用上班。
3: 所以二位是全职做这个账号？
0: 也并不是，我们也有主业。
2: 哦，还有主业呢？
3: 那主业是什么？
0: 我们俩的主业是做婚礼策划的，
1: 对，
0: 在门头沟一家婚礼策划。
3: 哦，也就是说，这个有这个需求，回头也可以去。
0: 没问题。对对对，
3: 是因为我看你的这个不应该是翻应该是爽爽，
0: 嗯，
3: 爽爽的这个个人的视频号好像就是那个婚礼策划。
0: 对对对，
3: 对，我还刷到了好几条。
0: 对，
3: 真是业务很多呀。对，所以那个，要不然二位先跟大家说一下门头沟的这个吃吧。我们先从吃来开始。就是你看，我们刚刚说这个可能是怀柔有板栗呀，或者说平谷有这个蘸卷子。咱们门头沟有没有哪个吃的是能代表门头沟的？二位觉得？
0: 要说起吃的话，我觉得门头沟的代表作一定是豆腐。
3: 豆腐，
0: 哎，豆腐。
3: 嗯，
0: 门头沟的豆腐呢，那就要说到清水了。那清水的这个豆腐宴啊，清水的豆腐是非常有名的。
3: 嗯，
0: 清水的豆腐呢，它是以这个高山的这种黄豆，加上我们的山泉水，
3: 嗯，
0: 啊，然后是
4: 以盐卤制。
0: 对对对，盐，它的这个比较有筋道的口感，还比较浓郁的这种豆腐的香气，
4: 对，
0: 哎，而得名，也有很多年的这个历史了。然后主要有名的一道菜呢，就是这个火盆豆腐。
3: 嗯，
0: 啊，这里边包含了有豆腐呀，
4: 豆泡啊，
0: 哎，粉条、白菜、炖肉、
4: 豆腐啊，这一锅里边就能吃出多种的豆腐。
0: 对对对，然后呢，像这种炖菜类的会多一些，还有豆腐馅饺子。
4: 嗯，
2: 豆腐馅饺子，
0: 豆腐馅饺子，对，
3: 豆腐馅饺子，
2: 豆腐馅饺子，它配点什么？配菜吗？在里头
0: 没有，它里边就是应该是有小葱，我觉得，
2: 这不小葱，小葱拌豆腐，
0: 对，有点类似那种感觉，
2: 啊，
0: 嗯，是的，
3: 我已经露出了非常疑惑的表情，我在努力的想象。哎，我记得好像上次房山也是有一个饺子，你还记得吗？迪哥，
2: 啥饺子？
3: 它也是包了野菜还是包了什么？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饺子，
0: 嗯，
3: 咱这个饺子它是。里面就只有豆腐和葱花，他们有没有什么别的像肉末之类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给你仔细回一回了。我认为没有，没有，对对对，
3: 也就是标准个头大小的这个饺子。
0: 对，然后是素馅的，还有点葱花。
3: 那吃的话要蘸醋或者是蘸酱油之类的吗？
0: 可以呀，可以蘸一些就是蒜汁什么之类的。
4: 对
0: 啊，醋蒜汁这类的。
2: 所以去到清水镇。是到任何一家店都可以吃豆腐，还是说清水镇里面有几家店是特色店的？
0: 对，是的。然后主要有一家就是专门一到门头沟，它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名店的招牌。
3: 嗯，
0: 对对对，啊，这个店叫百花人
3: 家。
0: 哎，对，是的，
4: 是，
0: 他们家就有这个豆腐馅饺子和我说的这道菜。嗯，
3: 对，而且这个店好像1980年就已经有了，到现在好像都有小40年了。
0: 对，
3: 对，历史非常悠久。
0: 嗯，
3: 而且好像它这个有一个什么百花家宴烹饪技艺，已经成了门头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0: 对，是的，是的。它这个总店就是在清水，
3: 哦，
0: 就在这个清水镇这一块。
3: 平时去的是不是排队的人得特别多？
0: 它城区的这家店排队还是挺多的。
3: 哦，它有很多分店。
0: 它有两个，一个在门头沟，在石岩子的来说是在门头沟和石景山的交
3: 界
0: 处。
3: 哦，
0: 哎，这儿有这么一家，这家因为它经常排队啊。
3: 嗯，
0: 然后呢？山里那一家呢，就是大概大家会去百花山呀，
3: 哦，
0: 玩的时候路过，
4: 陆续吃了。
0: 哎，对对对，
4: 嗯，
0: 包括去，
3: 所以那个会相对来说人少一些。
0: 也不一定，六日的时候肯定也是要多的。
3: 嗯，
0: 像你说到的这个村底下，
3: 嗯
0: 啊，也是路过的。
3: 嗯，
0: 对对对。
3: 但是我发现，就是一般山脚下，就是这种高山名川附近的好的这个饭店。生意都特别火爆。我是有一次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嘉宾是做这个手擀面的，在香山脚下叫峰慧轩手擀面，
0: 好像听说过。
3: 对，他们家还上过这个好几年上了这个必吃榜，美团的必吃榜。
0: 嗯，
3: 然后他们家的主打叫花椒盐面。
0: 花椒盐啊，哦，
3: 对，花椒盐面，他那个特别特别好吃。我是有一次上了那期节目之后，有一次我是去爬这个鬼笑石，还不是香山，经过附近的时候我还特意去尝了一下，味道确实不一样。但我不确定那个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我去的时候是应该是春天的时候去的。他那个手擀的面，然后他那个花椒芽有一点点椒麻的这个味道，同时他这个面里面还有很多这个肉末作为卤， 对，而且分量特别特别大，一碗好像是十七八左右，但是它那个碗我感觉都能当脸盆使。
0: 哇、哦，这么大，
3: 特别特别夸张。
0: 哦，
3: 对，
4: 都有点香了。
3: 那个其实大家也可以有机会去、嗯、去打卡去尝一尝、嗯，
2: 对，
0: 给我们提供了素材。
2: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有网友写到百花人家、嗯、也推荐了咱们今天中午吃的类似的食品。
3: 哦，真的，他们也有蘸卷子，
2: 他们是铁锅排骨、
4: 哦、
2: 豆角
0: 蘸卷子、
2: 焖卷子、
0: 焖卷子，对，
2: 说是这个豆角炖的软烂吸饱肉汤，
3: 嗯，
2: 裹着酱汁的口感像极了腻虎麻辣烫，手工卷子呢卷曲曲。手工卷子超级的筋道、哎、感觉不像普通白面做的、
3: 嗯、
2: 吸满了肉汤之后咸香入味，可以说是碳水加肉的快乐直接封神、
3: 嗯、
2: 加份土豆更绝、
3: 嗯、
0: 对，
2: 实际上门头沟是不是也蛮喜欢做这种农家炖菜的、
0: 哎、是的是的，
3: 嗯，
4: 还有这种就是特别入味，然后卷子呢是那种纯笋面做的，
2: 嗯嗯，你们俩食量怎么样？
0: 嗯、
3: 看二位体型应该是一般，
0: 这 还不错也，也不错，对对对对对，嗯。
2: 我觉得有时候不是看体型这决定这个人能不能吃，有时候看性格。
0: 是、
2: 嗯，一般来说，性格较比的开朗活泼的人吃东西都比较多，
0: 是
3: 吗？
2: 心宽体盘嘛，就是这点。你看运生就是最近为什么比去年要胖一些了？
3: 就是因为
2: 心宽了嘛，
3: 宽了，
2: 哎，对，就是这情商高了嘛，对吧？这都有，
3: 所以跟你是一直情商都很高，所以你就
2: 我时高时不高，最近主要是三高。
3: 这个体重变化确实是，而且我觉得到了夏天大家可能多多少少有点苦夏，可能都会去想找一点比较凉爽一点的地方啊，比较凉快一点的地方，就平时门头沟的温度是不是就会比市区要稍稍要低一点、
0: 嗯、
3: 就尤其是山里，
0: 对，尤其是山里，山里更明显，城区的话、
3: 嗯、
0: 晚上也会就是凉爽一些，
3: 对、
0: 嗯、
3: 我记得好像部分的这个山峰景区百花山它好像最高海拔能达到1000多，
0: 差不多
3: 一千大几、
0: 嗯、
3: 对，
0: 应该是妙峰山是1255、
3: 哦、
0: 应该它俩差不多，
3: 是、
0: 嗯、
3: 好像北灵山是能达到2000，
0: 对，
3: 2000大几，对，
0: 嗯嗯嗯，
3: 我也是有一次是去爬山，就是城里特别热的情况下，我记得是36-37度的时候，你去山上的话就是20多度，
0: 嗯，
3: 就是哪怕大白天大中午、
0: 嗯、
3: 也非常凉快、
0: 嗯、
3: 其实大家周末尤其是夏天不知道该去哪玩的话、
2: 嗯、
3: 可以去这个门头沟来打卡一下。
2: 哎，说到温度，
3: 嗯，
2: 我的这个大学正儿八经的军训
3: 就是在
2: 门头沟的斋堂
3: 啊，对，川底下村就在斋堂，
2: 是，但我们那儿可不是出去玩的、啊、出去封闭式训练，
3: 嗯，
2: 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是8月底去的、
3: 嗯、
2: 正是热的时候、
0: 嗯、
2: 然后白天非常炎热，然后晚上呢要盖着被子睡觉，
3: 嗯，
2: 所以在我的几次军训记忆中这是难得的晚上还能睡好觉的地方，
3: 哦，
2: 是因为它温差特别大，
3: 嗯，
2: 不像我们高中的时候军训去的那个地儿白天晚上一样热，而且人人长痱子，
3: 是，
2: 然后我们的这个男生吧，这个长痱子，然后后来我们都就长痱子长成什么样呢，我们自己组的叫武当十三侠。具体的我就不解释了、
3: 啊、这段就不聊了。
2: 走路都是垮着走的。
3: 对，所以这个京郊比较凉爽，再有就是农家菜也确实比较多、
0: 嗯、
3: 我感觉农家菜真是有它独特的魅力，你说农家菜这个样式吧，大家可能生活中总能见到，但是这个菜还真就只有说在门头沟，或者说只有在怀柔，只有在房山，只有在这个密云，你这个吃才有这个味儿。
0: 对对对，
3: 就哪怕是我们说最寻常的家常的炒鸡蛋、
0: 嗯、
3: 你可能在这个农家这个散养鸡或者这个调料没有任何添加的情况下，它炒出来也特别香。
0: 对，主要是心情好，景儿好，觉得就食物更好吃了，也是。
3: 对、
0: 嗯、
3: 对
0: 对
3: 对，所以还有其他的这个农家菜可以让大家去品尝的吗？
0: 还有的就是我们门头沟的特色的这个叫这个猪头鸭肉。
4: 对。
0: 这个、
2: 嗯、这听着来得劲有点
0: 那这个稍微琢实一点是不是、嗯、它这个是由这个一些坚果仁啊还有一些核桃仁啊跟这个猪头肉压在一起的，然后再配上这个蒜汁也老香了、
3: 啊、
0: 特别特别下饭，也
3: 它这个
0: 也 OK 的，
3: 呈现出来的是，哎，我看到卢正老找的这个资料它看着像肉皮冻一样的，
0: 嗯，
4: 它就其实就是这种肘子切成片的那种感觉、
3: 嗯、
4: 然后但是口感上呢它有一些核桃那种硬一点的口感，
3: 嗯，
2: 哎，远看
4: 肉的这个混合的味道还是挺，
2: 再一看要是像是切成一块一块砖，
0: 是，
2: 然后再从砖切成一块一块方片，
0: 对，
3: 对，
0: 是，
2: 就会看着有点像是那种
3: 水晶肘、
2: 核桃酥，
0: 就有点复杂。
2: 对，这个挺有意思，就是说它完全是把这个猪头肉和它的汤冻，然后冻在一起。然后它是凉着吃还是热着吃？
0: 凉着吃，
4: 凉着吃，
2: 凉着吃，
3: 这肯定得放凉着吃。
2: 横截面，你看多漂亮，大理石琥珀一样。
3: 对，这个确实，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买回家做这个伴手礼之类的。
0: 可以的，
4: 可以，这是没问题的。
3: 对，
0: 但这一定要配上那个蒜汁儿，
4: 对，
0: 醋蒜汁儿、

0: 特别特别好吃，对，
1: 这种这个真的很像我们东北的肉皮冻。
0: 肉皮冻其实有点类似，但是就是里边的这个结构不同。
1: 对，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加了这个干果呀，这真是它会丰富口感，而且会增香。
0: 对
1: 对, 对，还真是就是很奇思妙想的这个创意，
2: 甚至长得有点像以前北京新疆人推车卖的切糕
0: 啊，那个横截面，对，
2: 里头也是带点这个干果呀、什么的。
1: 对，
2: 而且为什么说压肉呢？是把肉压瘪吗？
0: 得需要用一个大石头压上它，它卷好了以后压上它，定型，然后再切成薄片。
1: 哎，您说这个压肉，它是基本上在门头沟的很多农家院里都会有卖吗？还是得是特定的这种？
0: 也是偏山里会多一些，
1: 偏山里才会。
0: 对，
1: 但是
0: 的，
1: 但是很多家基本上都有，它不用说。全门头沟就那么几家、
0: 那倒不至于、这种的话比如像我们家春节、春节的时候妈妈就会
1: 自己会做，
0: 也会做这道菜、跟酱肘子呀酱猪蹄儿啊就一块酱出来了、只是特殊的点就是加了果仁儿、然后还有就是压的比较瓷实。
1: 明白了、明白了。
2: 对，他说的这道菜在这个我看百花人家的介绍也有，
0: 也是有的，
2: 叫笨猪头鸭肉、这还得笨一点才行。
0: 太聪明，太聪明不好吃。
1: 太聪明不让你压。
2: 那天咱们说哪家哪边黑河是吧？高老庄炖杀猪菜，对吧？高老庄杀猪菜
1: 是高老庄，
2: 高老庄杀猪菜嘛，就是那天
1: 你这个好像什么海参炒面。
2: 不是，咱们连黑河嘉宾
1: 啊、
2: 黑河
1: 那天不是我错，
2: 我说你怎么一脸的木然？然后黑河那边有一家店叫这个高老庄杀猪菜
1: 啊、
2: 然后那个咱们的这个听众莫竹子啊说这把女婿炖了吧，就是
1: 听着好暗黑
2: 啊。
1: 对，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的门头沟印象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持续的来进行互动，看大家都纷纷发来了留言。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展开。我们还可以先来一段音乐，简单的休息一下，音乐过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北京时间1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广渠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双井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惠桥桥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小交亭桥到远通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南二环永定门桥东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小心驾驶。北二环钟楼北桥西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呢请小心驾驶。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2: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2: 没问题。
3: 我是七七，
4: 我是卢迪，
5: 我是丹丹，
0: 我是运生。
3: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来吧，第二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卢长老在跟大家准备下一时段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资料。
1: 不是，我看接了个电话给挂掉了。
0: 这个我们刚刚跟大家这个互动的今天的话题是我的门头沟印象。上个时段因为我们聊的太信息量太密集了，还没有来得及看看大家的这个留言。我发现大家对这个门头沟真的是非常的熟悉。像明迪刚刚就在说啊，我的门头沟印象是京西福地，骑行爱好者特别喜欢去那儿玩。黄小桃也说，这个前年去了回野溪，还看了马致远的故居。马致远是那个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那个马致远。
2: 好，
1: 后面的，
2: 他
1: 是后面的，
0: 古道西风瘦马
1: 在后面，
0: 夕阳西下，
1: 在后面，
0: 人在天涯，
1: 可以顺下来了，
0: 应该没错吧？
1: 应该没错，因为我刚查过，
0: 这还查？
1: 确保万无一失嘛。
0: 所以咱马致远老师也是北京人嘛，
1: 所以他描写的小这个。古道西风瘦马就是在门头沟嘛、
0: 哦、他说的就是门头沟的景、哎、这个存疑。
1: 马致远故居你们去看过吗？
2: 去过。
0: 哦，他这个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2: 他门口真有一小桥、哦、还真有点流水。
0: 哦，然后也有人家。
2: 对、哎、
0: 然后有古道，然后吹着西风、还有一匹瘦马。
2: 对，
1: 手里抓着一张西风。
0: 西风糊不了啊，这个。对，他这个需要门票吗？还是预约就可以去看？
2: 应该他这个是也怎么说呢，就是算是有门票吧，但他到里边可以送你一杯咖啡。
0: 哦，
2: 其实也相当于就好像是没有了。
0: 明白明白
2: 啊、对，
0: 现在好多全国的这个景区都在做类似这样的一个文旅的展示。因为我有一次是去这个天津滨海新区叫非常有名的长芦盐场，当时是

0: 去他这个盐场内部逛的时候，还可以拿它换这个汉沽当地的虾酱，免费换。就我感觉就好像就是拿这个那变相送你一个虾酱，
1: 对对对对，
0: 或者可以换别的。我还挺，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门票形式的。
2: 对，像这个有介绍说是20元一个人，
0: 嗯，
1: 对，
2: 而且一票两用，
0: 嗯，
2: 除了是马致远故居你可以参加参观一下，还能去到元曲习盐所。
0: 哦，
2: 对，因为马致远也是元曲大家嘛。
0: 是的是的。
2: 然后呢，20元的话你可以来到它后面有一个叫做文，就是致远书局，
0: 嗯，
2: 这个致远书局里面你就可以去喝咖啡看文创，天气好的时候还能上房揭瓦。
0: 哦，
1: 嗯，是的。
2: 上房揭瓦是怎么回事？
1: 它正好有一个小平台，是可以站到那个类似于房顶上那种感觉，嗯，
0: 啊，真能可以接一片瓦带走？
1: 不是，那不能，
0: 那不能
1: 拍一张照，
0: 哦，还是很出片，嗯，
1: 对，
2: 所以说它是在那种就是村落里面，
1: 是
2: 吧？是
1: 的，
2: 是
1: 的，
2: 就是能看到旁边周围的那些村落的房子，
1: 对，
0: 嗯，
2: 还是蛮有那种幽静的意境的哈。
1: 是的，
0: 嗯，说不定在这儿喝喝咖啡，找找灵感，咱也能
2: 写作文，
0: 对吧？
1: 嗯，
3: 也写一个诗。
0: 对，
2: 然后酸辣酱说。爷爷奶奶家就在门头沟，幼儿园之前我也是在门头沟待着，但一说的有什么美食和景点吧，一时之间还真想不起来了。
0: 嗯，
2: 是幼儿园之前的事儿，要你也都能记得，
0: 那可太厉害了，
2: 你也是太厉害了一点。
0: 是，就刚刚史努比，我们说到这个马致远故居，他还说这个叫王平印象小镇里就有刚刚说的这个元曲研习社，其实就是元曲博物馆，可以了解元曲的前世今生。同时呢，他说这个京西永定河可以说是北京城的母亲河，现在也正在大力开发永定河文化带，而门头沟正是永定河文化带的核心。其实这两年门头沟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像刚刚酸辣酱也说，爷爷奶奶家在潭柘寺，这两年改造成了叫潭谷漫闪公园。
1: 对
0: 对，说现在出现了好多骑行友好商店和网红小店，游客还挺多的。
2: 现在的这个郊区线已经不是我们想象的，其实像我们在怀柔做探访似的，它打造成的就是另外一种风格的生活空间。
0: 嗯，
1: 对，
2: 就是它会就是提供一种在北京城区很难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慢生活。
0: 对，
2: 然后很多人会喜欢去那儿，就是骑行，
1: 对，
2: 然后赏赏风景，喝喝咖啡，
0: 嗯，
2: 已经变成了这样的一种休闲体验的场所。
0: 对，
1: 对，
0: 同时现在京郊的配套设施也是非常完善的，就可能你城里有的他那儿也有，但是城里没有的他那儿也有。
1: 是的，是的。
2: 说一个美食吧，
0: 嗯，
2: 这个美食呢，我之前唯一能听说过就是在门头沟。
0: 嗯，
2: 这种肉你们猜是什么？
1: 烤串吗？
2: 馅儿筋。
1: 哦，对对对，
2: 这个我真没吃过。
1: 没吃过。
2: 我在短视频里看到的时候，
0: 对，这我们每次会有嘉宾聊过这个，
2: 就会知道这是很多人都说这是门头沟特产。
1: 对，
2: 至少在门头沟做的是最好的。
1: 嗯嗯嗯，是从这个首创就原创还是在门头沟啊？是的，目前这个夏天也是这个烤串的这个非常火爆的这个季节。
0: 嗯
1: 啊，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嗯，
0: 它这个馅儿筋是东北烧烤那种什么生筋熟筋的那种感觉吗？还是说
1: 它不是，它是用肉馅儿。
3: 对，
1: 嗯，
2: 你看它是这种，
0: 嗯，它是把肉馅儿糊着，然后穿起来，
1: 对，
0: 再去烤。
1: 对，
0: 那这个很考验手法呀。对吧，你穿不好的话，它是不是就烤散了，容易。
1: 对，它里边放上脆骨，吃起来嘎吱嘎吱的，特别好吃。
0: 哦，嗯，这个还真是一个串串的一个手法。
1: 嗯，
0: 对吧，你可能和馅的这个比例它怎么能给它粘在一块儿，然后扎的时候怎么扎，或者烤的时候什么火

0: 吃。现在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
1: 嗯、
0: 现在有了鸡肉的
2: 还有这个虾肉的，
0: 对，
3: 嗯，
1: 虾肉的这样叫虾滑馅嘛，它不就是
0: 有点类似那意思？
1: 虾滑馅筋，
0: 对，
2: 也很好吃，
0: 但是它里边有脆骨。
1: 对，好像是有汁儿。我刚才看到，就是说馅儿筋里面主要的是，比如说纯羊肉，
0: 嗯，
1: 要加鸡脆骨，
0: 嗯，
1: 看来就是可能哪种肉串里头都会加点鸡脆骨，
0: 对对对，
1: 提升它这个口感，
0: 对，
1: 吃起来嘎吱
0: 嘎
1: 吱
0: 嘎吱的，对。
3: 它所以它咬起来就是那种很软糯一点的，还是也是偏脆的？
0: 肉的话是软糯一点的，然后脆骨的话是就还是。Q 爽一点的，
2: 外边是焦一点、里边是嫩头，然后又有点这个脆骨的这个咬劲儿，
3: 哇，
2: 咯吱咯吱的，
3: 这个听着就很神奇，我感觉这个值得去打卡感受一下。
1: 这门头沟什么样的地方能吃到？
0: 大多数的现在的烤串店都是有这个烧有这个馅筋的，
2: 对，
3: 对。我看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就好像是把猪肉馅儿打碎了，再混上面粉水，然后再裹在签子上烤，就这种描述就比较直

0: 而感觉就能吃到了。
1: 对，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是说它这个就是在路边摊儿会多一些，然后后来就逐渐的越来越走入这个各大饭庄就会有了。
2: 最开始
1: 就是路边摊，
2: 就是一个路边摊儿啊，就一小车类似于那种的，
0: 现在其实就是叫溜达串儿。
1: 哦、
0: 啊，对这种，
1: 嗯，对，穿成这样确实很厉害。
2: 嗯，
1: 我之前也是有一次看有一个纪录片，也是陈小青做，就
3: 人
1: 生
3: 一串，
1: 人
3: 生
1: 一串，他就是盘点全国各地的烧烤。然后他有一次他是去哈尔滨拍，但是他没有拍这种传统的这个东北的串，他拍烤鸡蛋。迭哥，他这烤鸡蛋亮点在哪儿呢？就是他是把签子扎到那个生鸡蛋里，他是要一个巧劲儿的，因为你扎不好就碎掉了，
2: 这就挺不容易的。
1: 对，他就是他要练好久好久，才能把这个签子扎进去，然后同时还得打进去料啊之类的，反正最后烤出来也特别好吃。迭哥，你会特别喜欢吃什么样的烧烤？
3: 大粉腰子呀，
1: 这个门头沟是不是也有？
3: 对，是烧烤店都有。
1: 嗯，
3: 大腰子现在太贵了。我好怀念我小时候5块钱一个大肥腰的时代。
1: 你们前两天说黑河的时候有说腰子节吗？
3: 有说。
1: 哦，这个肯定逃不开，就是当年那个网络流行用语，来了老弟。
3: 那个不知道，只是提到腰子了。
1: 哦，
3: 没细说大腰子的事情。
1: 对，
3: 腰子节是什么鬼？
1: 这个单聊回头，反正就是在当时黑河夜市文化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摊主，他是做这个腰子起家，然后后来做自媒体了，起号了，就全国各地去巡回烧烤。对
3: 对，因为我们那天请的是音乐台的道道，他也是好多年没怎么太回家，所以说只能讲他记忆中的这个黑河了。
1: 对，所以二位都是土生土长的门头沟的这个本地人，是不是现在这个门头沟的美食跟你们小的时候也有挺多变化的？
0: 嗯，是的，但是还是就是保留了就是小时候吃的东西还是有的。
1: 嗯
0: 啊，然后现在随着这个品牌化的东西，哎，它也是更丰富了。
1: 我之前还看到说有门头沟有砂锅。
0: 对，砂锅。
1: 它这个砂锅是什么样的？就跟咱北京城里的这个砂锅居那样的，还是说是东北老式砂锅那种？
0: 有点像砂锅居的这种。
1: 嗯，
0: 你是说的西四的砂锅居吗？
1: 对对对
0: 啊，对，类似于这种砂锅羊肚，那个酸菜白肉，还有丸子。
1: 对，
0: 这类型的，
1: 这个大冷天吃真的是特别舒服，而且很治愈。它这个在门头沟也是有很多吗？
0: 我们认为有2-3家吧。
1: 哎，那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叫什么具体名字？
0: 一说起这个来了，我就想起我们俩拍过的一期视频。
1: 哦，
0: 大下雪天儿，正月15前后吧，应该是今年，
2: 差不多。
0: 正好赶上那个大台还有一个那个翻会，
2: 中翻会吧。
0: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时候去大台。这个名字就叫大台砂锅居。
1: 大台是哪？
0: 大台是门头沟山里的一个位置。
1: 哦，电视台的台。
0: 对对对。然后它这个地方呢，就是太接地气了，就非常包浆的那种。非常包浆。
1: 桌椅板凳都包浆了。
0: 对，非常包浆。然后记得当时我们俩那天正好下雪了，一路上正好看着雪景特别冷，然后点了几个砂锅，哎，觉得真的很不错，
2: 坐那一吃非常舒服。
0: 对，那个时候都已经就是屋里特别多人了已经。
2: 对，
1: 是我突然发现这个馆子我在点评上好像搜不着。
0: 就是属于比较接地气的那种。比较这个还是偏这个
1: 就可能环境上，
0: 哎，
1: 就没有大家

0: 老砂锅，
1: 横越飘香老砂锅。
2: 这家
1: 因为有的时候名字跟店，它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不太看招牌了，就
2: 对，
1: 这个位置在哪？
0: 横越不知道，我只是看到推荐。
1: 哦，那应该这好像不在
0: 这。那你们之前再推荐另外一家砂锅店是什么？
1: 在军庄。在门头沟区军庄镇，也是马路边，就叫砂锅，好像
2: 就叫砂锅
1: 对吧？
2: 对，
1: 也是他们两家的品类差不多，但是他们家可能有一些这个馅饼啊、饺子啊、烙饼啊、一些方子肉啊、一些熟食这类的，也是就是。这也是这种感觉的吧，到边上
2: 的那种。
3: 我发现很多这个砂锅店，他们家配套的主食都会特别好吃。你像我是东北人，就我每次回这个哈尔滨的时候，我都会去哈尔滨城里的有一个叫李氏砂锅居，叫什么巴洛克风情区里面，他们家那个砂锅也是一个哈尔滨本地的中华老字号。然后他们家砂锅最有名的就是

0: 毛毛姐说的是门头沟这两年好吃好玩的地方可太多了，我们有几个同事都住在那边，经常不用离家太远就可以爬山徒步再喝喝咖啡。哎，我突然想到我们好像有一个同事就住门头沟，
1: 陆正老，
0: 就上次我们不是去怀柔做一期活动吗，然后他就是从门头沟出发然后奔到怀柔。
2: 那上班通勤时间成本挺高啊。
0: 是因为大家现在都会追求就是环境好一些，空气好一些，然后安静一些的地方。
3: 对
0: 对，还看到这个燕林说啊，我的门头沟印象是，提起门头沟不少人第一印象就是爬山逛古寺的近郊好去处，但是现如今的门头沟啊早已经悄悄转型，靠着科技山水文化三张王牌，向着山水科技城大步迈进，变化远超

0: 各地的这个民宿它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珍藏的菜单，做的东西可能都不太一样啊。还有这个史努比刚刚说的，还有这个京西古刹戒台寺，以树科知名的古松闻名，九龙松、抱塔松还有卧龙松等等。发现大家说到这个门头沟不单单有吃有玩，其实一会儿我们可以稍后的时段再来跟大家进行一些这个玩方面的这个案例。二位平时喜欢徒步吗？
1: 也可以
2: 没有吃那么那么排序靠前。
1: 对，是的，
2: 吃饱了溜溜还是行的。
0: 是因为我发现二位的这个内容还是以吃为主。
1: 是的，是的。
0: 对，那再来跟大家介绍点吃吧。还有没有哪些想要跟大家特别想补充的，就是不囿于我们本地的特色美食，像什么炸鸡啊之类的也可以。
1: 那就说说我们俩小时候常吃的。
0: 哦，可以。
1: 因为我们俩刚才提到是90后嘛。然后前两天我们也是做了一期 City Walk， 在我们门头沟的老城区做了一期这个童年回忆。这条路上我们有我们的新新包子铺。哎，这个一说起来大家应该有的也会知道，它是一个老的国营店。
3: 对，已经40多年了。
1: 也是很久的了，但它只卖一种馅。
0: 什么
1: 做一种馅？
0: 什么馅？
1: 就是猪肉大葱的。
3: 对，只有这种馅。
0: 这倒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1: 它就没有别的馅。
0: 它有没有汤汤水水干吃包子一夜？
3: 有
1: 这得喝点豆粥，红豆粥。
0: 红豆粥。
1: 对，红豆粥。
3: 再配上点他那咸菜。
1: 对，我们俩比较喜欢吃醋，然后配上他这个1块钱的咸菜，倒上这个多半碗醋。有的时候再配上这口粥，觉得很有一股肉香。很奇特这个咸菜。
0: 对，我就觉得有的餐厅他可能菜单不是那么多，就那么几样，但是如果他能开几十年的话，那说明他一定是，对吧，就是他肯定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就好像有些这个武林高手，他不需要会那么多的招式，只要能一招制敌啊，就
1: 是的。
0: 一招
1: 先，这好像有种魔力，就是你时不常不吃，
0: 就很想念，
1: 就想吃。
0: 他那包子个大吗？
1: 哎，也不是吧，他自己能吃6-7个，这么大。
0: 这个大概是2-3厘米见方。
2: 你看
3: 拳头那么大。
0: 就经典，就是大家生活中常见的包子的大小。
3: 对，
0: 不大不小，刚刚正好。
1: 女孩吃6-7个也不少了。
2: 我看介绍说这是门头沟家喻户晓的，
3: 对，
2: 1978年就营业的国营老店了。而且确实只做一款猪肉大葱饺子。半烫面的这个面皮儿。然后搭配上一碗浓稠的红豆粥啊，或者一碟小咸菜啊，原汁原味儿，几十年都没有变味儿啊。
0: 它半汤面那种是包子咬起来比较梗，就是比较有口感那种。
1: 哎，对，有一点就像那种发，又不是那种宣言，
0: 不是死面的。
1: 对对对，它又有一点点发，又有一点点不发那种感觉。
0: 哎，我很喜欢吃这样的包子，因为市面上可能一部分包子是比较有口感的，像刚才二位说的这样，还有是特别软的那种，
1: 对，
0: 很宣乎的那种。
1: 对对对，
0: 但我不是很喜欢吃这种。陆长老喜欢吃那种，是一口感感觉有点还是软。
2: 我喜欢带汁儿的。
0: 软硬无所谓，有汁水就行。
2: 哎，对对，有汁水。
0: 那它这种汁水很一口下就很充盈吗？
1: 我觉得得有半个吧。有的。
3: 你们
2: 我是爱吃那种，包括我最爱吃的北京，我爱吃那个门钉肉饼。
0: 门钉啊，
2: 因为门钉肉饼是冒汁嘛。
0: 对，
2: 就不知道哪个地方冒水，吃起来很危险。
0: 所以卢正老，北京门钉肉饼它哪家是比较正宗的？您总去哪家？
2: 我吃的没有那么正宗。因为我不是在老城区长大的。这个话题你得问咱们听众。北京是有那么几家的门钉肉饼，比如说宝记还是什么，我不敢，待会给你查查啊。
0: 对，
2: 待会
0: 好，现在好像很多这个老品牌的连锁店也会卖这个门钉肉饼。
2: 对，咱们听众朋友比较熟，我在这个非核心城区长大，所以哪儿的门钉肉饼我觉得都还行，只要能爆汁都挺好吃。
0: 是，刚刚我们有一个新来加入聊天室的三碗说的是叫新新对面的新桥炸鸡，感觉也特别喜欢。我看炸鸡这个我们可以留在下个时段再来跟大家说，我们先来进一段音乐打一个隔断，音乐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8点整，我们来播报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主要以分散性降水为主，明天雷阵雨天气比较明显，请大家务必注意防雷避雨，随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的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特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189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呢酌情停车。再来关注周边路况，安利路汇中北路路口南北双向，汇中路西段西向东，北辰东路南段南向北车型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
1: 大搜索。
0: 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陆地卢长老。
0: 今天来跟大家进行一下门头沟地区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些门头沟本地的特色餐饮，以及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说一点这个玩法的路线。不过在此之前呢，还是先跟大家安利一下我们近期一直在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它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监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五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同时大家继续关注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已经启动了，从1月1号一直到12月31号，要您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100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可以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您的作品点亮京城。
2: 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3: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2: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3: 详询建豪95533。
4: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5: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4: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5: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6: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7: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8:08，第三时间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运生，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刚刚看到有蜗牛在跟咱俩安利啊，说这个东四六条
1: 宝瑞门丁，
0: 宝瑞门丁，
1: 对，这是有名的
0: 哦。
1: 就是东四那边最有名的门丁肉饼，宝润门丁肉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7块钱一个，因为基本上门丁肉饼在北京的定价是7元或者8元，
0: 对，
1: 就看您位置不同，按每家店的策略不同。
0: 而且我之前订外卖，我订过一家，我记得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北京能做门丁肉饼的连锁。我觉得订外卖吃，反正我品尝，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差一些，
0: 还
1: 差
0: 一些，还是得去现吃。那下次我就现吃去拍个视频吧。
1: 对，
0: 因为我刚刚上时段我们有说到这个红豆粥，因为我们说到这个那个包子铺具体叫啥来着？
2: 新新包子铺，
0: 新旧的新吗？
2: 对，
0: 新包子铺。对，这个也是开了好多年了。大家如果
1: 赶上那个大兴的什么洋洋
0: 哦，洋洋快餐，
1: 洋洋快中国饭，
0: 哦，洋洋中国饭。
1: 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是每周末都一定定点吃洋洋中国饭，感觉是大兴人民无所不知。这回是门头沟家喻户晓的新新包子，
0: 对，
1: 酸酸酸辣酱说确实，红豆粥是童年的回忆了。不过他们家的包子我觉得有点太油腻了。这好啊，这适合我和运生啊。
0: 对，我们就
1: 好点油腻的，好点油腻的。
0: 不油腻谁吃啊？我也把刚刚我们嘉宾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个新新包子铺啊，也发到了我们的微信粉丝群里。今天致力于跟大家多分享一些比较好吃的这个店铺。大家如果还没有加群的话，赶紧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对，大家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就可以拉到我们的群里了。
0: 是的，
1: 参加我们每日8点档，每月8点档的玩法，同时呢，也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线下活动。
0: 对。
1: 酸酸酸辣酱还说，昨天我们家刚吃的亚和了，不过我们那儿习惯叫擦根儿。你们听过擦根儿吗？
2: 擦根儿，
1: 擦根儿，
2: 对，
1: 哦，这么个重音，擦根儿，
2: 对，擦根儿，
0: 听着像English，
1: 擦根儿历史
0: 啊，
1: 三种杂粮混着白面做的，看上去也是清爽可口。
0: 是
1: 我印象中好像在大连庄河那边我吃过，他们叫碴子
0: 哦。
1: 对，它是玉米面做的，
0: 玉米碴子，
1: 对，做的也是特别滑嫩。
0: 你说是有点像酸汤子，这么说的话，
1: 不，它就是那种面条，反正是顺溜，特别顺溜，但是没有说滑到像土豆粉那种程度，吃起来就很香，而且特别那个海边人们很懂得怎么提鲜，
0: 是，
1: 比如放点那个蛤蜊呀，
0: 啊，
1: 然后再翘上几片韭菜，
0: 蛤蜊是蛤蜊吗？
1: 都说啥都有
0: 啊，好好好好好，
1: 还有说蛤蜊的，
0: 蛤蜊，
2: 对，
0: 啊，刚刚我们上时段最后要跟大家说，想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对面还有一个叫新桥炸鸡
1: ，
0: 对，
2: 哎，对的，这个也是一个童年的小吃啊，
0: 它这个炸鸡相较于其他的炸鸡来说有什么区别吗？
2: 大，一个字大。
1: 大手枪腿，
2: 大手枪腿不是咱们想的这种小。
0: 卢长老特别喜欢吃手枪腿，
1: 为什么我喜欢？你不喜欢吗？
0: 我还行。我记得有一次咱俩去这个大成老师的那个精酿馆，你还记得吗？然后咱等他开门的时候，就这点功夫，你还去德克士买了个手枪腿
1: 啊？对对，这
0: 点是。对，我现在还记得
1: 这点黑历史。我当时不也是为了拍点小视频吗？
0: 对，
1: 我还吃的是黑色的，
0: 对对对，
1: 黑色的那个手枪腿，
0: 这是黑椒味的。哎，所以他这个手枪腿是就一种风味吗？还是？
2: 对对对，
0: 哦，
2: 就一个口味，
3: 对，
1: 对，
3: 辣椒。然后它是这个中美式的这种一个结合，算是。
0: 我就感觉咱们都够好多的这个美食都很有匠人精神，就钻研一个风味，就一个味道，但是做的特别好吃。
1: 有这个说法，我看网上的说法叫北京炸鸡界的天花板
0: 啊，
1: 到这个层次了。所以有不少的网红啊，包括美食博主，包括咱们台的生活频道的秦天老师，你看也去新桥炸鸡店去打卡去了。那他好像一个大鸡腿卖29块钱。
2: 它是现腰的，大小不同，但是在这个区间吧，
0: 按重量算，
2: 按这个区间，
0: 对，
2: 它
0: 除了炸鸡腿之外还会有别的。
1: 你看大的
0: 确实很大，
1: 真的顶上我的一张脸，运生的半张，不对，顶上一张脸大小了。
0: 是它这个还有什么炸鸡米花之类的小吃之类的？
2: 对，有一些这个
3: 炸鸡皮
2: 是比较有名的，
3: 特别香，
0: 这个太下酒了。
2: 然后每次我们俩路过的时候，还必须得买一个这个炸鸡肉串。
0: 炸鸡肉串，
2: 对，炸的鸡肉串，
3: 炸鸡肉串还有羊串都很好吃。
0: 是，哎，我们有听众应该是吃过二位说的这个，我们用户949 FB 说是这个是新桥炸鸡 鸡皮特别脆，汁水充盈，现场吃最好了，而且串也非常不错。
2: 是的。
0: 哎呀，这个还是很，我突然想到我上个月的时候在我们家附近遛弯儿，路上了我发现了这个通州有个倍儿火炸鸡，就永顺炸鸡。
1: 对对对，永顺炸鸡不都开到你们天津去了吗？
0: 对，就开在我天津，我们家滨海，我们家楼下。然后我居然找到了这个永顺炸鸡的总店，我是无意识就在街边遛弯，就沿着那个运河那个街头来回走，突然发现上面写着就是永顺炸鸡总店。
1: 对，
0: 然后我就特别兴奋，我想过去买一份，然后人跟我说打烊。
1: 其实这类炸鸡，老北京人真的会管它叫童年的记忆。
2: 嗯，
1: 因为现在有好多那种炸鸡铺子他会写老北京炸鸡。
0: 对，
1: 所以有时候你形容不出来它和肯德基什么的区别，但是它确实那个味道是不同于肯德基，也不同于韩式炸鸡。
0: 嗯，
1: 它就是那么一个独特的，我小时候都菜市场买的味道。
0: 嗯，
1: 它摊面还都不能太大。
2: 对，不能太大。
1: 对，我小时候经菜市场那时候就家里没人做饭，
0: 嗯，
1: 经常都是送过让我爸妈拨款，
0: 嗯，
1: 好像几块钱就能买一个巨大的手枪腿。
0: 是，
1: 这个就是我如此爱吃手枪腿的原因。
0: 啊，就有说美食会封存比较美好的记忆。
1: 因为那个时候还说法没有那么多，说别老吃那种什么大大炸鸡腿儿、鸡油
0: 大
1: 呀、
0: 油
1: 大等等，那时候就是香。就行，
0: 吃着过瘾就成。不过刚刚卢长老说到这个菜市场，都还真是，我发现很多人可能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会找一下当地的菜市场，因为菜市场特别有生活气息，然后且卖的这个东西很新鲜很好吃，而且价格都比较高啊，不是，价格性价比都比较高。
1: 原来你是为了黑一笔、啊、最后。
0: 所以这个二位老师有没有推荐说咱门头沟比较适合大家去逛的这个菜市场？
2: 有一个下了辅食路就是叫
3: 双玉菜市场。
2: 双玉菜市场。
0: 双玉菜市场。
2: 对。
0: 这玉是哪个玉？
2: 山字旁。
3: 一个
2: 谷。
0: 哦、就是山玉的那个玉。
2: 对对对。
0: 它这个有什么特色的这个食品之类的？
2: 它除了这个卖这个就是蔬菜啊、水果啊、日常用品啊，它的这个首先这个菜市场的形式就比较老实。还是保留了原来那种大棚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那种棚里的感觉。然后呢主要是这里边还有很多小吃。炸糕。糖火烧。煎饼。
3: 还有那个馒头的。
2: 馒头，烤馒头。
1: 我叫看叫玉峰。
2: 对，
1: 奶香烤馒头。据说是刚烤出来的都好吃。
2: 是的，这个惊艳到范范了。这个有印象。对，
1: 女生还可以去他们家尝尝叫陈记煎饼。
2: 对，
1: 人家推荐是非常正宗的天津味煎饼，
0: 火
1: 不加菜和乱七八糟的配料的杂粮煎饼。哎，在天津是不是加好多杂七杂八的煎饼就不正宗了呢？
0: 对，都是歪门邪道。
1: 但是天津的饼卷一切就是主要是什么都
0: 是两回事儿，
1: 是吗？
0: 对，因为天津甚至有这个煎饼协会。他会告诉你，就是你这个饼皮是厚度啊，或者说加料会加什么什么东西，只能加这几个，多加的话你就算是
1: 不正宗了。
0: 不正宗了，就好像过去这个德国有一个什么啤酒法，要求酿造啤酒只能加这三样，其他的多加一项你就不属于啤酒，就是类似很极端的这个不能说极端，非常严谨的这个感觉。对。
1: 所以你们的天津那边吃煎饼就不加鸡排吗？
0: 你正宗的可能是不，确实是不，
1: 香肠也不加。
0: 对，
1: 生菜加吗？
0: 生菜好像也不怎么加。
1: 反正老北京以前吃煎饼是没有生菜的。
2: 没有没有。
0: 对。但是你会发现就是现在尤其是年轻人越来越多之后，大家的这个口味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它不是说一个东西它是永远墨守成规，就只能这么吃，多加什么东西都不行。
1: 而且关键现在就是那些卷的几样东西除了皮儿不一样，在北京至少里面的东西都是乱卷。你像我就以前老傻傻分不清楚手抓饼。鸡蛋灌饼。杂粮煎饼、大饼卷肉，然后这几种，你以前分得清楚吗？
0: 分得清啊，很好分。
1: 鸡蛋灌饼是？
0: 鸡蛋灌饼是用鸡蛋灌的。不是，它是用炉子烤，烤完之后，它会把这个饼中间剖开，然后
1: 剖一下，对
0: 对，然后加上那个蛋液，

0: 对，煎饼就是另一回事，他得拿那个平底锅摊。
1: 但是在北京基本上这些都能卷，都能卷很多东西。
0: 对，
1: 只要你愿意往里加都可以卷。
0: 是，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是，就是你爱加啥加啥，想吃什么就加什么。
1: 不，我确实吃过番茄酱味的煎饼，真的不好吃。
0: 对，我也是。话说回来，我感觉某些食物它之所以有这种固定搭配，它一定是有原因的。它可能这个东西，这个菜几百年几千年，它就是这样 A 跟 B 相加，它就一直是这么延续下来的话，肯定是因为加别的可能就没那么好吃了。刚刚三碗，我三碗今天这个来我们这互动的，之前确实没怎么见过，我感觉他应该是我们门头沟的听众。他说这个双玉菜市场门口的炸鸡也很不错。
2: 嗯，是的，也有一家在我们的视频里也吃，那次去这个遛弯也是吃到了。它是有一个比较好吃的是炸鸡件儿，
3: 对
2: 啊，我那个比较喜欢吃，没什么肉，但是很有味儿。
1: 然后对，有网友这个晒出来，在你们这个双玉菜市场，还有一家小苍蝇馆子，里面是浓浓的东北味儿，有全是各种典型的东北菜。吃到了非常正宗的溜肉段，你看，
0: 哎呦，确实
1: 漂亮吧，
0: 看着就不错。
1: 溜肉段、锅包肉啊，
0: 其实相较于锅包肉，我更喜欢溜肉段。
1: 对，我也是，
0: 你溜肉段更下饭，而且它炸完之后，溜肉段它跟锅包肉是一样的炸法，但它会有一种独特的这个焦香。锅包肉的话是偏酸甜口，就不是所有人都特别喜欢吃酸甜口的。对，
1: 刚才我们的酸酸酸辣酱说嘉宾的发音对了。就是擦根那个东西，一听就是门头沟人。哎，门头沟有什么特色的方言发音吗？
2: 有，比如像山里，这个比如说像斋堂、清水，他们这个说话调比较平。
0: 您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2: 给你们这个展示一下啊，展示一下。我等会儿啊，
1: 调调音儿，调调音儿，
2: 这不像唱歌了呀。他一般就是我就是村儿里的，我就说村儿里的话，他一般是这种，哎，比较平，因为我也不是嘛，我只能是模仿，对，他有点这种感觉，
0: 颇为玄妙啊。
1: 我的老胡刚，
0: 是屋子的这个
2: 他就比如说我叫我的名字吕爽嘛，他不能这么叫，平调，
0: 吕双，
1: 你好像机器人呐，
2: 叫。哎呦，完了，找不到
3: 调了，给带跑偏了，
2: 跑偏了。对对对，
0: 对，就是，但其实就是大家如果想知道当地的这个生活样态，包括大家的这个乡音的话，真可以说像二位老师去本地的这个菜市场去看一下，因为听一听基本上都是这个本地的叔叔阿姨，对，大家一起聊天，一起说话，一起吃一吃他们这的美食。
1: 大家记好啊，这个叫双玉，它是一批发市场。
0: 对，因为我刚才咱说话的时候我搜了一下，它
1: 叫
0: 全名叫什么，
1: 北京双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0: 是，
1: 然后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打一下卡。
0: 对，
1: 同时呢，我们看到的刚才有一位听众，这位三碗应该来说就是门头沟的朋友。他说怎么没人提到这个吴文公园。
2: 吴文公园，这个还真得去看看了。
1: 对对，我刚在网上查了一下，是非常有科技含量的。它是全市首个无蚊害公园。是门头沟的永定河公园，它有智能设备灭蚊，在那儿你看现在已经有八台的智能灭蚊设备安装在这个绿地之中，显示屏上还实时的更新着灭蚊数量。它会放一些特殊的气体，配上一种恒温的热源，还有诱蚊的光谱，去模拟这个人体的气息，单日据说可以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然后公园还同步布设了9台太阳能户外灭蚊灯，可以辐射周边约3000平方米的游园区域，而且都是无化学残留，温和无刺激，可以守护儿童的皮肤、呼吸道的健康。包括呢，它还种植了生态绿植来驱蚊，就有一些植物长上以后，它就会天生驱管蚊子，然后包括源头管控防蚊。这样的话，因为夏天逛公园最讨厌的就是
0: 蚊虫，
1: 因为你有些地方你觉得阴凉，你一待，它阴凉的地方旁边都有这些草木嘛，待一会儿的话就一身的包。
0: 对，
1: 比如说丹丹曾经就是他出先去西安，好像然后他刚入台那会�儿去西安，然后腿上被人数了，订了26个包，
0: 是
1: 一小会儿功夫。
0: 我前两天也是，我前两天遛弯去那个我们家附近台湖公园。也是，就是大白天我走一圈下来，身上也是一堆包，所以强烈建议北京各公园全面推广。但这个成本应该挺高。 对，大家如果正好去这个门头沟的话，我感觉可以去打卡感受一下这个乌文公园究竟是不是真的是一个蚊子，我有点存疑，我比较好奇，
1: 让两位主播先派过去。
2: 行，没问题。
1: 我大声喊着，我是招蚊体质，我们来了。我们身上特地喷了喷蚊子喜欢的香水。今天我们来就是给蚊子送自助餐来的。
0: 下一期选题就这就有了。
2: 有了，太棒了。
0: 我们这个节目的前三个时段都跟大家推荐了很多门头沟本地的这个好吃的啊。在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会跟大家推荐一点特色这个玩法以及一些徒步的路线，也欢迎大家持续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互动方式呢，可以在我们的听听 FM 里面来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或者在抖音上搜索一下老虎蔡仙人，我们也在抖音上再跟大家进行直播，或者还可以加入一下我们的微信粉丝群，
1: 大家在微信中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群或者加群，参与我们精彩的互动活动以及报名参加我们精彩的线下活动。
0: 是的，我们先来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时间段的吃喝玩乐
1: 大搜索。
3: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4: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5: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豪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4: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5: 详询建豪95533。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

0: 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时间来到了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主要以分散性降水为主，明天呢雷阵雨天气比较明显，请大家务必注意防雷避雨，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的来做好防范。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60%。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偏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7，适宜穿薄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中等，大家适当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为4级，天气条件不太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这个。就是你们，我你们东北是把什么东西都能做出
1: 东北
0: 味儿。你就比如说人家麻辣烫，
1: 对，
0: 你听这名儿你也知道它应该是四川产物，
1: 对，
0: 但不知道怎么着，现在大家等同于东北特产了。
1: 对，那这个我们就得感谢一下杨国福先生跟张亮先生以及刘文祥先生，他们就真是把这个麻辣烫店开遍这个全国各地，而且好多这个东北的厨师他在改造这个。不同地方的地方菜它会加入自己的食材，就比如说麻辣烫，东北有这个粗粮面，对吧，我们有自己的这个好的这个蔬菜啊，或者一些这个做法加入里面，就我感觉东北的那种老式过桥米线，就是它跟咱们能吃到的云南过桥米线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0: 对，这我跟你讲，而且你们东北人改造的，我高度怀疑还是北京人传完了以后的麻辣烫
1: 哦，
0: 因为往这麻辣烫里放好多麻酱这事儿，这是北京人干的事儿
1: 哦。
0: 最早，因为我小时候最早开始吃那个分不清麻辣烫和串串香，也是一串一串的
1: 啊。因为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记得我小时候最早零几年的时候，东北麻辣烫是没有麻酱的，
0: 是吧？
1: 对，它是后来才有的，确实。
0: 对，就是麻放多多的麻酱，这是北京特色。然后我怀疑到你们东北又继续改良，变成黏糊麻辣烫了。
1: 黏糊了，对，所以咱这个米线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2: 就是你们的东北正宗麻辣点线。
1: 哦，麻
0: 辣点
1: 线，这个不是。

0: 里这个祠堂氛围特别好，且有的时候可能外面冰天雪地，还会有这种反差的感觉。
1: 对，是的，因为我们门头沟像他这个网友说的，他我们的这个祠堂它都是露天的，
0: 嗯，
1: 在一个小院里，
0: 嗯，
1: 尤其是赶上冬天下雪，哎，
0: 嗯，
1: 特别棒。对，
0: 是。
2: 他这个可以丰富大家的选择，因为好多北京人的话，心目中只知道那个春晖园。
1: 嗯嗯嗯。
2: 实际上呢，包括去门头沟以后，有很多选择。
1: 对，潭柘寺的话，就是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这个紫阳山庄这一片，它都是这个民宿村落。
0: 哦，都是集中在这一片。
1: 对，然后小院里可以泡私汤，有很多家可以去选择。
0: 嗯，
1: 对，环境都是不错的。
0: 嗯，对，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
1: 嗯
2: 嗯，同时他还提到，每年正月十五呢，都会有一个传统，就是去潭柘寺，
0: 嗯，
2: 要喝这个梨树院的家福咖啡，
0: 嗯，
2: 已经成了一个固定的项目了。
0: 嗯，
2: 这在当地是很有名的咖啡吗？
1: 对，因为它是属于跟它就在这个潭柘寺里面嘛，
2: 嗯，
1: 所以这个名字你听着就很有福气，对不对？所以说你到了潭柘寺了，那怎么能不喝一杯家福的咖啡呢？
0: 有祝福加持的咖啡，嗯，
1: 对，
2: 就好像到雍和宫配两个
0: 琉璃香薰手串，
2: 对，
1: 哎，
0: 对，我当时也买了，
2: 你也买这个，
0: 我也买了，
1: 嗯，我们也买了，
0: 对，我就戴手上嘛，就已经戴手上了，对，
2: 没见你戴手上，
0: 对，这个戒指是，
2: 这个，
0: 对对对，还有这个黄小桃也说，潭柘寺是上小学的时候去的，门票大概是5角，现在已经是15块了。很多人好像都特别喜欢潭柘寺。史努比刚才也说，这个素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可见潭柘寺在北京的重要地位，有超过千年的古银杏帝王树。
1: 秋天去很漂亮。
0: 嗯
1: 嗯，
0: 对，
1: 拍
0: 秋景很漂亮。
2: 你们门头沟朋友们，小时候春游秋游啥都去哪儿啊？
1: 想一想啊，那秋游春游，对。琉璃渠，
3: 嗯，
2: 合着也确实没离开门头沟，
1: 也得这个，对，不能
3: 沟里玩，
1: 对，沟里玩也不能出去，对对对。
0: 你说这个，上次我们问大兴的这个博主，你们出游去哪儿？想了想，南海子公园，孩子在大兴。
2: 琉璃渠有啥好玩的？
1: 琉璃渠现在它也是正式对外开放了，就是也是做了一个咖啡的这个园区，还有就是它可以了解这个琉璃文化，烧制啊，过程啊。
0: 而且它好像还，它这个有古村落是从元代就开始有的，
1: 对
0: 对，历史底蕴也非常丰富。它这个现场，它那个琉璃可以体验一下现场烧制之类的。
1: 现在应该是有个别的是可以有这种手工互动的，但它不是说进去全部都是，但因为主要这块还有很多本地居民在这里边住，
0: 哦，
1: 然后它只有这一进去这一块园区里是这样的，对，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5年级吧，要去到那儿有一些实践的这个手工课，
3: 对，
1: 就是做一些陶艺的东西呀，丝网花啊，哎，就是到这个琉璃渠去，
3: 可能门头沟这小孩儿
1: 对
3: 都去那儿，
1: 对对对，就跟军训一样，都得去一个指定的地方。
3: 对，
2: 因为我看介绍说，故宫皇家建筑所用的琉璃瓦，也是来自于北京西边，
1: 是的，
2: 看上去不怎么太出名的琉璃版的798艺术区。
0: 嗯，
2: 现在它也改造了哈，很多厂区都改造的很现代，
0: 对，
2: 变成了有的博物馆，有的是展示区，
1: 对，
2: 充满了艺术气息，还有文化的气韵。
0: 就我发现现在这个村咖是特别特别火的，我们之前聊怀柔的时候就发现怀柔的这个村咖文化，

0: 玫瑰饼
1: 对，
2: 妙峰山的玫瑰饼。
1: 嗯，这个之前也是声名在外，它
2: 是
1: 在哪都能买得到吗？还是有没有推荐的店铺？
2: 不是，你得到那附近去买。
0: 对，
2: 它不是说有
1: 只有那妙峰山附近才。
2: 对，我觉得是
1: 它会有品牌店铺之类的，类似咱稻香村，
2: 可能就是山货之类的，有就是像一些门头沟土特产的集合那种店，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多。
1: 它这个玫瑰饼跟云南的玫瑰饼吃起来会有什么区别？
2: 感觉差不多。
3: 应该说，让您不用去到云南，
1: 就
3: 能够吃到正宗玫瑰饼
1: 香
3: 味，
1: 香香的现烤的玫瑰饼。
0: 有那种真实的花瓣的那种口感啊，会有这种。
2: 因为他们就这块就种植玫瑰嘛，比较好的就是你可以来我们这儿早上起看云海。看完云海之后呢，买点这个玫瑰饼。下来以后再路过这个陆陇家庄吃点烧饼夹肘子。
3: 刚才说到这儿，还没有展开说这个烧饼夹肘子，
1: 是
3: 这也是很多的网友给强烈推荐的。你们去拍过吗？
2: 拍过。
3: 当时觉得他们家的特色是什么？
2: 热肘子。
3: 热肘子，一般肘子不都是凉的吗？
2: 对，所以他们家的特色是热肘子。
1: 凉饼。
2: 热饼。
1: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这是反过来的。
2: 对，就是这很多好多朋友都是从市里开车过去去吃他们家豆三点就不营业了。

0: 就是特别有冲击力，
1: 嗯，
0: 然后整个那个环境也非常的好，
1: 嗯，
0: 所以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打打卡。
1: 对，而且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可能咱们北京啊，京城很多建筑还是以明清时期的这个风格为主。其实你越往西走，包括我们去到这个门头沟啊，或者说去玉县张家口，再往西走，走大同，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好多这个古建筑可能是辽金时期的，或者说唐宋时期的，它那个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你看是不是和
1: 很有压迫感？
0: 寺庙中的不一样，
1: 比较有压迫感，
0: 非常压迫感，而且是彩绘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对这个感兴趣的话，
0: 白瀑寺值得一去，被很多人称为叫做中国最魔幻的寺庙。
1: 对，而且大家去的话基本上都是自驾。
2: 对，是的。
1: 对，很少有人说这个急急忙忙的从市区开车过去就待一会儿，就吃几个就走了，基本上都会住个一到两天。
2: 对，
1: 对吧？可以按照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些路线去徒步一下，然后去品尝一下好吃的，对吧？然后再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京西不一样的魅力。这期我觉得非常的完美，跟大家基本上吃喝玩乐都已经安排的明明白白了。
0: 找机会一定得去烤烤馅儿筋，
1: 对，烤烤馅儿筋，
0: 吃烤烧烤的脑子怎么能不吃过馅儿筋呢？
1: 我脑子还是咱第一时段说这个豆腐馅的饺子，我还是很好奇，豆腐馅饺子到底是什么味道？回头我们可以来打卡，来跟大家拍一期视频来看一看啊！感谢二位来做客今天的节目，
0: 谢谢，
1: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运生，
0: 我是陆地陆张了，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千世界，
1: 我国成功发射两颗北斗导航
2: 新型海上服饰生产储油船，
0: 率选精华。
3: Hello，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节目
0: 好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首先来。
4: 冲呀冲去！
0: 联合国宣布，世界人口在2022年，
5: 那地球会不会被踩塌了？
6: 我的梦想是当金融家、工程师。
0: 大帅，小将。Hello，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大帅小将，我是大帅。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人大附小播音主持社团的几位同学，作为我们今天的嘉宾主持。来，首先有请各位嘉宾主持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房雨琪。
8: 大家好，我是朱润泽。
9: 大家好，我叫何木之。
10: 大家好，我是朱俊峰。
11: 大家好，我是左文轩。
0: 好的，再一次欢迎各位同学们的到来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的各位同学将会给我们带来新闻故事，带来新闻播报，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揭晓。这个奖是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就是咱们国家呀给科学家颁发的最高荣誉。就像是科学界的终身成就奖，每年啊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科学家才能获得。今年有2位院士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奖的荣誉。

0: 蝙蝠在黑暗当中飞行，靠的是能够发出超声波，然后听这个超声波回声来判断前面是不是有障碍物。雷达的原理跟这个就差不多，只不过它发出的是电磁波，能看到几百公里甚至是几千公里之外的东西。这就像给国家安上了一双千里眼。那奔德院士这一生啊，都和国家的需要紧紧绑在一起。年轻的时候，我们国家的防空力量还比较薄弱，他就一头扎进了雷达研究，给咱们的战斗机研发出了更先进的火眼金睛，让我们的战斗机啊能够看得更远，打得更准。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国家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别人封锁什么我们就突破什么。现在啊，奔德院士已经80多岁了，但他还在继续工作。他说，能把自己的一生和国家的命运绑在一起，这是最有价值的一生。好，再来说说陈立全院士。他今年86岁，是咱们中国锂电池研究的奠基人。可能有的同学会问，锂电池是什么呀？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接触啊，你的手机、平板电脑、爸爸妈妈的电动汽车里边用的都是锂电池。可以说锂电池啊，就像是这些电子设备的能量心脏。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在40多年前，中国连自己的汽车工业都还很薄弱的时候，陈立全爷爷就已经开始研究锂电池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左文轩为大家讲一讲陈立全爷爷和锂电池的故事。
1: 故事要从几十年前讲起。年轻时候的陈立全在国外做科研，一次偶然的参观，他看见了一块不起眼的小电池。工作人员告诉他，未来汽车不用烧汽油，全靠这种电池驱动。那时候咱们国家石油资源并不充裕，出行生产处处都离不开燃油。一想到这项技术能帮国家解决大难题，他当下就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放下已经钻研几十年的研究方向，回到条件落后的祖国，从零开始研究电池。刚回国那会儿，一切都难到让人无从下手，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团队就找了一间废弃仓库改造，没有精密新仪器，大家就把旧设备拆了，拼拼凑凑接着用。为了弄懂实际生产流程，陈立全一有空就扎进工厂生产线，跟工人师傅们一起干活学习。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人涉足电池研究，整条路都得他们自己摸索。他跟团队约定，先用3年做出国内独一份的研究成果，再用3年追上世界顶尖的科研水平。靠着不分昼夜的钻研，国内第一间专门研究新型电池的实验室建成了。他们还亲手做出咱们国家第一块固态电池样品。受限于当年的工业水平，这块电池没办法大批量生产，可它却是我们在这个领域上从无到有的第一步。陈院士总跟身边的学生说一番话，放在咱们日常学习里也特别有道理。光在实验室做出好看的数据，写出优秀的文章不算厉害，能造出普通人能用、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产品，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研究。做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书本上，得落地解决真实的困难。没过多久，国外企业抢先造出了手机、电动车使用的液态电池，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市场。陈立全心里十分着急，立刻调整研究重心，专攻可以大规模投入生产的液态锂电池。团队日夜泡在实验室，反复实验。没过多久，国内第一块自主研发的锂电池诞生了。咱们第一条全部国产化的电池生产线也顺利落地。当年国庆阅兵的拍摄设备用的就是他们研发的国产电池。那时候制造电池的核心原材料全都攥在国外企业手里，一旦对方停止供货，我们的手机

0: 两次把不可一世的 U-2 飞机打了下来，这一下全世界都震惊了。谁都没有想到，当时那么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用导弹打下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创造了世界防空史上的奇迹。因为这两次成功，王于昌爷爷荣立个人一等功，两次破格提拔，还去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1973年，王于昌爷爷转业回到了老家安徽萧县。按说他立过这么大的功，又是战斗英雄，完全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轻松一点的工作，但他什么要求都没有提，组织上把他分配到了县百货公司，他就安安心心去当一个普通的柜台营业员，从量布、算账、卖东西开始学，很快就成了业务骨干。后来他当了管人事的干部，手里管着工资、调动这些事，但是他从来没为自己、为家里人谋过一点好处，凭先进、涨工资，每次他都把名额让给别人。同事们只知道这个老王人特别实在，干活特别认真，是个认死理的老倔头。谁都不知道这个每天坐在柜台后面卖布的人，曾经是在和天上和敌人拼过命的大英雄。他把那张一等功的奖状还有和毛主席的合影小心翼翼地锁在箱子最底下，这一锁就是46年。别的同事邻居不知道，就连他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爸爸立过这么大的功。直到2018年，全国开始登记退伍军人的信息，因为退伍证找不到了，工作人员问他怎么证明自己当过兵，他才回家把那个压箱底的布包打开，拿出了那张已经泛黄的一等功奖状，还有当年和毛主席的合影。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他们怎么都想不到身边这个普普通通的老头竟然是打下 U-2 的战斗英雄。有人问过王于昌爷爷，立了这么大的功为什么不说啊？他说，一方面组织有保密的规定不能说，另一方面那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我活下来了还立了功已经很幸运了，还有什么好到处说的呢？到了新的岗位就好好干新的工作，以前的功劳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说的就是这样的人，做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事成之后拍拍衣服就走，不图名不图利，安安静静过自己的日子。
1: 好了，谢谢同学们的讲述，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受鼓舞。接下来大帅就要跟大家报告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好消息，那就是咱们中国航天刚刚创下的世界纪录。就在7月10号中午，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成功的把卫星送进了预定轨道。更厉害的是，火箭飞完第一段之后，没有像以前那样直接掉进海里报废，而是自己转了个弯儿，稳稳地飞回来，在南海的海面上被一艘叫领航者号的回收船用一张大网稳稳地接住了。我们先来听一下现场的实况录音。
1: 3、2、1，点火
2: 点火
3: 点火，7:10:15:055:09，
2: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
3: 阵地遥测信号正常。文昌光学雷达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文昌飞行正常。
4: 铜鼓岭遥测信号正常。
3: 第二级分离。
5: 210跟踪正常。
3: 凹整流状。B 级三个舵展开。B 级动力减速段发动机点火。积极三机发动机点火。
2: 啊，开了船。
3: 积极固定发动机关机。机构展开，
0: 这是咱们国家第一次成功的把火箭的一级完整收回来，也是全世界第一次用这种网兜接火箭的方法啊，在海上完成了火箭回收。说这是中国航天的又一个里程碑是一点都不夸张。可能有的同学会问，说这火箭飞出去就飞出去了，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把它给收回来呀？哎，大帅先给大家算笔账啊，以前的火箭那都是一次性的，就像你喝完就扔的矿泉水瓶啊，用完就废。要知道一枚火箭造价好几个亿啊，90%的成本都在最下面的这个第一节，也就是我们说的火箭一级上。那如果飞完就扔实在是太可惜了，如果能把这一节收回来检修一下，下次接着用，就像我们反复用的水杯一样，哎，那发射成本就能降下来一大截。专家说啊，要是这枚火箭能重复用10次以上，发射一次的成本能降到原来的1/5。以后我们发卫星、建空间站，甚至去月亮上，都会便宜很多。那火箭是怎么分一级、二级的呢？其实啊，火箭就像接力赛跑的运动员啊，最下面的一级力气最大，负责把整个火箭从地面拖起来，送出厚厚的大气层。等这一级的燃料烧完了，它就会和上面的部分分开，然后自己掉下来。这个时候第二节火箭接着点火，继续把卫星送到预定轨道。我们这次收回来的就是力气最大也是最贵的这第一节。以前啊，别的国家回收火箭都是给火箭装上4条又粗又重的着陆腿，哎，就像给火箭装了4只脚，让它自己慢慢降下来，稳稳站在平台上。但是咱们这次的办法呢，完全不一样。我们不给火箭装脚，而是让它直接飞进一张架在船上的大网里，被网稳稳兜住。这就是这次全世界都关注的叫网系回收技术。来，我们一起听一听工程师是怎么说的。
6: 塔架上面每个4个角上
5: 我们有一组激光雷达，火箭下来之后呢，它能实时去测量火箭的位置。

0: 和姿态去驱动我底下那一个锁，要把火箭的动能和它下落整个是带来的势能全部给它吸收掉，吸收完了以后整个火箭呢就相对静止的悬在这个网中央了。这个整体的过程全是无人的，都是自动化的。稳住完了以后呢，这个索引平台车它会自动寻找箭的位置，然后停到箭的下方，然后对箭进行抱夹和支撑，主要的回收过程就到这儿就完了。
1: 那为什么我们要发明这种新办法呢？哎，大帅跟大家说啊，其实装着陆腿啊，特别不划算，因为四条着陆腿又重又复杂，光这四条腿就占了火箭不少重量。那这些重量本来可以用来装更多的卫星，带更多的燃料，那你现在不用装腿了，省下来的重量就能多装货，火箭的运载能力自然就提高了。而且啊，这张网就像一个大的接球手，对火箭落点的要求也没那么苛刻，哪怕稍微偏一点也能被网接住。但是啊，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难到什么程度呢？大帅给你们形容一下，火箭一级和上面分开的时候，还在以比子弹还快的速度往天上飞呢。它要在短短6分钟之内，先在空中转个180度，把头掉过来朝下，然后发动机重新点火，像这个踩刹车一样慢慢减速，接着呢靠空气阻力进一步放慢速度，最后精准的飞到在大海上等它的回收船那里。这一套动作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在空中完成一整套高难度动作，分毫不能差呀。更难的是，回收船不是固定在海里的，大海上面有浪啊，船一直在轻轻地晃，火箭要从几百公里的高空飞回来，最后精准地对准船上那张网，自动伸出挂钩，挂在网的井字形绳索上，这到底有多难？这就相当于你站在100米外啊，把一根线精准地穿进一根针的针眼里，而且你站的地方它还在晃，针眼也在晃啊！当时在现场的总工程师说，这次回收是正中靶心，精度控制的特别的好。哎，这时候可能有同学就会问了，哎，老师，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陆地上回收，非要跑到海上去呢？哎，这个有一个原因啊，是因为海上它特别空旷，火箭飞回来就算稍微偏一点啊，也不会掉到城市里伤到人和房子，安全的多。而且海南发射场的火箭发射之后啊，飞行路线正好对着南海，飞完直接在海上回收，路线也最顺。这次成功还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跟着别人的路走，别人呢用着陆腿站着回收，我们就想办法用网接，走出了一条完全属于中国自己的技术路线。以后长征十号系列还有三个兄弟啊，长时甲是专门送航天员去空间站的，长时乙就是这次成功的商业火箭专门用来发卫星的，还有正在研制的长时丙是未来商业发射的主力军。这三兄弟的技术啊都是通的，这次回收

0: 练了，我们跟着学就行了。但是咱们中国的航天人偏不，别人走过的路我们要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我们也敢闯，敢想别人没想过的办法，最后反而走出了更巧、更省、更好的路。以后啊，大家抬头看天上的卫星，说不定其中就有一枚是被这长征十号乙送上去的，而送他上去的这枚火箭检修完了，还会一次又一次的飞上天，拖着更多中国人的梦想去太空。好的，那听完了这个好消息啊，接下来咱们再来听另一个科技领域的好消息，让我们有请何木之。
1: 在2026年 RoboCaps 机器人世界杯上，中国战队清华火神队成功卫冕了人形组的世界冠军。决赛中他们以6-2的比分击败了对手。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小何木之同学啊。那其实可能很多人会说，什么是机器人世界杯呢？简单来说，就是让机器人踢足球比赛。大家别觉得这个很简单啊，要想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跑跳踢球配合是非常困难的。机器人得自己判断球在哪儿，队友在哪儿，对方的球门在哪儿，哎，还要决定是传球还是射门。所以这个背后涉及到人工智能、机械设计、自动控制等等很多门学科的知识。哎，那么所以这一次夺冠的我们的清华火神队啊，他们的机器人跑得更快，反应更灵敏，配合也更默契。所以啊，同学们，如果你们对科技、对机器人感兴趣啊，千万不要觉得这事儿离自己很远，现在就开始多动手、多思考，说不定未来的世界冠军就是你。好，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听朱润泽给大家带来什么样子的新闻。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新闻。最近世界杯正在进行，大家有没有

0: 们的足球队在世界杯上根本没人看好。在16分之1决赛的时候，佛得角队遇到了阿根廷队。阿根廷队是什么水平？他们有世界上最厉害的足球运动员，是夺冠的大热门。赛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场比赛肯定毫无悬念，阿根廷会轻轻松松赢球。但是比赛开始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佛得角队的队员们在场上拼尽全力跑、抢、防守，一点都不怯场。他们和阿根廷队你来我往，打得有来有回，好几次都差点进球，把阿根廷队惊出了一身冷汗。虽然最后佛得角队还是输了，但是全场观众都站起来为他们鼓掌。全世界的球迷都说，这支来自小国的球队虽败犹荣。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考试遇到不会的难题，比赛遇到比自己强很多的对手，这时候怎么办？是直接放弃，还是拼尽全力试一试？佛得角队用行动告诉了我们答案，哪怕对手再强大，只要你不放弃，敢拼敢闯，就值得所有人的尊重。
1: 好的，谢谢朱同学的讲述啊。刚才啊，佛得角的故事讲的就是一个以弱胜强的故事。那接下来啊，我们将会进入到大帅小将节目组全新为大家打造的面向青少年群体推出的经典文化广播剧专栏。以后啊，我们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转化为青少年听得进、听得懂、听得乐的声音作品，哎，广播剧作品。今天我们就会为大家带来《搜神记之李记斩蛇》。那这个故事呢，恰好讲的也是以弱胜强、不畏强敌的动人故事。他说的是一个只有12岁的普通农家少女，面对占山害人、连官府都束手无策的巨型蟒蛇，他会怎么做呢？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人大附小的小演员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广播剧《李记斩蛇》。
0: 混账，都过去3天了，人还没找到。
2: 都尉大人息怒，您也知道，年年8月送童女祭蛇，谁愿意把自己亲生女儿往鬼门关送啊？大户人家都把姑娘藏去乡外了，剩下的实在凑不出了。
0: 凑不出？那蛇精7-8丈长，租的10几个人才能合抱。他要是发起怒来，整个闽中都要遭殃。前几任县令的下场，你忘了？
2: 没忘没忘，小的这就再去催，各乡各里挨家挨户搜。
0: 搜什么搜？已经9个姑娘填进去了，9个。再贴告示吧，就说应募的人家赏钱10万，免3年徭役。
2: 是。东岳闽中，雍岭山深，闽地的深山里藏着一条巨蛇，盘踞多年，时常下山伤人害畜，当地官府束手无措，只得定下规矩，每年搜一名童女到蛇洞口献祭，换一年的太平。几年下来，已经有9个姑娘丧命蛇口。这一年又到了选献祭童女的日子，江乐县李家的小姑娘李记竟主动跑到官府，说自己愿意去。消息传回家里，李父又急又气。
3: 继儿，你给我说清楚，官府那边的事是不是真的？你真要去那蛇山送死？
4: 爹，是真的，我已经跟官府说好了，今年献祭的人就是我。
3: 你疯了？那蛇好几丈长，血盆大口一张，能吞下半头猪。前9个姑娘去了，连骨头都没剩下。你一个小丫头片子去了能有什么用？赶紧和官府说，咱不去。
4: 爹，年年献祭，年年都有姑娘丢了性命，总这么躲着，祸害永远除不掉。我这次去不是去送死，是去想办法杀了那大蛇。
3: 杀蛇？你连砍柴刀都拿不稳，还想杀大蛇，简直是说胡话。
4: 爹，我心里有盘算，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您要是相信我，就帮我准备3样东西。
3: 3样东西？什么东西？
4: 第1样， 要一筐蒸得软糯香甜的糍粑，第二样找村里最凶最猛的猎狗借我用一天，第三样给我打一把趁手的锋利短剑。
3: 糍粑、狗、剑，这三样东西挨得上吗？你到底要做什么？跟爹说清楚，不然我绝不同意你去。
4: 爹，您就别问了，女儿自有妙用。您放心，我一定平安回来，还能给咱们乡里除了这大害。
3: 唉，你这孩子从小就如意症。罢了罢了罢了，爹拦不住你，这三样东西爹连夜给你备齐。可你记着，真到了紧要关头，别管什么蛇不蛇的，先跑，保住命最重要，听见没有？
4: 哎，我记下了，多谢爹。
2: 献祭的日子到了，县里的差役把李记送到山洞口，看着黑沉沉的洞口，一个个吓得腿都软了。没等多交代，就匆匆下了山。山洞口静得吓人，风从洞里吹出来，带着浓浓的腥臭味。李记却半点不慌，先把装着糍粑的竹筐稳稳摆在洞口正中央，再牵着拴着绳子的猎狗躲到了洞口侧面的大石头后面，右手悄悄按住了腰间的短剑。低沉的嘶嘶声从洞口传来，越来越近。
5: 哎，这都快中午了，难道是又没了？
6: 造孽啊，好好一个姑娘就这么没了，这蛇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再等等，我女儿说她会回来。
6: 哎哎，你们看，山上下了个人儿，是李记，他还牵着狗。天哪，他没事儿。
3: 继儿，你真没事儿？
4: 爹，我没事儿，蛇已经死了，以后再也不用献祭了。
3: 我的天，你一个小姑娘到底是怎么杀了那大蛇的？
4: 其实不难，蛇贪吃，我用糍粑引它出来，它只顾着吃，就没了防备。猎狗灵活，咬住了它的脖子不放，它疼得只顾着甩狗，根本顾不上伤人。等它乱了阵脚，我拿剑刺它的七寸腰害，自然就成了。
6: 原来是这样，这三样东西看着普通，凑在一起居然这么管用。
3: 你这丫头，当初和我打哑谜，害我担心了一整夜。
4: 我不是怕您不相信我吗？
2: 李记斩蛇的消息很快传遍了东岳全境，岳王听闻少女智勇双全，大为惊叹，遣使者前来册封。李氏女记听旨，
3: 草民李旦率家人接旨，
2: 奉天承运，岳王诏曰：闽中李氏女记年未及笄，智勇兼备，只身斩蛇，为民除害，功在一方，特册立为王后，封其父李旦为蒋乐县县令，其母并五子各赐锦缎白匹钱十万，钦此。
3: 草民谢主隆恩。
1: 好啦，我们的广播剧为大家讲完了。那其实啊，李记的故事和我们今天聊的佛得角足球队，哎，多么像啊！啊，没有先天的优势，没有过人的资本，但是却凭着一股子不认输、敢挑战的劲头和智慧，站在了强者的面前。这份勇气啊，本身就足够闪闪发光。所以同学们，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先想着，哎呀，我不行哦。你先问问自己，我尽全力了吗？只要你拼过、努力过，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是自己的英雄。好了，今天的大帅小将就到这里了，也感谢我们人大附小的各位小主播们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武汉京剧界前辈的往事。这一集主要谈的是高百岁先生。
1: 我父亲呢，是京剧团的舞美队的，

0: 他来关羽，这个陈浩峰的黄忠，这个周先生的魏延，好嘛，这三角就是说，而且呢，他跟中央的一些人，像陆定一啊、田汉呐、啊，只要到武汉来住他们家，他们家在江边啊。在江边有一个别墅，那时候有一个是不要什么租界的一个别墅，现在是越剧团的那个团址了，他们家就住那儿，那时候就住那儿。
1: 告百岁曾获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奖状，湖北省第一届戏曲汇演表演一等奖，曾任中南戏曲学校校长以及武汉市戏曲学校和武汉剧协的领导工作。高先生在生活中俊逸潇洒，到花甲之年时仍是风度翩翩。黄健先生提到了这样一件有趣的往事。
0: 高先生呢，
2: 自己比较潇洒，
0: 哎呀，自己比较潇洒，大洋拳嘛。他别人有一次演出，他唱完了以后，一个亮相，那个高德春问他：“哎，您这什么味儿啊？”宝贝儿，大洋钱的味儿，就是他蛮洒脱，这个人很洒脱，对我们这学生们呢，他当孩子一样的对待，哎，因为我们这学生们都是他的学生，实际上他是校长嘛，哎，他教过几个学生。像我们团里头那时候有个叫何燕西，何燕西呢，就等于是后来就想带着他门下跟他学习。他的那个弟子并不多，政治上呢，他很重视。比如说，有一次慰问部队呢，当时是有一堂人呢，有一部分人都到哪儿去了呢？都到广州参加陶铸搞的一个什么现代京剧汇演那种形式的豹子湾战斗，他们去了，家里头呢就准备到黄皮部队去慰问。黄皮部队慰问呢是他挂帅，高团长的团长，哎，下来呢什么戏呢？奇袭白虎团还有沙家浜。奇袭白虎团呢是原来是郭玉坤的严伟才，高胜林的韩大年，哎，后来郭老师呢因为有一次骑自行车，那时候都自行车上班啊，过铁路，他们家住民兴街那儿啊，他有时候过铁路一下子跟别人撞了，来个墙脸去不了了，后来因为当时呢有一部分人走了，将这趟白虎团够呛，后来正好我们学校也在排这个戏，就把我们调来几个人来补充到这儿。当时我呢刚开始是班长张顺和，后来呢高胜林的严伟才，因为我在学校里头学的是韩大年，后来高老师就让我来韩大年，我从张顺和变成韩大年了，跟着高老师他们一块儿下去了。其中有高百岁有这么一件事儿，到了那儿去以后，我们都去找位子啊，这舞台啊，他们那儿师长啊什么东西都来了，找人找高团长，高团长到哪儿去了？他到了那个卫生所去了，就到了那个兵这个兵看病的地方去关心那受伤的战士啊。这一点蛮感动人，
2: 就他们看不了戏，但是得要到他们那儿去，
0: 哎，就等于是，哎，我就等于是，哎，对了，他去，首先他就到了这个兵营里头，就卫生院里头去看这些受伤的战士，哎，别人一看，好嘛，那个狐皮大衣，说这是中央首长来了，还不知道他是谁，后来才知道，哦，这是慰问团的高团长，就说他很重视这样一些，哎，这个细节，哎， 所以很就是那时候他们的师长团长都吓坏了，哎呦，他跑哪儿去了？跑到卫生所去了。哎，他们就到所里去接他去了。
1: 高百岁先生积极地参加了新剧目的创作和现代戏的排演，他演出过现代戏《柯山红日》《豹子湾战斗》《赠马》等，这给当时的青年演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再呢，他还积极搞一些这个现代戏，像《豹子湾战斗》啊，他第一个搞的就是那个老爷爷，哎。就是，哎，他有一段，而且他还有一段那个赠马，哎，赠马他的一个什么毛盖的一个也是个老爷爷，哎，
2: 嗯，
0: 哎，而且你看他有很多这方面的省里头都有他的录音，
2: 长江大桥那个，
0: 哎，我们那时候喜欢听他的，他有一段。什么小舟过来莫有话，叫到远过草地，你把马拉上下马，你都要搀扶着他过高坡，马在前。

0: 我们很喜欢听的他一些脍炙人口的一些那个唱段。
1: 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段戏的录音，现代京剧《万水千山赠马》片段，高百岁演唱。

0: 按照老牌那样子调门，哎，他嗓子好啊，那所以他的那个穿透力呀、啊，我有很多地方都学他，哎，他这像这个什么，所有的后头一句的喷口，我们很喜欢听他这个，而且学他。学他这他有这宝贝儿，你都学我呀我们有时候就都这孩子们在那儿就学着他唱，他就说我们，他也乐，实际上逗得好玩。你不该三番两次两次三番，你将我抱监于韩王，他嘛吞这个力度很好。
1: 他们是成就卓著的一坛奇素，他们有饱经沧桑的亲历见闻，大家谈往重温芳华。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也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弟子学生。高百岁是麒麟童周信芳的大弟子。上半段呢，我们曾经谈过，高百岁的声音条件优越，晚年虽然也带着一些沙音，但是能吃高调门，音色坚实有韧性，爆发力表现力都很强。那么他在演出齐派戏的时候呢，在周信芳先生的唱法上增强有些节奏，
1: 喊三怎么喊三发来人马，真是家园
2: 有

天神。

0: 微臣呀。
1: 老师臣，我赞成了，我的耳有聋，我的眼有花，眼花耳聋，耳聋眼花，我不见臣家人哪一个会在臣边。

0: 再请您继续听高百岁演唱的京剧《徐策跑城》片段，这是1958年的录音。
1: 想不到啊，薛家喊冤数载，如今薛刚带领人马要与他祖上报仇，是盼老夫上殿即走。万岁准了本章，不用说起，倘若是不准本章啊，哦吼，这长安城要有一场大热闹啊。天地不倒，待老夫就此上任。

闯下了他天大祸来，天作天有巨大坏，张开的门牙落尘埃，抬了的身像巨大坏，我只容颜

来人马，带老婆，算上一算，有多少人马？寒山有3700人火马，环牛、薛刚、薛奎、薛娇。

人，尊是尊来，臣是臣，臣臣不尊，若你们长安臣，我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高百岁先生演出的京剧《徐策跑城》实况录音。高百岁同他的老师周信芳一样，戏路非常的宽，除了主要唱老生之外，花脸、武生、大嗓、小生都能唱。他对谭鑫培谭派、孙菊仙孙派、汪桂芬和汪小农的汪派以及刘洪生的刘派都很有研究，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唱法。这既体现在不同流派戏当中，也体现在他唱旗派戏的运用当中。好，下面我们就再请您听一段高百岁演出的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片段。高百岁是萧何。

0: 两个。
1: 你居然可胜呐！你为何不辞而别？韩信直到包中以来蒙相国三次包见，怎奈韩王是我持身危险不肯重用，有何见面久留包中，故而告归故里，相国之恩永图何不报？

相处。与将军相去数月，身去相存，有一律之才，官落之批，我若一次跑险，怎来待王？只知门户地位，不知将军其才深落，未见重用，你就一路踏亡。我萧何闻之此事，急忙赶来，将军，请你斩人一事，随我何去？我萧何愿意全家担保。将军，千不念万不念，你还要念在你我一介女人故事上。

连三盆刀剑，喊那军，他说你出身危险，不肯忠勇，大世界怒恼将军身背跑。

这山也无高，水也无深，山高水深，路途遥远，人迹爱我就来寻。两个军望江村，你的怀念笑我的情分。望江村铁骑怒，战吞声你莫发雷霆，随我小伙转回城，大丈夫要三

0: 来，
1: 双膝跪，将军，我看小伙看神的。富汗那地，话不虚传，不是真。
0: 来兄，来我不用你，小伙全家礼包，我有一物，想过亲看。我就是张良先生捡得来的啊！哎呀呀呀呀！有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早些？岂不免了我许多唇舌呀？我若以失之嫌，被天下人知道，小俺寒心无能儿。英雄所谓大丈夫也。
2: 随我们回去呀、
0: 啊！这有一物，拿去看看。
3: 等我看来。
2: 啊！这不是张良先生的绝书吗？
0: 韩天师就是张良先生捡得来的呀、
2: 啊。哦，他既有此事、啊，为何早不现出啊？
0: 你好糊涂
3: 啊！
0: 他若一时之间，哎。岂不失了他大元帅的身份了？
2: 既是如此，就且早些回去，免得大王挂念。
0: 将军，请来上马，
3: 相国腾空提提。
4: 来，来。
5: 二公可算忠臣，不是大元与配信，
0: 要我月下追韩信呐！
2: 留得美银伴国魂。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高柏燧先生主演的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实况片段。今天的戏迷乐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下个周六周日晚上8点到9点，我们再一起聊戏听戏，下周见。

0: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

0: 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新玩法。
1: 北京文艺广播新大众文艺秀，每周六日21点，与您共赴这场全民参与的文艺之约。本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与新大众文艺首唱期刊《言和》杂志联合出品。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一期的新大众文艺秀，我是主持人君叶。
0: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丹丹。
1: 那今天呢，我们在新大众文艺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短剧和微短剧，
0: 是
1: 包括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我们在传统媒体领域啊转型做微短剧的我们的知名的广播剧制作人徐然，欢迎徐然老师，跟大家打招呼。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编剧导演徐然。
1: 那徐然呢，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燃剧社的负责人，也是从去年开始入局微短剧，创作出了像《贝加花园的秘密》这样的精品微短剧，也获得了不错的反响。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呢，也分享到了在广播剧和微短剧之间转型的一些难点吧，毕竟还是要适应市场化的需求。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邀请徐然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他自己在微短剧上的创作心得。
2: 我们也是在尝试着去怎么，因为你看广播剧其实就只有3集，然后每集是30分钟、那每集30分钟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戏剧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戏剧的一个三幕剧的形式。那我整个的戏剧性的铺排它还是有一个经典的逻辑，但是要是做成微短剧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要把那个把故事点拆得更细，这是一些技术上的处理，
1: 每集都有一个点能吸引住大家，
0: 这个

0: 就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其实可能就更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包括我们后面也一直在做微短剧，就是我们燃剧社这个团队也一直都在做微短剧，然后也都是希望用这种就是微短剧的这样的一个叙事方法，因为可以有更高的完播率，可以有更好的传播度啊。
1: 把更多的这种宏大的一些题材啊，用这种轻量化的手段来给它讲好啊。
0: 对，
1: 我们这个贝加花园的秘密一共是应该是36集，
0: 对，36集，三分钟一集嘛，
1: 三分钟一集，100多分钟，
0: 对，
1: 108。

你，但是你要是视觉的东西它就比较直接，它就会节奏很快。然后我也是在两个切换的过程中，其实更能够比较出来，就是你在比较中更容易确立一种风格吧，对吧？就是你比如说写广播剧。

0: 小，你真的，你这个竖屏，你这个镜头往上一挪，你就要穿帮了。然后，但是它拍出来的呢，它那个画面里的品质还是很好。
1: 嗯。
0: 但像横店影视城，不是原来有很多那种为了拍长剧、拍电影建的那些大宫殿，但实际上那些宫殿在短剧竖屏里面看上去效果并不好，就是感觉很空，然后感觉又很大，然后因为。其实我个人理解，这个跟人的那个心理它是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你在手机上看一个东西，它其实还是挺私密的，就是那我看这个故事，我就是看这个人，那我最好就是你看好多短剧，我们有时候还讲究一点构图，
1: 嗯，
0: 但实际上你并不是讲究了构图你就更有流量，对吧？
1: 对，
0: 就是其实人家很多人怼脸拍他反而更有流量一点，就是因为可能它更有流量，我们也并不是说它有流量就是好的，但是就可能我就喜欢有一个人对我贴脸说话，对吧？
1: 更私密的那种
0: 感觉。对对，福尔倾诉， 对吧？它其实这是属于，我觉得这是属于小屏端的一种审美，
2: 也是一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吧。
0: 嗯，
1: 对，
0: 嗯，
1: 对，包括刚刚其实聊到了这个视听艺术上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1: 现在的一些微短剧竖屏的，它跟以往的那些长剧或者横屏剧的拍摄手法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对吧？
0: 嗯，就是有一些不一样，因为你看以前横屏吧，就是，我们都会固定机位比较多，
1: 嗯嗯
0: 嗯，你包括之前张艺谋有一个电影叫《有话好好说》。然后他不是一直都用肩扛式摄影吗？
2: 对，
0: 很多人反映了电影院看完都
2: 吐了
1: ，
0: 对，就是说看的像晕车，
1: 晕乎乎的，
0: 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是很先锋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不是一个很主流的方式。但实际上，现在很多竖屏剧它的运动镜头非常多，
1: 对，都是这种怼脸。
0: 对，一般一是因为它那个稳定器它更好了，但其次呢，就是因为你竖屏了，你这个屏的宽度就这么窄。然后那你想要有一点点动起来的运动的感觉，其实你一般就都是要靠镜头的一个运动，而且运动的非常灵活，它不是有那个云台嘛，然后它就会非常灵活，然后像横屏那些大机器就很重嘛，它就不方便移动，所以有时候会，现在很多人会讲竖屏美学，其实它也是配饰这个新的这种小屏端播出的时候的一套这种构图啊，然后视听的一套体系。现在很多精品的微短剧，像之前盛夏芬德拉，然后像家里家外，它其实也都
2: 可好看了，
0: 为了配饰这个短剧，它其实那个还是挺好看的，对不
1: 对？
2: 都很好了，已经
0: 是的，嗯，
2: 哎，所以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从一开始不接受短剧，到现在变成看了很多的短剧，
0: 嗯，
2: 我会发现，其实在各种平台上，我们就以红果来说，
0: 嗯嗯，
2: 大量的短剧非常多，

0: 不一样的啊。
1: 对，但其实你能够看到现在有好多像比如说北京广播电视台这样的传统媒体下场做短剧，包括就前两天还体验了一把这个拍摄短剧的这个体验啊，但是能够感受到虽然短了，然后我们的制作成本也相较于长剧或者电影这种制作下来了，但是制作水平或者是这种场景切换啊、镜头要求啊还是不降的，至少从我们传统媒体来做短剧的这个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0: 对，因为可能我们要做的话可能也有也会有一些想要上大屏播出的一些因素，就是比如说我们也想在大屏和小屏都可以播，
1: 对，
0: 其实那这样的话其实它是对创作有更高的要求的，就是它的审核标准也会更高。
2: 对，但其实我有听过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其实我是查到了一个数据，说2025年开始，其实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开始到多个省级的卫视，大家都在纷纷投入力量和资金再去做这个短剧。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我看到的是2026年说是被视为微短剧的合规元年，重点微短剧的投资门槛从100万元提升到了300万元。
0: 对，
2: 所以市场上其实出现了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传统媒体人，我们是有自己的一些核心力量的，我们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有自己的优势所在。
0: 对，
2: 但同时在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传统媒体去下场它就是水土不服，它做出来东西呢可能就是大家不喜欢看。那对于这两种说法我不知道雪原怎么看啊。
0: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确实今年你看之前下架了很多违规的微短剧嘛，而且也出台了更加全面的一个微短剧的政策，就是刚才你讲的100万以下的归省局自审，然后100万到300万的，然后重点以上的它的审查标准审查的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包括对于各个平台的要求它都比较严格了，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要把它真正的当做一个新的文艺形式来管起来了。包括我们之前也没有几年前吧，那个网络大电影，其实现在几乎没有了。
1: 对，
2: 还真是。
0: 对，因为那个网大它其实就是我们后来觉得网大一般都是男频比较多，怪力乱神很多，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可能就是他把这些自己的这些题材消耗完了之后，其实他就没有再新的东西进来，然后这个形式可能就枯竭了。
1: 对，
0: 就是因为没有流量了，没有人要看了，可能他那个也没有人拍了其实。那微短剧呢，可能就是说我现在给他进行一个更明确的一个
1: 规范标准
0: 出台之后，然后呢也引导像总台各个省台这样的我们讲是广电的主力军或者是主流媒体，就也是要去这个新的赛场上去做一些示范性引领性的东西出来，其实对整个行业都是有好处的。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得我们在创作上其实是有优势的，但是呢可能就还是要把他这套打法给吃透啊，
1: 适应市场，
0: 就还是需要一些作品，就包括我们现在有2-3部，对吧？然后我是从去年开始做的，去年的年中吧，然后呢到今年做了2-3部，然后今年下半年陆陆续续还有2-3部，这样做下来之后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里，我们的长项在哪里，对吧？我们可能重大题材很适合这些东西，他们是差异化的赛道，那在他们那些竞争非常激烈的红海，现在我们可能还做不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像以前电视剧一样，其实像包括北京台以前也做过我爱我家，也做过情感剧，之前做过情满四合院，对吧？就是说其实这些打破圈层的这些爆款也有可能是主流媒体做出来的，对不对？大众化的那些赛道其实我们也可以去试试水啊。
1: 对，
0: 所
1: 以在未来我们现在燃剧社未来的规划啊，都是以什么题材的作品为主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去年做了抗战胜利80周年的一个《贝加花园的秘密》嘛，

今年长征胜利90周年，我们也会做一个长征题材的微短剧，叫《爷爷的账本》，也已经备案了。我们预计在7月底吧就会开机，然后这也是一个重大题材的微短剧啊。然后像这是我们的优势，就是别人做不了的，我们可以做。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年也会做一个灶王爷的

0: 融合的一个灶王小镇。然后那我们这个剧其实是想用线上的这个视听作品和线下的这个文化小镇进行一个结合，然后其实对用这种有点赋能文旅的一个特点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也在跟一些北京的老字号的品牌联合，就是准备策划一些品牌的，对，就是一些首都品牌的微短剧。
1: 我觉得这也是未来这种微短剧的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可能原来它是一种娱乐的快消品，但是未来它可能变成了像品牌正能量的宣传片一样，展示品牌形象或者展示文旅形象的这种手段了。
0: 对，它其实就有点像以前我们是不是觉得那个义乌小商品很糙，对吧，捏一下就坏了，对吧。那现在可能中国制造就变得很精密，对吧，其实又
1: 销往全世界，
0: 对，又有了，而且不光是那种给人家代工，然后同时也可以推出自己的民族品牌。它其实就是一个东西，从最开始发展的时候，因为微短剧最开始发展就是那些网文网站自己拍的那些信息流广告，我把那个有一些剧情拍成那个吸引人来阅读我这个网络小说的一些视频，小短视频。它其实最早那个东西可糙可糙了，对吧，然后那个内容呢也不需要审查，甚至有一些都太低俗了，对吧，都被下架了。发展到现在一个3年之后的一个情况，它就变成了它可以承载更多，对吧，它并不是只能拍那个粗制滥造的小广告，它可能还能承载一些啊真正的 IP， 然后它还能承载一些商业客户，它还能承载一些文旅宣传啊，一些媒体的功效之类的，
1: 就真正变成了新大众文艺的一种形式了啊！
0: 就这个形式，它得足够丰富，它才能成为一个精品。
1: 对，
2: 是
1: 啊。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旭然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微短剧啊、跟短剧行业相关的这些事情。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这个多多的去关注现在不同的这种题材的微短剧的形式。
2: 对，厚重历史的轻量化表达也依然很有趣。
1: 没错，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今天的新大众文学就是这样了，我是君毅，
2: 我是丹丹，
1: 拜拜啦，
2: 拜拜。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才会发现什么叫做舒服。当运动风潮席卷时尚界，当复古潮流又回来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儿，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2: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低廉的价格。要知道鬼冢虎呢，穿上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

0: 盖小风扇一样。
1: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0: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1: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0: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保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0: 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风景。

0: 出时间做了赏礼，下午3点钟就该发轿去迎亲了。
1: 按照规矩，男方前去迎娶的领头人物是娶亲太太，由新郎之母或女主婚人担任，这一角色必是韩太太亲自扮演无疑了。她盼了26年，就是盼着坐上花轿去迎娶儿媳妇儿。可是事到临头，不料这个人选问题却发生了争执。有多嘴的来宾说，既然如今不兴花轿了，好些人家也就不再去娶亲太太了，派几个大姑娘小媳妇儿就把新媳妇儿接回来了。这么一说，新月就自告奋勇要去接陈淑燕。韩太太嗔怪说，你一个小姑娘家哪能办这么大的事儿啊，我和淑燕最要好，我去接她她才高兴呢，按理说我还算是他们的古阿西呢。听听听听，这丫头有多不知道害臊啊，哪有小姑子当媒人的，我们啊是请了正经的古阿西呢。
0: 女宾们却说，新月去合适，模样又体面，又是新郎的亲妹妹，再好不过了。这么一说，似乎显得韩太太的资格倒差了点似的。
1: 妈，让我去吧。
0: 新月央求妈妈，18年来新月还很少在妈妈面前这么撒娇。女宾当中也有老派的，坚持说娶亲太太还是不能免，至于谁跟着去倒也随便。这就是韩太太让了一步，做出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决定。
1: 得，那咱娘俩就都去吧。哎，太好了。
0: 韩太太率领着新月和迎亲队伍出门，上了花轿，以小汽车为代用品，车上扎着红绸，贴着喜字儿，不用轿夫，开起来风驰电掣，倒也另有一番滋味，未见得就不如花轿。韩太太和新月并排坐在车里，车子滴滴滴三声长鸣就开走了，一共好几辆，长长的一串倒是相当的威风。陈淑燕家门口自然也贴着大红喜字儿，站了一大片人，迎接的车队领头的人物是宋亲太太，便是陈淑燕她妈，韩太太的亲家母。
1: 亲家母不等车子停稳，便急急地向韩太太见礼。韩太太接拜之后走下车来，拜见亲家母和众位亲友。新月不懂这些规矩，只好红着脸跟在后头，心里偷偷的乐。亲家母引着客人进门，陈淑燕家住的是

0: 上间房，进了外屋就看见陈淑燕正坐在里屋呢。
1: 新月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
2: 淑燕！”
1: 陈淑燕抬起头，脸上挂着笑容，眼睛里却含着泪。
2: 新月啊，悄不声的跟着我，别言语啊。
1: 韩太太悄悄地嘱咐女儿，在这种时候不比往常同学之间串门，现在该说什么话都有规定。新月住了声，隔门望着陈淑燕。陈淑燕此刻也依娘家妈的嘱咐正襟危坐，并不出来招呼客人。
0: 亲家母请韩太太一行坐定，取出了缎鞋一双献上。韩太太接过了鞋，这双缎鞋自然不是供陈淑燕真穿的，古色古香的样式原是一种礼仪，这时候随着来娶亲的男客就该告辞了，只留下了女宾。亲家吩咐两个小子上菜上汤招待亲家，为之做果子。韩太太只是敷衍一番，并不拿起筷子真吃，这也是礼仪的规定。
1: 然后韩太太协同新月进了陈淑燕的闺房。陈淑燕穿着韩家赠送的一身新衣裳，低眉端坐。韩太太走上前去，捻起淑燕头上一缕头发，扎上一束五色丝线。按照旧规，这丝线的两头还要各系一枚铜钱儿，娶亲太太还要为新娘梳嘴儿、开脸儿，这些当然都只好免了。凤冠霞帔、红盖头也免了。韩太太扎好丝线，便取出了一枚戒指，给陈淑燕戴在右手无名指上。亲家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忍不住泪如雨下。此时他对女儿淑燕说：“
2: 淑燕呐，你有了好人家了，有了归宿，妈放心了。妈！”
1: 陈淑燕眼泪汪汪，抬起头来望着即将分离的生身之母，悲从中来，不禁双手搂着妈妈的脖子，娘儿俩抱头痛哭。
0: 新月原以为这大喜的日子到处都是欢笑，却不料见到这种情形，那母女二人哭得哀哀切切，难舍难分，使新月也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情，眼泪不知不觉地垂落下来。她掏出手机

0: 你凑个什么热闹啊？
1: 新月忍住了泪，她也不愿意在这儿哭，是让舒燕给引的。舒燕她妈搂着女儿，话说的叫人感叹。
0: 舒燕呐，妈对不起你，在娘家这21年，你又顾老的又顾小的，没享过一天福，把你的兄弟都拉扯大了，你又该走了。妈是什么嫁妆都没给你准备，不是妈不疼你，是妈没这个力量。

0: 擦眼泪，自个儿的泪却又滴在了妈妈的脖子上。
1: 得，娘俩说话啊就没个够，往后啊咱们常来常往，不在这一时。
0: 韩太太笑吟吟地说着。
1: 亲家啊，您把书院交给我，就什么心都甭操了。我把她呀就当成自个儿的女儿，跟新月一个样。哎，为主的相助，托靠主，我们淑燕遇上了这么好的婆婆。淑燕呐，从今往后你就把婆婆当成亲妈，来叫声妈吧，妈。
0: 陈淑燕深情地叫了一声，扑到了韩太太的怀里。
1: 站在一旁的新月热泪又不觉滚落下来。从今以后，新月有了一个知心的嫂子，也等于

之堂。女儿的婚事他比谁都高兴，何况亲家又是韩子琪同行中的佼佼者，这为他增添了极大的光彩。但这位前半生不曾发达，后半生又不走运的卓玉艺人小业主，又深深感到与亲家相比自愧弗如，相形见绌。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他对女儿出嫁只能尽心，难以尽力，心中隐隐作痛。依他本意，就悄悄后退，不去韩家了。但是韩子琪和韩太太早就请果阿喜递过话来，既然结了姻亲，就不分彼此了，不用两处破费，到了那天都过来，一处热闹热闹就是了。

0: 那脸上的泪痕也被风儿吹干了。陈家、韩家相隔并不远，韩太太却嘱咐司机不抄近，却绕远儿，沿着清真寺周围足足兜了一个大圈子，让认得的、不认得的都看个够，这才打道回府，缓缓地驶向了博雅斋。快到家门口，韩太太又吩咐司机，别的车子慢慢地开，他坐的这一辆得快点，先到家，他好指挥迎娶进门的仪式。
1: 车队来临，博雅宅前观者如堵，茶坊高轿迎接，先行到家的韩太太率众迎出，朝宋亲太太奉拜，舒燕他妈回拜之后下车，由韩太太导引进了院子。南方众女宾在大门内拜迎，然后簇拥着宋亲太太到起棚下的拜毡前落座。新娘陈淑燕即由新月和众女宾搀扶进了新房，这本来是要稍后一会儿的，花轿直接抬到新房门口，既然以车代轿就免了，由大家簇拥着早早的得其所在。
0: 喜棚底下，男女来宾依次向宋亲太太见礼，请新郎见礼，礼毕，宋亲太太入席做果子，换菜上汤，开付总赏之后，宋亲太太就到新房去了。这时女方宋亲的宾朋均已告辞，但又并不真的离去，而是暂借邻家小坐，谓之会旗儿，等待男家来请。接到三次请帖之后，方整衣冠来到博雅宅前，
1: 由男家来宾一拜言入，
0: 女方茶坊交份子，谓之总拜见。这繁繁复复的迎送之礼，却还只是婚礼的序幕而已。下面请阿訇歇一扎布，穆斯林的婚礼这才算是真正开始。老阿訇头缠太丝台，身穿长袍，胸前银须漂浮，由韩子琪延请步入喜棚，坐首席座，由古阿喜和新亲宾朋陪坐，南方亲友皆入余座。第一桌上列炉瓶三色，炉内燃起云香、檀香，前面摆着大红全贴，文房四宝，呈聘礼的木匣和果盘，盘内盛着桂圆、红枣、花生、白果，谓之喜果，放迎宾花数数，喜棚下金碧辉煌，庄严肃穆。
1: 诸事齐备，婚礼开始。首先两亲家见礼，韩子琪和陈淑燕他爸行拿手礼，念清真言，当着两位遭际不同的玉业同行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陈淑燕他爸感慨万千，老泪纵横，亲家的不弃之情使他深深地感动了。韩子琪双手取过桌上的聘礼交给亲家，那是古兰经中明文规定必不可少的聘礼。淑燕他爸恭恭敬敬地接过，转交茶坊，又递进新房交与新人。茶坊高叫：“男亲太爷韩子琪，谢女亲太爷陈玉章。”又指挥帮忙的人往女家送回菜，叫道：“本宅有韩席一桌，请女亲太爷谢谢。”两亲家见礼毕，女方来宾依次向韩子琪见礼。这功夫阿訇已将一扎布从容写就，即高声用韵语念诵。新郎韩天星跪在拜毡上听经，经曰：“男女结婚是天命， 是盛行，这个成年的女人是俊美的，是贤惠的，你要接纳她，要善待她，你们的婚姻是合法的。东厢房里，韩太太、新月和众位女宾陪着陈淑燕，听外面茶坊高叫：“请姑爷！”韩太太知道该宣读婚书了，便指挥着把陈淑燕搀起来，再安置到座椅上静听。阿訇朗诵的祝词和婚书上的八个条款，全系阿拉伯文。在场的人虽未能都听得懂，但那气氛却是庄严的，表明这美满姻缘是由真主决定的，双方家长通过，夫妻情愿，有聘礼证人，有亲友祝贺，真主将赐给他们幸福。
0: 阿訇庄严地问新郎新娘是否愿娶愿嫁，此亦系阿拉伯语，年轻人和未经过这种场面的人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东厢房里，韩太太提醒陈淑燕说：“呀，说答旦。”喜棚下也有人提醒天星：“
2: 说呀，说改别耳朵。”
1: 也有人提醒天星：“
2: 嘿，说呀，说改别耳朵。”
0: 于是这一对新人便红着脸学说答旦和盖比尔图，表示他们一个愿嫁，一个愿娶。神圣的婚书便由此而生效了。在此之前，天星和陈淑燕已经双双在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书，对穆斯林来说，以扎卜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婚姻既要受政府的法律保护，又要为真主认可。
1: 阿訇宣读婚书已毕，众人接盹，韩子琪和淑燕他爸再次拿手，已是姻亲已经圆满缔结，牢不可破。后在新郎旁边的茶坊，将跪在拜毡上的天星搀起来，向来宾道谢。茶坊高唱：“
3: 今日公两衣，明日到府成大礼。”
1: 这是说给女家听的，表示婚礼到此结束，明儿一早新郎新娘要去女家回门。这时各桌上的宾客纷纷抓起喜果向新郎头上乱掷，天星抱头而逃，喜庆气氛达到高潮。韩太太备下珍馐美味依次上席，众人早已饿得发狂，馋涎欲滴，遂大吃特吃，风卷残云，好不快活。夜阑人散尽，新人入洞房。
4: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5: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施圣杰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那么施圣杰老师呢，是生在天津，因为父母落脚在了黑龙江哈尔滨，后来呢他也从天津到那里生活了。关于施世元先生的情况，我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录音，这是2015年我们采访施圣杰先生的时候，他谈到了他的父亲施世元先生和搭档刘佑山先生的情况。
2: 因为我老说我是哈尔滨，我是黑龙江，我是老知青，实际上呢我是天津人，我的祖籍呢是在杨村，我父亲呢在杨村生的，我呢是在天津，在天津的南市。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搬了好几次家，先是仁德里电灯房，后来又是在公鱼茶社，后来又听说在钱德庄地道外鸟舍三不管，反正最后我记事儿的时候啊，是我记得是在天津的南市，南市的商场胡同。长到6岁59年到了东北。所以我是纯正的天津人。
3: 其实刚才施先生说的这几个地点啊，这几个地方在很多相声作品当中也能够听得到，
4: 有体现。
3: 其实我们熟悉施先生的人也知道，施先生出在一个世家。
2: 是的，
4: 对。
2: 我的父母啊都是相声演员，我的爸爸呢叫施世元，他师从于西醒生。好多人不知道西醒生这个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一辈艺术家。我妈妈呢师从的是余春明，艺名呢叫小北光，应该说是名师。我呢小的时候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对相声艺术啊是耳濡目染，所以特别喜欢，可以这么说，我身上流的是相声的血。
1: 刚才说到施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我们也特地找到了一段施老先生当年的珍贵的录音。
2: 我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个机会好吧，我介绍一下他这个捧哏的。
4: 太好了。
2: 这个捧哏的先生叫刘佑山。
4: 没错。
2: 我们现在好多相声观众啊和听众啊了解相声都是从侯宝林、马三立和后来这些我们这些中青年相声演员开始了解的。实际上相声还有一个门派叫冯家门的相声。冯家门的相声应该说在中国相声艺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功劳不可泯灭。应该是也是应该说功成名就。冯家门他离开北京比较早，在20年代他们就到了东北了。他们的应该说冯家门领军，为什么叫冯家门呢？领军人物是冯坤志，冯坤志的儿子叫冯振生，冯振生的儿子叫冯大全。冯家门的相声啊，应该说按现在的话讲叫与时俱进的相声。这个刘佑山呢就是冯家门的相声演员，他的师傅是冯振生。所以一会儿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您会发现刘先生的捧哏不温不火，特别朴实，特别真挚，所以他跟我爸爸配合默契。我爸爸生前他们俩合作了好多段子，但是很遗憾呢，10年浩劫的时候都给销毁了。你们能保留这一段应该说功德无量。
3: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施世元先生刘佑山先生合说的评剧杂谈。
5: 八百是这个快板，您这这个快板啊，你说这个快板他唱
6: 刘鹏，
5: 他唱
6: 什么毛病？你这
5: 鹌鹑那音
6: 啊，平戏呀、
5: 哭簌簌
6: 啊，哭了，
5: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6: 有意思、
5: 别呆呆。我转睛眼看着仇人三二人
6: 啊，怎么样，
5: 却欲投降，情有挂伴在，
6: 不错，
5: 怒拿你呀 当做了猎吧，
6: 猎吧，
5: 静如冰，
6: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5: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 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喽？那哪成啊？
6: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5: 您别说，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6: 那是当然了，
5: 人家的条件好，
6: 哎，
5: 嗓子好。

0: 小心，
1: 怎么？
0: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1: 哦，您说啊，
0: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套碎了吃，
1: 这是干嘛呢？
0: 怕拉着嗓子。吃大米饭
1: 啊，
0: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儿都拿剪子绞下去，
1: 那大米都没了。
0: 那个嗓子多细呀！
1: 啊，
0: 吃面条一根根往里边抽着吃。
1: 嗨，
0: 像咱俩的嗓子
1: 怎么样？
0: 那么大的馒头
1: 啊，
0: 俩俩往里扔，
1: 嚯，像话吗？你这
0: 评剧演员不但嗓子好
1: 啊，
0: 扮出戏来也好看
1: 漂亮，
0: 曲线美，
1: 您听听，
0: 可以说是杨柳细腰。
1: 嘿，
0: 咱俩是杨柳
1: 细腰，
0: 牛腰
1: 啊，牛腰。对了，更粗着，
0: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1: 对对对，
0: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1: 啊，
0: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1: 嘿，
0: 颇受欢迎。
1: 太好了
0: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1: 好，
0: 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1: 哎，
0: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1: 太多了，
0: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1: 不假，
0: 像什么刘巧儿啊，
1: 您听听，
0: 白毛女啊，
1: 哎，
0: 小二婚接黑啊，
1: 哎，小二婚接
0: 啊，
1: 小二婚接黑，这什么戏呀、啊？
0: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1: 什么呀？
0: 那叫
1: 小二黑接黑。
0: 哎，
1: 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0: 小二黑结婚。
1: 哎。
0: 南京路上好八连，
1: 对，
0: 八枪头，
1: 听听，
0: 两块六，
1: 嘿，
0: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1: 新的
0: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1: 哎，我二嫂
0: 怎么样？
1: 我二嫂改嫁
0: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1: 那叫李二嫂改嫁，
0: 反正是太多了吧。
1: 哎，
0: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1: 太多了，
0: 内容也好，
1: 那就甭了，
0: 唱腔也好听。
1: 对，
0: 可是解放以后，
1: 嗯，
0: 旧社会不叫评剧，
1: 叫什么？
0: 叫唠子，
1: 唠子
0: 又叫蹦蹦戏。
1: 哦，
0: 正字叫半班戏。
1: 哎，怎么叫半班戏？
0: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1: 啊、哦，
0: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1: 对对对，
0: 这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1: 啊，
0: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1: 什么乐器？
0: 就用一个唢呐。
1: 对，就是一个喇叭，
0: 演员唱一句，喇叭吹一声。
1: 嗯，
0: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1: 不错。
0: 那个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1: 啊，
0: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1: 你学学。
0: 小老妈在上房啊，咱扫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1: 啊，
0: 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1: 这玩命呢这儿啊。
0: 咱扫了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吧您呢、啊、
1: 哎，
0: 白打扫。
1: 怎么了？
0: 打扫完了东屋
1: 啊，
0: 全到这西屋了。
1: 哦，全到这屋了。不对，
0: 嗯，
1: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0: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1: 哦，听不明白。
0: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1: 还有啊，
0: 也有很多。
1: 您说说，
0: 咱们举一出，
1: 哎，
0: 可以作为参考。
1: 好，
0: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1: 二美多夫啊，看过。小红找大红嘛。
0: 对，小红到花园里没找着大红，看见芭蕉树上绑着公子叫董良才。
1: 对，
0: 结果这小红嫁给他了。
1: 哎，
0: 可是那小姐呢也嫁给董良才了。
1: 嗯，
0: 你说这出戏说明什么？
1: 就是啊，
0: 是说那小姐大仁大义啊，还是说小红见义勇为？
1: 嗯，
0: 还是说董良才那小子走贼运？
1: 哦，贼运，
0: 他一个人弄两个媳妇。
1: 是啊，
0: 宣扬一夫多妻制。
1: 对，
0: 从内容上来说是荒诞。
1: 嗯，
0: 从唱词上来说听不懂，
1: 听不懂，
0: 就是小红夸董良才长得怎么漂亮这段唱词。
1: 是啊，
0: 我记得我从16岁就听这出戏，
1: 啊，
0: 我已经听了20几年了
1: 啊。
0: 这段唱词盯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1: 没听懂。
0: 第一句我就不太懂，
1: 你学学。
0: 有小红细细的柳絮儿。
1: 啊，
0: 细细的留神儿。
1: 哎，
0: 这个字写出来念什么？
1: 念神，
0: 这就对了。
1: 嗯，
0: 说闲话也得说神，
1: 就是
0: 对方他喜欢听，
1: 是吗？
0: 啊，刘先生，老没见。
1: 哎，可不，
0: 看您那精神多好啊！
1: 啊，精神不错。
0: 没事吗？
1: 哎，没什么事。
0: 回见。
1: 啊，您呢？
0: 你就高兴。
1: 神
0: 要说神儿，你就不爱听。
1: 哦，一个样。
0: 来来来
1: 来吧。
0: 我看老刘啊，
1: 可不是我，
0: 几天没见了。
1: 可不是，
0: 看你这神儿。
1: 哎，你看你的德。我这神儿啊，
0: 不爱听不是。
1: 嗯，
0: 他唱神儿。
1: 对，
0: 细细的柳絮儿， 从上下打量那个背黑膀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哦，弯弯的两道门儿，
2: 这不是眼眉吗？
1: 是啊，
2: 他唱门儿
1: 门儿，
2: 这地方是门儿啊！这要贴上对子，还怎么走道呢？
0: 雪白的呀，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麻子儿。
2: 哎，他说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麻子，
1: 长得好看，
2: 要有都是五个一摞，
1: 一摞。
2: 一夸奖他的岁数，我更听不明白了。
1: 怎么唱的？
0: 看把年纪儿，满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十七八的九黑、二十浪当岁儿，
2: 他没准岁数啊。
1: 到底是多大呀？
2: 他这户口怎么报的我都纳闷。
1: 那就是啊，
2: 像咱们这省市
1: 啊，
2: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四十四。
2: 一句话不就完了，
1: 解决问题。
2: 要像他那么回答
1: 啊，
2: 这个户籍员多大的本事，一天最多能查两件。
1: 怎么
2: 他麻烦呢？
1: 你来来，
2: 你今年多大了？
3: 我十四五。
1: 嗯，
2: 不像啊。
3: 哦，十五六七。
2: 到底多大？
3: 十七八九。
1: 嗯，
2: 你说准了，
3: 二十郎当岁呢。
1: 不像话，
2: 到底是二十几啊？
1: 二十郎当岁啊。
2: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
1: 啊？
2: 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1: 他怎么唱呢？
0: 他好像中南山上憨香子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子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掌木掌鹅掌三位太子儿，在这足下缺少一个风火轮儿，
2: 四不像的这人。
1: 我什么模样？
2: 究竟什么模样不知道，
1: 没唱出来。
2: 是我最难懂的是就是末尾这一句。
1: 怎么唱呢？
0: 他的爹妈必是长的胆儿啊。
1: 什么叫胆儿啊？长胆儿
2: 我什么叫胆儿？
1: 就是啊，
2: 后来我仔细研究一下
1: 啊，
2: 这个小红非是山东人不可。
1: 你怎么知道？
2: 这个得就是好看
1: 啊。
2: 哦，你看你这小小子长得真得。
1: 哎哎，他跑我这儿来了。你呀，
2: 你说这个词谁听得明白？
1: 对对，
2: 不但内容不好，而且唱词也不固定，光为了感折就是水词儿，
1: 可不是吗？
2: 嗯，
1: 哎，要叫你这么说，过去那个旧评戏没有好的，
2: 也不能这样说
1: 啊。
2: 如果说旧戏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
1: 啊，
2: 那咱们就不挖掘整理传统剧目，
1: 这是实话，
2: 那是我们老先生留下的遗产。
1: 哎，
2: 我不是提倡旧戏，
1: 嗯，
2: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
1: 嗯，
2: 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1: 对对对，
2: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1: 这是实话，
2: 对不对？
1: 哎
2: 哎，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
1: 嗯，
2: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吗？
1: 哎
2: 哎，咱们再举一出旧戏，咱们研究研究。
1: 您说说，
2: 有一出《海棠红》，您听过没有？
1: 啊，对了，看过，过去上过荧幕。
2: 对，《海棠红》这出戏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1: 嗯，
2: 但是在他的唱腔上和他的音乐伴奏上，有些个地方值得我们吸取。
1: 哦，
2: 哎，我们把它继承下来，再加以改进，就是好的东西。
1: 对对对，
2: 头样说这个剧本写的比较好。
1: 怎么
2: 在旧社会就上演这出戏？
1: 是啊，
2: 《海棠红》本人就是个唱戏。
1: 哦，就是作艺的，
2: 她的丈夫吃喝嫖赌抽白面是无所不为。
1: 您听听，
2: 就指着海棠红唱戏挣钱养活着他。
1: 对，
2: 有一天海棠红在舞台上演戏，有个大官看他的戏，把他看上了。
1: 嗯，
2: 第二天打发当差的下了个条子，把他叫到官府去唱，
1: 上他那儿去唱。
2: 唱完了戏不让走，
1: 干什么？
2: 留他那儿过夜。
1: 您听听，
2: 晚上让他陪着那官打牌。
1: 嗯，
2: 在打牌的时候，这官拿着手一摸海棠红的手，
1: 啊，
2: 海棠红搂圆了，给那官一嘴巴。
1: 能白打吗？
2: 那能白打吗？
1: 是啊，
2: 就说作者这个笔法写得好，是在这个斗争性强。
1: 嗯，
2: 给他一嘴巴，那官一撩衣裳，把手枪就掏出了，
1: 要枪毙他。
2: 旁边的狗腿子还给讲情，
1: 说什么呢？
2: 老爷，您别把他枪崩了。
1: 是啊，
2: 把他枪崩了，您想的事情不就完了吗？
1: 嗯，
2: 依着您怎么办？依着我，您把他押到监狱。
1: 哦，
2: 让老妈子给他送饭的时候劝一劝， 他多会儿答应给您做第七房的姨太太了，你再把他放出来，
1: 多缺德呀！
2: 海棠红就这样被关在监狱。
1: 哎，那她丈夫
2: 只好卖着吃。
1: 您听听，
2: 把海棠红的戏装跟家里所有的东西全卖光。后来实在没有卖的了，把亲骨肉的孩子都卖了，
1: 多惨呐！
2: 卖俩钱花完了，是冻饿而死。
1: 嘿，
2: 等海棠红从监狱里再出来，到家里看看，什么都完了。
1: 嗯，
2: 丈夫死了，孩子没了。唱戏没有戏装
1: 怎么办呢？
2: 找他干娘去。
1: 哦，
2: 他干娘给他个琵琶。
1: 干什么？
2: 叫他抱着琵琶大街唱曲儿。
1: 哦，要饭吃。
2: 有一天在街上要饭，看见他的孩子。
1: 他还认识吗？
2: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2: 年头太多。
1: 对，
2: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2: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2: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2: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动官。
1: 对，
2: 母子连心
1: 啊，
2: 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
1: 嗯，
2: 妈妈不走。
1: 怎么
2: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2: 这段曲子叫寻子曲。
1: 啊，
2: 这个调非常悲，
1: 是
2: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2: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
1: 嗯，
2: 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2: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2: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2: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1: 嘿，
2: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2: 非要那唱曲的不可。
1: 啊，
2: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2: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哎，
2: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2: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2: 我就看到寻思曲这一段唱的，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2: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的，
1: 唱的太悲了，
2: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的太苦了。
2: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
1: 哭出声来了。
2: 行了，
1: 嗯，
2: 你别唱
1: 啊。哎呀，这是刻苦的。
2: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2: 我过去劝一劝
1: 啊，
2: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
1: 嗯，
2: 我知道的唱得好。
1: 嗯，
2: 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
2: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2: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2: 她唱得好坏
1: 啊
2: 我不管。
1: 那她哭什么？
2: 我胃病犯了。
1: 胃病犯了
2: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2: 上了年纪
1: 啊，
2: 体格不好。
1: 哎，
2: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
1: 嗯，
2: 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2: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2: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
1: 嗯，
2: 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你瞧瞧，
2: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2: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了。
1: 哦，是。
2: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2: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
1: 嗯，
2: 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
1: 嗯，
2: 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2: 对，
1: 嘿嘿，那可不一定，
2: 嗯，
1: 那可不一定啊。
2: 怎么呢？
1: 哎，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2: 遇见你你也得哭。
1: 哎，我就不哭。
2: 这出戏苦啊，
1: 啊，哭我也不哭啊，
2: 腔调悲
1: 啊，悲我也不哭，
2: 感动人，
1: 感动人我也不哭，
2: 没有你那么心狠的，
1: 哎，我就这么心狠，
2: 没有你那么犟脾气
1: 啊，我就这么犟脾气，
2: 没有你那么不听话的，
1: 我就这么不听话，哎，我怎么了我？哎，他给我棍儿吃的，哎，有你这人吗你？
2: 你这不是诚心抬杠吗？
1: 那怎么叫诚心抬杠啊？要不叫咱俩今天好好劲儿，
2: 嗯，
1: 你把那个老白玉霜把他找来，让他在这唱，看看能把我唱哭了不？
2: 我把他找来
1: 啊，
2: 我上哪儿找他去？
1: 啊，
2: 咱们为了正视这个问题，
1: 嗯，
2: 我也不用去找他，
1: 怎么办呢？
2: 他这段寻思曲我学会了，
1: 哦，
2: 我在这学一学，我就能把你唱哭了。
1: 你看，你学一学，
2: 对，
1: 真的我都不哭，你在这学一学就把我唱哭了。
2: 倘若你要哭了怎么办？
1: 这么着，你今在这唱。你要把我唱哭了，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2: 一句话，
1: 您瞧，
2: 让同志们给做个评判。
1: 您做评判哈，
2: 我学一学白玉霜的《海棠红》。
1: 对对对，
2: 我唱这段寻思曲。
1: 嗯，哎，你看。 小兄弟鼓励鼓励你。
2: 我要把他唱哭了的时候，
1: 嗯，
2: 您想着鼓一鼓掌。
1: 鼓掌干什么？
2: 给我贺喜。
1: 贺什么喜？
2: 我要收个大徒弟。
1: 啊，笑话，大徒弟？
2: 哎，
1: 你得把我唱哭了算
2: 啊！你是非哭不可。
1: 我没那个事儿，你甭说你把我唱哭了
2: 啊，
1: 这么你唱着唱着，你看没有我。

0: 这个手绢一擦眼泪。
1: 你擦没有？
0: 干嘛呀？咱俩今天好个信儿，我这有管钢笔送给你，
1: 你把它放在那儿吧。
0: 来吧，
1: 你把手绢准备好了，
0: 干什么？
1: 预备着擦眼泪
0: 啊！擦啊！我没听说，太可气了，
1: 是非哭不可。
0: 你唱，把我唱哭了。
1: 你来了，
0: 试试。哼，
1: 大大的弯月夜。娘娘娘，
0: 你瞧，哭了吧？
1: 谁哭了？谁哭了？你这不是哭了吗？
0: 我这乐呢。
1: 哦，你这是乐呢。
0: 哎，
1: 怎么你这乐比那哭还难看啊？
0: 像话吗你？像话吗你？你我看你有当上，你就把我唱哭了。
1: 一会儿你就得哭。
0: 哎，我只要哭，你就给我鼓掌，没关系。
1: 娇儿也不眠，我想娇儿想你我肝肠儿痛断喊娇儿啊，喊的我两眼望穿那夜郎，风心独自叹，思想起呀，经过的是路在眼前。男儿在家每日里为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男儿会说又会笑，亲若娘的脸那一样啊，那一种都逃，娘喜欢那最可恨，儿的父好事那不干，好吃喝呀，好穿戴，哎呦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将娇儿埋在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要相逢啊，除非是鬼
2: 让您听到的是诗事员刘幼山表演的相声评剧杂谈。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
4: 笑。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诗事员刘幼山二位合作的相声评剧杂谈，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历史录音。那么诗事员

韩先生呢是生在天津武清，那么从小呢喜欢曲艺艺术，自学了很多段子。学艺拜师之后呢，曾经多次到东北演出，先后到过抚顺、鞍山、长春、哈尔滨，后来又返回天津，在天津又红了。那么之后呢，又到了山东、河北演出。1956年到哈尔滨，那么参加了哈尔滨曲艺团，曾经担任团长。是落户黑龙江的老一代相声艺人的代表。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过会儿见。

0: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1: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2: Ready, go！
0: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1: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0: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1: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0: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1: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0: 恭喜你成功通关。
3: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刘季是黑龙江中青年演员的代表，他就是哈尔滨人，自幼跟随他的老师刘同学艺，后来又考入北方曲校，向黄铁良、王文玉、朱永义、苏明杰等老师学艺，毕业后回到黑龙江省曲艺团工作。他的表演贴近年轻人的生活，舞台上机敏热情，很多包袱出其不意。下面我们就请您听这段《舌尖上的中国》，刘季、张汉文合作。
2: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无声的鼓励。
3: 嘿，这多热情啊！这是无声吗？这
2: 掌声要再热烈，你说这得多好啊！谢谢。
3: 嗯，
2: 说实话，这个演员往台上一站，最需要的就是观众的掌声。

0: 相声演员刘季，
1: 哎，
0: 喜欢他的朋友关注一下他的官方微博。
1: 我也有微博，
0: 他的名字叫相声演员刘季的搭档刘季相声，说的真棒，哇哇，刘季是我干爹。
1: 没有，讨厌了，你这属于啊，
0: 开个小
1: 人家有相声演员张汉文，
0: 相声演员张范魂
1: 是谁？
0: 大家一定记住了，
1: 张汉文。
0: 哦，对对对对，张
1: 汉文，
0: 张。
1: 你舌头让人嚼下去了，你啊！
0: 张汉文，
1: 哎呀，还有方言，
0: 很好的相声演员。你看我们俩演员往台上一站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
1: 啊。
0: 上来以后先给大家送祝福
1: 哦，送祝福。
0: 哎，我这祝福也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了？
0: 我这个叫层层见喜，
1: 什么意思？
0: 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每个数目字儿都有吉祥话。
1: 你是太能吹了！
0: 你看，
1: 你烫着了！
0: 你看，
1: 那我考考你啊！
0: 啊，
1: 一。
0: 我祝愿现场所有鼓掌的朋友一帆风顺。
1: 二
0: 龙腾飞。
1: 三
0: 阳开泰。
1: 四
0: 季平安。
1: 五
0: 福临门。
1: 六
0: 大顺。
1: 七
0: 星瓢虫。
1: 七哎，
0: 八匹马。
1: 哎，你别滑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0: 七星瓢虫。
1: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0: 吉祥话。
1: 哦，你那吉祥话。
0: 嗯，
1: 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0: 祝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1: 别那么客气，不行换一个。
0: 七星高照。
1: 八，
0: 八方来财。
1: 九，
0: 九子登科。
1: 十，
0: 十全十美。
1: 十一，
0: 国庆快乐，
1: 过节来了。
0: 十完了就百了。
1: 我知道百。
0: 哎，
1: 那百，
0: 百年好合。
1: 千，
0: 千事顺心。
1: 万
0: 事如意。
1: 两万，
0: 胡了，
1: 打麻将来了，
0: 像话吗？
1: 嗯，
0: 像话吗？
1: 啊，你那意思到万结束了？
0: 到万就结束
1: 啊？你这有点意思啊？
0: 当然了，
1: 哦，
0: 你看我们俩往台上一站，身份上就有差别。
1: 什么身份？
0: 因为我跟他就不一样，人家往这一站的时候，人家一站他稳当，底气足。嗯，我就不是，我跟观众我就跟看着亲人一样。
1: 呵，
0: 说实话，身份差异极大。
1: 哎，没什么差距。
0: 人家是有钱人，嗯，门不行，
1: 还嗯门。
0: 真的，我的条件跟人家没法比。嗯。我是农村的孩子，一步一步打拼到今天，从当年的身无分文，一点一点努力到现在一屁股饥荒，我觉得我自己就挺满意的了。
1: 你这活是不是干反了？
0: 怎么呢？
1: 越干钱越少呢？怎么？
0: 没错啊。
1: 怎么会没错？
0: 买房了，我得还贷款呢。
1: 哦，
0: 对吧？
1: 你这行啊，
0: 跟人家能怎么比呀？人家有钱呢，
1: 还说这干嘛？
0: 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
1: 啊？
0: 实话实说，全中国最早一个有电视机的就是人家。早到什么程度？
1: 没那么早。
0: 人家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台呢。
1: 我有病是吗？我呀，
0: 一频道没有，人家家就买个大电视，咵放着在这看。
1: 我看什么呀？
0: 我也问你看什么呀？人家跟我说看雪花，夏天天凉快。
1: 我买空调不行吗？我
0: 有钱人呐，全中国第一台组合式大的多开门冰箱，人家买的。
1: 倒是买冰箱也早，
0: 那时候我们北方还实行菜窖呢。
1: 嗯，
0: 全都是地挖一坑，这菜储备到这个窖藏里，
1: 是凉。
0: 没见过冰箱，人家买了，大冰箱，好多门，还有抽屉，
1: 是，
0: 对吧？啪，打开了以后，哎，打开第一个，瓜果梨桃，
1: 嘿，
0: 打开第二个。生猛海鲜，
1: 嗯，
0: 啪打开，饮料可乐啤酒，
1: 好啊，
0: 把大抽屉拽出来，你太爷，你太奶，
1: 啊，
0: 三叔，六舅，你大爷，
1: 走，哎，那是冰箱吗？那太平间那是，
0: 大冰箱，
1: 什么冰箱？你杀我全家来了是吗？多缺德啊你这
0: 夏天天凉快吗？凉快吗？
1: 那也不能躺那里啊，
0: 怕老头老太太热吗？就自己捆一下进去放一会儿，放一会儿缓，叫起来缓，还缓霜呢，
1: 那就过不来了。那就别胡说八道，
0: 太有钱了，
1: 冰箱早也不是那
0: 我跟人家没法比啊。
1: 嗯，
0: 我真是说实话，我没见过钱呢。
1: 哦，
0: 我直到现在我买那里边穿那背心儿
1: 啊，
0: 里边穿一背心儿
1: 啊，
0: 20块钱90件。
1: 哇，这也太便宜了吧。
0: 真的，咱买不起别的，
1: 哦，
0: 上面还印着饲料化肥，
1: 好回收的。
0: 买内裤，
1: 嗯，
0: 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过日子吗？
1: 嗯，
0: 内裤20块钱150件，
1: 这一次性也没这么便宜吧？

0: 哎，我发现了，买这个东西反季合适。
1: 你等会儿，裤衩还有反季的？
0: 当然了
1: 啊，
0: 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景天的时候买棉的。
1: 哼，
0: 我买了，哎，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1: 哎呀，不扎定吗？
0: 扎不扎定放一边，穿没2天发现上当了
1: 啊！
0: 不是毛线的，
1: 那是
0: 青纶的，
1: 那不得刺挠啊？
0: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
1: 哎呀呵，还有电，
0: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1: 好嘛，
0: 快溜达2步，头发都炸起来了。
1: 哎呀，
0: 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2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
1: 嚯！
0: 一摸门，司机崩出去了，躺地直吐沫子，
1: 劲儿太大了，你这
0: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1: 你这名儿还挺性感啊，你这
0: 哎，你试一下，
1: 哎哎哎，你这垫着我，你这
0: 你看跟人家没法比呀、
1: 啊。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0: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1: 是不是？
0: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
1: 嗨，
0: 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
1: 啊？
0: 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1: 什么程度？
0: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1: 5年了
0: 啊，合作5年了。
1: 对呀、
0: 啊，这5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1: 嗨，我条件比你好，
0: 5年了。
1: 哎。
0: 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山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
1: 啊，
0: 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1: 吃。我再不吃你又滑过去了，
0: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
1: 哎，
0: 我有什么办法？
1: 谁不吃？
0: 你说说我超市
1: 干嘛去？
0: 你不吃我怎么办？你说我这岁数了，我也是要脸的人呢，我就请你吃饭，对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认认真真请啊。
1: 你跟谁说话呢？
0: 你也不吃啊？
1: 我吃。
0: 你不吃？
1: 没听见是吗？吃。
0: 你不吃？
1: 吃。
0: 嗯。
1: 你能不耿气吗你？
0: 汉文，给个台阶让我下去。
1: 我怕摔死你！我靠，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吧？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一块吃，行吗？咱一块吃。
0: 什么？怎么的？
1: 请大伙一块吃，行吗？
0: 哎呀，
1: 哎，
0: 心脏迷糊，脑袋疼。
1: 这是人话吗？这个？
0: 刚才都谁喊的？一人给我拿5块钱，把这事儿平了吧。
1: 碰瓷儿呢是吗？少废话，请吃饭。
0: 你差不多就得了，你当那么多朋友，你这真是咱俩这来这演出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差不多就划过去呗，能不能过去？
1: 不能，
0: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1: 谁过？请我吃个饭就过分了？
0: 你记住你今天做过的一切。
1: 我记什么？你这
0: 你记住了？赵
1: 合作？哎哎，你别跑！
0: 我不会再跟你合作。
1: 往哪儿？想跑是吗？
0: 嗯，
1: 把饭请吧。
0: 不就吃个饭吗？
1: 你别废话，请我吃饭。
0: 不就吃个饭吗？
1: 多新鲜！
0: 来这么多朋友看着了，实话，你们掌声怎么老不齐呢？这鼓的真是，
1: 这还不
0: 好多上岁数朋友，对吧？你来的朋友，咱都鼓鼓掌，这刺激穴位，对身体都有好处，好吗？再来一次。对，你说这种情绪没法演呢，我们每次演出可火爆了，都听说北京的观众是全国最好的观众，
1: 这话没错啊。
0: 不吃，对吧？
1: 吃。你别划过去，少废话，请我吃饭。
0: 不就吃饭吗？今天观众这么热情，说实话，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请你们吃饭又能怎么着？那是事儿吗？
1: 啊，
0: 是事儿啊。
1: 是，哼，是有点困难。那你请我自个儿，
0: 请你吃，不太简单了。
1: 赶紧请我吃饭。
0: 想吃什么吱声，说吧，说你爱我吧。
1: 你吃，外面请你太抠了，你也请不了。
0: 你随便，
1: 我直接上你家吃去。
0: 行啊，
1: 上你家吃。
0: 你吃什么？
1: 我饺子。
0: 那就对了，
1: 饺子行吗？
0: 饺子，
1: 嗯，
0: 东北有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1: 舒服不如倒着。
0: 那就你就倒着吃饺子。
1: 哎，弄我一脖子醋的，
0: 还有酱油和辣椒油，
1: 哪那么废话？
0: 饺子太讲究了，饺子你算点对了。
1: 嗯，
0: 我们家包饺子一绝呀。
1: 是吗？
0: 实话说，首先来说面就讲究。
1: 面有什么讲究？
0: 面就讲究。
1: 怎么呢？
0: 你看，你看，你看，这和面用的这个水就讲究，
1: 凉水和呗。
0: 凉水不卫生，
1: 热水。

0: 那具体点儿，
1: 胡萝卜建议，
0: 胡萝卜汁儿，
1: 就是那个东西。
0: 你就是说不明白，
1: 用这个。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外边带颜色的这个尽量少吃。
0: 什么意思？
1: 有的时候可能是色素，尤其给孩子，咱们自己回家做。嘿，我教你们怎么做
0: 啊？你会做？
1: 干干净净的。
0: 哦，这行。
1: 首先来说，一次性的纱布，一定记住要一次性的
0: 一次性的，
1: 不能重复利用，要不然不卫生了。嘿，还有呢，这个胡萝卜买回来这么长，干干净净用矿泉水洗净。
0: 这么讲究？
1: 记住关键词：矿泉水。洗净以后打皮。再用矿泉水冲净，嘿，一次性纱布摆好，然后我们开始榨汁儿，
0: 榨汁儿，
1: 把胡萝卜放嘴里嚼，啐到纱布上，哎呀，一次性纱布，
0: 你嚼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1: 你吃你嚼的，
0: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1: 我也不嫌你脏，
0: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1: 有啊，
0: 用机器。
1: 好吧，好吧，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
0: 儿？韭菜鸡蛋就行。
1: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哎呦，行不行？
0: 行啊，
1: 韭菜鸡蛋大虾，这个讲究
0: 三鲜了。
1: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啊。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这么宽，没有那么长。化肥催的，嘿，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我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溜达溜达，看一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我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啊？
0: 话也损点，
1: 告诉我是韭菜。哼，太不像话了。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嚯，这么窄这么高，静静身身啪，哎呀哈，一水儿一水儿，哎呦，这站在这个板上，脸上挂着小露水，嚯，干净净。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我自己的肥。哎呀，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0: 我没数啊！哎呀，
1: 哎呀，怎么了？
0: 我怎么吃啊？
1: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0: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吗？我就吃。
1: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0: 我那么大，
1: 小的不行，小海米没法吃。哎呦，大个海虾拿过来以后，说哎，剪刀从上面咔咔咔绞开，绞开虾壳放一边，嘿，哎，虾尾剔掉，虾线拽出来，
0: 哎，好啊，
1: 包好饺子，一个虾头馅的饺子，哎，香极了啊！
0: 你再扎死我，你再，虾头干嘛呀？虾仁呢？
1: 扔了，
0: 扔哪儿了？
1: 扔冰箱里了，
0: 拿出来，
1: 好吧，好吧，哎。别吃那个虾仁，
0: 缺德，
1: 虾仁没营养。我给你来点绝的。
0: 什么呀？
1: 虾线馅的饺子吃过吗？多难拾到啊！哎，
0: 那玩意那是，哎呀，那玩意能吃吗？那是啊？
1: 怎么不能吃呢？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
0: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虾线那玩意不能吃。
1: 我把虾线的沙子都洗干净了，不是沙子。虾
0: 没有，那不是一个事儿。那个，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得了，咱别吃这个了，
0: 太恶心了。
1: 让你说的我直反胃。

0: 鱼，
1: 嗯，
0: 活鱼的水嘟开了
1: 啊，
0: 盖打开，活鱼放里，啪盖上盖，3分20秒、
1: 哦，
0: 一定记住，3分19秒打开以后，这鱼蹦蹦蹦蹦出去骂你，嗯，
1: 这鱼还挺调皮，你，
0: 哎，3分21秒老了。
1: 我这么精确，
0: 就这么精确，
1: 哎，你真行啊！
0: 到我们家咱来这个
1: 啊，行啊，
0: 行不行？
1: 行，太行了，
0: 没问题。那你就到我们家来以后，
1: 啊啊啊，
0: 你现场看着我给你加工
1: 啊，
0: 水啪煮开了，我从这鱼缸子里，哎，把我这大清道夫捞出来，
1: 哎呀，
0: 放这里，盖上盖。
1: 清道夫是，哎，吃鱼粑粑长大的，
0: 你吃尖尖，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1: 不是你那清道，人家清道夫这么大，你那怎么那么大呢？
0: 我自己的肥，
1: 我不太想去你们家了，那得多味儿啊！你们家，
0: 你怎么这么？我们自己家有养鱼池，养的鱼原生态的，
1: 那也没人吃清道夫啊！
0: 你这样，那
1: 你不全鱼宴吗？把它换了，
0: 再换一个吧，生吃你看怎么样？
1: 生吃清道夫啊！
0: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1: 这玩意儿。能吃吗？
0: 生吃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1: 啊、就是啊，吓死我。
0: 咱们吃点绝的。
1: 什么绝？
0: 三文鱼没意思、哦、三文鱼咱常吃，金枪鱼。
1: 什么玩意儿？
0: 金枪鱼
1: 那玩意儿扎嘴。
0: 扎嘴
1: 啊？
0: 金枪鱼扎嘴
1: 啊？
0: 怎么吃啊？
1: 怎么
0: 抱枪吃啊？那么长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1: 吞宝剑像话？
0: 片片吃啊、哦、
1: 片
0: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
1: 那
0: 剑鱼才有枪呢。
1: 胡说八道，那个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0: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1: 那当然了，
0: 金枪鱼有枪。
1: 有枪啊。
0: 秋刀鱼有秋刀。
1: 有刀。
0: 地图鱼有地图。
1: 有地图。
0: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1: 怎么呢？
0: 那里有我。
1: 嗯，你怎么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季张汉文合作的相声《舌尖上的中国》。那么我们最近呢，集中为您梳理了东北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曲艺门类的优秀节目。还有几位名家的录音呢，我们也搜集到找到了，但是呢，这周啊没时间了。比如说白英杰老师的、徐宝库老师的，我们下周啊再为您穿插在节目当中播出。好，空中笑林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东北民歌《丢戒指》，郭颂演唱，这是1978年的实况录音。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2: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4: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万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及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2: 对，因为我们知道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4: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2: 对，
4: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2: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4: 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护我们的头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静音。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4款戴森的风嘴儿，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儿、柔和风嘴儿、顺滑风嘴儿，还有造型风嘴儿，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彩陶波普的限量颜色，它是双色的橘色和青色的一个搭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看，有那种马卡龙的感觉。
2: 对，没错，少女心。
4: 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4: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你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模式特别特别的好用。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有一个造型出来。
2: 是
4: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注册的，这样就是保证您收到手的是正品。但是同时也要求您，就是如果您注册了一机一码以后，或者说验真了以后，防伪码验真了以后，就不能再退换货了。其他情况下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今天我们的戴森的彩陶波普的 HD15 的礼盒1399块钱，4个风嘴1399块钱，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4: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刘秀说：“如果您要信得着我的话，就别在这儿开店了，随着我们的军营。”将来得了天下，我不能错待了你们。老太太听到这儿，看了看自己的女儿，姑娘在这儿就说了，毫不含糊，娘啊，咱们走吧。老太太一看呢，好，走，就这么定了。不过可有一样啊，我们娘俩这一走，那给我们干活的那个傻子可就没人管了。三将军，你们营里边要傻子不？王霸说：“我们营里边要傻子干嘛？”刘秀说：“这个傻子他会干什么吗？”哎呦，这傻子可有用处啊，会铡草喂马，能干力气活，一个人能顶七八个，还专门会打猎，扛着个大铁扁担，我们这周围的老虎差不多都让他给打绝了。刘秀说：“他叫什么名字？”他呀，从小没爹没娘，没名没姓，过去呀他常打柴火，他自个儿就说姓柴，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他是柴火太保扁担元帅，他自个儿呢就叫柴太保。刘秀一听，腾的一声就站起来了，哎呀，这是我的好朋友啊，快把他给我请来。王霸在旁边一听，哎呦，

0: 也想起来了。
1: 哎呀，小兄弟，咱可有日子没见了，你比那阵可高不少啊，你要不跟我说呀，兴许我管你叫大哥了呢。
0: 刘秀说，现在你跟着我入伍当兵，推翻王莽不好吗？
1: 好好，入伍当兵有人管饭吗？
0: 我管你饭呢。
1: 有人管饭我就跟你了。
0: 刘秀心想，人世上有多少巧合之事，却没想到今天这一场大雨能够见到十年前的顾之。他们几个人在店里边歇息到天晚，准备着明天早晨就动身，这个店房得快做处理。老太太说，我这房子现在卖都不赶趟了。王霸说，别要这房子了，将来推翻了王莽，你要愿意开店呢，愿意在哪儿开在哪儿，咱就有房子，咱说了算。老太太一听也对，就这么走吧。母女两个把能带走的值钱的东西都收拾了收拾，在第二天早晨和柴太保跟随着刘秀他们离开了兴隆镇，来到了郾城。郾城守将寇寻一听说昆阳前线吃紧，急忙整顿队伍。刘秀同时又到了定陵和豫阳两座城中，把他们的队伍也都集中到郾城来，算在一块儿也不足20000人。刘秀暗想，现在要临时招兵招不起来，只可修写了一封告急书信，派人星夜不停送往宛城，让更始皇帝火速出兵援救昆阳。这阵把人派出去之后，刘秀一算日子，离开昆阳已经好多天了，必须带人马回去，不然的话天长日久昆阳就有失落的危险。于是刘秀领着这20000人马，让寇寻和马成跟随着向昆阳进发。王霸和马成在前边开路，这天往前正走着，走到了一个双岔路口，一打听道啊，有人告诉他们都能到昆阳，不过是一个远一个近。王霸寻思，昆阳等着解围呢，走近道吧，领着队伍顺着这个近道就走下来了。这条路虽然近，但是山深林密，道路难行啊。走出来有半天的功夫，忽然间听见树林子里边苍啷啷一棒多音，几声口哨，树林子里边出来了40-50个喽啰兵，各自手持兵器。为首的这位长得有3尺来高2尺来宽，有1尺半厚，短胳膊短腿，秃眉毛圆眼睛，蒜头鼻子菱角嘴，手里边拿着一对铁棒槌，说话尖声尖气的，调门挺高，让人听了吵得慌。站住，哪来的队伍，别往前走了，出门走道都图个顺序，留下点东西免灾免祸，不留东西出不了几里地，你们就得死人。这是我跟你们说的实话，哪位是领队的，我要见见他。军兵一看，你是干什么的？明人不做暗事，劫道的。你们别小看，别看这儿有几十个人，山下边还有好几万呢。军兵一听也不知道这位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急忙报给王霸。王霸一听，什么劫道的，20000人的队伍他敢劫，好大胆子。王霸催马来到了前边，一看这小个子，王霸乐了，
2: 我听说有个劫道的，可是阁下吗？
3: 不错，是我。你是领队的官吗？
2: 不错，我就是先锋官。你拦住队伍想要干什么？
3: 没什么，我们山上有不少弟兄啊，得天天吃粮，最近生意不太好，粮食缺点，早听说你们来了，故此在这儿向你们借点粮食，不借多，28000斤的就够了，将来我们生意好了再想法还给你们。你要是借给我们呢，我一声令下保你一路顺风，你要是不借给我们呢，从这儿往前走150里地之内都是我的地盘，说不定在哪儿就出毛病，兴许走到2山当间啊，从山上面往下掉石头，也兴许走到山沟里头，从山上往下滚大树， 还兴许过河的时候呢，上边大开坝发大水，反正准让你一步一个坎儿啊。你是愿意顺序呀，还是愿意别扭呢？说句痛快话。王八一听，这可是大贼呀！啊，敢劫我们这20000人的队伍。王八说：“朋友，这事儿咱们好办，不过我得问问你尊姓大名，将来我好找你。”
4: 哎，这你就外行了，劫道的还有报名的吗？你要想问，我可以把外号告诉你，我叫恨天高恨地矮，三尺活阎嘛，记住了没有？
2: 王八说：“你说的倒是不假，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
4: 不知道。
2: 我是狱卒出身，专门看犯人的。我看你呀，够进监狱的了，要想借粮不难，得胜过我手中这条叉。王霸说着话，把手中的叉一停，这小矬子笑了，
4: 嘿嘿，我知道你不能这么随便的把粮借给我，得看看我有多大本事。来吧，今天我让你开开眼界，长长见识，卖粮手给你瞧瞧。
2: 小矬子说着话，把这俩棒槌左右一分，
4: 请。
2: 王霸一催马，探身形就是一插。这矬子个矮呀，又不骑马，所以扎他的功夫得往下探身子。小矬子拿俩棒槌一磕他的钢叉，咔！一转身，王霸找不着他了。感情啊，他从马肚子底下钻到这边来了。王霸回身往这边一瞧，钢箱百叉往下刺，小矬子照定王霸那怀子骨就是一棒槌，啪！幸亏王霸出

0: 马前马后，马坐马右，都看了一圈，怎么找不着了？嗯，入了地了。这个时候，后边的军兵喊上了：“王将军，在你那马肚子上面抱着呢。”王霸一听吓一跳，怎么他还能藏到我这马肚子底下？王霸双脚带蹬往底下一磕，用叉往这马肚子底下划了。他往左边划了，这矬子在右边出来了，抓住王霸的脚脖子往高一蹦：“你给我下去吧！”扑通一声，把王霸就给招下去了，摔得王霸吭哧的一下子。王霸还没等起来，小矬子一个高蹦到了跟前，骑到王霸的身上。后边的军兵刚要往上冲，小矬子喊上了：“谁敢上来，我马上就打死他！”王霸说：“先别动，你们一动我就完了。”军兵这一不动，小矬子掏出了一条绳来，把王霸捆上了，俩棒槌交到一个手里，一只手提拉着王霸往前走了几十步，然后回过身来：“告诉你们，你们要是给我们一万斤粮食，我就把这小子给你们放回来；不给一万斤粮食，我就把他绑到山尖最高的树上，让他喂老鹰。”王霸一听，心想：“这招可太损了，我还没听说有这么死的呢。”王霸扯着嗓子喊：“马成哎，快点跟三将军商量商量，把粮给他得了，要不我要喂鹰。”马成这阵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只好冲着这个小矬子就喊上了：“哎，这位朋友，你先不要走，等我回去商议商议，马上就给你信儿。”“好，给信儿可快点，时间长了我不等。”马成说：“我这就回来。”马成到队列当中向刘秀一说，刘秀心想：“还有这样的事情吗？我们两万人马连几十名山贼都制服不了，那还怎么去解昆阳之围呀？”不过王霸被他拿住了，为了保全王霸的性命，倒不能轻举妄动啊，得想办法，既能救了王霸，又能制服了草寇。刘秀催马往前边来了，柴太保扛着个扁担，不离刘秀的马前马后，寇寻和姚七在刘秀的一左一右。刘秀催马来到队里的前边，果然见那个小矬子提着王霸站在了不远处。刘秀在马上就说了：“对面这位英雄，你知道我们是哪儿的队伍吗？”“
1: 不管你哪儿的队伍，就是天兵天将我也结，我这儿是雁过拔毛，六亲不认。”
0: 刘秀说：“好吧，既然你是要一万斤粮食，这事情倒好说，不过这一万斤粮食给你送到哪儿去呢？你这些个人能运得走吗？”“
1: 好吧，你把这一万斤粮食都给我挪到你道旁边，然后呢，你们的队伍走你们的，等你们走远了之后，我自然就把这人给你放了。”
0: 刘秀说：“如果你要不放呢？”“
1: 我说放就放，干嘛不放啊？干我们这行的，爷们有心，不放他，留他干嘛？杀了他没仇，留着他没人管饭，看看他长得特别丑，没什么看头，我准给你放了。”
0: 刘秀说：“好吧，既然如此，吩咐后边的押粮队伍给他留粮一万斤。”刘秀这个命令一传呢，小矬子说：“
1: 你把那粮食给我往树林子里边放，离远点，听见没？”
0: 大伙说：“好，往里边抬。”就在大家伙运粮食的功夫，忽然听见嘡啷的一声，紧跟着叮叮当当一阵乱响。刘秀回头一瞧，那柴太保啊跟那小矬子打起来了。柴太保打刚才就听见这件事儿了，他没言语，在刘秀的马前边扛着个铁扁担，只瞅那小矬子。柴太保心里合计：“就让他把大伙都给降住了，我把他砸死得了。”大伙往树林子里边正运粮呢，小矬子这注意力也往那边看呢。柴太保突然扁担点地一纵身，嗖的一下子就到了小矬子跟前了，把一扁担照着矬子呼砸下来了。他给来了个措手不及呀，小矬子下意识的扔掉了王霸，摆棒去招架。这两位部将就打到一块儿了。汉军看到这种情况，一起。

往上冲，想要救王霸。忽然间从树林的里头又闯出来二三百名喽啰兵，为首这个人胯下马，手中一口刀，奔汉军杀来。马成一瞧，摆刀跟这个人就打到了一处。两个人打了不到十几个回合，马成的刀法渐渐的有点支持不住了。姚七在旁边催马端枪，喊了一声让给我。马成一撤，姚七抖枪就刺。对面这个人摆刀和姚七又杀到了一起。刘秀在旁边心想，看来这个地方喽啰们还真不少呢，这个小小的山沟还真要阻住我们前进的道路。这阵刘秀看着那柴太保跟小矬子打在了一块儿，这两位都是部将，小矬子是蹿蹦跳跃十分灵活，蹭蹭蹭蹭，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这对棒槌

0: 他这玩意儿没有招，拿着个铁扁的在这胡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根本就没有招数，哪门的更别提。这一胡抡呢，还有胡有理了，这小矬子围他直转，到不了他跟前，小矬子气得直骂，他妈的这是什么能耐，这叫跟谁学的把式，哼，没有门。呜呜呜呜，两人打得非常热闹，兵器磕碰是叮当之响，尤其跟那个使刀的呢，两人征战了二十几个回合，那个使刀的看来已经不行了，他虚砍一刀，拨马往下就拜，尤其双手颤枪，哼，你往哪里跑，尤其催马鸣枪，随后追赶。刘秀他怕姚七吃亏呀，他知道姚七以勇著称，但很少谋略。刘秀呢紧跟着催马在后边就下来了，他在后边这一跟下来，那个使刀的在紧前边跑，他败下来不到半里路吧，在一个小河旁边的空旷地带，忽然听到一阵鼓声，咚咚咚咚咚咚，又有五六百喽啰兵出现在面前，为首一人头戴亮金盔，身穿银叶甲，外罩素罗袍，跨骑银鬃马，长得是两刀剑眉，一双红目，鼻直口阔，双手端着一条双耳方天化杆戟，纵马上来，吁，贤弟后面是何人，大哥后面这个人好厉害，闪到旁边让给我。他一说这句话，使刀的那个就过去了，这个人摆戟直奔姚七，姚七这阵也有点急了，跟他马把对面，嘿，你也是劫道的吗？对，正是此处的山大王。好啊，你们这儿这么多劫道的，这回你往哪儿跑，看枪，扑棱就是一枪。这个人摆戟招架，嘡啷一响，枪戟相碰，两人都觉着臂膀有点酸麻，可想而知两人枪戟交锋是势均力敌呀。两人马来马往，刚打了没有两三个回合的功夫，刘秀在后面催马就上来了。刘秀上来之后带住司江，定睛一瞧，嗯，大喊了一声，住手，不要打了。他这一喊呢，双方都带开了坐马，停止交战。那位白袍壮士一看刘秀，哎呀，原来是殿下，这人是谁呀？正是银戟太岁雪天王贾复贾君文。贾复一见刘秀赶忙下马见礼，刘秀也跳下了坐骑。刘秀说，贾壮士，你怎么会到在这儿呢？哎，一言难尽呐，先都指引一下吧。贾复把那位使刀的叫过来了，说这是我的表弟，姓臧名公，字君翁。刘秀也给他们引荐了姚七。这个时候贾复才向刘秀简短地介绍了他的经过。原来呀，当初在长安五科场，贾复急挑南天门，挡箭引路之后，冲出官兵的封锁，借着长安城还没有关的那个机会，闯出了长安。他一看身后边刘秀等人都没有出来，只好自个儿一个人赶回了江夏雨山。原想回到雨山之后整顿队伍去南阳找刘秀，可他到在雨山之后才发现，在他进京赶考的这个功夫，王莽的大将军苗心把他的雨山寨给围剿了，逃跑的喽兵只剩下了几十个人，还保护着他的夫人。贾复当时怒火满胸，决心要报此仇，同时他觉得带着这么几十个人要去南阳见刘秀，与自己的脸面也无光啊。于是他重整旗鼓，再招人马，人马凑到了五百人的功夫，这苗心二次又来征剿雨山。贾复用这五百人在一个山谷之中 与苗心展开了激战，最后贾复急挑苗心，死于非命，打败了莽军。这一下子把王莽可给惹急了，王莽马上又派出来了李翁为大将军，统兵10万围剿羽山。贾复这500人面对这10万强敌，可以说是众寡悬殊，无法征战，他只好带着这500楼兵撤出羽山地界。李翁呢，带着10万人马围追堵截，贾复接二连三的突围，最后终于逃出了敌人的追踪，前往南阳，后来就到在了这座陆云山。陆云山原来有一位寨主，就是那个身高3尺左右的小矬子，他姓智名运，字君章。两个人刚一见面的功夫，贾复要与他合伙占山。智君章开始不服贾复，跟他比武较量，结果智运智君章不是贾复的对手，甘愿把头把金交椅就让给了贾复，他呢当这二寨主。贾复在陆云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没用多久，贾复的表弟臧公臧君翁因为不满王莽的统治，变卖了自己的家财，也投奔贾复而来，他成了陆云山的3寨主了，也就是使刀的那位。现在陆云山已经有楼兵5000人左右，贾复已经打听到刘秀南阳起兵的消息，又听说刘秀归顺了更始皇帝。贾复呢，想着自己的队伍，等着凑够10000人的功夫再去投奔刘秀，可没想到今天与刘秀在此是不期而遇。贾复把自己的经过一说，刘秀说，你别等着兵到10000了，现在昆阳被围，正是用兵的时候，你马上带队伍跟着我走吧，实现当年在长安城中对我的许诺。贾复一听说好吧，他马上领着臧公来到了前边，一看呢，智君章跟柴太保还打呢，贾复喊住了他们，说明了情况，大家重新认识，重归于好，王霸也被松开了绑绳。在他们互相引荐的过程当中，王霸一见臧公，他笑了，哎呦，我说咱们认识。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三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小妮究竟在哪儿呢？小军决定通过自己在梦中看到的幻象为线索，继续寻找小妮。
3: 我决定去烂尾楼寻找小妮。前天夜里，小妮回到家的时候，曾经对我说不要开灯。她说她已经习惯黑暗了，开了灯眼睛会瞎的。这一幕不管是真实的发生过，还是我的幻觉，小妮的话都应该是一种启示。这说明他住的地方很黑暗，而烂尾楼正是这样的地方。我选择中午过后去烂尾楼，这时阳光很好，光线会从那些空洞的窗口射进楼里来的，这样我可以不使用手电筒了。当我从围墙的缺口来到楼下的时候，我又闻到了曾经熟悉的废墟的气息。我曾经

0: 谁住在这里呢？我转头看见薛师傅正从小屋里出来，他的左腿还缠着绷带，显然是上次的车祸中受的伤还没有治愈。他对我打招呼，有点惊讶地问我来这里做什么。他也许以为我又要到这里谋职了。以前他为了让他的表弟来做守夜人，不惜在值班记录上写满鬼故事来吓我，可是现在我却并不生他的气，我只想寻找小妮的踪迹。我问他这些刚洗过的衣物是谁的，薛师傅说，
1: 哦，是我儿子的。哎呀，还有十多天就要开学了，这小子呀把一堆脏衣服丢在家里他就走了。他妈妈长期瘫痪在床，这事儿啊只有我这个老头子给他做了，带到这儿来洗可以节约家里的水嘛。
0: 薛师傅既为帮儿子洗衣服气恼，又为他的做法节约了家里的水费而得意。看见晾在铁丝上的校服，我对找到小妮有了希望。我问薛师傅，啊，您儿子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和他的女朋友在一起啊？薛师傅笑了笑说，
1: 哼，我儿子薛老大公鸡还没打鸣，小孩子找女朋友还早着呢。我想啊，他是和一帮野小子跑出去玩了，20多天了一点音信都没有。
0: 说到这儿，薛师傅突然对我的询问感到疑惑，他说，
1: 哎，你跑到这儿来就是问我儿子的事儿吗？或许是你知道他在外头出事儿了。
0: 当然是出事儿了。我想到薛老大和一帮少年砸汽车的事儿。不过现在我还不能告诉薛师傅，在小妮找到之前，我不能让事情乱了套。我说，啊，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我到这儿来是想上楼找一件东西，以前在这里值班的时候，我头上的一个发夹可能是掉到楼上了。薛师傅大惑不解地说，
1: 哦，这事儿啊，不过这个楼口已经完全封住了，你没看见吗？上不了楼了。这样挺好，让我少操心，不然啊夜里总听见有人往楼里头钻。
0: 我来到楼口，果然看见一堵砖墙已经将入口封住了。明晃晃的阳光下，我突然觉得自己以为小妮住在楼里的想法很可笑。但是小妮，你在哪里呀？我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小妮的同学 T。在何姨提供的小妮的同学关系之中，我认为 T 是最有可能知情的。我和小妮以前散步的时候在雪糕店的附近遇见过她，我看出她和小妮

很亲热。T 一个人在家，他说小妮的妈妈已经找过他了。关于小妮离家出走的事儿，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看着我失望的样子，T 想了想说，君姐，你去各家宾馆找过没有啊？

没钱，就是有钱他也舍不得那样花的。哦，不是去宾馆房间找，而是在宾馆咖啡厅，他有可能在那儿出现的。 T 终于给我讲了他和小妮的一个小秘密。从上学期开始， T 和小妮经常借学校晚自习的时间溜出来，到五星级宾馆的咖啡厅坐到很晚才回家。那里是一个梦的所在，柔和的灯光打在咖啡桌上，钢琴声若有若无，两个少女坐在那儿，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这里有不少外国人，以西方人居多。 T 和小妮都期待着能有带他们远走高飞的人出现。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的？ T 说记不得了，也许是电影里一些浪漫故事的启发，也许是现实中一些灰姑娘故事的刺激。总之，他们感觉到了一种女孩子特有的机会。以17岁的年龄，他们想大胆地试一试。通常会有绅士般的外国男人坐到他们的桌边来，或者请他俩过

交流非常的困难，只能做一些极简单的对话。一段时间过去了，奇迹并没有出现。不但白马王子与公主的梦连影子都没有，就是资助他们到国外留学，也没有任何绅士表达过一点意愿。这些绅士们只是即兴而为，除了夸他俩漂亮，就是聊一聊对这座城市的印象，仅此而已。当然，极少数的情况之下，也有人误解了他俩的身份，提出去房间里头玩。每当这个时候，他们俩就坚定地拒绝，对方只好尴尬地笑笑，继而聊其他的闲话了。后来 T 和小妮终于发现了他们的想法极不现实，也就再没有去过那种地方了。 T 对我说，这是他和小妮曾经有过的秘密，不能对人讲的。他之所以告诉我，只是想尽快地找到小妮而已。他不知道小妮一个人离家出走之后，还会不会又想到这种冒险的方式呢？他建议我去找一找，只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暴露了他提供了这个线索。我答应了 T 的要求，又问到了他们以前最爱去的地方是假日酒店。我的心里有点沉重，决定去那儿找一找小妮。当天晚上，我去了那个华贵的地方，在对咖啡厅做了一番细心的观察，没有发现小妮之后，我在角落的一张桌旁坐了下来。这里可以看见厅里的大部分的情况。咖啡很香，灯光和音乐很柔和。这里除了少数有身份的中国人之外，以外国人居多。我估计聚集在这里的交谈声至少使用着五种以上的语言。我想着小妮和 T 曾经有过的梦想，盼望着一个梦想中的人能够将自己带走，也许是女孩子普遍的潜意识吧。这是进化力量的曲折表现，就像草原上的母兽期待着雄兽中的胜者出现一样。在进化力量的决斗圈外，他们总是表现出十足的耐心。然而，小妮和 T 将会懂得，人类社会远非草原上的生存竞争那么简单。今夜，小妮会在这里出现吗？当前途未卜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的时候，为自己选择一次另寻生路的冒险会成为年轻人的时尚。我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吗？我的耳边又听见了呼呼的风声。这种前世的记忆对冯教授

手来说，仅仅是一种幻觉。这时，一个高大的西方男人出现在我的桌旁，他用蓝眼睛对我微笑，并用

0: 回答道，对不起，我正在等一个朋友。于是他点点头走开了。我看了看时间，已经是晚上十点，估计小妮不会出现了。我正准备离开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离我不远处的一桌人之中，我看见了调查公司的刘总。在不经意之中，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这让我无法躲避。他端着红酒杯到我的桌旁坐下来，好奇地问，
1: 哎，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喝咖啡呀？
0: 啊，我约了一个国外留学回来的同学，但是他临时有事不能来了。自从给调查公司做事之后，我说起谎来从容镇定。刘总是老江湖了，也不多问什么，只是告诉我对赵开淼的资产调查已经获得了客户的认同，他要我继续盯紧赵开淼的动向。谈到业务问题，刘总突然有点感慨地说，
1: 哎，我们这种公司啊，挣点钱不容易啊。我桌上的那些人看见了吗？他们分别是地产商、证券经纪人、银行主任、政府官员，还有一个女士，你注意到了吗？就是穿黑色露背装的那个。她呀，是演出公司的老板。这些人全都是挣大钱的角色。千万元买套别墅，就像买小菜一样的轻松。还有那个有点秃的男人。他其实啊只有50多岁。

0: 人和人不同啊。我不知道刘总给我讲这么多是什么意思，也许是想向我炫耀他已跻身于这个阶层，也许是他由于公司不大，刚才在那边桌上受了冷落。我无心分析他的动机，却对那个地产商收了一个17岁的干女儿的事儿感到震惊。这是最近两天发生的事儿。这女孩别是小妮吧？
1: 寻找小妮的过程是艰难的，小军对获得的每条线索都像探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作家于以健创作的恐怖小说《纸上的姐妹》，演播小曾，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个星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1: 在哪一颗星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1: 在哪一颗星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不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我和姑娘们并不占理，理在赵紫薇那边。与其说她强词夺理，还不如说我在强词夺理。本已经不占理了，再不强词一夺，那我和姑娘们不就只有一怂到底了吗？
2: 方婉之，你行啊你啊，了不起呀、啊！当众顶撞起我老板来了。那么你回答我，我赵紫薇是没茬找茬来问罪的吗？
1: 为了体统和面子，赵紫薇既不好再冲我吼，也不得不与我辩论。理在他那一边，他清楚这一点，分明想一直辩得我理屈词穷为止。但是他那个人就像烂牌手，一手好牌也会输得稀里哗啦。明明有理的事儿，话一多必会授人以柄。我立刻抓住机会继续反驳：赵先生，何谓罪？我和他们何罪之有？我们有罪没罪，你有什么权利问罪？除了法官，任何人无权对别人问罪，而且法官也要依据法律来定罪。离开法庭，脱下法官服，他也同样没有那个权利。你以为你当老板的人就能代表法律了吗？赵紫薇又眨巴了几下眼睛，忽然扑哧笑出了声，冷笑道：
2: 哼，别跟我玩偷换概念这一套，你这种伎俩很容易被我识破。我没功夫跟你扯别的啊，我只问你一句，你敢说昨天中午他们没有贬损过我？
1: 那时候我已经想好了应对之策，我缓和了语气，平静而又从容地说：一大二正三不计较，引起了姑娘们对三国之事的浓厚兴趣，所以呢，休息时他们自发地讨论了起来。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赵子龙的夫人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女性？女孩子们对这一问题感兴趣，实属。

0: 是弥足珍贵的良好习惯。也正由于他们三个的刨根问底儿，促使我下班以后查阅资料，终于梳理清楚了赵子龙的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子孙的问题。我诚心卖关子，说到重点处我不说了。赵子薇被吊起了一听究竟的胃口，也缓和了语气，连连道：
1: 说下去，说下去。
0: 我就将评书中的人物关系给端了出来，尽量讲的使他爱听。赵子薇听到后来高兴了，搓着手说：
1: 哎呀，那什么啊，再给你一项文字任务，把你刚才讲的整理成章，打印出来，过几天发给全

自诩是赵子龙的后代，也就可以言之凿凿了。关于赵子龙的谈资也就更加丰富了。我曾听他的大秘说，他正踌躇满志地酝酿成立什么赵子龙研究学会，他竟一时得意忘形起来，掏出手机指示他的大秘：“你与卖家联系一下，中午送几箱冰激凌到食堂。哎，要最好的，车间里每个人发两只，办公室的和勤杂人员

0: 是吗？
1: 早逝着姑娘们问。
0: 哎，我那么骂他了？
1: 姑娘们默默点头。
2: 哎呀，他妈的都快成许多中国人的口头语了，不能算是骂人的话吧。
1: 赵子薇还在狡辩。我说，如果你那么认为，那不道歉也行，我现在也用那三个字说你一句，咱们俩就扯平了。他犹豫着不置可否。我态度强硬地说，我看还是道歉比较文明，您如果不，我将向市工会告你当众辱骂员工，而那样将会成为新闻的。他愣了愣，忽然哈哈大笑。笑罢一本正经地说，
2: 哎呀，你呀你呀，你这个小芳啊，太小心眼了吧。
0: 啊，可以可以，他们作证啊，我向你郑重道歉。
2: 对不起，请原谅。
1: 他不但那么说了，还很绅士地向我鞠了一躬。他离开车间以后，姑娘们一下子把我给围住了，纷纷与我拥抱。三个姑娘中的一个与我拥抱时哭了，恳求地说，
3: 哎呀，芳姐，你可要一直疼我们的总长啊。
1: 对于养父养母，我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从来也不曾觉得自己对于别人也很重要。那个姑娘的话使我当时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不寻常了，觉得自己不寻常的感觉令人陶醉。我却没说什么表态的话，只不过用小事一桩，别破坏情绪之类的话安慰了他们一阵子。我暂时不会离开这个厂，因为还没有取得居民证。办居民证是要单位出介绍信的，不论谁若没在一个单位工作到半年以上，什么单位都不会开介绍信的，开了也没用。我决定居民证一到手就离开这个厂。尽管姑娘们显然地对我产生了依赖心理，但我可不想充当他们的保护天使。不，也不是不想，而是根本不可能做到。充当别人的保护天使也得有那种能力啊。我清楚，我完全没有。我自己还经常生活在难以言说的不安中呢，我又何尝不需要一位保护天使啊。

0: 极恨的目光。分到冰淇淋的人虽然都明白是沾了女工们的光，却并不清楚究竟因为什么而沾的光。而我和姑娘们回车间的时候，他们中有人嘟囔，上不上市与咱们有什么关系，是吧？咱们又不会人人都有股份，你说呢？我心想，说的也是，赵老二的利益和姑娘们的，也包括和我的利益，根本就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利益。他的利益最大化了，我们的利益反而可能最小化了呢。是的，是我们。那两天我看分明了，我和那些姑娘们不知不觉成了一伙的。以后的几天里，我总想观察出来谁是潜伏在姑娘们当中的赵老二的耳目，却怎么也观察不出个结果来。在我看来，她们都是同样单纯又怯懦的农家小妹，她们当中没有一个李娟那么敢作敢为、仗义侠气的姑娘，也没有一个倩倩那种深谙世故的姑娘，甚至连姚云那种坦诚的也没有。他们的单纯以不同程度的受伤或被污染，他们怯懦而又都有各自为人处事的小伎俩。我觉得他们和赵老二是配套的，正如什么样的老板开什么车。这也就难怪同样需要保护的我居然会被他们视为保护天使了。我暗中观察了几天，但是一无所获，也就懒得再观察了，爱谁谁吧。哪个单位还没有爱打小报告以充当耳目为宠幸的人呢？几时再起事端，几时再说呗。我又没权在车间里搞一次互相揭发，来一次深挖和清查，有那权利我也不做那事儿啊，我吃饱了撑的呀。这么一想，我的心随之释然安然了。端午节的第二天，李娟终于回到了深圳。在前一段日子里，我也顺利将暂住证换成居住证了，我是一名深圳居民了，我已经开始爱上深圳了。包装厂是效益不错的中小民企，赵紫薇是虽无可敬之处却也不能说有多么坏的老板，而深圳却越发美丽和欣欣向荣了。我因为终于成了他的居民而感到自豪，我的第一个努力目标实现得波澜不惊，这使我提升了我的人生我做主的自信。我的第二个努力目标是拿到业大毕业文凭，大学都没毕业，这是我心口的痛。深圳当年对业大尤其重视，在前一段日子里，我也做了一件冒险的事，我成了一名深圳股民了。赵老二他哥赵老大炒股发达的经历给我以深刻的启示，听说又一批新股即将上市的消息以后，我当天晚上给市长爸爸打长途，请求他为我确定一下该买什么股。在离家出走的日子里，我与市长爸爸的关系并没有一刀两断，在我这儿首先就是根本做不到的，在他那儿是根本不允许我那么做的。相反，我更加意识到他是世上仅有的最爱我的那个人，只有他才可能是我的保护天使。在肯定会直接影响到我的人生大事上，我信赖的人也只能是他。哎呀，我的女儿啊， 这你可太让你老爸为难了。我对股票的事啊，真是不在行。你确定非要炒股吗？
1: 市长爸爸已经过了55岁的生日了，那以后他就开始在电话里和信里自称老爸了。我对他说，我并不打算做一个经常炒股的股民，我只想拥有几只股，以使自己的钱增值得多一点，快一点。既然别人那么投资挺成功的，我也想碰碰运气。
0: 可是女儿啊，股市明明有风险的嘛，如果你运气不好呢，你承受损失的心理够不够强大呀？
1: 市长爸爸在电话那一端忧心忡忡。我说，我绝不会把我那点钱全都买成股票的，最多只能用一半的钱买几只股，而且发誓即使亏了也心甘情愿，保证不会对他有任何怨言，运气好的话也会对他表示一份孝心。电话的那一端传来老爸的哈哈大笑。我与他通长途也有10多次了，第一次听他笑得那么开怀，那么响亮。
0: 说来说去，看来你是主意已定，而且认为我责无旁贷呗。爸爸爸，我就当你一回高参吧。但是我可有言在先，下不为例。这样吧，给我1天时间，容我向内行的人讨教讨教，再回复你，怎么样？
1: 市长爸爸终于被我绑架，成了我事实上的支持者。托他的福，我用5万块钱所买的5只股，在其后的2个月都涨，没有降，区别仅仅是涨得快而已。涨得最多的一只股10000，已近80000了。人逢喜事精神爽，见到李娟的时候，我可以说是容光焕发，精气神十足。李娟出现的十分突然，那天晚上我洗漱完端着脸盆回到房间，咦，见有人躺在另一张床。我以为是谁进错了房间呢，正要问，他一下子坐了起来。以前我只从小说和电影电视剧中看到过这样的情形，什么人由于太过意外，愕然的手中的东西掉到了地上。在现实生活中我还从来没有见过那种情形，但是那种情形居然发生在我身上了。洗脸盆从我手中一下子掉到地上，漱口杯滚到了床底下，我意外的下巴都快脱钩了。李娟默默起身走到我的跟前，拥抱住了我，而我哭了。
2: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

0: 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喜剧难拍，战争喜剧尤其如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由著名影星让·保尔·贝尔蒙多主演的法国影片《王中王》不一定能算得上是喜剧，但是其中的喜剧因素却又十分的明显，可以将它视为一种边缘性的战争喜剧片也是说得过去的，并没有一以贯之的通篇贯穿喜剧的韵味，而是运用辛辣尖刻的讽刺手段，在关键的段落里对纳粹进行了嘲讽。本片在中国放映时曾经引起了无数影迷的欢呼，上海电影艺制厂的配音版本也同样是经典，不知道各位是否看过这部影片呢？这部影片是由法国著名导演杰拉尔·乌里编剧执导。如果您觉得杰拉尔这个名字很陌生，那么我跟您说一部同样是由他编剧导演的影片，您肯定听说过，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经典喜剧片《虎口脱险》。从娱乐性和受欢迎的程度上来说，《王中王》是跟《虎口脱险》一样曾经风靡全国的娱乐佳作，也树立了著名演员贝尔蒙多在中国观众心目当中的巨星形象。虽然说他在影片当中的出色表现更具经典意义，但是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他们更喜欢的是这个有点坏和有点痞的法国拳击教练。而上海电影译制片厂的盖文元也因为在此片的出色表演，成为了像童自荣的阿兰德龙那样专业的贝尔蒙多的中国代言人，以至于很多年后，很多人看到贝尔蒙多主演的原声版《孤星泪》，居然都适应不了贝尔蒙多自己的声音。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王中王》。
3: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4: 活着还是不活？
5: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6: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7: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4: 独秀，你看。

0: 你击落的。
1: 这飞机算是击落的？
2: 飞机不是好好的？是啊，降落的时候也许猛了点，就这样，敲发动机。
3: 卡巴里埃一碰螺旋桨，飞机机头居然掉了下来，
2: 完整无损，我也没伤着。可你瞧你呢，翅膀掉了，胳膊断了，你成了一个残废，一转眼你就要退伍了。运气不错，等战争一结束，看谁坐在轮椅上让漂亮的法国女护士推着走。
0: 等战争一结束，看谁还待在德国的战俘营里，我这就送你去。
2: 开玩笑，
0: 快点。
3: 冯贝克曼掏出了手枪，卡巴里埃只好乖乖地往前走。可是趁冯贝克曼没注意，卡巴里埃一个后踢腿踢掉了冯贝克曼的手枪。
2: 别忙活了，住手，我当过拳击手，
0: 你不敢打吗？
2: 好，这样吧，开始，你来吧。
3: 看到冯贝克曼不服并左手负伤，卡瓦里埃也用一只手，结果打得冯贝克曼满地找牙。突然两军展开了炮战，两个人相互扶着躲进了掩体。

0: 只有我笨蛋，谢谢，笨蛋，全都是笨蛋。
1: 就这样，经过从空中到地面的较量，他们相互之间有了好感，成为了好朋友。世事变迁，20年间两个人仍然保持着友谊。卡瓦里埃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拳击运动员和教练，外号王中王，在法国的名气还很大。1936年希特勒统治了德国，就是在这个法西斯头子的淫威下，在德国柏林要举办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已经成为法国国家拳击队教练卡瓦里埃虽然痛恨德国法西斯，知道希特勒妄图利用奥运会的国际影响来为法西斯政权做宣传，但他不得不率领自己的队伍到柏林去参加拳击比赛。法国运动员乘坐由巴黎开往柏林的列车，一路上大家满怀必胜的信心。在列车上，一个犹太男孩卡尔西蒙几次三番要卡瓦里埃签名，引起了卡瓦里埃的注意。
0: 你父母呢？
2: 死了。
0: 怎么？什么时候？
2: 2岁的时候。
0: 是这样，我是说，那么后来是谁照顾你的呢？
2: 爷爷奶奶，我住他们那儿，维森堡大街5号。
0: 那他们
2: 没来接我？
0: 再等一下，他们会来接你的，因为我卢森堡大街远吗？
2: 走着去很远。
0: 那好吧，我送你去。
1: 就这样，卡瓦里埃打了一辆出租车送西蒙回家。
2: 在那儿拐角上那家书店，就是我爷爷开的。
0: 里边那么多人，
2: 我害怕，是警察。
0: 停车，多少钱？
3: 42马克。
0: 你待在这儿，不要走开。
1: 两个人下了车，卡瓦里埃独自走进了那家书店，书店里都是警察。
0: 托马斯曼的魔山多少钱？
3: 禁书。这本书在德国是禁书。
0: 左拉的也是禁书？
3: 对，左拉的也是禁书。
0: 布莱希特的
3: 禁书。
0: 海明威的
3: 禁书。
0: 弗雷伊德的
3: 禁书。
0: 希特勒的
3: 禁书。不，这是我的奋斗，这是我的奋斗。
0: 你犹太人，犹太人，你像，名词得放在后面，不是前面。
3: 什么？
0: 不能说犹太人你像，要说你像犹太人。要是我说笨蛋你像，这不是法语，意思对，可不是法语。
4: 警长，没发现什么？
3: 打个电话说没发现什么。你的证件呢？我要检查。
0: 你使我腻味透了，警察先生。
3: 抓起来。
1: 卡瓦里埃才不理什么警长，当几个警察围上来要抓他时，卡瓦里埃左推右挡几拳下去，6个警察就纷纷被打翻在地。就在后续警察闻讯前来的时候，卡瓦里埃悄然而去，但他法国拳击队的身份证明却被警察捡到了。警察们就追到了他所在的酒店，但是不敢轻举妄动。冯贝克曼现在已经成为了德国将军，第二天一早他特地来到酒店看望老朋友。就在两个人寒暄的时候，昨晚被打的秘密警察走了过来，要捉拿卡瓦里埃，结果被冯贝克曼赶跑了。
0: 这警察看起来像一头蠢驴，对吗，将军？
4: 若你不了解他们，他们很可怕，对你我都可怕。
0: 对你，谁敢碰你呢？拿着宝剑去玩吧，看看你吧，蓝眼睛，一副纯亚利安人的外形，像一块新德国的广告，再说又是一个旧德国的英雄，传奇人物，将军先生。
4: 没有人是不能碰的。两杯咖啡。
0: 你们这出什么事了？是怎么回事？
4: 我很不幸，若 他们无处不在，对谁都监视，甚至艺术家。要是一个国家连艺术家都要控制的话，那就可怕了。
0: 那走吗？去巴黎，你有钱。
4: 我是德国人，不能离开祖国。
0: 怎么不干掉那疯子？他很危险，谁都知道。
4: 我讨厌他，对我来说他意味着语怎么说，
0: 枷锁。
4: 对，可他也做好事，
0: 除了建立一支军队威胁我们还有什么？
4: 这已经不错了。再说80%的德国人，3800多万都赞成他。
0: 别以为这么多人干了同一件蠢事就不蠢了。
1: 两个人边谈边走出了酒店，冯贝克曼却发现自己的豪华汽车不见了。
4: 我的车呢？
0: 借给罗森布鲁姆他们了。
4: 他们是谁？
0: 朋友。你不同意？
4: 对，我是不同意。
0: 对犹太人你就不管了？
4: 你们法国人总是喜欢教训人，就像你们胸前的公鸡是最高傲最愚蠢的一种动物。
0: 那么鹰呢？鹰就不蠢了。
5: 若你还不上车，
0: 等一等，别为了一辆车翻脸。两天后你就说车被人偷了，车可以在奥地利边界找到，不就行了？也帮了那些善良的人。
5: 你走不走？
0: 我不走，不去了。
4: 不参加开幕式了？
0: 我去干这个。
5: 太黑特了。
1: 原来卡瓦里埃仅仅是举起

0: 逃离德国。奥运会开幕了，卡瓦里埃忙里偷闲，被冯贝克曼叫去看到了一架全新的战斗机。
1: 咱们去哪儿？
2: 嘿，知道的，当时你要有这么一架，我就不敢击落你了。
3: 还说是你击落我呢，是我把你击落的。
2: 我们还跟从前一样蠢，看来我们还没老。这飞机真漂亮。
3: 别这么说，希特勒会烧了它，凡是美的他都反对。布拉克、毕加索、夏格尔、基辛呢，我喜欢的他就讨厌，他的口味就像个肉铺老板。幸亏我一起飞都忘了，
2: 这架飞机还能飞。上去试试，散散心。
0: 两个人刚要上飞机，和卡瓦里埃打过多次交道的美女记者贝尔孔小姐来找他们。
4: 说个事儿行吗？
2: 贝尔孔小姐，冯贝克曼将军。
4: 西蒙来电话，他找不到你就找到了我。
2: 西蒙？
4: 对，他在慕尼黑以北200公里的野外，家里人被抓走了。
2: 什么？
4: 当时在饭馆吃饭，可是他奶奶问有没有犹太人吃的香肠。
2: 哎呀呀呀呀！
4: 西蒙在厕所，等他回来，一家人已经被抓走了。他就用零用钱打了电话，他等你。
2: 慢着慢着，这与我无关，我不认识他，我到德国来可不是来当保姆的，我是法国拳击队教练，明天我有决赛。明天米什洛对福高托四重量级，德斯波对踢了中量级，两项决赛也许两块金牌。上届奥运会以来我们等了4年了，4年来我们流尽了汗水就盼这个了。我可没那么多闲工夫上那么远的地方去跟一个找我签过名的小孩子作伴，真是见鬼。
4: 我们总不能看着不管吧？
3: 他到底在哪儿？
4: 在一个叫科尼森的地方。
3: 这孩子我们不能不管。你以前有没有跳过伞？
4: 没有，不过可以试试。
2: 你在胡说什么？可以试试，要不摔成肉酱才怪。
0: 看到冯贝克曼在美女面前抢尽风头，卡瓦里埃可接受不了。当然他也放心不下犹太男孩西蒙，他率先跳上了飞机。
3: 启动。
0: 冯贝克曼也跳上了飞机，他们径直飞向了慕尼黑。冯贝克曼的豪华汽车太显眼了，没费什么劲儿，他们就找到了正在暗自流泪的西蒙。卡瓦里埃潇洒地跳伞下去，西蒙冲进了他怀里，高兴极了。
2: 说说你们的路线。
4: 线
2: 过境路线。你们去奥地利从哪儿过去？
4: 从萨尔斯堡附近山区，我姐姐在维也纳结了婚，她会派车来接我们，我们在边境那边的小客店碰头。
0: 卡瓦里埃从车里拿出了地图，很快找到了路线。
2: 好，你姐姐在这儿等你，拳击队在那儿等我。

0: 尽管明天决赛我也来了，知道什么叫决赛吧？好，你有个讨人喜欢的姐姐，我先送你去，然后我赶回柏林。好，快点，小伙子。
1: 我姐姐不讨人喜欢。
0: 你看，我是什么样的人？
1: 什么？
0: 我是哪种类型的人？
1: 你像个冒险家。
0: 什么叫冒险家？
1: 达德尼奥，佐罗。
0: 如果说冒险家就是专门喜欢自找麻烦的人，那

0: 的行踪，所以他决定不住酒店，而是和西蒙找到了一个山水秀美的郊外，准备露天宿营。
1: 我是进攻型而不是防守型的拳击手，爱女人又喜欢抽烟，我差一点丢了饭碗。你没在听？怎么一点也不吃啊？
2: 路，警察会把他们怎么样？
1: 会审问他们的，他们没有罪，会放了的。你到过美国吗？32年的奥运会在洛杉矶开的，知道吗？米什洛在第三回合眼看就要赢了，却突然……
2: 大威德也没干过什么坏事。
1: 大威德怎么出什么事了？
2: 每次过完安息日，他的父母就来我们家演奏音乐，他的乐器店就在我家隔壁。半年以前来了冲锋队，把他们的店给砸了，声音可响了，你想想尽是乐器。到第二天大威德就没来上学，再没见过他们。
1: 也许出远门了。
0: 卡瓦里埃席地打开了降落伞，正好成了暖和的被褥。
1: 先生，在丝绸的被窝里躺好了没有？
2: 若，听见没有？
1: 什么？
2: 好像有人。
1: 啊哈哈哈哈哈哈！
2: 干嘛笑？
1: 哈哈哈哈哈！没人，放心睡吧。教你个办法，害怕了你就笑，人家听了笑声就以为你不害怕，于是他们反而害怕起来，这样你就不怕了。
2: 不，有人，真的有人。
1: 得了，睡吧，不早了。
0: 第二天他们还是没有逃脱警察的追捕，被抓住了。随即警察把车和卡瓦里埃西蒙共同送到了冯贝克曼将军这儿，随后在冯贝克曼的帮助下，卡瓦里埃救出了西蒙一家，并且送到了离奥地利只有半个小时路程的边界。可是由于路牌出错，卡瓦里埃却把他们带到了德国纳粹鹰巢所在地，也就是希特勒住的城堡。生性诙谐的卡瓦里埃面对希特勒的丑姐姐一顿奉承，还拍了拍他的脸。
3: 你摸了我的脸，嗯，那么以后我不会再让别的男人摸我脸了。
1: 是吗？那我们走吧。
3: 请你上楼。
1: 这儿挺不错，这是奥地利式的建筑是吗？
3: 是的，我弟弟出生在奥地利。
1: 是吗？
3: 他生在布罗诺，从这儿的阳台上就可以看到那个地方。
1: 对法国人来说，德国奥地利是一码事，
3: 更像我弟弟所说的要连成一片。你相信星象学吗？
1: 啊，
3: 我弟弟的星象学家替我看过相。
1: 他有星象学家？
3: 是的，那个人说我很快会认识一个人，没说是法国人，只说是个男人，40来岁，有惊人的吸引力。
1: 你和你弟弟无可非议，有勇气，可以不保险。
3: 德国人都赞成我们。
1: 不完全。
3: 就是这儿，他的办公室。我去告诉阿道夫你来了。
1: 嗯，好好，
3: 回头见。
0: 卡瓦里埃并不知道他走进的其实正是希特勒的办公室。他心急如焚地打开收音机，当他听到两个法国运动员都获得金牌的时候，高兴得忘乎所以，一转身却看到了希特勒正站在他的身后。好在希特勒并没有注意他，卡瓦里埃连忙离开，却不想看到楼下的另外一个房间里，冯贝克曼正和贝尔孔亲热着。原来冯贝克曼要向希特勒汇报军情，而贝尔孔小姐则是来这儿对希特勒进行采访。最后在冯贝克曼的帮助下，利用希特勒的姐姐做掩护，他们和西蒙一家开着希特勒的豪车终于离开德国，逃到了奥地利。
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意志经典单元当中一起分享的是法国影片《王中王》。1919年4月29号，影片《王中王》的导演杰拉德·乌里生于法国巴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7岁的时候，乌里决心当演员，最终在法国国家戏剧学院500人选5人的新生招考中脱颖而出，得偿所愿。毕业之后，他开始活跃在话剧舞台和大荧幕上。但就在事业即将起步之时，二次大战的爆发使杰拉尔深陷痛苦之中。因为有犹太人的血统，在逃离盖世太保追捕之后，杰拉尔·乌里被迫和家人逃到了瑞士，并在日内瓦继续着自己的表演事业。上世纪50年代末期，乌里开始尝试剧本写作。1960年，离婚后的杰拉尔在女友的激励下决定改行当导演。他早期的影片炙手可热，威胁和恶有恶报都是犯罪题材的黑色电影。在拍摄恶有恶报后，乌里转攻喜剧片，指导拍摄了真假大法师、疯狂的贵族、王中王、虎口脱险等喜剧影片。影片当中为冯·贝克曼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童子荣，仅仅听他的声音，相信就会有不少少女为之着迷。明亮而帅气，潇洒中带着风流，音色华丽，充满儒雅的贵族气质。从他的配音中，你能感受到一种很有教养的绅士味道。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

0: 也收获了6300万人民币的票房。正是因为这部影片票房的大获成功，在2009年和2014年，这部影片又有了2部续集，并且同样也都在上映的第一周就夺得了票房冠军的宝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家充满神奇的博物馆。
1: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2: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1: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3: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0: 故事发生在经济发达的纽约市内，但是在这座城市里，拉瑞·戴利显然不怎么走运。年过30的他和妻子离婚，但是由于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唯一的儿子也只能跟随母亲生活。每个周三和周末，拉瑞都会去接儿子，并且带儿子一起打冰球。拉瑞和儿子走在回儿子妈妈家的路上。
4: 你今天打得倍儿棒，没准儿哪天能打进全美冰球联赛呢。
5: 我已经不想做冰球运动员了。
4: 好啊，那你想做什么？
5: 证券交易员。
4: 证券交易员？
5: 刚就是干这行的，他带我去过他的办公室。
4: 嗯哼，不错啊。想整天穿成个猴样，领带勒脖子。
6: 21个机器人。
4: 办公室可不能打冰球，多没劲。
5: 哇哦，他的办公室超大。
4: 管他大不大，关键是你爱冰球。
5: 是挺喜欢，可证券交易是我的后路。
4: 你的后路？等等等等，小小年纪不需要什么后路。你给这个什么后路，你是从哪儿听来的？
5: 妈妈跟 Don 说起过你各种各样的妄想。
4: 他管那叫妄想？
5: 他说你该给自己留条后路。你真的又要搬家了？
4: 不知道，看情况吧。皇后区有些不错的房子。
5: 是啊。
4: 哎，你给，看着我，看着我，我有话跟你说。我知道，最近我有些磕磕绊绊的，你也跟着受累。可我总觉得我要时来运转了，到时候一切都顺了，懂吗？
5: 可也许你想错了，也许你就是个普通人，该找份工作。
4: 好吧，这我们会有办法的，会有的。走吧，送你回妈妈家去。
0: 虽然拉瑞不想放弃自己的梦想，但是为了能够继续享有和儿子相处的权利，他必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于是他来到社保局。社保局为拉瑞·戴利安排的工作是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当夜间保安。但是就在他工作的第一个晚上，当他拿着一个超大的手电筒百无聊赖地漫步在走廊时，他突然发现原先的恐龙骨架标本居然动了起来。拉瑞一边躲避恐龙的追赶，一边打通电话，找到了曾经在博物馆工作的一位夜间保安。
7: 请问姓名？
8: Cecil Fredericks。
7: 稍等，转接中。
8: Hello Cecil， 我是 Larry Daly。
9: Larry， 有什么要帮忙的？
8: 那恐龙活了。
9: 我听不清你在说什么，朋友。阿姨了，
8: 那恐龙活了，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9: 那就看说明书，他解释得很清楚。
8: 好了，拿到了。
9: 我们明天见。
8: 拿到了什么？第一，扔骨头。什么骨头？
0: 正在拉瑞考虑着骨头是什么的时候，恐龙标本朝他扔过一根，拉瑞捡了起来，就像逗狗一样把骨头扔了出去。恐龙标本也像狗一样把骨头捡了回来，原来他是想让拉瑞陪他玩。和恐龙标本玩耍了一番之后，拉瑞赫然发现博物馆内的所有展品全都活了。惊讶之余，他只好看夜间保安行动守则。
8: 第二，把狮子锁起来，不然他们会吃了你。
10: 铁皮人，嘿，你好吗？我是新来的，上面说我应该把狮子锁起来，不然他们会吃了我。你是伽利略？不是。
0: 拉瑞迅速跑到哺乳动物展厅。
10: 好吧，好吧。嗨，我是。嗨，我是新来的，我这是把门锁起来。你们要是不反对，我得看说明书了。我不来烦你们 ，OK？
0: 但是拉瑞的麻烦并没有结束。当他站在小型木偶区的时候，那些复活了的小人偶向他发起了攻击。
11: 五花大绑伺候！
0: 小人偶用绳子绑住了拉瑞，并且把他的脑袋放在火车轨道上，企图用火车压死拉瑞。
11: 来了吧？
10: 嘿，快住手！住手！哦
9: 哼，年复一年，每天夜里你们总有个保安把我们锁在这些箱子里，在此我要大声疾呼，受够了，
11: 受够了，让铁马开动起来吧。
10: 嘿，金毛男，
11: 我叫杰德戴呀。
10: 杰德戴呀，让火车停下，求你了。
11: 门儿都没有，香脆饼干，
1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10: 还什么呀？
11: 不知道你还就是了，别唧唧歪歪，男儿当自强。
10: 别闹了，让火车停下。
11: 好吧，让火车停下。
10: 谢谢。
11: 现在全速前进，碾死他，把他的脑袋当西瓜切开。冲！哦，真郁闷死我了。
0: 不过小人偶终究是人偶，他们的火车也只是一个玩具。拉瑞虚惊一场，但是当他刚刚放松一下，他脚下就站着众多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他们要用弓箭对付拉瑞。
10: 哦，天哪，
12: 现在准备弩炮。
11: 哦，乌大维，等等，你不用插手，这巨人在我们的地盘。
10: 嘿嘿，小不点接他。好了，抱歉，听着，其实我不是巨人，懂吗？我身材匀称，我
11: 别居高临下冲我吼。
10: 我不是巨人，伙计们，是你们太小了。
12: 我们体型娇小，可我们心胸宽大。当然，这是打比方。
10: 别误会，我是说你们像迷你墨人。
12: 你住口！罗马帝国的疆土没有边界。
11: 别胡来，小子。
10: 胡什么来？
11: 吴大维，
10: 别胡来什么？
12: 给我杀！
10: 不。
0: 就在这关键时刻，罗斯福总统的蜡像骑着马冲了过来，解救了拉瑞。
13: 上来吧，小鬼，牵我的手，孩子，坐稳了。
11: 这就对了，你逃跑吧，小子，你给我听好了，那小胡子骑手不可能一辈子对你贴身保护，你听到了吗？
10: 哦，谢谢。
13: 不客气，小德罗斯，美国第26任总统非常乐意为您效劳。
10: 好吧，我叫 Larry Daly， 新来的夜班保安。
13: 幸会了，劳伦斯·戴利，抱歉我失陪了。打猎进行中。
10: 哦，打猎进行中。打扰一下，总统先生，能问你个事儿吗？
13: 行啊，只能问一个问题。
10: 好吧，行。为什么？就像只能许三个愿。
13: 江某，哎，倒也不是，要想活得好，就得靠自己。人得深入思考，自己寻找答案。要帮什么忙？
10: 好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请不要误会。可这博物馆里的东西都应该是死的。对，
13: 跟我来。
14: 使劲吼吧，法老！你在里头待了54年，今晚也休想出来。
13: 这就是整个骚乱的源头，阿赫门拉的牌匾，1952年的尼罗河探险队带回来的。那天晚上，这博物馆里所有东西都活了起来。后来每晚都这样。
10: 每天晚上，博物馆里的东西都复活，
13: 正是这样。
10: 那我应该怎么办？
13: 你是夜班保安，这是神圣庄严的职位。
10: 啊！
13: 跟我走吧。
10: 好吧。 OK， 这不可能吧？
13: 一切皆有可能，梦想可以成真。20英尺高的柴人正盯着你呢，别朝他们看。你的任务是确保所有一切都待在博物馆里，因为一旦日出，任何跑出去的会化为尘土。
10: 化为尘土？
13: 尘土？
10: 真的？
13: 千真万确。天就快亮了，今晚我帮你维持秩序，不过你得记住，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明白吗？
10: 是啊，这个我想我还是
13: 不要嘟囔了。懂还是不懂？
10: 我懂。
13: 很好，我们上路吧。
0: 罗斯福总统的蜡像答应帮助拉瑞管理博物馆这一夜的平静，两个人开始分头行事。终于这一夜即将过去了，拉瑞也感到心力交瘁，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担任这份工作，但是罗斯福总统的蜡像却鼓励他。
10: 好了，爬行动物厅平安无事。你在看什么？
13: 我在跟踪追击。有些东西就得追。欢迎来到大家庭，明天晚上见。
10: 其实老实说吧，我不会再来了。
13: 什么？你才刚开始呢。
10: 是啊，可这不是我想做的。
13: Lawrence，
10: 什么？
13: 你以前是哪个岗位的？
10: 各种各样的我都干过。

0: Lawrence， 请说。
1: 有些人生来伟大，有些人有伟大的潜能。对于你，这一刻是属于你的。
2: 为了自己的儿子，拉瑞决定继续在博物馆里做下去。于是他恶补了历史、自然等等相关知识。果然，第二个夜晚，他对博物馆里的一切都能够应对自如了，甚至那两个难缠的小人偶，拉瑞都能搞定。可是人有旦夕祸福，拉瑞因为一些小事被博物馆馆长开除了，而这一幕恰好被他的儿子尼克看到。拉瑞找到馆长，请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馆长同意了，但是在尼克的心中，父亲的形象大打折扣。为了证明自己，拉瑞决定带着儿子一起去值夜班。拉瑞抱着尼克，让他坐在博物馆最中间的椅子上。
3: 坐好了，最佳座位。
4: 怎么回事？
3: 说出来你会以为我疯了，自己看吧。
4: 看什么？
3: 就会看见了，还有20秒钟。好了，喜欢霸王龙吗？
4: 喜欢。
3: 喜欢，我叫他雷克西。他马上就要活过来了。尼克拉斯，还有5 4 3 2。
4: 爸爸，
5: 等一下，说 Hello， 问候雷克西。
4: 爸爸，你没事吧？
5: 真邪乎。伙计们，出来呀，日落了。嘿，泰迪，快醒醒，我要你醒过来，我儿子来了，快醒醒。德克萨斯，德克萨斯，快，德克萨斯，快，快跑起来，快跑啊，德克萨斯，跑起来。
4: 你还是快住手吧。
5: 不，尼给，我告诉你，有块牌匾，懂吗？叫阿赫门拉牌匾，每天太阳落山。
4: 又冒出块牌匾了？
5: 对，真的有。
4: 行了，爸爸，
5: 跟我来。不见了。
4: 什么不见了？
5: 那牌匾，准是有人偷了。
4: 对，就是。
5: 我没在开玩笑，尼给。尼给，你去哪儿啊？
4: 回家。
5: 什么？你等等。
2: 拉瑞找到了牌匾，同时也发现是原来的三个夜间保安打算偷窃博物馆内值钱的东西。
6: 你们不该来这儿。
7: 把牌匾给我们。
5: 等一下，尼给，你们来干嘛？
8: 我们不会伤害你，把牌匾给我们。
6: 很遗憾，我得告诉你，孩子，你爸不在这工作了，他早上被炒了，他不称职。
4: 爸爸，你不是说你没被炒吗？
5: 没错，尼给，他们撒谎，他们想偷那东西，翻屏中间那块就会明白我的话。
6: 那是博物馆财产，快给我们。
5: 尼给，相信我，你赶快翻啊，
8: 快交出牌匾。
5: 尼给，相信我。
2: 面对原先三位同事的挑拨以及父亲的恳求，尼可决定相信父亲。他转动牌匾上的凸起，博物馆里的展品再一次复活了。为了能够控制博物馆内的展品，拉瑞决定释放埃及法老，并且希望能够借着这些展品找回失落的牌匾，并且维持在博物馆夜里的秘密。于是他对这些展品进行了一次总动员。
5: 好了，现在大家都给我听好了，各位别打了。
9: 我的笨笨有话说。
5: 谢谢。这位是阿赫门拉王，他的牌匾让你们每天晚上复活，那几个夜班老头把他偷了，现在我们要你们找到他们，夺回牌匾得在天亮前完成。内战将士，你们前往天文馆，那位我叫不上名字的探险家朋友
10: 是哥伦布。
5: 对，哥伦布。对，不好意思，你没带胸牌。好了，哥伦布，带上尼安德特人，从无脊椎动物厅到爬行动物厅扫荡搜索。杰德和乌大维，他们的车停在后面，去搞定。
8: 我不，不行，我不跟长袍男合作。
11: 罗马人爱单干。
8: 哦，一点不疼，别交
11: 低。疼死我了。
8: 得了。哦，你比我还狠。

0: 你们都是兄弟，是手足，你们必须停战。北方获胜，奴隶制不好。抱歉，我不想灭你们的士气。南方的弟兄，你们有奥尔曼兄弟。纳斯卡大赛，看开点嘛！都听着，没有牌匾，这一切，这夜晚复活的一切都将不在。我不希望那样，可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们能成功，但首先要团结。谁支持我？
1: 我！
2: 我！
3: 耶、yeah. ！
0: 有谁支持我？一起战斗！所有动物，所有没脸的稀奇古怪的木头人，冲啊！上，一起上！
4: 有了展品的合作，莱瑞很快就将牌匾抢了回来，并且在最后也赢得了儿子尼克的尊重。而博物馆夜晚的秘密，则每天都在上演着。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4: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来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喜剧影片《博物馆奇妙夜》。这部影片是根据一本漫画绘本改编而成，克罗埃西亚绘本画家米兰·崔克出版了一个作品，讲的是一位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新来的夜间警卫突然发现

0: 是请了正经的古瓦西呢。
1: 女宾们却说新月去合适，模样又体面，又是新郎的亲妹妹，再好不过了。这么一说，似乎显得韩太太的资格倒差了点似的。
0: 妈，让我去吧。
1: 新月央求妈妈，18年来新月还很少在妈妈面前这么撒娇。女宾当中也有老派的，坚持说娶亲太太还是不能免。

0: 声长鸣就开走了，一共好几辆，长长的一串倒是相当的威风。陈淑燕家门口自然也贴着大红喜字，站了一大片人。迎接的车队领头的人物是宋亲太太，便是陈淑燕她妈韩太太的亲家母。
1: 亲家母不等车子停稳，便急急地向韩太太见礼。韩太太接拜之后走下车来，拜见亲家母和众位亲友。新月不懂这些规矩，只好红着脸跟在后头，心里偷偷的乐。亲家母引着客人进门，陈淑燕家住的是大杂院，根本不可能搭喜棚，客人就直接请进屋里。陈家一共就只住了两间房，进了外屋就看见陈淑燕正坐在里屋呢。
0: 新月迫不及待地叫了一声：“
2: 淑燕！”
0: 陈淑燕抬起头，脸上挂着笑容，眼睛里却含着泪。
2: 新月呀，悄不声的跟着我，别言语啊！
0: 韩太太悄悄地嘱咐女儿，在这种时候，不比往常同学之间串门，现在该说什么话都有规定。新月住了声，隔门望着陈淑燕。陈淑燕此刻也依娘家妈的嘱咐，正襟危坐，并不出来招呼客人。
1: 亲家母请韩太太一行坐定，取出了缎鞋一双献上。韩太太接过了鞋，这双缎鞋自然不是供陈淑燕真穿的，古色古香的样式原是一种礼仪，这时候随着来娶亲的男客就该告辞了，只留下了女宾。亲家吩咐两个小子上菜上汤招待亲家，为之做果子。韩太太只是敷衍一番，并不拿起筷子真吃，这也是礼仪的规定。
0: 然后韩太太协同新月进了陈淑燕的闺房。陈淑燕穿着韩家赠送的一身新衣裳，低眉端坐。韩太太走上前去，捻起淑燕头上一缕头发，扎上一束五色丝线。按照旧规，这丝线的两头还要各系一枚铜钱儿，娶亲太太还要为新娘梳嘴儿、开脸儿，这些当然都只好免了。凤冠霞帔、红盖头也免了。韩太太扎好丝线，便取出了一枚戒指，给陈淑燕戴在右手无名指上。亲家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忍不住泪如雨下。此时他对女儿淑燕说：“
2: 淑燕呐，你有了好人家了，有了归宿，妈放心了。妈！”
0: 陈淑燕眼泪汪汪，抬起头来望着即将分离的生身之母，悲从中来，不禁双手搂着妈妈的脖子，娘儿俩抱头痛哭。
1: 新月原以为这大喜的日子到处都是欢笑，却不料见到这种情形，那母女二人哭得哀哀切切，难舍难分，使新月也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感情，眼泪不知不觉地垂落下来。她掏出手绢去擦，擦也擦不尽，却不知为什么。
2: 嗨，你哭什么呀？
0: 韩太太轻轻地捏了女儿一把，心说：“
2: 这个新月不叫你来偏来，还上这儿来哭。人家淑燕是舍不得离开亲妈，你凑个什么热闹啊？”
0: 新月忍住了泪，她也不愿意在这儿哭，是让淑燕给引的。淑燕她妈搂着女儿，话说的叫人感叹：“
2: 淑燕呐，妈对不起你，在娘家这21年，你又顾老的又顾小的，没享过一天福， 把你的兄弟都拉扯大了，你又该走了。妈是什么嫁妆都没给你准备，不是妈不疼你，是妈没这个力量。淑燕啊，别怨妈啊，妈呀就盼着你到了那边好好的过。妈，您别说了，什么都别说了。妈。
0: 陈淑燕伸手给妈擦眼泪，自个儿的泪却又滴在了妈妈的脖子上。
2: 得，娘俩说话啊就没个够，往后啊咱们常来常往，不在这一时。
0: 韩太太笑吟吟地说着。
2: 亲家啊，您把淑燕交给我，就什么心都甭操了。我把她呀就当成自个儿的女儿，跟新月一个样。哎，为主的降住，托靠主，我们淑燕遇上了这么好的婆婆。淑燕呐，从今往后你就把婆婆当成亲妈，来叫声妈吧。

0: 站在一旁的新月，热泪又不觉滚落下来。从今以后，新月有了一个知心的嫂子，也等于添了个亲姐妹，这个家绝不会对不起淑颜。
1: 新人上轿的时刻到了，按照习惯，此时要传花轿到闺房门口，由新娘的父兄抱轿，或是以红毡铺地，由双双对对的少妇或女郎搀扶新娘踏上红毡上轿，足不沾尘，红毡不够则两三步一倒换，谓之倒毡。无奈小汽车进不了院门，这些只好作罢，由新月和女宾搀扶着陈淑燕走出闺房，走出院门。陈淑燕她妈理当是宋亲太太，陪同女儿上了小汽车。自从迎亲队伍进了门，淑燕她爸一直没有上前，只像个随从似的站在众人后头。他并非不懂礼仪，并非不登大雅之堂，女儿的婚事他比谁都高兴，何况亲家又是韩子琪同行中的佼佼者，这为他增添了极大的光彩。但这位前半生不曾发达，后半生又不走运的卓玉艺人小业主，又深深感到与亲家相比自愧弗如，相形见绌。由于自身的种种局限，他对女儿出嫁只能尽心，难以尽力，心中隐隐作痛。依他本意，就悄悄后退，不去韩家了。但是韩子琪和韩太太早就请果娃西递过话来，既然结了姻亲，就不分彼此了，不用两处破费，到了那天都过来一处热闹热闹就是了。况且在婚礼之上，他作为女亲太爷也是必须到场的，难服圣意，难却己责。他怀着感激而又不安的心情，也跟着上了小汽车。
0: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车队鸣笛启动，鱼贯驶出胡同，驶上大街。天朗气清，金风送爽，红绸飘拂，欢声笑语，引得两旁世人都投以羡慕惊叹的目光。车窗的玻璃落着，秋风拂面，使新月感到一股凉意，但是她心里却觉得非常愉快。看看坐在身旁的陈淑燕，那脸上的泪痕也被风儿吹干了。陈家、韩家相隔并不远，韩太太却嘱咐司机不抄近，却绕远儿，沿着清真寺周围足足兜了一个大圈子，让认得的、不认得的都看个够，这才打道回府，缓缓地驶向了博雅斋。快到家门口，韩太太又吩咐司机别的车子慢慢的开，他坐的这一辆得快点，先到家他好指挥迎娶进门的仪式。
1: 车队来临，博雅宅前观者如堵，茶坊高轿迎接，先行到家的韩太太率众迎出，朝宋亲太太奉拜，淑燕他妈回拜之后下车，由韩太太导引

0: 进了院子。南方众女宾在大门内拜迎，然后簇拥着宋亲太太到启棚下的拜毡前落座。新娘陈淑燕即由新月和众女宾搀扶进了新房。这本来是要稍后一会儿的，花轿直接抬到新房门口，既然以车代轿就免了，由大家簇拥着早早的得其所在。
1: 喜棚底下，男女来宾依次向宋亲太太见礼，请新郎见礼，礼毕，宋亲太太入席做果子，换菜上汤，开付总赏之后，宋亲太太就到新房去了。这时女方宋亲的宾朋均已告辞，但又并不真的离去，而是暂借邻家小坐，谓之会旗儿，等待男家来请。接到三次请帖之后，方整衣冠来到博雅宅前，
0: 由男家来宾一拜言入，
1: 女方茶坊交份子，谓之总拜见。这繁繁复复的迎送之礼，却还只是婚礼的序幕而已。下面请阿訇歇一扎布，穆斯林的婚礼这才算是真正开始。老阿訇头缠太丝台，身穿长袍，胸前银须漂浮，由韩子琪延请步入喜棚，坐首席座，由古阿喜和新亲宾朋陪坐，男方亲友皆入余座。第一桌上列炉瓶三色，炉内燃起云香檀香，前面摆着大红全贴，文房四宝，呈聘礼的木匣和果盘，盘内盛着桂圆、红枣、花生、白果，谓之喜果，放迎宾花树树，喜棚下金碧辉煌，庄严肃穆。
0: 诸事齐备，婚礼开始。首先，两亲家见礼，韩子琪和陈淑燕他爸行拿手礼，念清真言，当着两位遭际不同的玉业同行的手握在一起的时候，陈淑燕他爸感慨万千，老泪纵横，亲家的不弃之情使他深深地感动了。韩子琪双手取过桌上的聘礼交给亲家，

0: 房高叫：南亲太爷韩子奇，谢女亲太爷陈玉章。又指挥帮忙的人往女家送回菜，叫道：本宅有韩席一桌，请女亲太爷谢谢。两亲家见礼毕，女方来宾依次向韩子奇见礼。这功夫，阿訇已将一扎钵从容写就，即高声用韵语念诵。新郎韩天星跪在拜毡上听经，经曰：男女结婚是天命，是圣行，这个成年的女人是俊美的，是贤惠的，你要接纳她，要善待她，你们的婚姻是合法的。东厢房里，韩太太、新月和众位女宾陪着陈淑燕，听外面茶房高叫：请姑爷。韩太太知道该宣读婚书了，便指挥着把陈淑燕搀起来，再安置到座椅上静听。阿訇朗诵的祝词和婚书上的八个条款全系阿拉伯文，在场的人虽未能都听得懂，但那气氛却是庄严的，表明这美满姻缘是由真主决定的，双方家长通过，夫妻情愿，有聘礼证人，有亲友祝贺，真主将赐给他们幸福。
1: 阿訇庄严地问新郎新娘是否愿娶愿嫁，此亦系阿拉伯语，年轻人和未经过这种场面的人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东厢房里，韩太太提醒陈淑燕说：呀说答旦。喜棚下也有人提醒天星：
2: 说呀说盖比尔特。
0: 也有人提醒天星：
2: 嘿，说呀说盖比尔特。
1: 于是这一对新人便红着脸学说答旦和盖比尔图，表示他们一个愿嫁，一个愿娶。神圣的婚书便由此而生效了。在此之前，天星和陈淑燕已经双双在街道办事处领取了结婚证书。对穆斯林来说，以扎卜也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婚姻既要受政府的法律保护，又要为真主认可。
0: 阿訇宣读婚书已毕，众人接盹儿。韩子奇和淑燕他爸再次拿手，已是姻亲已经圆满缔结，牢不可破。后在新郎

事婚礼到此结束，明儿一早新郎新娘要去女家回门。这时各桌上的宾客纷纷抓起喜果向新郎头上乱掷，天星抱头而逃，喜庆气氛达到高潮。韩太太备下珍馐美味依次上席。

0: 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1: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呢我们请您继续来听东北相声名家名作，那么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施圣杰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那么施圣杰老师呢是生在天津，因为父母落脚在了黑龙江哈尔滨，后来呢他也从天津到那里生活了。关于施世元先生的情况，我找到了一份珍贵的录音，这是2015年我们采访施圣杰先生的时候，他谈到了他的父亲施世元先生和搭档刘佑山先生的情况。
2: 因为我老说我是哈尔滨、
1: 嗯、
2: 我是黑龙江，我是老知青，实际上呢我是天津人，我的祖籍呢是在杨村，我父亲呢在杨村生的、
1: 嗯、
2: 我呢是在天津，在天津的南市。我小的时候啊，我就记得当时搬了好几次家，先是仁德里电灯房，后来又是在公鱼茶社，后来又听说在钱德庄地道外鸟市三不管，反正最后我记事儿的时候啊，是我记得是在天津的南市，南市的商场胡同。
1: 嗯，
2: 长到六岁五九年到了东北。
1: 嗯，
2: 所以我是纯正的天津人。
3: 嗯，
1: 哎，其实刚才施先生说的这几个地点啊，这几个地方，在很多相声作品当中也能够听得到，
3: 对， 能 体现。
1: 其实我们熟悉施先生的人也知道，施先生出在一个世家。
2: 是的，
3: 对。
2: 我的父母啊都是相声演员，我的爸爸呢叫施世元，他师从于西醒生。好多人不知道西醒生这个人，
3: 嗯，
2: 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老一辈艺术家。我妈妈呢师从的是余春明，
1: 嗯，
2: 艺名呢叫小北光，应该说是名师。嗯，我呢小的时候在这环境里一点点长大的，

0: 对相声艺术啊是耳濡目染，所以特别喜欢，可以这么说，我身上流的是相声的血。
1: 刚才说到施先生的父亲施世元先生，我们也特地找到了一段施老先生当年的珍贵的录音。
0: 我想借这个机会，给我个机会好吧，我介绍一下他这个捧哏的。
2: 太好了，
0: 这个捧哏的先生叫刘佑山。
2: 没错，
0: 我们现在好多相声观众啊和听众啊了解相声都是从侯宝林、马三立和后来这些我们这些中青年相声演员开始了解的。实际上相声还有一个门派叫冯家门的相声。冯家门的相声应该说在中国相声艺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功劳不可泯灭，应该是也是应该说功成名就。冯家门他离开北京比较早，在20年代他们就到了东北了。他们的应该说冯家门领军，为什么叫冯家门呢？领军人物是冯坤志。冯坤志的儿子叫冯振生，冯振生的儿子叫冯大全。冯家门的相声啊，应该说按现在的话讲叫与时俱进的相声。这个刘佑山呢就是冯家门的相声演员。他的师傅是冯振生。所以一会儿您听这个录音的时候，您会发现刘先生的捧哏不温不火，特别朴实，特别真挚，所以他跟我爸爸配合默契。我爸爸生前他们俩合作了好多段子，但是很遗憾呢，十年浩劫的时候都给销毁了。你们能保留这一段应该说功德无量。
1: 好，下面我们就请您欣赏施世元先生刘佑山先生合说的评剧杂谈。
3: 方才是这个快板，您这这个快板，您说这个快板他唱，刘鹏，他唱。

0: 哭了，
1: 泪珠儿就往腮下边滚。
0: 有意思啊，
1: 别呆呆，目不转睛，眼看着仇人，
0: 仇人，
1: 咱二人
0: 啊，怎么样？
1: 却欲投降，情有挂伴在，
0: 不错，
1: 努拿你呀，当做了猎吧，
0: 猎吧，
1: 敬如宾，
0: 别唱了，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唱两句啊，你就应当把我拦下。你打算让我把这一出唱完喽？那哪成啊？
0: 行，唱的还真有意思。
1: 您别说，唱的真好，得说是评剧演员。
0: 那是当然了，
1: 人家的条件好，
0: 哎，
1: 嗓子好，
0: 不错，
1: 注意保养嗓子。
0: 您听听，
1: 不吃咸的，不吃辣的，
0: 保养定好啊。
1: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0: 哎，
1: 吃东西都加小心。
0: 怎么？
1: 老怕嗓子受了损失？
0: 哦，您说，
1: 吃蛋糕都拿白开水把泡碎了吃。
0: 这是干嘛呢？
1: 怕拉着嗓子。吃大米饭
0: 啊，
1: 把那大米粒两头那尖都拿剪子绞下去。
0: 那大米都没了。

0: 杨柳细腰。
1: 嘿，
0: 咱俩是杨柳
1: 细腰，
0: 牛腰
1: 啊，
0: 牛腰。
1: 对了，更粗着啊，
0: 从哪一方面也比不了评剧演员。
1: 对对对，
0: 就拿全国著名的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同志来说
1: 啊，
0: 演的那出小女婿多好，
1: 嘿，
0: 颇受欢迎。
1: 太好了
0: 啊，小白玉霜同志把剧中人杨香草刻画的非常真实。
1: 好，
0: 这个剧本写的也好。
1: 哎，
0: 解放以后像这样新评戏啊，那不只是一出，
1: 太多了，
0: 可以说是数不胜尽。
1: 不假，
0: 像什么刘巧儿啊，
1: 您听听，
0: 白毛女呀、啊，
1: 嘿，
0: 小二婚接黑呀、
1: 啊，哎，小二婚接，
0: 啊，
1: 小二婚接黑，这什么戏呀、啊？
0: 不是有那么一出吗？
1: 什么呀？
0: 那叫
1: 小二黑接黑。
0: 哎，
1: 我也错了。你呀、啊，你练我全都绕回来了你。
0: 小二黑结婚，
1: 哎。
0: 南京路上好八连，
1: 对，
0: 八枪头，
1: 听听，
0: 两块六，
1: 嘿，
0: 现在写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
1: 新的
0: 还有一出叫什么？你二嫂改嫁。
1: 哎，我二嫂，
0: 哎呀，
1: 我二嫂改嫁，
0: 不是有这么一出吗？
1: 那叫李二嫂改嫁，
0: 反正是太多了吧？
1: 哎，
0: 这个新评剧那是丰富的节目，有的是，
1: 太多了，
0: 内容也好，
1: 那就甭了，
0: 唱腔也好听。
1: 对，
0: 可是解放以后，
1: 嗯，
0: 旧社会不叫评剧，
1: 叫什么？
0: 叫唠子，
1: 唠子
0: 又叫蹦蹦戏。
1: 哦，
0: 正字叫半班戏。
1: 哎，怎么叫半班戏呢？
0: 它里边没有武生，没有老生，没有花脸
1: 啊、哦，
0: 就卖小生跟花旦两个演员。
1: 对对对，
0: 那个唱腔不但不好听
1: 啊，
0: 乐器伴奏也很简单。
1: 什么乐器？
0: 就用一个锁呢。
1: 对，就是一个喇叭。
0: 演员唱一句，喇叭吹一声。
1: 嗯，
0: 可喇叭的声音超过演员的唱腔，
1: 不错。
0: 那个旧戏不有出叫老妈开房
1: 啊，
0: 唱出那个调非常难听，
1: 你学学。
0: 小老妈在上房啊，咱扫尘土吧您呢、啊、再听那喇叭
1: 啊，
0: 哒啦哒哩哒哩哒啦哒哩哒啦哒，
1: 这玩命的这儿啊，
0: 咱扫了东啊屋啊，倒在西屋吧您呢、啊、
1: 哎，
0: 白打扫。
1: 怎么了？
0: 打扫完了东屋
1: 啊，
0: 全倒在西屋了。
1: 哦，全到这屋了。不对，
0: 嗯，
1: 人家说来到了西屋，
0: 可是观众听起来很模糊。
1: 哦，听不明白。
0: 旧戏像这样模糊的词句也不只是一出，
1: 还有啊，
0: 也有很多。
1: 您说说，
0: 咱们举一出，
1: 哎，
0: 可以作为参考。
1: 好，
0: 二美多夫这出戏您看过没有？
1: 二美多夫啊，看过。小红找大红嘛。
0: 对，小红到花园里没找着大红，看见芭蕉树上绑着公子叫董良才。
1: 对，
0: 结果这小红嫁给他了。
1: 哎，
0: 可是那小姐呢也嫁给董良才了。
1: 嗯，
0: 你说这出戏说明什么？
1: 就是啊，
0: 是说那小姐大仁大义啊，还是说小红见义勇为？
1: 嗯，
0: 还是说董良才那小子走贼运？
1: 哦，走贼运，
0: 他一个人弄两个媳妇。
1: 是啊，
0: 宣扬一夫多妻制。
1: 对，
0: 从内容上来说是荒诞。
1: 嗯，
0: 从唱词上来说。

0: 是吗？
1: 哦，刘先生，老没见。
0: 哎，可不，
1: 看您那精神多好啊！
0: 啊，精神不错。
1: 没事吗？
0: 哎，没什么事。
1: 回见。
0: 啊，您呢？
1: 你就高兴。
0: 神
1: 要说神儿，你就不爱听。
0: 哦，一个样。
1: 咱来来
0: 来吧。
1: 我看老刘啊，
0: 可不是我，
1: 几天没见了。
0: 可不是，
1: 看你这神儿。
0: 哎，你看你的歌。我这神儿啊，
1: 不爱听不是？
0: 嗯，
1: 他唱神儿。
0: 对。
1: 细细的刘婶儿从上下打量那个背黑膀的人儿，大大的两个眼儿，弯弯的两道门儿，
0: 这不是眼眉吗？
1: 是啊，
0: 他唱门儿
1: 门儿。这地方是门儿
0: 啊
1: 这要贴上对子还怎么走道呢？雪白的呀，小脸蛋儿，人家没有一个麻子儿。
0: 哎，
1: 他说董良才呀，没有一个麻子，
0: 长得好看，
1: 要有都是五个一摞
0: 一摞。
1: 一夸奖他的岁数，我更听不明白了，
0: 怎么唱呢？
1: 看吧，年纪儿。满不过十四五，十五六七，十七八的九黑，二十浪当岁儿，
0: 他没准岁数啊，到底是多大呀？
1: 他这户口怎么报的？我都纳闷。
0: 那就是啊，
1: 像咱们这省市
0: 啊，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四十四。
1: 一句话不就完了？
0: 解决问题。
1: 要像他那么回答
0: 啊，
1: 这个户籍员多大的本事，一天最多能查两家？
0: 怎么？
1: 他麻烦呢？
0: 你来来，
1: 你今年多大了？
2: 我十四五。
0: 嗯，
1: 不像啊。
2: 哦，十五六七。
1: 到底多大？
2: 十七八九。
0: 嗯，
1: 你说准了，
2: 二十郎当岁呢。
0: 不像话。
1: 是二十几啊？
0: 二十郎当岁啊！
1: 究竟这董良才长得什么模样
0: 啊？
1: 从唱词上也没把他定下来。
0: 他怎么唱呢？
1: 他好像中南山上韩香子儿，那个手中啊缺少一个花篮子儿，又好像东边老祖下了界，他背后缺少宝剑一根儿，又好像金吒木吒鹅。

0: 而是咱们分析这个东西。我们说传统的东西在唱腔上有好的地方，应当继承下来。
1: 对对对，
0: 在音乐伴奏上好的地方，我们应当把它继承下来。
1: 这是实话，
0: 对不对？不足之处可以加以改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咱们再举一出就。

0: 孩子，
1: 他还认识吗？
0: 孩子可不认识妈妈，
1: 这怎么回事呢？
0: 年头太多，
1: 对，
0: 知道是自己的孩子，还不敢过去认，
1: 为什么呢？
0: 如果说他说那孩子是他的
1: 啊，
0: 花钱买孩子那个主能用金钱买动官府，还把他压在监狱，
1: 还把他压起来，
0: 他能花钱买儿子，就能花钱买动官家。
1: 对，
0: 母子连心
1: 啊，
0: 难舍难离，妈妈抱着琵琶在后边跟着，眼看着这个老头领着他亲骨肉的孩子进了这个大院，
1: 嗯，
0: 妈妈不走，
1: 怎么
0: 在门外边弹琵琶唱曲儿？
1: 瞧瞧，
0: 这段曲子叫《荀子曲》
1: 啊，
0: 这个调非常悲，
1: 是
0: 感染力非常强
1: 啊，
0: 这个乐器伴奏配别的也很好，
1: 嗯，
0: 琵琶、瓮子、南弦子、四虎子
1: 啊，
0: 这个唱腔直接传到后院
1: 啊，
0: 小学生听见了，
1: 哦，
0: 越听越难过，是越听越难过，听着听着，孩子是放声大哭，
1: 嘿。
0: 本家给买什么，这学生也不要，
1: 他要什么呢？
0: 非要那唱曲的不可
1: 啊，
0: 没办法了，把海棠红找到后院，是母子相会，
1: 嘿，
0: 这出戏谁唱的最好，
1: 哎，
0: 那得说是老白玉霜，
1: 对，老白玉霜，
0: 我在天津中国大戏院看的这出戏
1: 啊，
0: 我就看到荀子曲这一段唱的，楼上楼下我观察了一下
1: 啊，
0: 好几千观众就没有一个不掉眼泪，
1: 唱的太悲了，
0: 就没有一个不哭的，
1: 唱的太苦了，
0: 前三排有个老大娘都哭出声来，
1: 哭出声来了，
0: 行了，
1: 嗯，
0: 你别唱
1: 啊，哎呀，这是刻苦的，
0: 那老太太放声大哭，
1: 这没有事儿，
0: 我过去劝一劝
1: 啊，
0: 我说老大娘，这是唱戏，
1: 嗯，
0: 我知道的唱得好，
1: 嗯，
0: 唱得好你也不至于这么哭，
1: 对呀，
0: 你这么一哭别人还怎么听，
1: 是啊，
0: 老太太回答得清楚，
1: 说什么
0: 他唱得好坏
1: 啊，
0: 我不管，
1: 那他哭什么，
0: 我胃病犯了，
1: 胃病犯了
0: 啊，老大娘为什么把胃病犯了，
1: 怎么回事，
0: 上了年纪了
1: 啊，
0: 体格不好，
1: 哎，
0: 尤其在旧社会里吃不饱穿不暖，
1: 嗯，
0: 哪有闲心去看戏，
1: 这是实话，
0: 儿子孝顺妈妈，
1: 是啊，
0: 听说这出戏演得好，
1: 嗯，
0: 先借了几个钱买张戏票雇辆车把妈妈拉到戏院，
1: 你瞧瞧，
0: 意思是让老人家看看戏散散心，
1: 对，
0: 万没想到让剧情一感动，老大娘的眼泪下来，
1: 哦，是，
0: 哎，反正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0: 老白玉霜主演的这出《海棠红》，
1: 嗯，
0: 不管谁听都得掉几个眼泪，
1: 嗯，
0: 谁看都得哭，
1: 谁看都得哭，
0: 对，
1: 那可不一定，
0: 嗯，
1: 那可不一定啊，
0: 怎么呢？
1: 哎，他单看遇见谁，遇见我就不哭，
0: 遇见你，你。

0: 烟经过的是路在眼前，哪儿在讲每日里为着娘转不再见呐，抱在怀耍笑，儿晚哪儿会说又会笑亲若娘的脸，那一样啊，那一种都逃，娘喜欢那最可恨儿的父，好事那不干，好事喝呀，好穿戴有好耍钱，那可恨他骨肉情完全都不念，也不知啊将娇儿埋在哪边，那我只说今生是难见儿要相逢啊，除非是鬼
1: 以上您听到的是试试员刘幼山表演的相声评剧杂谈，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0: 二龙腾飞，
1: 你别划过去，七什么玩意儿？
0: 七星瓢虫，
1: 那是吉祥话吗？那个
0: 吉祥话，
1: 哦，你那吉祥话，
0: 嗯，
1: 过年了，祝您老七星瓢虫，
0: 祝你们全家七星瓢虫，
1: 别那么客气，不行换一个。

0: 没错，
1: 买房啊，我得还贷款啊。哦，对吧？
0: 你这行啊，
1: 跟人家能怎么比呀？人家有钱呢，
0: 还说这干嘛？
1: 人家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实话实说，全中国最早一个有电视机的就是人家。早到什么程度？
0: 没那么早。
1: 人家买电视机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台呢。
0: 我有病是吗？我呀，
1: 一频道没有，人家家就买个大电视，咵放着在这看。
0: 我看什么呀？
1: 我也问你看什么呀？人家跟我说看雪花，夏天天凉快。
0: 我买空调不行吗？我
1: 有钱人呐，全中国第一台组合式大的多开门冰箱，人家买的。
0: 倒是买冰箱也早，
1: 那时候我们北方还实行菜窖呢。嗯，全都是地挖一坑，这菜储备到这个窖藏里，
0: 是凉。
1: 没见过冰箱，人家买了，大冰箱，好多门，还有抽屉，
0: 是，
1: 对吧？啪，打开了以后，哎，打开第一个，瓜果梨桃，嘿，打开第二个。生猛海鲜，嗯，啪打开，饮料可乐啤酒，
0: 好啊，
1: 把大抽屉拽出来，你太爷，你太奶，嗯，三叔，六舅，你大爷，
0: 走，哎，那是冰箱吗？那太平间那是
1: 大冰箱，
0: 什么冰箱？你杀我全家来了是吗？多缺德啊你这！
1: 夏天天凉快吗？凉快吗？
0: 那也不能躺那里啊，
1: 怕老头老太太热吗？就自己捆一下进去放一会儿，放一会儿缓，叫起来叫起来缓，还缓霜呢，
0: 那就过不来了。那就别胡说八道，
1: 太有钱了，
0: 冰箱早也不是那，
1: 我跟人家没法比啊。嗯，我真是说实话，我没见过钱呢。哦，我直到现在我买那里边穿那背心儿啊，里边穿一背心儿啊，20块钱90件，哇，
0: 这也太便宜了吧。
1: 真的，咱买不起别的呀，上面还印着饲料、化肥，
0: 好回收的。
1: 买内裤，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过日子嘛。嗯嗯嗯，内裤，20块钱150件，
0: 这一次性也没那么便宜吧？
1: 后来我发现了，买这个东西反季合适。
0: 你等会儿，裤衩还有反季的？
1: 当然了，啊，你看我现在穿的就是反季的，夏天天的时候买棉的。我买了150件，花20块钱毛线裤衩。
0: 哎呀，不扎定吗？
1: 扎不扎定放一边，穿没两天发现上当了啊，不是毛线的，
0: 那是
1: 青纶的，
0: 那不得刺挠啊？
1: 刺不刺挠放一边，关键静电受不了。哎呀哈，
0: 还有电，
1: 一走道走的我直拘灵啊。
0: 好嘛，
1: 快溜达两步头发都炸起来了。哎呀，刚才来的路上追公交车，快跑没两步脚后边一溜火星子呀，嚯，一摸门司机崩出去了，躺地直吐沫子，
0: 劲儿太大了。你这
1: 大家都叫我充电宝啊。
0: 你这名还挺性感啊。你这，
1: 哎，你试一下。哎，
0: 你这垫着我，你这
1: 你看跟人家没法比呀。
0: 我倒是不穿那玩意儿，
1: 但是说实话，我搭档这么有钱对我真好，
0: 是不是？
1: 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全是人家照顾着我。嗨，我这人还喜欢吃点什么啊？我们俩他对我好到什么程度啊？
0: 什么程度？
1: 咱哥俩合作多长时间了？
0: 五年了
1: 啊，合作5年了。
0: 对呀，
1: 这5年时间我们俩在一块吃饭，他就没让我花过钱。
0: 嗨，我条件比你好
1: 5年了。哎，我说有的时候大饭人家身那海参鱼翅人家啪啪请完以后，小来小去的一烤冷面炸臭豆腐我掏钱，不行啊，就不行。甭管在哪儿，我说汉文，今天我请你吃饭吃不吃？不吃。我说汉文，我请你吃饭去不去？不去。就今天当了这么多朋友，我说我请你吃饭你吃不吃？
0: 吃。我再不吃你又滑过去了，
1: 都听着了吧？他不吃，哎，我有什么办法？
0: 谁不吃？
1: 你说说我长期干嘛去？你不吃我怎么办？你说我这岁数了，我也是要人的，我就请你吃饭，对吧？哥，你说，不是说我不请啊，我认认真真请啊。
0: 你跟谁说话呢？

0: 我怕摔死你。我少废话，请我吃饭。你这样，你请我这有困难是吧？现场这么多朋友呢，请我们大伙一块吃行吗？咱一块吃
1: 什么？怎么的？
0: 请大伙一块吃行吗？
1: 哎呀，心脏迷糊，脑袋疼，
0: 这是人话吗？这个
1: 刚才都谁喊的？一人给我拿5块钱把这事儿平了吧。
0: 碰瓷儿呢是吗？少废话，请吃饭。
1: 你差不多就得了，你当那么多朋友，你这真是咱俩这来这演出来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差不多就划过去呗，能不能过去？
0: 不能，
1: 你过分了，你知道吗？
0: 谁过？请我吃个饭就过分了？
1: 你记住你今天做过的一切。
0: 我记什么？你这
1: 你记住了？赵
0: 合作？哎哎，你别跑！
1: 我不会再跟你合作。
0: 往哪儿？想跑是吗？把饭请了。
1: 不就吃个饭吗？
0: 你别废话，请我吃饭。
1: 不就吃个饭吗？
0: 多新鲜！
1: 来这么多朋友看着了，实话，你们掌声怎么老不齐呢？这鼓的真是。
0: 这还不
1: 好多上岁数朋友，对吧？你来的朋友，咱都鼓鼓掌，这刺激穴位，对身体都有好处，好吗？再来一次。对，你说这种情绪没法演呢。我们每次演出可火爆了，都听说北京的观众是全国最好的观众。
0: 这话没错啊。
1: 不吃，对吧？
0: 吃。你别划过去，少废话，请我吃饭。
1: 不就吃饭吗？今天观众这么热情，说实话，现场来了这么多朋友，请你们吃饭又能怎么着？那是事儿吗？
0: 啊，
1: 是事儿啊。
0: 是，是有点困难，那你请我自个儿。
1: 请你吃，不太简单了。
0: 赶紧请我吃。
1: 想吃什么吱声，说吧，说你爱我吧。
0: 你吃，外面请你太抠了，你也请不了。
1: 你随便，
0: 我直接上你家吃去。
1: 行啊，
0: 上你家吃。
1: 你吃什么？
0: 我饺子。
1: 那就对了，
0: 饺子行吗？
1: 饺子，东北有句老话叫好吃不如饺子，
0: 舒服不如倒着。
1: 那就你就倒着吃饺子。
0: 哎，弄我一脖子醋的，
1: 还有酱油和辣椒油，
0: 哪那么废话？
1: 饺子太讲究了，饺子你算点对了。我们家包饺子一绝呀。
0: 是吗？
1: 实话说，首先来说面就讲究。
0: 面有什么讲究？
1: 面就讲究。
0: 怎么呢？
1: 你看这和面用的这个水就讲究，
0: 凉水和呗。
1: 凉水不卫生，
0: 热水。
1: 烫面那是蒸饺，
0: 那用什么呀？
1: 用 J，
0: 用谁？
1: 这 J，
0: 什么玩意儿？
1: 蔬菜 J。
0: 那具体点儿，
1: 胡萝卜 J，
0: 胡萝卜汁儿，
1: 就是那个东西。
0: 你就是说不明白。
1: 用这个，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外边带颜色的这个尽量少吃。
0: 什么意思？
1: 有的时候可能是色素，尤其给孩子，咱们自己回家做。
0: 嘿，
1: 我教你们怎么做
0: 啊！你会做，
1: 干干净净的
0: 哦。这行。
1: 首先来说，一次性的纱布
0: 哦，
1: 一定记住要一次性的啊，
0: 一次性的，
1: 不能重复利用，要不然不卫生了。
0: 嘿，
1: 还有呢，这个胡萝卜买回来这么长
0: 啊，
1: 干干净净用矿泉水洗净，
0: 这么讲究。
1: 记住关键词：矿泉水。
0: 哦，
1: 洗净以后打皮，再用矿泉水冲净。
0: 嘿，
1: 一次性纱布摆好，然后我们开始榨汁儿
0: 啊，榨汁儿，
1: 把胡萝卜放嘴里嚼，吹到纱布上。
0: 哎呀！
1: 一次性纱布，
0: 你瞧瞧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那不还是你嚼的吗？你再说，你嚼完我怎么吃啊？
1: 你吃你嚼的。
0: 不是，那煮的时候混了呢。
1: 我也不嫌你脏。
0: 我还嫌脏呢。不是你们家没有榨汁机吗？
1: 有啊，
0: 用机器。
1: 好吧好吧好吧，还有这个馅儿讲究。你愿意吃什么馅
0: 儿？韭菜鸡蛋就行。
1: 韭菜鸡蛋再给你加虾，
0: 哎呦，
1: 行不行？
0: 行啊，
1: 韭菜鸡蛋大虾，
0: 哎呦，
1: 这个讲究
0: 三鲜了。
1: 首先来说，韭菜很主要啊。
0: 哦哦哦，
1: 韭菜，你看，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韭菜没有这么宽，没有那么长。
0: 哦哦哦，
1: 化肥催的。
0: 嘿，
1: 不行，现在的韭菜有越来越宽，越来越长。
0: 嚯！
1: 前两天我在早市溜达，溜达溜达，看一大娘卖这么宽这么长。
0: 嚯！
1: 我说大娘，君子兰怎么卖呀？
0: 话也损点，
1: 告诉我是韭菜。
0: 哼，
1: 太不像话了。
0: 嗯，
1: 你看我们家韭菜这么窄这么高，
0: 嚯，
1: 这么窄这么高，静静身身啪，
0: 哎呀呵，
1: 一水一水，
0: 哎呦，
1: 这站在这个板上，脸上挂着小露水，
0: 嚯，
1: 干净净。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我自己的肥。
0: 哎呀，
1: 我心里有数啊。这个东西你要讲，
0: 我没数啊。哎呀哎呀，
1: 怎么了？
0: 我怎么吃啊？
1: 我自己，我们家有一块地，我自己沤的肥，各种东西，这叫原生态，我们自己种的。
0: 你就是为恶心我，我就吃。你的肥吗？我就吃。
1: 好，接下来就是这个虾。 虾也讲究，虾大个海虾，
0: 嚯那么大，
1: 小的不行，小海米没法吃。哎呦，大个海虾拿过来以后，说哎，剪刀从上面咔咔咔绞开，绞开虾壳，虾壳放一边，嘿，哎，虾尾剔掉，虾线拽出来，
0: 哎，好啊，
1: 包好饺子，一个虾头馅的饺子，
0: 一
1: 个，哎，香极了啊！
0: 你在扎死我，你在，虾头干嘛呀？虾仁呢？
1: 扔了，
0: 扔哪儿了？
1: 扔冰箱里了，
0: 拿出来，
1: 好吧，好吧，哎。别吃那个虾仁，
0: 缺德，
1: 虾仁没营养，我给你来点绝的。
0: 什么呀？
1: 虾线馅的饺子吃过吗？多难拾到啊。
0: 哎，那玩意那是，哎呀，那玩意能吃吗？那是啊，
1: 怎么不能吃呢？满大街都是虾线小吃。
0: 那是沙线，不是虾线。虾线那玩意不能吃。
1: 我把虾线的沙子都洗干净了，不是沙子，虾
0: 没有，那不是一个事儿。那个，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哎，得了，咱别吃这个了，
0: 太恶心了。
1: 让你说的我直反胃。换吧，
0: 啊，这抓紧换，
1: 换拿手的。

0: 这个缺货，
1: 我都没吃过。
0: 头一道菜啊，清蒸鱼。
1: 哇，这行啊！
0: 大家一定记住了，
1: 清蒸鱼，
0: 火候很主要。啊，还有就是活鱼，嘿，3分20秒啊，不能长，不能短。哦，对吧？你把这活鱼，活鱼的水嘟开了啊，盖打开，活鱼放里，啪盖上盖，3分20秒，一定记住，3分19秒打开以后，这鱼蹦蹦蹦蹦出去骂你，
1: 那鱼还挺调皮，你。
0: 哎，3分21秒老了。
1: 我这么精确，
0: 就这么精确。
1: 哎，你真行啊！
0: 到我们家咱来这个
1: 啊，行啊，
0: 行不行？
1: 行，太行了，
0: 没问题。那你就到我们家来以后，你现场看着我给你加工啊。水啪煮开了，我从这鱼缸子里把我这大清道夫捞出来，哎呀，放这里，盖上盖。
1: 清道夫是，哎，吃鱼粑粑长大的。
0: 你吃尖尖，你老跟他较什么劲呢？
1: 不是你那清道，人家清道夫这么大，你那怎么那么大呢？
0: 我自己的肥，
1: 我不太想去你们家了，那得多味儿啊！你们家
0: 你怎么这么？我们自己家有养鱼池，养的鱼原生态的，
1: 那也没人吃清道夫啊！
0: 你这样，那
1: 你不全鱼宴吗？把它换了，
0: 再换一个吧，生吃你看怎么样？
1: 生吃清道夫啊！
0: 兄弟，你这一句话把我底线都突破了，
1: 那玩意儿。能吃吗？
0: 生吃就不能吃清道夫了、
1: 啊、就是啊，吓死我。
0: 咱们吃点绝的。
1: 什么绝？
0: 三文鱼没意思、三文鱼咱常吃，金枪鱼。
1: 什么玩意儿？
0: 金枪鱼，
1: 那玩意儿扎嘴。
0: 扎嘴啊？金枪鱼扎嘴啊？怎么吃啊？怎么抱枪吃啊？那么长鱼捋着大枪吃啊？吞宝剑呢？
1: 吞宝剑像话？
0: 片片吃啊、
1: 片片。
0: 再者说了，你看这有点文化的朋友都知道，这金枪鱼没枪，那剑鱼才有枪呢。
1: 胡说八道，那个没枪叫什么金枪鱼呢？
0: 不，那依着你，就是叫什么名的鱼就什么样。
1: 那当然了，
0: 金枪鱼有枪。
1: 有枪啊。
0: 秋刀鱼有秋刀。
1: 有刀。
0: 地图鱼有地图。
1: 有地图。
0: 那你最不能吃的就是鲅鱼啊。
1: 怎么呢？
0: 那里有我。

还有几位名家的录音呢，我们也搜集到找到了，但是呢这周啊没时间了。比如说白英杰老师的、徐宝库老师的，我们下周啊再为您穿插在节目当中播出。好，空中笑林就是这样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节目最后我们请您欣赏一段东北民歌《丢戒指》，郭颂演唱，这是1978年的实况录音。

小女娲梅五娘得知了自己事实的真相和自己的身世，痛不欲生啊，追悔莫及，一心将功补过，要救月平，说容易，那么容易吗？

刚到了侍卫府府门这儿，东西两翼那个人马就赶到了，为首的正是绝命大剑司空亮，后头跟着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那个不要脸的叛徒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等人，从两翼上来。梅五娘一看呢，完了，心头就一颤。正在这时候，被人家给包围了。哗！司空廖提着宝剑，跑到最前边。哎，五娘，你这是何意？我听手下人禀报，你见人就杀，见人就宰。你背着月瓶，你要干什么？难道说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要背叛了我们吗？啊！到了现在，独手女娲把心一横，呀呀，呸！司空廖啊，你这么大的年纪了，你瞪眼说瞎话呀，隐瞒了姑奶奶的身世。这些年来我白活，直到今天才真相大白，害我一家人的凶手就是你们，就是你们一个好东西也没有啊！对，我要救月亭，我要把他救走，同时我还要帮着月亭把你们斩尽诛绝，我将功补过。五娘，你不认为你太天真吗？你恐怕做不到这一点呢。你也就是想想而已。你来看，这么多的英雄好汉，你还往哪儿跑？五娘，我看在你年轻，咱们相处这么多年了，你误信谗言，情有可原。你要把月亭交出来，好好的承认有罪，哎，我们可以从轻发落。如若不然，就把你乱刃分尸。吹你妈的，我再也不上当。梅五娘往上一窜，是抡刀便砍。司空廖一看，行啊，背着个大活人跟我玩命，闪身躲在一旁。各位谁也不要伸手，把他交给我了。那又说，司空廖不是脚脖子骨崴折了吗？啊，接上了，多少日子了，现在多少还是不太得劲儿，阴天下雨，这骨头节还疼，但是窜窜跳跳都可以，再说一急眼了也无妨碍，所以拉宝剑斗独手女娲。你说这个独手女娲能力再大，怎么能打得过司空廖？何况还背着个大活人。月平看着，五娘，别管我了，快把我放下吧，不要管我，你逃命去吧。不，别往下说了，咱们生生在一处，死死在。

叫一声就坐在地上。撒野，你姑奶奶来了！爸爸，虎鞭响了两响，惊天动地呀！司空廖等人抬头一看，啊，最出头的、最怕的那丫头虎妞，从墙上跳下来，才把鞭子，啪，就这一下就一大片，一划了就六七个，一转身就倒下一片，如入无人之境，就杀开一条血路。与此同时，在他身后还有一个人，这人身穿青袍，青纱罩面，挡着脸，赤手空拳，在后头紧跟着，也跳下来。虎妞开道，把司空廖等人打散。身穿青袍这个主快步如飞，到了月亭的近前，一下腰把月亭连背后载人抱住，就夹在肋下，把这夹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到现在月亭没忘梅五娘啊，等等，带着他，带着他，拦腰的抱住了梅五娘。那人夹着月亭，你这多好，还得往外冲。那个人也没多说，就这么往前一踏腰，腾出单掌来，谁往前一凑，啪，凑回去，啪啪啪啪啪，出手如电，势如破竹，碰着的就死，挨着的就亡。这俩人是一前一后，就杀开一条血路奔城门。哎呦，这帮官府就爪牙可傻了，谁敢往前凑合呀？谁凑合到近前，谁也没命啊！心说那虎妞我们认的，穿青袍的这是谁？怎么这么厉害？再后的干咋呼不敢靠近，因此他们一前一后顺马道上了城。虎妞一片土，那么高的城墙飘身飘到外头。后头穿青袍这个主来到上面，稍微犹豫了一下，夹紧月亭，月亭抱着梅五娘，月亭一闭眼，哎呀，够呛，哎呀，忽悠一下，轻飘飘脚落实地，奔正东他们就跑下去了。这一口气跑出多远来？您算算吧，跑的日头都升起来了，跑了多半夜，哎呀，这才停住脚步。小月亭朦朦胧胧把眼睁开了，哎呀，心说这是真的吗？真的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啊！红日东升，挺好的天气，回头再看看，临安已经没有影子了，周围都是大山，眼前是一片树丛，一条毛毛道，前面好像一座小庙，你不注意都看不见这座庙，不大。他们就站在庙前的草坪这个地方，那个主也累坏了，轻轻把月亭给放下。月亭顾不了自己呀，看看独守女娲，五娘，五娘你醒醒啊。虎妞过来了，冷笑了一声，呀嘿嘿，哎呦，跟这个臭淫妇还挺有感情呢，你瞅着你还真难过了，我给你看看啊，早他妈死了，你瞅着他肚子零碎都拉了没了，你还叫什么五娘六娘的？五娘啊，五娘你醒醒啊。再看梅五娘。

0: 那脸跟纸一样，
1: 嘴唇都干裂了，就是一具活僵尸。所差者身体

0: 见的身子颤动了一下，眼睛睁开了，二目失神呐、啊！你看快死的那人的眼神什么样？失神了，眼光都散了，嘴唇嘎巴嘎巴。月平赶紧把耳朵靠近嘴巴，
1: 五娘，你说什么？
0: 梅五娘是断断续续呀、啊，声音极低极低的。我要这么说，您就听不见了，我就得把他的音量扩大多少倍。啊，明白了。梅五娘未曾说话，眼泪淌下来，说的是对不起月平，我现在追悔莫及了。原打算你我二人远走高飞，我服侍你一辈子，现在都做不到了，永别了。不过你能平安逃出虎口，我死也瞑目了。最后还说了一句，月平啊，我爱你，你能不能亲亲我的脸蛋儿？月平到现在顾及不了一切了，眼泪刷刷刷往下掉着。五娘，别往下说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搂着梅五娘在脸蛋上亲了一口，这一口也亲完了，再看独手女娲身子一挺，咽气了。虎妞就在旁边站着看着，哼，哎呀，我说小没良心的，要说你没良心，你还有点良心，嗯，你瞅你还真动了情了，哟吼，鼻涕眼泪的都下来了。我月婷啊，他对你有什么好处？他不就做这么一点好事吗？以前是作恶多端，你完全不计较，就这么点小事，你是念念不忘啊。拉倒吧。别哭了，我瞅着心烦。杨红对你那么好，你都冷酷无情。我告诉你啊，冲你的所作所为，我绝对不能救你。你下手指头算一算，在金刚寺我救你没？在树林之中我救你没？这次救你没？又救了你三次，为谁？说你没良心吧，你还有良心。说你不懂感情吧，你还懂感情。冲你对梅五娘来说，你这人还够意思，嗯、哎。可是你对我妹子杨红，你不够意思。我救你三次，我冲着我妹子，不介，我才不理你呢。我发了誓了，再也不理你这个小没良心儿，嗯，你看着办吧。说完了，他回过头来，杀的人，月平也没知道人家说的什么，走的那么快。哎呀，虎妞这一走，月平这心里没招没落的，就这么一个亲人走了，这怎么办呢？自己面罩轻纱那个主过来了，月平啊。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你还得好好活着。谁死得起，你都死不起啊！你肩头的担子太重了。
1: 是是是，
0: 您把我给救了，您叭叭一击掌，那小老道也不太小，拿锹镐去，拿锹镐。选个高坡向阳之处，把这具女尸掩埋了。哎，四五个人去敲镐去了，时间不大，挖了挺深一个坑，包月平的那个被窝给梅五娘包上了，头脚都包完了，放到坑里拿土埋上了，上面整了挺大个坟头，但是坟头前头没有牌子。

0: 他人家认出来，怕官府知道翻尸盗骨，那怎么办呢？只有岳平他们知道。岳平叫人抬着到了坟头前，又痛哭了一顿呢，心里默默说，五娘啊，安息吧，我绝对对得起你，等将来一旦我的官司打完了，我爹冤案昭雪，到了那时我一定领人来给你遗尸啊，修坟立墓，四季祭奠呢。他心里许了愿了。这时候面罩青纱那主就说，岳庭啊，你伤势太重，想跑也跑不了。
1: 听众朋友，单田芳。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随便出城的，你凭的令箭炸开芜湖关前去行刺，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没罪吗？哎呀，元帅啊，你要说这个呀。

做梦也没想到胡大海把他端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当着这么多的人，这屎盆子往自己脑袋上一扣，这还怎么活呀？郭七爷呀，气的当时眼睛往上一翻，梗一下子气昏过去了，整个帅厅就乱了套了。金氏夫人站起来就要撞头啊，胡德济宝剑拉出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是要保护母亲呢、啊，还是要对付父亲呢、啊，还是想抹脖子？这小孩也不知道应该怎么的，反正宝剑拉出来，浑身上下直哆嗦呀。两旁人赶紧上来跪劝，呼啦一下子这就乱了套了。哎呀，劝这个劝那个，连朱元璋也跟着一通忙活。好不容易啊，这事儿算平息了，郭英也给抢救过来。这还说什么？当面锣对面鼓，对峙一番吧。就见胡大海把肚子一挺，粗腰一掐，往当中一站，看着郭英，瞧着金氏。哎呀，驴粪球外边光，你看这小白脸，把他还气背过气去了。你这是急的，还是让我点到命根子上了？啊，没气儿了，早该这么的。此时郭英一蹦多高啊，眼角都要瞪裂了。我的二哥姓胡的，你不要血口喷人，咱做人可得讲良心呐、啊！我郭英哪一点对不起你？我究竟做了什么事儿？你跟元帅讲，我要是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我甘当军令。如果你信口雌黄，元帅大王都不能饶你，你说胡大海，你说出来，把郭英气哭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么好的兄弟，为什么胡大海会对郭英产生怀疑呢？为什么又说金氏不贤？这里边啊有点前情。说起来呀、啊，这是多年以前的事儿了。这胡大海跟郭英啊，两家住的挺近。平常关系也很好。有一年呢，援兵火焚庄村，石南王撒木野汗领蒙古骑兵十几万到安徽来剿匪，主要的呢就想捉拿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出事儿那天晚上啊，胡大海没在家。老胡这个人呢、啊，向来是好动不好静，老在家待着干什么？望出一走，三五天他都不带回来的。金氏夫人已经身怀有孕了，一个妇道人家晚上一听，这怎么外边一阵大乱，怀着忐忑的心情到屋外一看，我的妈呀，满天大火，喊杀如雷呀、啊、到处都是援兵援将，见人就杀，见人就宰，可把夫人吓坏了，手脚都吓冰凉了。这可怎么办呢？也不知拿点什么东西好，开开后门跑到郭英他们家去了。两家离得近呢，金氏敲着门进到家中，老郭家也乱作一团，丫鬟仆人都跑光了，破东烂西，满院子都是。此时呢，郭英的娘正在屋子里边哭啊，一边哭一边

0: 怎么办呢？
1: 正哭着，听脚步声响，认为郭英回来了，抬头一看，闹了半天是金氏。娘俩素日感情很好，一见面就抱头痛哭啊。老太太就问：怎么样，大海在家吗？娘，他不在家呀，不知道哪儿去了。哎，这些个年轻人呐，去了外边就不回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我老天八地的，死不死的算什么？金氏已经怀了孕了，多可怜呢！哎呀，孩子，我已经老棺材瓤子了，活了几十年，死了就死了吧。可惜你年纪轻轻又身怀六甲，你这一死可是两条命啊！这么的啊，如果郭英回来，先把你给救走，你可别管我。金氏怎么能答应呢？娘，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兄弟回来，你们就走，别管我。这娘俩就互相让。后来呀，老太太急了，一伸手在抽屉里边掏出一把剪刀来。我的好侄儿媳妇儿，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可就抹脖子。先把你救走，再救老身，不一样吗？把金氏吓坏了。就在这时候，郭英回来。

0: 就按咱刚才说的啊，郭英先把你背走，然后再来救老身。
1: 娘啊，这怎么行？
0: 别说了，再说我就自杀。
2: 你说老太太话说到这儿，季氏还怎么办？
0: 不容犹豫啊，郭英提刀就进了屋了。娘啊，你怎么把灯熄了？
2: 兵荒马乱的，我哪敢掌灯啊！来来来，快救为娘逃走。
0: 好嘞，娘，我背着你。
2: 此时也着急呀、啊，郭英还得看着外边的情况，就没注意这屋里头还有别人。这时候，郭英把身子扶下，老太太就把金氏夫人拽过来。郭英也没想那么多呀，单手一拢双腿，背起来就走。郭英是个精细人，只是这时候情况太紧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大兵就进了院了。郭英的精力有点分散，所以也没辨真假，提刀就窜出去了，就把老太太扔到家里了。郭启也提单刀到了街上，正好遇到一支援兵，单刀一轮就拼了命了，气出喳喳屁就扑出，杀死无数军兵，闯出一条血路，离开庄村。哎呦，这路跑啊，一口气跑到快天亮了，前边有个树林，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上来。郭英喘了口气儿，心想啊，我到树林歇歇吧，还不知道我背上的娘怎么样呢。到树林里把人放下，这才看出来不是娘啊，仔细一看，这不是二嫂吗？
1: 这二嫂，这怎么回事？
2: 金氏哭得像个泪人一样，你说还能怎么办？把金

就在这个时候，咳嗽一声，打树林外边进来一个人。国英丫头，不要着急，老夫全都看见了。国英一瞧啊，外边进来个老头，这老者身材高大，稍微有点弓肩驼背，老人的脸上带着一层水锈，浓眉阔目，狮子鼻子方海口，满嘴的银牙。来者正是山西万宝山的老筛害金有德，就是金氏夫人的父亲，胡大海的老岳父啊。金有德那也是当时的英雄。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郭英的娘那当然也没了，金有德把女儿接回山西，不久之后金氏生下了孩子，就是这个胡德济。郭英日后见着胡大海，曾经把这个事情说给胡大海，说了二哥当初有这么个误会是怎么回事。胡大海那时候啊就拉着郭英的手一个劲儿的谢恩，哎呀老七呀，没有你呀我们一家。

佳话，英雄气短，只因儿女情长。品评不朽人物，看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灵一海书香。且把纸上传奇与电波弘扬。老时间，老地方，新经典，新华章。我是说书人赵亮，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中午一点。听我开讲。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1: 大家好，我是季彤。
2: 老季，
1: 哎，
2: 今儿您来什么传统相声作品呢？
1: 今儿啊，咱们请出侯宝林大师吧，请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汾河湾》。
3: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4: 哎，就这么四门。
3: 您每一个演员，这四门都可以来得了吗？
4: 哎，全都能唱。
3: 您都能唱什么？
4: 哎，唱点什么西皮二黄啊、梆子腔啊、评戏啊，全能唱啊。
3: 哦，这是唱的一门。
4: 哎，
3: 唱，我认为唱两句京戏呀、
4: 啊，是
3: 比较容易。
4: 京戏呀、啊，
3: 因为京戏呀、啊，北京的地方剧
4: 是啊，
3: 这角儿也多。
4: 哎，
3: 每天无线电开了。哪哪都唱京戏，
4: 不错的。
3: 就人这个影响太大了。
4: 怎么影响啊？
3: 就是天天老听，走哪都听。

0: 他比我年纪大，
1: 是是，
0: 那我们能叫师哥吗？
1: 哦，那不能够，
0: 叫大姐。
1: 好，
0: 那么意思。
1: 是
0: 秦凤云，
1: 秦凤云。
0: 哎，这我们都在一块唱
1: 歌。哦，是是是，
0: 这都是唱这个秦腔的好曲、
1: 啊、不错呀。啊，
0: 我师父。
1: 您师父是哪位？
0: 是这个李桂春老先生。
1: 哦，是是是，
0: 这是李少春的父亲。
1: 不错，
0: 这老老板。
1: 对对对，
0: 李桂春他的艺名叫小达子。
1: 对，
0: 哎，那是我老师。
1: 是是是是，
0: 哎，所以我这个梆子最有根。
1: 哦哦，您唱的是哪工啊？
0: 青衣花衫。
1: 哦，青衣花衫。
0: 您看我长这么漂亮，还不唱青衣花衫吗？
1: 这个我看您长得也不怎么漂亮。
0: 您看我这个轮廓，这个面型，这个线条，
1: 哟呵，
0: 这扮出戏来特别的美丽。
1: 是啊，
0: 嗯，尤其我这个身段，
1: 嗯，
0: 我是多学这个昆曲里边的京戏里边的这个舞蹈。
1: 哦，
0: 所以出来特别漂亮。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身条，
1: 哎，
0: 啊，我要摆一个姿势。
1: 哦。
0: 我在家了，我就自己照镜子，
1: 是
0: 我自己看着那么特别的那么美丽，
1: 哦，那么好看，
0: 就好像有一点像那个张君秋似的。
1: 像谁？
0: 张君秋。
1: 张君秋。
0: 您看我像不像君秋？
1: 就您那个姿势啊，
0: 啊，
1: 我看您那个姿势不像君秋。

0: 唱啊！
1: 哎，
2: 丁山，
0: 哎，不是这句喽
1: 啊！
0: 您这句也是台联里的搭调
1: 啊。是啊，
0: 您走出场来唱，这儿有六句词呢。
1: 六句？
0: 哎，
1: 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
1: 啊？
0: 你得问我呀。
1: 啊，对了，就咱们俩人唱，不问你问谁呀？
0: 哎，这是你的词儿啊。
1: 我是我的词儿
0: 啊。
1: 我这个不过我在电台上我这么唱我唱不惯
0: 啊。
1: 我在舞台上我有舞蹈，他是容易想词儿，知道吗？
0: 哦，
1: 这个要怎么一个角出来，他干嘛那么些身段呢？
0: 嗯，
1: 他就是为了想词儿
0: 啊。没听说
1: 是吧？这个你这没有动作，这我僵得慌了。
0: 僵得慌啊？
1: 僵得慌，我把这词儿也可以没忘
0: 啊。那不是忘了怎么着？
1: 马虎了一点。
0: 这还没唱呢您就马虎了。
1: 马虎了一点，你知道一点？
0: 我知道啊。
1: 你来来来来，我听听。
0: 我的儿分河湾前去打雁，
1: 这头一句我知道
0: 啊。
1: 我是下边的。
0: 哦，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1: 嗨，这两句是必然的词儿，这我知道。
0: 那您哪句马虎？
1: 我这第三句马虎。
0: 第三句马虎。
1: 哎
0: 哎，这两句我白说了，我只得出门去把儿观看。
1: 我问第三句。
0: 是第三句啊。
1: 啊，你这第四句了。
0: 怎么会是第四句啊？怎不见我的儿他在哪边？这是第四句
1: 啊。不对不对不对，那第五句了。
0: 你连上下句都分不出来。
1: 没有的话你记错。

0: 时候，
1: 噔隆噔隆，
0: 他有一个身段，
1: 噔，
0: 非常的漂亮，
1: 噔隆，
0: 他已经走出来了，
1: 噔一个那个隆的咚，
0: 他往他的窑的右边，
1: 噔，
0: 去看他的儿子回来没有，
1: 噔一个隆个隆个隆咚的个那个隆个隆的咚，噔隆。
0: 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着急的盼他的儿子还不回来，在这个地方充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爱。
1: 我你怎么这么些废话呢？
0: 我是丈夫人的干部司令。
1: 当个当当当个当个一个
0: 丁山，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一个里个隆的咚
0: 啊，丁山
1: 个隆咚，
0: 天气不早该回来了。
1: 隆咚一个隆，
0: 丁山，
1: 我你这干嘛呢？
2: 我连小孩不回来不都这么嚷吗？
1: 是啊，你别这么嚷啊。

0: 来见礼。
1: 我你说话呀，
0: 啊，
1: 这给你见礼呢。
0: 那可不能。
1: 怎么？
0: 我不能跟你说话。
1: 怎么不能跟我说话？
0: 哎，男女有别呀。
1: 啊，
0: 不好，我们是妇道。
1: 嗯，
0: 你是老道。
1: 啊，你才老道呢。
0: 啊，
1: 你要顾虑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咱俩甭唱戏了。
0: 那我得跟你说话。
1: 你是女的，我是男的，你得跟我说话。
0: 哦，哦，原来是你，啊，你就这样。
1: 看看看，你怎么改话剧味了？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梆子
1: 也不是这词儿啊。
0: 那我说什么？
1: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失礼为何？
0: 哦，这词儿，
1: 哎，
0: 哦，还礼还礼，那一军爷，
1: 我你怎么还这味儿啊？
0: 啊，
1: 这是梆子呀。
0: 我认为这个话剧演这点比较热闹。
1: 那不行，
0: 非得用梆子。
1: 哎，
0: 啊，
2: 还礼还礼，那一军爷放路不走，你失礼为何？
1: 这什么味儿？
0: 这真正梆子味儿。
1: 听闻大嫂，此处叫什么所在？
2: 此处是华北地面。
1: 啊，华北地面
0: 啊，
1: 哎，不对呀，
0: 哪儿？
1: 龙门郡。
0: 哟，这又改了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长字正过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儿巡审，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呢？
2: 吆喝婶儿，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我、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3: 哎，
6: 侯大师之后，您给大伙儿准备了什么传统相声作品呢？
3: 下边的传统作品啊，我自备了主题。
6: 哟，怎么还自备主题啊？
3: 多新鲜呢！我要是不备好了，你竟给我瞎串联。
6: 也是。
3: 你倒肯承认哈、
6: 好汉做事好汉当，爷爷敢做就敢认。
3: 好嘛，该李逵了啊！
6: 看铁牛一斧子劈了你这个鸟人！
3: 这是认准是李逵了。我说好汉呢，下边我准备的相声保准让您满意，都是跟吃有关的传统相声。
6: 嘿，娃娃，你来吃啊！
3: 这我吓跑了，别整这出了啊！今儿个头一顿就给您上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请欣赏两位青年相声演员李九重、李九江表演的传统相声《报菜名》。
7: 谢谢啊，
8: 感谢大家！
7: 相声大会一场接着一场。
8: 哎，
7: 刚才是李小奎
8: 是
7: 和梅九亮，
8: 哎，
7: 给您说了一段传统的相声，叫《演员的私生活》。
8: 哎，
9: 后边这么乱吗？
7: 叫什么？
8: 脱妻献子。
7: 脱妻献子，
8: 对，
7: 说得很好。
8: 好吗？我的意思是问问大伙儿，没有别的意思
7: 啊。说得怎么样？说得不错。
8: 你这乐着有点讨厌。
7: 说得不错啊。

0: 你想我都不知道，能是准信吗？
1: 对对，因为这事儿一般不跟外人说，我们呢，
0: 这事儿就跟外人说，啊、
1: 就是说啊，跨年原来的不都是好多地儿跨年吗？一起跨。
0: 啊，有的城市什么的是吧？
1: 对，师傅带领一个梯队
0: 啊，
1: 伦哥带领一个梯队，
0: 一个梯队，
1: 对，一个梯队嘛，就带着一帮人说相声，
0: 嗯，
1: 对不对？伦哥也带领，
0: 伦哥带吗？
1: 带呀，
0: 哦，
1: 带，
0: 对，
1: 伦哥也带一批人出去跨年去，
0: 哦，
1: 一起跨。

0: 年呀，
1: 对不对？
0: 11:45开场，
2: 到头场就跨年了
1: 啊！所以说大型演出即将开始了，
0: 嗯
1: 啊，我们就踏踏实实在小剧场，因为都去跨年去了，小剧场再不干，没有人黄了，你知道吗？我们得在小剧场
0: 演，咱们这也得跨年，
1: 对对对，我们小剧场也跨年，
0: 对
1: 呀。所以说我们跨年那天就是一般也没有什么人来听，但是呢，我们也愿意跨，知道吗？也愿意跨个年。啊，就是好好演出，
0: 嗯，
1: 对得起您的票钱，
0: 对，
1: 都是小演员，
0: 对，
1: 没有名气，
0: 没有
1: 啊，李九重、李九江
0: 是，
1: 都是没有名气的小演员，
0: 你看见一看就没有名气，
1: 对，九字科的，九字科、嗯、不用不用。

0: 愿意在六队待着。
1: 对
0: 啊，尤其我们俩来说关系比他们还好。
1: 嗯，
0: 搭档嘛，
1: 嗯，
0: 对不对？都是搭档
1: 一场啊。
0: 论着他是我师哥，
1: 大两岁啊，
0: 我没事我愿意上他们家去，
1: 经常来啊。
0: 对对对，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的确咱实话说，我师哥那个媳妇长得漂亮。
1: 确实，
0: 哎呦，咱实话说好看
1: 漂亮。你去我们家不是为了交情，是为了我媳妇好看。
0: 不是为了交情，不就因为嫂子漂亮咱交情好啊。
1: 哦，咱俩的交情建立在嫂子上。
0: 嫂子是什么呀？嫂子心疼我。你要一般的，你说师哥你嫂子不愿意跟这个说相声的接触，不让家里来的。

0: 这你有点过分。不是，就逗着大伙开心，你
1: 开心没有问题，谁不识逗，咱们都是做相声。你问题是你说这话过分，你知道吗？什么叫跟我媳妇说服了？大伙儿听着人家理解错了怎么办呀？
2: 你还急了，真急了。
1: 那台上不要脸，台下我得要脸吧？
2: 台下要那干嘛？都台上都不要，
1: 那不行。
2: 就逗着玩嘛，那跟他们后台不都逗着玩吗？
1: 逗着玩，有尺寸，你懂吗？
2: 这玩意儿
1: 你过分了，你那叫。
2: 这还过
1: 你这样以后咱就不逗了，知道吗？就正常演出，演出下来咱别过话了，以后台。
2: 我们就是同事，
1: 就是同事关系啊，
2: 不是师兄弟了，
1: 就听于家伟的同事关系，就是同事关系，
2: 不是
1: 您好，就以后就您好，
2: 什么玩意儿？龙珠上来了是吧？吓我一跳，这不就逗着玩吗？你不开玩笑吗？就相声演员说学逗唱，这不沾一逗吗？
1: 怎么逗啊？也不能过分，我的意思明白吗？
2: 急了，我没想到你这人性这么刺啊！
1: 这是人性的谁人性刺你这儿？
2: 逗着玩，
1: 你别胡说八道啊！
2: 逗着玩就急，逗着玩。你说于子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跟着乐了？对不对？
1: 你跟着乐是因为我这高级这包袱。
2: 这有什么高级的？这个，
1: 我从来没有人身攻击过你。
2: 行，我不知道你那我错了，行不行？我过分了，行吧？我跟你道个歉，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行了吗？
1: 对不起有用，要警察干嘛呀？啊，
2: 不是怎么没完了？那还怎么着啊？我都对不起了，还怎么着？
1: 你这态度对吗？有这态度吗？对不起，对不起，有这样的吗？啊，
2: 那什么？那你说怎么办？
1: 你给我鞠一躬。
2: 马儿，马儿，
1: 你别给我倒口啊！
2: 我还给你鞠个躬，
1: 给我鞠一躬。
2: 我凭什么？我就开个玩笑，我都说对不起，我还得给你鞠个躬。
1: 你这玩笑严重了，就得给我鞠个躬。
2: 行，
1: 你要想让我原谅你，你就给我鞠个躬。
2: 我不是想让你原谅我，我是想赶紧说相声，好，赶紧下去，我怕超时，你知道吗？知道吗？
1: 你早说，我也没这么大气。
2: 对啊，鞠躬啊！
1: 嗯，
2: 今儿我豁出去，我也不要脸面，当大伙给你鞠躬啊！
1: 罚钱比心情重要，鞠。
2: 所以说呀，说相声有的时候真是逗啊，有时候也看这个性格，真是。
1: 哎，怎么你那主次长歪了是不是？
2: 什么叫主次长歪了？
1: 废话，有这么鞠躬的吗？
2: 鞠躬嘛，不都是弯腰鞠躬吗？我这腰弯。
1: 弯腰就往后弯腰啊，落枕了是吗？
2: 那鞠躬怎么鞠啊？
1: 鞠躬得这么鞠。
2: 那不客气。
1: 谁不客气呀、啊？还逗呢？现在多大了还逗呢？
2: 怎么了？就往前鞠。
1: 你给我鞠躬，我给你鞠得着躬吗？
2: 给你鞠躬，给你鞠躬。
3: 我不知道这相声演员这么不抗逗啊。

0: 这也不容易。
1: 对啊，
0: 也轮不到您请客，
1: 这今儿该我了，对不对？该我了，从后往前，轮哥请完，南哥请，南哥请完，海哥的视线入命，我请了，对不对？我今儿我请。
0: 其实说实话，除了轮哥，我还真不敢吃你们。
1: 为什么？
0: 你看昨张小楠请客花那2000块钱花的，当时那狗脸就耷拉下来了。
2: 你那么说话，你没有良心啊！你这么说话没有良心，
1: 1900多还要怎么着啊？好，19个人，一人够100块钱的，你知道吗？
0: 你吃过饭吗？
2: 不是，他们是不是有点嘲笑咱们的意思了？
0: 嘲笑你呢？
1: 这还少吗？这不比10个人吃3串要强吗？
0: 那是什么年代的事儿了？
1: 但是我吃的挺开
0: 心。下午茶多少钱呢？
1: 我吃的挺开心啊。
0: 你吃过什么呀？你除了鱼虫吃过什么？浮游生物。
1: 我请你吃饭，你去不去？
0: 你是真请吗？
1: 我不是真请，咱快到点了，我请你吃饭，你去不去？

0: 鸡。
1: 好，会长起肚，会南棋，
0: 还有
1: 盐水煮花，锅烧猪蹄儿，拌瓤子，炖吊子，烧干尖，烧连蹄，烧肥肠，烧宝盖，烧心，烧肺，鱼拉肺，酱油丁，龙须菜，拌海蜇，玉兰片，糖溜鸽子，糖盐，剑莲子，拔丝山药，拔丝肉，塔木鱼，八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呢，您不如见好就收，回归西蜀，面见当今，面见陛下，这样呢，人人思安，不打仗了。

我已然完成任务了，啊，咱们按现在的话说啊，我已然完成任务了。邓艾说这么办吧，你完成任务没关系，你回到洛阳，你回禀大将军，大将军必然赏你。所以党军回到洛阳之后，见着大将军司马昭，跪倒在地，禀报了一切实情。司马昭非常高兴，起来吧，然后给了党军重赏。一歪头一看，贾充在旁边的啊，有的《三国演义》呢就说他叫贾允，有的呢就说贾充，咱们就按贾充说。实际上呢，他是叫应该念贾充，一点一横，然后一撇一横一点

魏甘露五年，要按公元说呢，就是公元260年夏四月这天，司马昭带着3尺宝剑迈大步走到朝堂之上，文武官员赶紧呼啦一下就跪倒了迎接大将军。坐在龙书案后的曹髦就气坏了，迎接大将军就这模样。

三国演义三国志三国志咱们还基本上还得按三国演义说。那么司马昭逼迫曹髦要领兵讨伐司马昭，也是在公元260年，真正的行刺

废了，另外一个就把我宰了，没有出路。他既然想篡位，那将来不是宰我就是把我下了，干脆我就一死相拼了。他有气性啊，有血性啊，这人早知道自己要死啊，早知道自己要被废，那干脆我就跟他玩命了。三位爱卿啊，司马昭早晚要篡位，要夺权，要称帝，要改朝换代，我请你们三位帮助我去诛杀司马昭。王兴说：“不可，不可，陛下，您要知道，当前上回的皇帝，陛下已然被废了。”被废为会稽王，司马氏已然撤去您手下的卫兵，您现在手下卫兵太弱，宿卫不多，仓头也不多，书童儿也不多，就是工童

两个人眼泪都下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就瞧见后宫已然动了，蹭蹭蹭，皇上的护卫头叫焦伯已然出来了，就开始号召了，就把这些青布裹头的这些苍头军就给调来了，然后又调来不少的警卫，伺候皇上的书童儿也都来了，黄童也都来了，那当然伺候皇上的

0: 了保住自己的朝权，贾充旁边程济程卒这哥俩就是在死事当中。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

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以上为广告时间。三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3: 上回书中，王霸一见张公，他笑了：“哎呦，我说咱们认识，当年长安城赶考，在潼关城外岔道口上，有一位以武会友的壮士，不是您吗？”张公一听：“啊，正是我。”他这一说呀，刘秀也想起来了，是有这么档子事儿。张公一口刀拦住了不少赶考举子，后来是陈鹏把他给打败了，张公才让开了道路，没想到今天同归到一起了。当下贾父把陆云山上500名喽啰兵点齐，应用之物随身携带，余者放火焚烧，携带着自己的家眷与刘秀的队伍兵合一处，直奔昆阳而来。没到昆阳之前呢，刘秀先派探马探看一下昆阳的局势。探的结果，现在昆阳已经是四面被围，王莽的100万大军把昆阳城围了一个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东面是大司空王毅，西面是大司马苏宪，南面是大将军严由，北面是大元帅巨无霸。昆阳城被围得好像铁桶一般呐。刘秀心想，昆阳城里边不足10000人，我搬兵一回也不到20000人呐。宛城的救兵至今未到，如果说要等他来，恐怕昆阳城中难以守住。眼下的办法是只用这30000人，要战胜王莽42万大军，号称100万之师。当务之急得派一个人闯进重重包围，到昆阳城中给邓禹送信，约定时间内外夹攻，打破敌人的重围。不过闯营送信这个人可得要智勇双全呐，谁去呢？刘秀经过再三考虑，王霸马成勇力不够，姚七有勇而无谋，贾父去，但是他又是刚刚归附。正当他举棋不定的时候，贾父贾君文却主动的来找刘秀来了，要求闯营送信。刘秀说，敌军万马军营驻扎严密呀，要想冲杀进去还得冲杀回来，这可是十分艰难呐。贾父说，殿下，我等刚刚归附于您，正不知如何出力报效，贾父愿意闯营报信，守舰偷功。刘秀说，好吧，这闯营的重任那就交付将军你了。刘秀称他为将军呢，是因为他早就知道贾父过去自命羽山将军。贾父说，殿下，我这次闯营带着志运志军章作为我的助手。刘秀说，好。当下刘秀写了一封书信交给了贾父，贾父把这封书信贴身带好。刘秀另外又写了一封信，上边写的是，我宛城大军已到城外，城内将士不必惊慌，预定日到内外夹攻，王莽之军是指日可破。刘秀把这个信交给贾父说了，这封信呢，你让志军章带在身上，闯营的时候可以故意的把它丢掉，这是用来迷惑敌人的。贾父说，好。他和志军章两个人做好了充分准备，休息了一天，晚饭以后，贾父

化成自己的银鬃马，手端方天画胆戟，智军章跟在马后准备闯营。刘秀把他们送到自己的营门之外，再三嘱咐贾将军，千斤重担在你身上，事成与否在此一举呀，万望你得胜而归，要小心谨慎。贾父说，殿下我知道了。贾父催马在前，智军章一蹦蹲到他那马屁股上，直奔莽军的大营而来。他走的这是西门，西门守将乃是三七王苏宪。贾父马到营门，不通名不道姓，纵马闯入军营之中。王莽这些队伍毫无准备，忽然见一位穿白的将军闯进来了，还没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已经到了二道营门了。这时候他们才缓过劲儿来，哦，这是汉军闯营的，快点拿住他。莽军以其包围贾父，同时有人告诉三齐王苏宪。贾父一看莽军把他包围了，他颤动方天戟，排挂杂扎，与敌人拼杀。这些莽军在贾父的面前，负伤的负伤，是逃命的逃命。那小矬子智军章替贾父独挡一面，摆开这一对铁棒槌，蹿上蹦下，蹿高蹦矮，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蹦蹦跳跳，十分灵活，把莽军打的是蒙头转向。不少莽军把他当成怪物了，说这个闯营的真厉害呀，马后边还带了个海里怪呢，咱们可得小心点儿。贾军闻往前正在冲杀，前面有一哨人马拦住去路，为首一人勒马停刀，正是三齐王苏宪。苏宪端着刀大喊了一声，何方鼠辈，竟敢闯我的大营，三齐王在此。他以为这一声喊能

这些个莽军虽然说是追呀，都是嘴里边喊得急，腿跑得慢，因为他们知道追上没好，前边那方天戟碰上就没命，后边那个海力怪也更不是好惹的，所以他们只是咋呼的欢而已。贾夫和赤军章冲杀出一条血路，闯过了王莽大营，来到了昆阳城下，往上一叫城门，说是三将军刘秀派来闯营送信的。有人报告给邓禹，邓禹马上吩咐开城迎接，把贾父和智军章接到了帅堂之上。邓禹认识贾父，当年在长安城赶考的时候，在一个店里住了好多天呢。马武对贾父也更熟悉，见面之后少不得要旧事重提，但是邓禹急于要知道的是刘秀搬兵的情况。这些天内城中的将

包围了。开始呀，他们是强攻，搭云梯，爬城墙。邓禹指挥着城中的汉军拼死固守，他们往上爬，他们在上边往下射箭、扔石头，最后把城里边那些破旧的民房都给扒了，砖头瓦块的全都运到这城墙上做武器使唤。莽军攻了一阵，一看强攻不成，又换了招了。他们制作了一种工程车，这工程车呀，底下是个大座，上边搭着木架子，木架子比城墙还高呢，用十几匹马拉着一辆车，车顶上站着莽军，把这车拉到离城不远的地方，站到车上往城墙上和城里边射箭。邓禹指挥军卒在城墙上一面用盾牌挡箭，一面持刀防备敌人攻城。城里的老百姓想要挑水做饭都有被射中的危险，他们呢就想了个办法，背着门板顶着锅盖出来打水。那些个箭射到门板的跟锅盖上呢，回去之后全都拔下来献给汉军，汉军拿它再射莽军。工程车不灵了，莽军又想新点子了，挖地道，在他们的大营之中挖，想要一直挖到城里边，从地道里边进城。邓禹在城上巡城的功夫，他忽然发现敌军营中往外边老倒土，这土看来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新土。邓禹就注意了，告诉城里的百姓跟汉军要监听城内的地面，什么地方听到有挖掘的声音就要在那看住，防止敌人从地道而入。城里老百姓也有办法，把这人粪尿啊都倒在一个破盆或是破缸里边，听见地底下有声马上准备好了，刚一破土光往下一扣，连屎带尿都扣地道口上了，带头的莽军弄一脑袋回去了。再想往上冲，上面拿刀刺枪，露头一个宰一个，挖地道也不灵了。王毅在城外可真有点上火了，心想我42万人马攻不下这个兵不满10000的城池，还算得什么大将军，哎，还算得什么大司空，日子一长了，这莽军也疲他了，汉军呢反而有了信心了，看来这个城啊能守住。但是邓禹心里有数，刘秀如果救兵来晚了，城中粮草一断，不攻自破。所以邓禹与众将官是天天盼望刘秀的信息，今天刘秀的信来了，邓禹是非常高兴，他急忙打开刘秀的亲笔信仔细观瞧。刘秀在这封信里边啊撒了个谎，撒的什么谎呢？他在信中说，我已将郾城、豫阳等地的人马聚集一起，加上贾复将军的羽山楼兵，共计50000人。其实这个数字里边有很大水分。接着他又写，宛城的援军30万已到城外，定于明日破晓前里应外合，大破昆阳之敌。其实宛城的救兵根本没来，所谓30万人马，这是刘秀说谎。这件事儿在贾复动身之前，刘秀对贾复说过了，告诉贾复不要把这个事情说破。贾复明白这是用这个消息来鼓舞士气，使城里的汉军精神大振，这也叫用兵之道吧。在这件事上，邓禹都不知道刘秀说的是谎。邓禹看完信之后，马上召集众将官，把这个消息向大家一宣布，众位将官群情激愤，然后把这个消息有逐级的传达到各营各帐各棚各队，一直到每一个士兵。昆阳城里的汉军精神抖擞，只等着命令一下是里应外合了。邓禹马上修书一封交给贾复贾军文，依着邓禹的意思是要让贾复等到天明以后再闯营回去。贾复说，兵贵神速，事不宜迟，我要趁着敌营慌乱未稳，马上再冲杀出去。邓禹说，如此说来，给二位将军准备战饭。贾复和智军章两个人匆忙地吃了一顿饭之后，把邓禹的这封书信贴身带好，开昆阳城门，出城又奔莽军的军营而来。
来到

门之外，贾父还是催马挺戟直入营内。王莽的队伍刚刚稳定下来，营门一阵大乱，营中的军兵说，不好啦，那小子跟那海里怪又回来了，咱这成胡同了，随便出入了。有的说，不行，这回非得抓住他。贾父催马往里边冲杀，逢将就扎，遇兵就挑，治军章一对铁棒槌保护他马前马后。正往里边杀着，忽听见有人大喊了一声，鼠辈休要猖狂，今番必要你在我营中被擒。贾父一看，面前正是三七王苏宪。贾父暗想，来的时候你都没挡住我，回去你还能挡得住我吗？啊！贾父摆戟直奔苏宪而来。其实啊，苏宪在他面前挖好了陷马坑了，准备要生擒贾父。贾父马往他跟前一闯，扑通一声，连人带马掉入了坑中。这功夫，莽军从周围拿着钩竿套索，想要往

你们谁敢上前，我都把你们推坑里边埋了。呸！这呸！这个坑呸！他在坑上边这一折腾啊，勾杆手到不了边上了。贾富在里边一旦撕缰，双腿用力，这匹马从坑里边蹭蹦上来了。贾富端起直奔苏县，苏县摆刀和贾富动手，没过五个回合，让贾富一挤把苏县的头盔就给挑掉了。

0: 队人马挡住了去路。明亮的火把照月之下，有一个人把贾富吓了一跳。哎呦，贾富这个身材就算是大高个了，他一瞧面前这位比他还能高一半，身高足有1丈4左右，腰阔施为，胯下骑的这匹马不知道是在哪儿找来的。这匹马大小跟骆驼差不多，门鬃长，蹄碗大，铁青色衬着白点儿，四只白蹄碗，这叫梅花雪里战。马上这位穿黄金盔甲，长得面如生蟹盖，刷刷眉毛，铃铛眼睛，狮子鼻子，翻鼻孔，厚嘴唇，大嘴叉，连鬓络腮的一部红胡子扎里扎沙，硬如钢针，瞅那个样子用手一摸都能嘣嘣直响，手中端着一条凤翅鎏金棠。这个人就是王莽招的怪人累玉元帅巨无霸。巨无霸本来是守北门的，怎么忽然转到西门来了呢？这是苏宪把他请来的。刚才贾富闯营过去，苏宪怕贾富再回来，他担心自己挡不住他，所以派人把巨无霸给请过来了。巨无霸领着人刚到在这儿，还没见着苏宪呢，正好碰上贾富。贾富如果要是早一会儿回来，在巨无霸没到之前他就过去了，现在正好碰上，这可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啊！贾富心想，怎么王莽营里边还有这样的人呢？他身在后边的智军章一瞧，哎呦我的妈耶，我跟他一比成他娘的小人果了，这小子要是聚吧聚吧能破我4-5个。贾德哥，对这小子你可得多加小心呐，不知道王莽在哪弄这么个人种来，咱们得想法子过去。贾富说，不管他是什么人，我先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领。贾富这叫艺高人胆大，他颤动方天戟直奔巨无霸。巨无霸把躺手中一横，说了一声，汉将听着，先报上你的名姓，然后再交兵，你家元帅手下不死无名之鬼。贾富说，我乃刘将军手下延吉太岁雪天王贾富，贾君文，你是什么人？
1: 俺乃大新皇帝驾下称臣雷玉元帅巨无霸。
0: 说完话，白凤之堂向贾富就砸过来了，躺带着风声从空而落。贾富并没敢直接招架，他往旁边一带马，方天戟斜着往上一开，开，嘡啷啷，戟躺相碰，嘡啷一声响，贾富自觉的两膀发麻，心中暗想，这个人是身大力不亏呀，我跟他交战应该是以巧取胜，不能以力相拼。两个人马打对面，贾富抖戟就刺，巨无霸白躺招架，贾富抽回戟来，拦腰一扫，巨无霸重新用白躺唐风。贾富和巨无霸交战，有意地躲着他的兵器，尽量减少磕碰。而巨无霸呢，看出贾富的用意来了，他摆开凤翅堂，故意地去磕他的方天戟。现在贾富想要甩开巨无霸夺路而逃都走不了了，因为巨无霸人高马大，你没有他跑得快。所以贾富一边打着一边心里边在想，我要是闯不出营去，书信不能交给刘秀，这可真是贻误了军机呀，我怎么能过去呢？他正在想着这个事儿的功夫，忽然间就听咯噔一声，贾富一看，坏了，巨无霸那个凤翅躺的躺翅子正穿进贾富这方天戟的戟耳子里头去，两件兵器搅在一块儿了。巨无霸双手端着凤翅躺往怀中一带，他那个意思是想把贾富那方天戟给夺过来。贾富心想，这个功夫我这个戟要是被他夺过去，命也就没了，我死是小事，书信送不出去可是大事啊，这封信牵挂着昆阳内外千军万马的生命。想到此，贾富阴阳扣把，双膀用力，紧紧抓住这个戟杆，毫不放松。贾富紧咬牙关，寸步不让。不过贾富心里感觉到这两只胳膊可是越来越有点发酸了，时间一长，这条戟就要抓不住了。 巨无霸呢，还真没有想到居然能有人敢跟他较量较量。在巨无霸的心目中，一切人都是小孩，可没想到今天这个贾父真能跟他相持不下。巨无霸火了，你给我松手。就在这个时间，忽听得嘎嘣一声响，刺啷，再一瞧，贾父这方天戟半拉戟耳子给别折了，两人互相一晃，都差点掉下马去。巨无霸白躺又直奔贾父打过来了，贾父白戟相迎，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感到两个胳膊酸沉了。贾父正要找机会闯营的功夫，忽见巨无霸这个躺分心而刺，贾父用戟杆斜着往外一磕，恰巧二马一错蹬，巨无霸用这个躺翅子横着一扫，呜，贾父倒脱方天戟往外一开，这方天戟开得略微迟慢了一点，唰的一下子，巨无霸这躺翅子把贾父的战裙花开，刺透了衣服，肚子上划了半尺来长的一个大口子。贾父自觉不好，知道自个儿负了伤了，不能再打了，他急忙催马往前冲杀，鲜血湿透了征衣，素白袍染成了一片红。巨无霸催马要追，这功夫莽军有人喊了，你马屁股后边有人。谁呀？智军章。智军章打刚才就琢磨着怎么帮贾父这个忙呢，他俩打着的功夫他没有地方下手。智军章合计，别看你个儿大，个儿大有个儿大的特点，个儿小有个儿小的优势，这牛马个儿大，瞎蒙个儿小，照样盯着他直蹦。就在贾父小肚子受伤鲜血一流的功夫，智军章急了。智军章心想，喝出死去也得让贾父逃出去，所以他一下子就蹦到巨无霸的马屁股上面去了。巨无霸人高马大呀，智军章蹦到这马屁股上一看，嘿，行，这地方挺宽敞，我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他拿俩铁棒槌捅这巨无霸的嘎子窝。巨无霸，嗯，不好，这是谁坐到我马上来了？智军章说，胡说，我在这站着呢。巨无霸一听吓一跳。

0: 忙活的功夫，忽见贾父贾大回来了。怎么回事？贾父冲出包围呀，他用手一摸，肠子堆出来有半尺，用战裙在腰中是紧紧的缠好了，系成一个死扣，然后把一块带血的征裙往嘴里边一咬，为的是不伤元气。他拨转马头，挺戟又像巨无霸杀来。此正是英雄脱长战昆阳，勇武之花万古芳。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2: 上回我们讲到，刘承佑对史弘肇集团采取了防御方式，他派出苏逢吉去招惹史弘肇，苏逢吉也从此开始了他死里逃生的亡命生涯。终于有一天，苏逢吉见识到了史弘肇到底有多么的可怕。
3: 这一天，三司使王章在府上设宴招待大臣，说的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各位同僚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搞搞关系，有事儿多担待。于是呢，很多人都去了，包括史弘肇，这当然也少不了奉旨惹事的苏逢吉。因为啊，最近每当遇上这种事儿，刘承佑都会告诉他，老苏啊，你表现的时候到了。但就是因为这次去喝酒，险些要了他的命。在大家吃饱喝足，走好关系之后，开始了他们的娱乐活动行酒令。我们来简单的说说酒令这东西，它是中国人饮酒时特有的一种助兴的方式，大家搞得面红耳赤，大喊大叫的划拳，就是其中一种表现的形式。除此之外呢，还有补鸡子令、调笑令、浪淘沙令、花酒令等几百种表现形式。但是总的来说呢，不管是什么酒令，都是用来罚酒的，好让席上的客人们达到称兄道弟、相互关照的目的。

可以参考一下孟浩然诗《春晓》中“处处闻啼鸟”那一句的意境。苏逢吉听得不堪入耳，也跟着对骂起来。这下这场面啊，又像是两个醉汉在发酒疯了。无奈，作为武将的史弘肇实在是骂不过满腹经纶的苏逢吉，在苏逢吉的语言攻击下，史弘肇渐渐无词可骂了。这时候的场面可以参照柳宗元《江雪》一诗中“千山鸟飞绝”那一句的意境了。史弘肇应付这种场面的方式很简单，跳起来挥拳就打，秀才遇见兵嘛。苏逢吉只好离席逃跑，窜出王宅骑马而去。这一系列动作真是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一般。那这还没完呢，史弘肇怎么可能轻易放过这个侮辱他老婆的人呢？他满处找剑，准备追上去砍了苏逢吉这老小子。但小说里告诉我们，关键时刻总会出现一个人来挽回场面的，这个人就是杨斌。他赶忙拉住史弘肇说，苏公是当朝宰相，你杀了他的话，要置皇上的尊严于何处，还请你三思啊。杨斌的劝说很有效，毕竟皇上的面子还是得给的。史弘肇被他一说，也打消了追杀的念头，也跟着打马而去。杨斌对此还不放心，一直将史弘肇送到家门口，才舒了一口气。这次的找茬事件让苏逢吉惊魂未定，心有余悸。他暗自庆幸自己跑得快，要不然当场就被打死了。他赶忙向刘承佑报告，表示自己不愿意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了。但是刘承佑并不满意，他还需要苏逢吉时不时的去招惹一下史弘肇，保证不间歇的麻痹住史弘肇集团，绝不能让他们有所察觉。他依旧是每天只会吃喝玩乐，而苏逢吉也照旧继续奉旨找茬，直到等来那个机会让李太后不再护着史弘肇集团为止。没法，谁叫为人臣子呢？苏逢吉只好再度提起勇气和决心，把自己往老虎嘴里送。机会并没有让刘承佑和苏逢吉久等，很快就来了。有一天呢，一位自称李太后故人的人找到了史弘肇，要求他在侍卫军中补任军职。说是补任，其实呢是这位太后故人想仗着李太后的地位向史弘肇索要军职。这位仁兄表现得非常嚣张，说话态度异常的傲慢，完全不将史弘肇放在眼里。这种态

刘成又不禁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终于一件事让他在这两者中做出了选择。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刘成又躺在床上睡觉，突然听见皇宫下属的作坊里有锻造铁器的声音，他误以为是史弘肇带着兵马杀过来了，担惊受怕的一夜没睡。就是这疑神疑鬼的一夜，让他明白了名声和道德在权力欲望面前是无法抗拒的，只有赢得了权力才能完全改变他的命运。于是呢，刘成又下定决心要暗杀史弘肇集团三人的决心。他马上召集苏逢吉集团的成员，苏逢吉、李烨和聂文进三人，另外呢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位教史弘肇行酒令的内克省使严进清。这位严进清先生啊，可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好人，他不忍见到史阳王三人被暗杀，冒着生命危险去通知史弘肇。但是呢，史弘肇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前面说了轻视文臣，所以呢，严进清先生大老远跑去传信儿，得到的只有一个史弘肇不见他的借口，我有事儿要忙。哎，没办法，史弘肇先生，那你就忙着办后事吧。可怜了严进清，跑了那么远，不仅见不到最后一面，而且连杯茶都喝不到。950年11月14日早晨，史弘肇、杨斌、王章就像往常一样去上早朝，他们边走边议论，有说有笑的。刚走到广政殿中，门外就冲进几个武士，围着三人一阵乱砍。就这样，这三个纵横官场、老谋深算的人呢，在一片刀光剑影中倒下死去了。他们永远也没法猜到他们会有这样的一天，而且是这种死法。或许之前他们正想着像往常一样上朝，像往常一样让刘成佑少说话，只让他做个应

0: 他痛苦、愤怒、悲哀、无奈，憎恨那五位辅政大臣，憎恨他们夺走本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然后有一天，他暗地里发誓，别人抢走他的东西，他一定要拿回来，并且要用血的教训告诉天下人，凡是有人敢抢走他的权利，他会让这个人死得很惨。为此，他不停地伪装自己，不让对手看见，不停地使心计，让对手落入圈套，在夺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告诉自己，哪怕遭到世人的诟骂，也要将这条路走到底，直到拿回那些属于他自己的权利。终于，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可能史鸿照、杨斌、王章三人做梦都想不到，他们居然会死在这个他们从不曾在意过一丝一毫的年轻皇帝手上，也想不到这个皇帝是如此的可怕。权力的欲望使刘成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夺权这种事要么就不做，要做就要做绝，绝不给对手一丝喘息的机会。于是他制定了下一步计划，夺取那最后属于他的权利。执行计划的方式依然是暗杀。刘成又清楚地意识到，最后只要杀掉两个人，他就可以取得圆满的胜利。这两个人，一个是身在邺城的枢密使郭威，一个是身在澶州的侍卫步军指挥使王殷。刘成又派去杀郭威的人是屯驻在邺城的护圣左相都指挥使郭崇。这个人我们前面提过，他呢就是赵匡胤建国后经常为郭威流泪的那位节度使，现在呢他应该叫做郭崇威。因为呢郭威还没有做皇帝，他没有必要做个不孝子把自己的名字消掉一个字。被派去杀王殷的是刘成佑的另一位舅舅，在澶州当统帅的李弘毅。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薄暮舟所著的《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相声常见的形式啊，还是对口相声比较多，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的搭档啊，有的是长期的固定的搭档，有的呢就是临时搭档，那么既有黄金搭档、默契搭档，也有特殊的组合啊，因为某一个事件、某一个机遇组合起来的。这周呢我们就请您继续来听这个主题的名家名段。相声昨天是新相声里程碑式的一个节目，由赵忠、常宝华、钟义兵创作。我们现在能够听到常宝华先生和李洪基先生和常贵田先生的版本，还有一个非常珍贵的版本就是和侯宝林先生合作的版本啊，侯宝林先生的捧哏，这是非常之难得的啊，下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珍贵的录音。
2: 我们祖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啊，那真是百花齐放，
3: 哎，多种多样，
2: 什么形式全有啊，
3: 就是嘛，
2: 丰富多彩。
3: 哎，
2: 就说我们在解放以来啊，不单在文学事业上，
3: 嗯，
2: 就是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
3: 哦，变化太大了。
2: 我们应该想一想啊，
3: 嗯，
2: 你说在过去旧社会，咱们有这么高兴过吗？
3: 哪有这个事啊，
2: 是不是
3: 啊？现在看着大家多高兴。
2: 哎，我记得在那个时候，我爸爸跟我妈为了一家子吃饭成天的吵架，
3: 那是穷吵啊。
2: 在这个旧社会有这么两句话，
3: 是什么话？
2: 全有你就是别有病。
3: 对，
2: 全没有千万别没钱。
3: 哎，这是最要紧的。
2: 哎呀，在那个时候全让我们家占了。
3: 怎么？
2: 我们是又有病又没钱。
3: 是啊，
2: 就在48年
3: 哦，没解放的时候，
2: 那时候没有解放呢。
3: 嗯，
2: 我爸爸跟我妈俩人病一对儿，
3: 全病了，
2: 病了，
3: 那家里日子就得靠着你了，
2: 靠我哪行啊？
3: 嗯，
2: 我还小呢，你说怎么办？啊，
3: 那怎么办呢？
2: 只有当点吃点，
3: 那也不是常事儿。
2: 后来当没当的，卖没卖的，哎，我大爷又来了，
3: 相信那位大爷
2: 啊，
3: 他上这儿来干嘛？
2: 在农村给地主扛长活。也是混不上饭吃啊。
3: 哦，
2: 到北京找我爸爸来了，他万也没想到我们家这个生活。
3: 就是嘛。
2: 哎呀，老哥俩见面直掉眼泪。
3: 嗯，
2: 我大爷说，兄弟你也甭难过了，你看我还有把子力气，有我绝不能够叫你们挨饿。
3: 对，
2: 说完了把行李一扛拿出去当了。
3: 当
2: 了、
3: 啊、那哪行啊，那净靠着当卖哪行，给大爷找个事儿做。
2: 找事儿
3: 啊，
2: 说的容易，同志，在那个时候穷人你上哪儿找事去？

0: 先生，我拉你，哎呦，捡破烂的，
1: 那哪能坐车呀？
0: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儿，
1: 那得找热闹的地方去。
0: 不敢去啊，
1: 嗯，
0: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1: 是，
0: 后来就拉到东交民巷，
1: 哎，那块儿比较清静。

0: 你看这大楼住的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诚心给我找事啊！档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1: 怎么了？
0: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1: 你看看，专欺负穷人。
0: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0: 是吗？
1: 一想得买点面呢，
0: 哎，
1: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0: 怎么
1: 怕人不乐意呀、
0: 哦、
1: 一拐弯就搁在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0: 嗯，
1: 打里边拿出三斤面钱来，
0: 对，
1: 掌柜的给要三斤面，
0: 哎，
1: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0: 嗯
1: 啊，二斤面钱买三斤呢，啊不，我那是三斤的钱呢，啊，涨价了，涨了，
0: 那年头东西涨得快吗？
1: 就是啊，好，您给我包二。

0: 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那钱了，过来就撞，
1: 药瓶子往这一扔，嘿，你怎么意思啊？这么干什么？
2: 行，
0: 你看摔了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水，
2: 嚯，
0: 美国进口货，这叫
2: 叫什么？
0: 希特莱皮，
2: 这叫什么？
0: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2: 这是不讹人的吗？
0: 你赔，过来就抢啊！
2: 嗯，
0: 我大爷说：“哎呀，老总，这个钱不能动啊！”
2: 是
0: 啊，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吧，你不能动，
2: 抢跑了，
0: 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2: 哼，
0: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啊！这西皮莱皮什么药这么贵啊？打那边过来一位老头，哎呀，什么西皮莱皮，这是讹人的。
2: 嗯，
0: 上回我也遇见过了，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2: 这叫什么伤兵？
0: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2: 哎，
0: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这抢钱愣没人管呐。
2: 嗯，
0: 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2: 怎么了？
0: 哎，莫谈国事，
2: 你看。

0: 还想着那个伤兵的事儿。
1: 这是多咱的事儿。
0: 多咱呢？
1: 昨天。
0: 昨天。
1: 脑子是清醒了
0: 啊，
1: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0: 对了，他病十年嘛。
1: 是啊。大概是昨天。哎呦，这么阔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0: 是，
1: 这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0: 哎，
1: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0: 是啊，
1: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0: 干嘛去了？
1: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0: 啊，
1: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吃啊。
0: 啊。
1: 我那还剩半了窝头呢，
0: 还想着那窝头呢。
1: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呀？
0: 怎么老想着昨天？
1: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喽。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0: 是吗？
1: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这病啊好了。我大爷一听坏了，
0: 怎么？
1: 这是要敲竹杠啊？
0: 哎呀，哪有敲竹杠的？
1: 大夫，你行行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0: 对
1: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去，好不好？好，您在这儿休息吧，咱们走吧。
0: 大伙儿全走了。
1: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0: 怎么？
1: 怎么这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0: 是十年吗？
1: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呐，
0: 一块儿算呢。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1: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
0: 好嘛，还想着活阎王呢。
1: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儿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0: 怎么？
1: 哎呦，这盯着我呢。
0: 人家是值班似的。
1: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0: 哎呦，跟上喽。
1: 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0: 是，
1: 好，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

0: 一份儿，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1: 全民的嘛。
0: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1: 哎，
0: 这个就是大会堂，
1: 哎，
0: 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1: 对，
0: 什么？人民代表？
1: 那听着都新鲜
0: 啊！就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莫谈国事。
1: 好，还莫谈国事呢？
0: 小孩全乐了。
1: 嗯，
0: 有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别说了，宝贝儿，就走吧，走吧。
1: 那、哎、害怕了。
0: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1: 嗯，
0: 再见。
1: 嗯，
0: 要打人是怎么着？
1: 打就打人，那是行礼呢嘛，
0: 把他给吓坏了。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1: 哎，
0: 我们急得够呛啊。
1: 怎么？
0: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1: 坏了，没地方找去。

0: 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常宝华先生和侯宝林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昨天》，这是一段非常珍贵的老录音，据说是1959年录制的。好，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传统相声拉洋片，马志明、黄祖民合作表演。上个世纪80年代末，黄祖民经过李浩然的介绍开始和马志明搭档，后来正式的调入天津曲艺团。他们特别是整理上演了数量不少的传统节目，可以集中的在天津录制的传统相声工程和马志明从艺50年的系列演出当中看得到这个整体的规模。好，下面

0: 子的事儿，我瞧完之后回来姓他那姓儿了。
1: 哎，瞧瞧呗啊！我给您做个衣行不？
0: 做衣不管事儿
1: 啊，请到哪儿？
0: 不灵。
1: 我给你鞠躬，要不？
0: 鞠躬啊！你跪在地下磕头，你使劲磕，磕出血来，我也不瞧。
1: 哦，俺叫你白瞧白看，你不瞧，
0: 不瞧。
1: 给你坐椅，请哪儿？不瞧。
0: 对了，
1: 给你鞠躬。

0: 不打你两下你是不瞧啊？
1: 打人呐、啊
0: 嗯、
1: 你以为到了你们老家了敢活埋个人、
0: 嗯、
1: 我看不透你。
0: 挡着各位，你敢说三声不瞧吗？
1: 多少三声？
0: 你敢说吗？
1: 我的嘴三十声三百声我也敢说。
0: 你说个试试。
1: 那说就说。
0: 你说。
1: 我不瞧，我不瞧，我不瞧。哎哎，
0: 瞧我瞧、
1: 啊、不是、哎、
0: 瞧不瞧
1: 瞧、
0: 嗯、
1: 瞧还不行吗？好嘛，他真打呀。
0: 这个玩意儿你不瞧，你他娘的要造反了你、
1: 哎、
0: 啊，
1: 我倒要造反了。
0: 你让各位说他还有王法不？
1: 也不谁没王法。
0: 好、
1: 啊、好讲讲讲、啊、反正就算倒霉一毛钱呗。
0: 啊，是什么多少钱？多少钱？
1: 不说一毛钱吗？
0: 一毛钱
1: 啊，
0: 那是前年的价。
1: 前年的价？
0: 哎，
1: 那今年呢？
0: 今年呢涨钱了，两块五、
1: 啊、两块五啊。
0: 贵也是怎么着？
1: 不不不，不贵不贵，头两天三块二我没抢上。
0: 嗯，
1: 我亏心不亏心？
0: 好，
1: 那讲讲讲讲讲。哎呀，不是，你这羊片在哪儿了？
0: 还没给你摆上呢。
1: 你好吗？还得现摆。哎呀，怎么着？
0: 行了，摆好了，来吧，瞧吧。
1: 啊，我花两块五就瞧这么一个小茶碗啊。
0: 啊，小茶碗两块五，有大碗，大碗五块，怎么着？换大的啊？
1: 不不不不不不不，这就这好、
0: 啊，
1: 这正合适。
0: 瞧，
1: 哎，好好好，瞧瞧瞧。不是，你那凳子呢？
0: 有凳子干什么？
1: 我坐呀。
0: 坐不了了，凳子劈了烧火了。
1: 哎呦呦呦，你烧火了，我坐哪儿啊？
0: 没座，
1: 没座，我怎么瞧啊？
0: 撅着瞧，
1: 这撅着瞧啊？
0: 瞧不瞧？
1: 哎哎，瞧，瞧。瞧，撅着瞧最舒服，瞧
0: 啊，瞧瞧瞧瞧，哎呀，小爹猫
1: 啊，怎么着？
0: 我跟你说，
1: 什么事儿？
0: 看男的个样片得受男的规矩。
1: 哎呦，这玩意儿还有规矩呢。
0: 哎，我说我这个样片好
1: 啊，
0: 你就得说好。
1: 哦，
0: 我要说有什么，你就说有什么。我说到哪里了，你就说到哪里了。
1: 行，
0: 我要说好，你要说不好。我说到哪里，你说没到哪里，你是自找不痛快。
1: 哎、嗯，不不不不，您放心，我准捧着你说，行不行？
0: 还告诉你说，
1: 嗯，
0: 还别碰假了，
1: 嗯，
0: 你要是碰假了，我也揍你个龟孙子。
1: 对，这就骂上了。
0: 瞧，
1: 哎，瞧瞧瞧
0: 瞧，各位老先生，

0: 好好
1: 好好好。
0: 那么你说说这一天这是到了哪里了？
2: 这到哪儿了？
0: 这一天到了哪里了？
2: 对呀，到哪儿了？
0: 到了哪里了？
2: 到茶碗底儿上了。你不说我哪知道啊。
0: 对，咱忘了说
2: 你瞧我这下挨得冤不冤的？
0: 来瞧吧瞧吧，
2: 你得说。

0: 用手一扳那个闸门，就看那个电梯是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
1: 上去喽。
0: 你看他上去了，是花体羊片的会动会不，那不成了电影了不，
1: 又捧奖了，
0: 捧奖了就揍你。
1: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0: 你得说对了，
1: 好想要上还不上去了呢。我说你这什么玩意儿，
0: 打打片
1: 我瞧了几篇了，哭一篇还不瞧完呢。瞧好嘛，这玩意儿真金瞧啊。
0: 你看看这一篇到了哪里了，
1: 到了哪儿了，
0: 到了这个百货公司了。
1: 好嘛，还没离开百货公司啊。我说您哪位认识我们家，受累给送个信儿去，告诉我媳妇嫁人吧，我大概回不去了，在这瞧洋片了。
0: 我说你瞎叨了什么你？
1: 啊不，我这不找个熟人托付托付吗？
0: 挺好洋片，你不瞧你托付？
1: 啊不，瞧
0: 瞧，怪瞧什么？
1: 不是，瞧，
0: 你看这百货公司外头人也不少啊。
1: 那可不，马路上人更多了。
0: 你往后溜达是吗？
1: 不，直着腰行吗？
0: 用不着这样，往前站。
1: 好，往前站。
0: 好了，俩腿并齐了。俩腿齐了。脚好了。脚好了。
1: 这正骨头。好吧，这下更跑不了了。
0: 你看看，在马路边上有一辆小汽车，看见了没有？
1: 看见了。
0: 那个小汽车上坐着一个外国人。
1: 哦，对，有。
0: 用手扶着方向盘。脚底下一踩油门。就看那个小汽车屁股后头一冒烟，那个车子是蹭的一下啊，
1: 跑了。幸亏跑得快。

0: 而且我们在比价 APP 上给大家查了一下，基本上现在还在卖800到1000块钱左右的市场售价。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418，而且是全色全码统一售价。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您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昂跑的昂，昂扬的昂啊，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啦。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Cloud Surface 系列呢，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非常齐全，可以联系客服，授权也很

伴着悠扬的音乐，咱们一起开启一下今天早上起来的天气情况的了解。现在为您播送早上起来6点钟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9度。今天呢，全天和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都会如约而至，主要影响时段呢是在午后到前半夜，对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外出呢，请您注意携带雨具，避雷防雨。另外，近期呢降雨也是比较频繁，所以请您尽量的远离山区等这个地质灾害高风险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好，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局地的阵风是7-8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3度。今天天气还是相当凉爽的。稍后我们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早上的7点32分，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北三环的三元西桥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是有事故的，后车多。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的全线南向北，阜成门桥北北向南，以及西三环的丽泽桥到花园桥的南向北的方向，苏州桥到航天桥的北向南的方向，以及西四环的丰北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以及京通快速的高碑店桥西向东的方向内侧车道都是有事故的，后车多。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君毅。
0: 哇，我今天好有新鲜感。哎呀
1: 是不一样啊，在新的一周的周一的早晨，我们陪伴您的早高峰的路上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像我一样，今天早早就起来了。
0: 我也是早早。
1: 哎呀，因为今天其实是有这一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的比赛，
0: 对
1: 啊，相信很多朋友
0: 刚散场是吧？
1: 对，刚散场，然后在路上好像车也比原来多一些些啊，大家不知道现在是回家。睡觉的路上呢，还是去上班的路上呢？
0: 估计今天一打开手机，首先这个战况就是世界杯的最新情况，
1: 是
0: 不是？首先跟大家简单说说。
1: 对，今天的世界杯的决赛是由西班牙对阵阿根廷，最终呢，西班牙是在加时赛1-0战胜了阿根廷，获得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捧起了大力神杯。
0: 没错，关键呢，这应该是众望所归。
1: 对，
0: 因为阿根廷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争议也是不断，所以
1: 是。
0: 喜欢球的不喜欢的，看球的不看的，反正都关注世界杯，到底是花落谁家，最后这个结果大家都还挺满意。
1: 是，哎，我有点
0: 怎么
1: 心情低落，
0: 就是你是阿根廷的球迷是吧？
1: 对，我是阿根廷
0: 球迷，但是内心挺复杂的是吧？
1: 挺复杂的，关键就是我看完比赛之后呢，又停了一会儿，因为要上早班嘛，没有像其他朋友就是倒头就又

0: 觉去了。嗯，然后在后续的这个弹幕里面，大家就会发一些感触啊，包括本届世界杯的一些感受啊，我觉得还挺让我打动的。就比如说，就说到了就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啊，我就很有感触，因为上一次西班牙夺冠是在2010年的世界杯上，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上初中。
1: 嗯，
0: 那个时候就刚开始看球，
1: 我都不敢说上次我看世界杯是哪年了。
0: 对对，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看球，然后我就印象特别深刻。那会儿那一场是西班牙踢荷兰，
1: 嗯，
0: 也是熬了个大夜。那会儿小，你知道吧？就是看一会儿睡着了，然后哎，这个我妈在我旁边摇醒我，哎，继续，然后我就看，然后又睡着了，就那种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再。一转眼到今天又是西班牙夺冠，16年过去了，还真的就是青春就
1: 对，因为你知道他比较可怕的事情，他是4年一轮回，
0: 对，
1: 他一次见面就是4年过去了，就跟奥运会也是，就是你见一次就是4年过去了。
0: 但奥运会我觉得就是他比赛项很多，就是你可以选择的很多，他也拉得很长，但是世界杯这个我觉得就像一个时间的标尺，
1: 一两个月集中的比赛，
0: 对，然后时间的标尺，然后你会回想起来，哦，那场比赛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跟你一起看球的人，然后到今天，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就还挺有感触的。
1: 反正这个话题，我觉得最伤感的是小学老师，他带一届学生6年，带一届6年，这事儿有时候想想，真的是，好吧，这个世界杯这个决赛，我们也算是赢过了今年的这个怎么说呢？咱们也知道鹿死谁手了，然后呢，咱们可以踏踏实实睡个觉了啊。
0: 哎、是
1: 世界杯这一段，这
0: 相信大家不少球迷朋友们这夜没少熬、啊。
1: 对，告一段落，好好补补觉，吃点好吃的。然后现在的聚会主题，之前可能是和这个男同学们互相约个小酒，看个比赛。这两天未来可能也就是聚个会，唱个 K 了。哎，有没有这么一首歌？昨天我在聊天室还跟大家聊，就是。

0: 有一点像你不妨碍你干正事儿，我们是一种优质的百草烟、
1: 哎、
0: 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不影响你开车，然后呢比如说你在学校里面哪怕读个书什么，其实也有一个声音会让你更加专注的在你的另外的一件事上、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广播的一个魅力。
1: 是，
0: 而且对于很多歌手来说这也是特别重要的宣传阵地。
1: 对，
0: 有这么一个旋律让你一想起来想跟着唱吗？
1: 哎，也今天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主话题，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哎、
1: 有哪首歌是您听见了一定就会跟唱的那首歌。
0: 对，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0: 但是提醒大家，咱不能只回一句，就是比如什么歌、嗯、
1: 咱不是点歌、啊、
0: 哎，这些英雄
1: 说说为什么，
0: 对，你得说说背后的故事，或者是上次你跟唱这首歌的一些情境，还有发生过什么，有没有记得这段记忆，就是哎呀听到哪天唱了一首歌，然后突然觉得谁唱的呀，或者是广播里放的呀，就想跟着唱，然后当时心里也比较复杂，也想起了谁，想起了上次和谁唱了这首歌、
1: 哎、
0: 总之背后的故事、嗯、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找到早安北京的聊天室，和我们一块儿互动交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好，下面的时间呢，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啊，了解一下北京市发生的大事小情。那这两天这个汛期嘛，咱们肯定首先要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
1: 哎、下雨还是挺多的。
0: 没
1: 错。那本来消息呢，今天天气会逐渐转阴，中午前后至夜间呢，将会有明显的雷阵雨的天气过程。降雨时呢，部分地区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大风或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另外呢，今天晚高峰出行务必关注临近的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明天到周四弱冷空气将活动频繁，那本市呢仍有多的雷阵雨的天气。从今天起呢，北京也正式进入了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的关键的时段、
0: 嗯嗯、
1: 也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天气的变化，提前的做好防范。
0: 嗯，那气温方面呢，下周气温呢相对稳定一些，白天最高气温是30度到34度之间。那由于湿度比较大，所以午间午后体感依旧是闷热的，伏天里的防暑降温还是必不可少。所以再次提醒大家，防暑降温非常重要，尤其叔叔阿姨千万别不舍得这个开空调、
1: 哎、对对对，是
0: 咱们该开就得开。这天我们家基本上这两个月基本上
1: 每天都开着、啊、
0: 而且你知道两个屋接力
1: 就这屋你我在家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我人在那、
0: 啊、
1: 哪个屋
0: 对对对对
1: 哪个屋不开，因为我防止这个直吹、
0: 哦、
1: 就直吹着我觉得有点难受、
0: 哦、
1: 我就把旁边那屋开着，然后这个房门打开，其实也有凉气，
0: 有个过渡期啊，那你的电费有点一半白交了，
1: 接力嘛，不是
0: 接力。哎，你知道是这样、你把温度稍微调高一点，或者是动态调整，又省电，而且其实也不直吹，也没那么有特别冷的劲。
1: 哎，我还看了一个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这个消息属不属实啊、
0: 嗯嗯、正好
1: 大家也可以跟我来讨论一下、
0: 嗯、
1: 就是说人家说了，就是你频繁的开关空调，
0: 嗯，
1: 跟你一直开着，
0: 嗯，
1: 反而这个一直开着的更省电。
0: 这个大概率是一直开着更省电。当然了，是不是特别费这个事儿，取决于外边的温度和室内温
1: 差
0: 大
1: 不
0: 大
1: 、
0: 嗯、温差越大，它这个每次一开机，前面的这个刚开机的阶段越费电，
1: 它得冷启动。
0: 哎
1: 哎，
0: 当然如果呢，比如像今天这个天气，然后你又之前又开了空调，屋里和外边差的不是特别多，然后你需求的温度，
1: 嗯，
0: 跟这个室外温度差别又不是特别大的话，就还好。但总体来说，如果你是那种需要凉风的常态，咱们就先开着，
1: 对
0: 对吧？
1: 而且现在这种天气就是比较闷热潮湿，
0: 嗯、
1: 有时候我在家我不会开制冷。我是开
0: 除湿，哎，
1: 对，除湿的那个功能。
0: 这个事儿我正好跟你分享一下、
1: 嗯。
0: 我印象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自媒体的账号经常会说除湿比这个制冷省电，还有就是更凉等等。然后我就一直采取这个模式。然后前两天我们家这个外管就排冷凝水的管，因为下雨嘛，它会滴到那个上面，然后传到里屋就会听得滴答滴答声。
1: 嗯嗯嗯，
0: 我就问那个当年给我安空调的维修师傅，我就这个事儿。后来他就跟我说啊，这个是必不可少，你就当听不见吧。然后我说正好问到您，我说我多。
1: 问
0: 问
1: 这抽湿到底管不管用，
0: 是不是又制冷又省电？
1: 哎，
0: 好像师傅是这么说的。
1: 嗯、
0: 他说抽湿时间长了，它会非常凉， 因为它是一个把这个湿度全

0: 就这一支全搞定了，省了不少时间。比较懒的姑娘有了它，不用费劲也能保持精致，夏天护肤带妆也轻松。而且今天咱们这个产品不光好，价格也是特别美丽，必须强调，平常是500多块钱一支，今天是正装啊 CPB 两管才要366。
1: 对，
0: 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隔离算下来多少钱？
1: 183。
0: 183。
1: 366到手买一发二啊，到手两只。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而且我们的整个的链条啊都是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啊，跨境直采，真品保真。所以说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赶紧冲啊，在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隔离两个字了。同时呢，您如果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能够再立减5元。
0: 哎
1: 啊，大家如果这个不知道该怎么用隔离的话，我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在使用隔离前，你肯定洗完脸嘛，早上洗完脸，
0: 啊、
1: 然后水乳，都这个一遍用完，用完之后就开始就打隔离了嘛。啊，打隔离完了之后，再上这个隔离霜。但一般呢，有的时候呢，因为之前我们主持人也有一些出镜的需求，有的化妆师给你上，有的那个品质不太好的隔离打上去之后，你感觉在脸
0: 糊得慌吗？
1: 搓泥儿一样，特别厚啊，就那种。而且你卸妆的时候也感觉不是特别的方便，所以说这个您就不用担心啊。那一般呢，就是取，比如他那种泵装的那种，
0: 对，
1: 按一泵就可以了。然后放在手背上，然后给它摊开了，不然的话你就感觉也会有那种糊脸的感觉。
0: 对
1: 啊，
0: 而且呢，就是这个少量多次，您自己试着来，不然呢，就是底妆呢，你就会觉得特别厚重。就是每一款化妆品，如果您没用过的话，您上手的时候都有跟它的一个适应期，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呢，在夏天，尤其这样特别闷热，然后您也容易出汗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季节上，如果说您不打隔离的话，您上妆您会发现没过一会儿您就这个脱妆了，
0: 哎，
1: 您的这个可能就感觉妆都花了。但是你打完隔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粉底啊在脸上

0: 现在想抢购的话，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隔离啊，就回复隔离，咱们就可以抢购，同时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苗山，
1: 我是君毅，
0: 稍后见，
1: 一会儿见了。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西。

0: 每周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